0: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五日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开始一连三日，将位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俾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格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的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地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且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地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来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 0.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比利时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24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并在换边之后6分钟再入一球。到86分钟，比利时3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在法定时间扳平2-2。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泰利文斯个人梅开二度，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16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7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8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602。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嘅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毫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正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正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它回落到形态的量度跌幅2.18才买入，有效期至7月31日。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卖价跌 10%， 1.96指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0: 提一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现正生效嘅，咁预料咧日间都会维持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都生效啦，即系天气好热，同埋咧就打风嘅天气啊，大家要留意翻。咁另外咧股市方面咧，你睇到咧今朝早咧就系下半年嘅首个交易日啦。咁啊日本股市咧跌咗1380点，啱啱开市啊69094点嘅跌幅咧有1.8%左右嘅。南韩股市跌超过5%噶啦，跌咗435点啊，7868点嘅。SK 海力士咧跌咗系8%啦，三星电 电子跌7%嘅吓。咁你睇到咧，都系一开出嚟咧，都可以话有个风暴喺度。
11: 韩国股市系跌几多得啦？上半年个口个底咁厚，咁啊，即系香港就人升佢又跌，人跌佢又跌，咁嗰种啊，即系越潜越低。咁如果你计翻啦，即系如果你唔好计韩国、台湾，因为有好特别嘅就系佢哋个成分，呢个半导体啊、AI 啊，甚至科技个成分太多啦，咁所以咧即系撑高晒佢哋个股票指数之外啊，咁。

0: 正常嚟讲，譬如道指啊，咁道指上半年埋单都系都有升啊，咁人哋又继续进账啊，8.9% 啊，咁你香港又点咧？来回同人哋争好远，香港跌咗10.9%，哇，跌2700多点啊，即系叫恒生指数，你都咪话即系有少少咧，即系平衡时空啊。咁我哋嗰个第一季嗰个 GDP 啊，5.9% 嘅升幅，咁啊欣欣向荣啊，即系朝住呢、这个我哋特首描画嘅一个未来嘅愿景咧。进发之余咧，咁喺过程里边，系我哋要转型，系我哋要即系啊，把握呢个新机遇，我哋唔可以墨守成规，唔可以自满，唔可以固步自封。但系呢个期间咧，我哋即系反映我哋呢个金融市场啊、上市公司表现啊各方面咧，就有数得计嘅，咁啊数据就唔会呃人嘅。咁咁而且你呢、这个即系而家去到22,800多点呢一个咁嘅水位咧，讲真。就已經係唔知即係嗱，如果以季度計啊，你跌10.9%啦，即係講10.9%，唔好意思，10.7% 嘅話咧，咁係六年嚟啊季度即係最差季度嘅，即係半年季啦，即係半年啊，半年度嘅一個表現啊，咁我又覺得唔知咩事幹啦。咁裏邊咧又有炒股唔炒市嘅成分嘅，咁你炒股嘅話，咁啊最叻仔咪就聯想咯，喺上半年升到1.5倍，咁你即系宁德时代也好，嗰啲药明康德嗰啲药物股也好，即系生化科技啊，咁啊真系可以随住呢个整体世界大潮流咧而上嘅。咁但系你即系最佳就系呢啲咧，咁啊最差系咩嘢咧？咁有啲就即系传统啲啊，又或者系即系佢公司表现不济嗰啲啦，我唔知啦。即系以下嗰啲就唔知系属于边种元素啦。咁啊表现差嘅可能系携程啊，小米啊，都系科技股都表现麻麻地咁。咁你黄金股，譬如老普黄金嗰啲，你或多或少就系因为你个金价咧，由年初5,500蚊咧就上到落嚟，而家3,900蚊。咁你都会话啊，因为金价啫，我老普黄金就系独杯一味，一注一系独赢，一系一注独输。咁呢个咧都算啦。咁但系咧，即系你最好嗰啲，譬如联想嘅，咁你压注得中嘅，咁你咪跑赢大市咯。呢、这个冇说话好讲啊。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刚才喺开节目都讲过啦，就系关于呢个黄锦辉议员佢嗰单嘢，因为咧呢个就正值住咧呢个回归71咧，咁大家就欣欣向荣啦，即系。朝住呢个未来啊，即系嘅方向啊，发展啊，大家都希望继续做好。已经咧，内地也好，中央也好，香港特区政府也好，都觉得哇，去年我哋选立法会议员啊，报呢个新嘅阵，已经叮走咗39个啊，唔系叮嘅，即系佢哋唔继续啦，又或者唔选啦，咁啊换完血咧，即系你执翻入嚟，或者系选翻入嚟嗰堆，点解有个执翻入嚟咧？因为有啲系选委界噶嘛，咁你嗰啲就叫做即系点入嚟嗰啲咧，你都对佢有信心咧，因为永远都系呢个香港咧就牢牢掌握喺爱国爱港嘅人士里边治港嘅，咁已经由乱入治，亦都由治及兴咧，大家就即系迈步向前，就唔好再咁多政治上嘅敏感上嘅嘢嘅忧虑啦。咁但系咧。今年几个月前，咁你新民党陈家沛嗰个就话：，哎呀，好赶时间啊，赶住上去开会啊，即系实走捷径啊，前面又整紧路啊，即系好多原因啦、啊。咁但系今次呢个咧，又唔系赶乜嘢，就只不过咧，就即系你嗰个酒精嗰、那个指数又超标，咁啊，即系吹波仔就多咗一倍嘅情况下咧，你自己夜妈妈翻到去咧，喺中大嘅宿舍咧，就喺个露天嘅停车场，你就撞到另外嘅车。咁但系撞完之后，咁又不顾而去，咁又唔知翻咗屋企定咩啦。咁啊，泊咗架车喺另一座。咁你因为中大都好多宿舍噶嘛。咁你泊完之后，咁事后咧，即系当然有人发觉啦。咁你困烂咗人哋啲车，虽然就冇人喺度嘅。
1: 佢撞到一架车，而九架车又撞到隔篱架车。
0: 咁即系连环串烧咗两架车咁。咁跟住佢翻翻现场，咁亦都有警员到场，佢亦都有承认啊，亦都有即系被捕啊。咁即系其实系真系有罪名噶嘛。咁呢啲罪名。其实很多时市民有时都或许会踩中的，第一就是酒后驾驶，第二就是不小心驾驶，第三就是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就没有停车，那你没有停车才撞到人，然后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就没有报案，那就自己闪了，那这四个就中了，那中了之余呢，就最主要你就是你有另一个身份，另外两个身份，一个是立法会议员，一个是政协，你立法会议员的话呢，你就要符合，因为现在有这个监察委员会嘛，那你

0: 是不是第一时间即是话到明的了，如果你有什么事的时候呢，你第一时间呢就要话给这个委员会听，就令到即大家都知道议员之间啊，或者大主席啊李慧琼啊都知道你什么事干、嗯、就不是说啊睇新聞，至之仲要琴日係星期啊、酒會啊、各樣嘢嘅情況下，我喺現場見到佢啦，咁咁有打招呼，又傾咗兩句，咁但係佢又真係好活躍，又好即係你笑容燦爛，又同好多人合照，其中包括咧就係中大校董會主席阿查生，咁另外孫東局長啊咁樣，諸如此類，大家好開心嘅，呢個係一個欣喜嘅場合啦，咁即係大家慶呢、這個回歸咁，咁但係個問題係。我想所有人之中他自己都心里有数，那我就有点而奇怪的。如果你被已经被差人呢落案、甚至乎叫做被捕，不过你保释出外呢，你昨天这个场合是不是不适宜出现、要低调一点呢，即是你事后一定会有人揭到出来的嘛，不会说、你看我不到，你看我不到那种隐形的嘛。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不出来，起码第一特区政府同埋立法会唔会咁即係咁冇瘾咁扫兴，俾一单咁样嘅负面嘅新闻呢就冲淡咗呢一个日子。第二呢就係、是又 out flow 啦，啲人又即係嗰个 focus 就放咗喺一单咁 juicy 啊，咁有故事性啊，又即係可以谈论嘅一个题材里面。咁何必呢，咁因为即係上一个就话唉都即係陈家佩你都见佢啦，多次都鞠躬道歉啦。就承认错误啊，以后就点啊，我几个多个月都唔会再揸车㗎啦，咁诸如又此类啦，咁但係阿黄教授呢一铺又搞边科呢，咁你就算係即係陈家佩嗰啲就定下罚款咗，好似係即係冇乜嘢后遗症啦，咁即係叫了结咗删咗 file， 咁但係你呢个 file 先啱啱开，咁你又唔坦白，其实坦白呢就可以从宽嘅，咁你又唔坦白，你又真係饮咗酒揸车嘅话呢，咁你喺出席呢个场合其实你想赚咩呢，好老实讲，你喺 Facebook 贴晒同边个影相都好啦，就算同阿李家超特首影埋又如何呢，係唔会减罪㗎喎、哦。即係法庭係唔会因应你或许会话啊你都对社会有贡献嘅多年嚟咁。咁但係对你犯咗正话噏嗰四个即是罪名呢是不会有啲咩帮助㗎喎、哦。邓炳强局长讲过好多次啦，即係犯法就犯法，一定捉到你，一定係严正处理㗎嘛，係咪？
1: 同埋最严重就係讲我哋讲酒后驾驶啦，成日都其实都呼吁大家呢饮咗酒就切记真係唔可以揸车啦。咁你亦都吹波仔嘅时候呢发现你超咗标啦。咁呢个呢危机管理其实好紧要喎。先你撞到人哋架车嘅时候你係咪要停低落嚟，可能至少都留个电话俾有关嘅车主啊，有啲咩事可以追究返啦。你要系个保安去到啦，揾到你啦，再跟住咧报咗警啦。咁件事件已经喺警方嗰度啦，你亦都心知道，即系冇乜秘密噶嘛，你要知道吓。咁但系你第二朝出席完之后，咁仲系好兴高采烈咁摆上去。咁其实下昼都揭发咗呢件事件嘅时候，大家就会谂啦，咦？点解即系一来你又咁高调啦？今朝早，另一方面就系、是、即系琴日朝早啦。另一方面就系点解你又唔承认呢件事件咧？因为其实警方你喺吹波仔，其实呢啲都系一个事实。
0: 佢冇话唔承认啊，佢承认啊。
1: 系啦，
0: 承认佢，但系嗰问题是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他没有说公道一点说黄教授是没有否认到他自己被人告或者是发生了这种事，因为最初呢就是这个同不承认是没有对等符号的林健，但最初呢他就是即大家未开名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报道在网上呢都是涉嫌啊、因为你正警方，但是呢警方没有开名呢，但你自己本人是承认了，其实就大家就可以开名了、因为你自己在 Facebook 到你在旁边的时候呢，你已经说那个就是我了，因为66岁男子什么什么呢、其实这个是惯常一个即是警方呢就不会说一夜，因为你是涉嫌的嘛，仲查紧的嘛。啱他说他承认他都说为中大什么什么感到不方便致歉啦，亦都说会致歉，亦都说致歉之余呢亦都说会全力协助调查。但是几讽刺下呢，就是其实他多年来呢有人揭发啦，即是他2015年的时候呢都好似有类似的东西即是类似的案件呢发生过啦。咁他亦都曾经撰文呢，即是2024年的12月呢就曾经报章的专栏里面呢，在明报的专栏里面呢就撰文呢，就讲即是话条题呢就是个标题 AI 打击罪架。咁呢个呢就

认一认啦，咁啊讲到醉驾，如果发生意外咧，伤亡就唔止系司机同埋乘客，仲包括其他道路使用者。咁呢个系佢提出嘅警戒，咁就劝喻咁。咁所以咧，佢亦都提佢喺香港，你搵人代驾唔容易，因为你知醉酒驾驶系都几严重下噶嘛。咁好多驾驶者就但求方便咧，就饮一两杯，咁啊酒后咧就冒住冇事嘅，冇事嘅，未必捉到我吹波嘅咁嘅情况下咧，就冒险揸车翻屋企，咁咧随后咧就即系觉得咧呢个指咧香港未必系醉驾最严重嘅地方，但系可以参考其他地区。嗱，香港未必系好严重，因为你有条例喺度，大家都惊一惊，但系可以参考其他地区咧，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咧去打击醉驾。嗱，呢个系佢喺专栏里边建议嘅，就话咧政府同警方咧不妨考虑咧引入呢一啲 AI 技术咧去做呢个打击，咁啊言犹在耳啦，2024年12月。咁你自己都知道，喂呢样嘢系唔得噶噃，呢样嘢系危险个噃，咁但系你又自己有少少，即系可能佢又去完饭局啦，高兴咗啲啦，咁即系喺6月29号晚翻中大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个事故啦，咁大家就会好哇，几个月一剂，几个月一剂，喂立法会议员咁今次报呢个阵，唔系已经系即系似乎。经改良啊，深思熟虑啊，拣啱人啊，咁样喂，仲有嚟紧7月19号嗱，即系除咗世界杯总即系决赛之外，成班立法会议员全员啊，咩叫全员啊？就90个啊，即系冇89，因为旧年上一届黄元山即系去咗政府就冇补翻呢一个最后一个啦，咁今年就全员90个咧就上京。咁如果系咁嘅话，咁就上京今次就都逗留几耐下，应该系见好多部位啊、成啊嗰啲，咁啊逗留到25号嘅。咁如果系嘅话，啊呢位黄教授又唔知会唔会喺今次就会掉队啦，即系会唔会咦？咁如果佢上去？有啲尴尬，搞到成班同学都好似吓，即系俾佢影低咗，影到即系有啲灰头土脸。我觉得咧，即系香港好奇怪咧，就系你做咗有问题嘅嘢，咁你咪承受个后果咯。你冇得闪避，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话再进一步谂啊，佢嗰个政协嗰个咸头，嗱，你立法会点样处理佢咧？就留翻啊大主席啊李慧琼啊喺内部咧监察嗰个委员会嗰度咧，因为有晒家规噶嘛，有晒校规噶嘛，咁你呢一种就叫做出咗事又唔报，咁你都中好多条啦。你唔好计你中醉驾嗰啲，即系真系法律啊，你自己嗰个家教里面都中啊吓，即系你闩埋门立法会，你都要睇下点样处置佢。咁但系咧，政协嗰方面又会唔会又有啲对佢有啲态度咧？咁呢个就真系唔知啦，因为呢个牵涉到去中央啊、内地啊一啲谂法。咁如果见你哇早几个月货仔，你成个即系立法会呢个队形都好似有啲甩甩流流咁样，咁上边会唔会话惩治下使即系唔系叫杀啦吓？即系用一个 example 去警戒下大家咧。嗱，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咧，就大概12年前咧，其实田北俊咧当时咧亦都系曾经系全国政协常委咧系被搣柴嘅。我谂大家都好记得呢一件事咧，就系因为12年前唔系太远嘅啫。咁啊，点解咧？就系当时咧佢就即系自由党啦，咁佢喺呢个2014，大家都记得曾经发生过呢个占中事件啊。占中事件咧，就如果你事后睇同2019咧，其实占中事件啊不算什么嘅啫。即系譬如催泪弹都系得嗰100几枚、87枚，我好似记得。咁另外咧就系即系成件事又冇话咩流血啊，出冲突有啦，静坐啊，霸住嗰个龙和道金钟啊，咁大家都记得嘅，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就田北俊咧当时就有啲激，因为佢都系建制派里边嘅核心人物啦，佢本身又系做行会啦，又做党魁啦，即系自由党啦，亦都有影响力啦。咁即系再远啲嘅就系基本法23条，董生嘅年代，佢嘅决定都即系佢辞去行会嗰个决定都影响成个大局啦。咁但系佢一直留到去2014咧，就有呢个占中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啊！當時佢就即係似乎係即係氣上心頭掛咁。佢嘅導火線就係喺雨傘運動期間咧，就係第一個田北俊係第一個公開要求當時嘅特首梁振英咧考慮辭職嘅。

0: 咁佢呢个作为建制派，嗰阵时都冇分黄蓝得咁犀利。建制派嘅核心咧，即系似乎中央咧就觉得佢过咗呢条底线啦，吓、嗯，即系觉得哇，你公然挑衅呢、這个即系特首嘅权威，亦都叫佢辞职，咁特首有咩处理问题先？咁如果你谂翻转头啊，咁梁振英处理占中同后来嘅另一位特首林郑月娥处理呢个吓反送中条例，我哋唔叫反送中啊，即系逃犯条例啦，咁系即系似乎系个局面咧系天差地别。咁但系当时就因为佢嘅地位嘅问题咧，咁所以佢就令到即系。北京亦都尴尬，咁佢就当时就俾人搣咗柴啦。咁政协嗰阵时开咗会，就话佢违反咗政协条例，咁就撤销咗佢个政协常委呢个职务。咁呢样嘢咧，嗱就好大件事下嘅。你叫阿特首辞职，咁就形成咗一个咁样嘅后果。咁王锦辉究竟犯一个罪驾嘅东西咧？其实佢除咗有啲负面影响啦。除咗有一啲即系令人感觉你嘅即系累到成班立法会议员嘅质素啊、观感啦、啊，点解你哋有一啲施行啊、操守啊，或者即系你哋自己咁唔认真嘅咧？咁即系唔系话佢做咗啲咩衰嘢，而系话即系你呢啲咁嘅生活上嘅嘢，你应该比一般嘅市民咧系更警觉噶嘛？系咪先？
1: 应该会小心谨慎一啲啦，咁加上咧，即系立法会议员就觉得咧，过去呢半年咧，其实好多立法会议员都好尽力咧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啦，亦都即系希望能够咧，即系帮到政府。
0: 我想讲佢系瞒报呢样嘢咧，我反而佢系会罪加等。嗱，你如果唔瞒报，嗱两件事如果做啦，即系呢个世界就冇如果啊，冇历史重演，时光倒流。黄锦辉教授，假如你唔瞒报，你6月29号晚出咗事之后咧，你第二朝咧神吉咁早咧，就自己走去即系表白，话有件咁嘅事，报备咗呢个第一。第二，你7月1号呢一个咁盛大嘅即系官商云集会展嘅呢个回归酒会同埋升旗礼，你如果唔去，其实你唔去咧，冇人觉得你有问题嘅。咁鬼多人见多你一个，见唔多见少你一个唔少，你低调地过咗呢个七日咧，你之后等特首又好，习近平主席又好，啲嘢咧即系啲 message 好正面地铺排晒出嚟啦，啲司长局长啊所做嘅任何嘢咧，都已经喺媒体啊或者喺舆论度出现晒之后，你喺7月2号或者今日之后爆呢单嘢出嚟咧，个效果好唔同嘅、哦。即系喺嗰个整体嗰个对政府嘅影响啦，对佢自己立法会嘅影响，对佢本人嘅影响咧，即系从公关角度讲，我觉得真系唔知道佢出嚟做乜。如果佢觉得同嗰啲政商猛人啊影完一堆相咧，就可以有利于佢减刑或者系大事化小咧 ，sorry 啦，我觉得佢谂多咗咯。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FM102.4 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8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表示，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听日

0: 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跟住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去到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是52,305点，跌13点，跌幅是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是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是0.6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是0.22%。而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是0.1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是0.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7点，跌66点，跌幅是0.7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缓解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油价下跌。纽约八月份的期油收市是报每桶68.58美元，跌92美仙，跌幅是1.32%。伦敦布兰特八月份的期油收市报每桶71.57美元，跌1.38美元，跌幅是1.89%。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暗示，通胀风险已经有所缓解，金价上升。纽约八月份的期金收市是报每安士4,082.4美元，升1.1%。现货金最新升1.6%，报每安士4,071.04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上升，现货白银升2.5%。去到每安士的60.01美元，白金升2.2%，去到每安士1,584.75美元。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加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的管道，并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迪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面，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空袭，至少5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当地时间周四凌晨2点前后，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呼吁市民到防空避难所躲避，指俄罗斯军方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克里奇科指，基辅舍普琴科夫斯基地区一处宾馆和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住宅中弹，并且发生火警。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受到热功顶效应现象影响，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当地媒体报道，安达勒省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今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偏高，夜间无办法有效降温，东部亦都遭受长时间的热浪袭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5%。
0: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丰盛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啦，因为有坏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坏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嘅快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蝴蝶谷，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啦，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在隧道入口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加龙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去上水方向龙尾就近大道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Woke up, woke up。
5: 英格兰比利时赢波反击，边个未试过？世界杯32强，英格兰对民主刚果，三狮军团一开赛就失波，半场落后0-1。不过下半场一开始就疯狂反扑。尤其是刚刚转会巴塞的戈顿换入来之后，英格兰一波接一波。Harry Kane 先接应戈顿左路传中头槌顶入扳平，之后再在禁区入面大再劲射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以2-1反击，成功跻身16强。英格兰下个礼拜日将会硬撼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争入8强啊。今次已经是英格兰第17次出战世界杯决赛周，亦都是连续3届杀入淘汰赛。上届在8强输给法国。32岁的 Harry Kane 赛前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冲击职业生涯第一座金球奖。而他今届世界杯4场已经入了5球，加上全场积极回防覆盖攻守两端，绝对是英格兰晋级的头号功臣。好啦，睇睇另一场啱啱踢完嘅32强比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真係好睇过戏。呢队欧洲红魔一度落后2波，但比赛尾段连追2球，夹硬将比赛拖入加时。去到加时嘅补时阶段，比利时搏到12码由迪兰马斯主射绝杀，最终以3-2惊险反击塞内加尔，成功跻身16强。比利时16强对手将会是美国和波斯尼亚之间的胜方。
2: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咁啊，南韩嘅交易所方面咧，今朝而家跌超过6%啦。咁啊，交易所方面咧，对 KOSPI 嘅启动咗咧暂停程式交易呢机制咧，暂停程式交易咧，就系曾经系暂停咗5分钟噶。咁啊，南韩咧6月份嗰个消费物价指数咧，升到2年半以嚟嘅最高吓。

0: 咁其实上去咧就真系都几大开眼界嘅，因为你冇谂到咧，即系上咗船咧，好似去咗一个好大嘅一个波地咁啊，即系一个球场咁大，几个球场咁大，咁佢盛载嘅武器又好，人员又好咧，即係香港人就比較少見呢啲軍備啊、武器嘅嘢，仲可以上去體驗啊！原來啊，啲軍人咧日常係點啊？去洗手間啲洗手間同埋啲床係點啊？咁佢哋嗰啲設計咧都好特別咁樣。咁啊，大家睇下咧有冇機會咧？佢哋喺香港交流五日啦，即係呢個
1: 去到下個禮拜一
0: 南同埋呢個衡陽南，咁睇下有冇機會啦。咁啊，另外咧就係都講翻啊，習主席咧喺呢個建黨105周年嘅时候咧，其实佢讲嘅说话咧都即系非常之实正嘅，即系嗱，当然有一个政治上嘅口号啊，或者政治上嘅 message， 咁但系咧有好多嘢都系有好多提醒，即系除咗描绘中国咁多年嚟共产党走来不易啊，治党从严啊，辉煌嘅成绩之外咧，其实佢都不断提醒大家，就是要强化嗰个忧患意识，唔好自满，同埋咧应对风险挑战，呢个系好实际嘅。即系正正就系香港咧，唔好成日将好似万事都而家非常之和平安静美好，大家好似妥当啦咁，正正就系居安思危咧，先至系更加。满意现状咧，系更能够可持续性，同埋咧个韧性够大。因为你如果样样觉得 OK 啊，而家即系几和平啊，美好咧，咁你可能个警觉性同埋你嗰个积极性同埋你个提防啊，嗰个警惕性咧系唔够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应该细味一下，即系寻日习主席嘅讲话。咁我哋完咗酒会呢个回归酒会之后咧，都特别喺另一个会展一个场合咧，就睇中央电视台，即系大家一齐坐喺度咧，就睇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嗰个大会，咁就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咧。阿习主席就真系喺嗰度就发表咗一个，应该我冇exactly计过咧，都起码40分钟嘅讲话，咁里边咧都好多 message 啦吓，即系包括鼓励呢个港澳啦，包括台湾啦，咁亦都即系提升港澳嗰个依法治理效能呢样嘢咧，佢都好强调啦。依法治理啊，大家听住啊，呢个法治咧，呢个法呢个字啊，系对任何人噶，不是咧就是、对某层阶人。咁即系如果你话我本身系咩身份，可能就会即系从轻发落咧，有时就唔好心存侥幸啊，呢个好紧要。咁对于法呢样嘢咧。法呢个字咧，似乎咧特朗普咧就唔系好嚟嘅，话佢真系打横打掂咁样咧，就即系签一大堆嘅行政命令咧，我哋都讲过啦，就系随佢心所欲嘅，佢唔中意嗰样嘢咧，佢就抛咗佢出去，佢唔中意嘅嘢咧就交叉咗佢咁。咁其中有一样行政命令咧，就是因为佢唔中意移民，非法移民又好，即系外来嘅移民都好啦，佢就真系一向佢嘅咁多年嚟都好 consistent 咁，但系咧佢嗰个反移民政策咧就出现咗挫败。咁之前我哋都略略提过咧，就系佢呢一个叫做限制出生公民权啊，即系出生公民权就系你任何人，你只要喺美国本土境外生咗个小朋友，就可以咧个小朋友就即刻成为呢个美国公民，自动嘅呢样嘢，唔使再去签证批啊。
1: 亦都无论咧你嘅父母啦、生母咧系咪真系咧具备美国
0: 即系你系移民啊嘛，即系刚才讲咗啦，即系你喺外边嚟嘅，你唔系美国嘅本土人咧，你只要生咗个 BB 咧，佢都享有呢个美国公民嘅资格咧。呢样嘢已经系150年噶啦，即系历史嚟噶啦。咁但系呢个政策咧就俾阿特朗普咧就一嘢签个名咧就摧毁咗咁，但系而家咧最高法院嗱，我唔知嗰啲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咧，其实嗰啲成分咧都有啲涉咗阿特朗普自己有入去啦，但系最高法院咧推翻咗呢样嘢。咁即系换言之咧，呢啲移民咧，如果即系唔系移民又好，即系数咗入去啦吓，即系好多年前咧，50年前或者40年前咧，都其实有好多亚洲人或者甚至香港人咧，系用唔同嘅途径啦，我唔可以用偷渡去概括啦，咁啊，总之就登咗录上咗岸。 之後佢匿埋，因為佢冇身份嘛，咁佢就可能要匿埋咧，就喺一啲自己。

0: 乡里啊，自己嗰、那个即系本国过去嗰啲人嗰啲地方咧就打工，但系咧就唔见得人嘅，亦都收呢个人工咧，只能够收呢个现金，亦都过冇银行户口，乜都冇。咁当譬如佢举个例，佢系一间餐厅、餐馆啊，佢哋叫餐馆，或者系一个洗衣店，嗰阵时 laundry 都好兴嘅，就洗衣店嘅。一个黑工啦，咁当有移民官或者移民官员咧去查或者系即系走嚟巡嘅时候咧，佢哋就要喺后门走或者揾个地方匿埋，因为一执到咧就即刻系会掟出境嘅。咁所以咧咁多年嚟咧呢一、這个即系只要喺嗰度生到 B B。就可以个 B B 有公民权呢样嘢，从而咧可能系即系帮到佢嘅父母或者家人咧，呢个新生儿取得公民身份系好紧要。咁但系咧，特朗普就即系觉得呢一类人咧太多啦，就喺一度喺呢度咧就招埋一大堆佢嗰啲亲亲戚戚入嚟，咁呢个自动嘅成为公民呢样嘢，佢就想即系截咗佢咁。咁无奈咧，因为讲真咧，呢样嘢就系150年历史嘅一个政策咧，就唔系话交叉就交叉啦吓。咁其实呢个1868年嘅时候咧，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咧，系废除咗奴隶制度之后咧，就已经通过呢一个出生公民权呢个政策噶啦。咁所以你特朗普几恶都好啦，你能唔能够大笔一挥就将佢变成即系废咗佢咧？咁另外咧，即系之前都讲啦，佢嘅武装武法咧都令人好侧目噶啦。咁就系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媒体啊，《纽约时报》啊，都统计咗啦，特朗普咧佢2.0啦，即系翻嚟做第二次做白宫主任嘅时候咧，即系佢嗰个佢唔系叫敛财。其实佢就会借呢一个身份咧而发达，即系有啲报章咧就话佢敛财咧。其实我嘅意识啊，我嘅中文理解咧就敛财咧就系你搜刮嗰啲民脂民膏，即系话咧好似以前即系中国可能内地又好，中国又好，外地又好，都有一啲嗰啲贪官咧就敛财啦，就系、是、你民间咧就好艰辛，但系你要上缴好多嘢，上缴粮食又好，上缴税款又好，但系咧就去咗佢自己嗰、那个即系。官嘅袋嗰度咧就自肥，呢啲就系叫敛财啦，即系路有冻死骨，咁你啊自己咧就专门走肉臭咁，呢种系另一款，但佢就唔系，佢就将自己能够掌控嘅一啲信息。是影响到个市场的，从而就从中呢就获利。咁啲钱呢其实就唔系你个公民啊俾佢刮咗去嘅，或者佢嘅苛捐杂税刮咗去，或者强征你嘅资产嘅。而系呢佢就利用呢一潮佢自己反起嘅一个金融波浪呢而取利。咁佢取到利嘅都系咁你投资者咁你自己自己落搭，你买升我就将佢恐跌，咁你咪输囉。咁亦都未必系一个灵活游戏，不过佢就用咁嘅情况之下咧，话佢至少啊，佢名下嘅企业或者包括佢 Trump family 咧，应该就赚咗咧22亿美金起码噶啦，就远远超过咧，即系佢上任前。咁讲真啦，佢嘅身家几多咧？咁大家都系计条面数嘅啫。有人就话佢咧旧年嘅身家咧，就大概相当于港纸嚟讲咧，就有460亿啦，468亿到啦。咁啊，毛猪猪咧就升咗1.6倍，咁钱就从何来呢？咁啊，梗系有佢嘅方法啦。咁佢如果系话，喂，我打正旗号，打开门做生意嘅、哦，你点话得我呢？咁，但系美国系好严嘅，就系话你透过 insider， 即系你透过自己去操弄，或者你事先知道一啲消息而去买咗相关嘅金融产品啊、股票之类咧，其实都系刑事嘅。即系你睇啲好啲戏都知啦，即系华尔街又好。好即系嗰啲一掷千金又好，一注毒瘾又好，唔记得个名啦，中文，即系嗰类嘅戏咧，其实都会话俾你听咧，佢哋嘅证监，佢哋嘅监即系 regulator 咧，系好严正咁样咧去查你。
1: 因为好明显咧，你有第一手嘅资料啦，所以你话咧，三月金融市场其实都有个波动啦，唔系话你一买升就一定升啦。但系因为你知道第一手嘅资料，而其他人唔知嘅，你买落去其实你嗰个赢嘅胜算率咧，其实高好多噶嘛。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实系咪之后有啊监管当局去调查咧，或者佢卸任之后究竟点样去处理咧？
0: 即系资讯差咧，就即系资讯差异咧，以前未有互联网，未有手机咧，其实就好多时就成为咗市场咧，有啲某啲人士咧。就嘅赢钱嘅一个方法，即系话我早知少少，我就会知道，即系等于你将个时钟就推前啲，我已经我见到未来噶咯，咁然后翻翻嚟之后咧，即系好似寻秦记咁样，咁我就知道咧，一阵间咧系升嘅，或者一阵间明天系跌嘅，咁呢个资讯嘅差异咧就造就咗你咧预知到个结果咧，然后就即系做一啲有利自己嘅嘢啦。咁但系而家嘅科技已经系令到资讯差异呢样嘢系消失噶啦嘛。你知嘅嘢同或者即系全世界其他地方嘅知嘅嘢咧，都已经系通咗噶啦。唯一点解阿特朗普人能够咧，就唔系你正话所讲嘅啊？佢点样咧？佢作为知多啲，佢唔系知多啲，佢系 create 呢样嘢嗰个人，因为佢要打伊朗。可能得好少人知嘅啫，咁就唔系话啊，佢知道咗要打伊朗，所以佢就买定或者固定啲买定啲油啦。咁唔系，系佢自己打算去打伊朗，然后佢就可能系买定啲油会升嘅。咁即呢个系举例啦吓，咁就系佢自己去做一样嘢，然后知道对个市场嘅影响，从而咧去买做啱个方向，佢唔使自己买啦，叫啲吓、啊、即系亲戚伙伴啊、女儿啊、女婿啊、大仔啊，咁乜都得啦。咁所以佢呢个自肥企划咧。是根本是自编自导自演，我相信我哋都讲过若干次。不过即佢咁样佢咁肆无忌惮，而人哋又计得到数话你加密货币又赚咗几多喎，嗰铺又赚咗几多喎，咁就变成咗呢佢而家係可以有一个叫总统嘅身份呢係罩得住，咁唔知将来点啦。咁好啦，我哋香港回归七一呢之后呢隔几日就轮到美国国庆啦，就七月四号。咁美国呢就喺今个星期五即係三号嗰日呢就开始呢就有佢哋好多活动啦。其实佢都好多㗎啦，又搭个即係打格斗嘅喺佢白宫隔篱呀，咁样收人哋唔知$8,000定係$10,000咁张飞呀，咁啲记者就问佢啦，咁边个嚟睇呀咁样。哦，冇钱买飞嗰啲咪睇电视咯，电视都睇到噶，咁即系呢种就系即系特朗普 style 啦。咁佢今个礼拜五三号咧就开始咧就呢个国庆嗰个独立日嘅长周末，因为即系三日揽埋啦吓，五六日咁。
1: 因为
0: 其中一样咧就系烧烟花啦。咁个烟花表演咧就比以往咧任何一次咧就迟咗啲嘅，就压到去咧。迟嘅意思即系压到去午夜咧，先至开始。咁个烟花咧就长达40分钟啊！嗱，香港嚟睇得多啦，年初二咁嗰啲烟花咧，一般嚟讲啊，咁多年嚟咧都 around 20分钟嘅啫。大家咧就已经睇到好高兴啊，即系已经爆到个天空咧好灿烂啊！咁佢今次咧呢个烟花咧系40分钟，就发放超过85万枚嘅烟花，咁啊规模咧，嗱呢个85万枚咧就有机会咧打破呢个世界纪录啊！即系佢乜都要细一噶啊！呢个总统真系好得意，即系总之就要影叻啦。咁今次我连个烟花都大过你咁，不过咧就有意见啊，认为咧呢一个咁嘥钱啊，我估都好嘥钱嘅，就系沦为咧呢个总统特朗普嘅造势晚会，咁即系。捧佢自己啫，即系为自己啊，即系贴金啊，或者为共和党助选啊，诸如此类咁样啦。咁而且咧，就民众咧，因为烧到咁劲咧，民众就要面对咧呢个热浪嘅侵袭啦。
1: 嗯，咁你睇到呢个烟花方面呢点解会去到午夜呢，虽然呢冇正式咁样解释呢点解去到午夜先放啦，但係呢特朗普原来已经预告咗呢当晚9点钟呢就会到场呢发表演说嘅。又形容呢一次嘅集会呢计活动呢预料呢会多达成150,000人呢系参加添嘅。咁头先嗰个烟花呢而家冇讲到实际要几多钱啦，不过你睇返呢以往呢系过去呢就系都系大约系20,000枚左右嘅啫，而家呢发放呢系85万枚烟花，所以先能够破到世界纪录。因为而家世界纪录呢就系菲律宾嗰边2016年咧，嗰阵时系发射咗81万枚嘅烟花噶。
0: 嗯，刚才点解讲话即系会引起热浪咧？就系呢个安排咧，就有人讨论同埋抨击啦。就系因为气象部门咧喺星期二就已经发出咗呢个极 端炎热嘅警告嘅，即系个天气。咁就影响咧，即系都好多人喎。影响境内咧，即系美国境内咧，亿亿人嘅。咁喺底特律啊、密歇根啊咁啲中西部嘅地区嘅气温咧，都曾经升到去摄氏37度。咁当然冇欧洲咁夸张啦，欧洲真系好夸张，哇40度啊，40几度啊，咁搞到啲冷气啊抢到飞起啊，即系话啲京东啊菜鸟嗰啲就即系。好唔得閒啊！即係猛咁搶冷氣、掃冷氣，因為歐洲人本身啲屋咧就暖氣。

0: 为主嘅，冇乜冷气嘅。咁啊，讲翻美国，咁呢个热浪咧，即系已经系本身热噶啦。咁而家咧就放咁鬼多烟花，咁咧就即系讲真啦，呢、这个热呢样嘢，咁你可以匿入屋或者点嘅。但系你热浪咧，星期四咧，可能就会向东蔓延啦。咁向东蔓延咧，就去到纽约啊、波士顿咧，因为本来喺底特律、密歇根咧都还算啦，咁样37度或以上。咁你去到纽约、波士顿呢？啲长周末嘅时候咧，个气温又骤高啦，骤高喎。咁啊，华盛顿特区啦，就有机会咧去升到38度或以上咁。咁所以咧，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有机会中暑嘅，即系中暑嘅风险咧就比较大。咁你独立日嘅时候，好多户外活动噶嘛，又巡游啦，又剩啦。咁你呢个烟花又助长嗰个热浪啦，咁就诸如此类，就搞到咧，即系大家就喺热。红红之中咧，就过呢个250周年嘅美国国庆啦。咁唔知系咪特别热情啦？咁但系特朗普呢一剂放完呢一个世一嘅烟花之后，会唔会喺佢嘅真系政治生涯里边咧，都系一个高点咧？咁跟住点咧？其实佢有好多嘢要收拾嘅。过完呢个国庆，咁究竟呢个伊朗嗰方面啦，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间啦，咁你伊朗而家咧，大家最好笑咧就系阿霍尔穆兹海峡咪要阿伊朗。唔话之你，我就收钱。咁然后美国就好唔老礼，咁点解要俾你收钱？咁而家咧，基本上咧喺即系打打谈谈啊、拗拗叫叫之中咧，就其实已经有几千万桶嘅油咧就过咗海噶啦。咁我唔知佢哋系有批啊定冇批啦。咁希望咧呢一样嘢咧点嚟点去之中咧，最紧要就系、是个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翻。啲油咧係可以出翻嚟，
1: 仲有咧就係咧而家又傳緊白宮咧打算咧就唔延長嗰個美墨加個協定啦，又話咧日內方面有個宣佈啦，呢方面有大家
0: 呢啲再算啦，係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財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早上9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表示，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

0: 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亦都发出1号风球，预料今日日间维持，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3号风球的可能性属于中等。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陵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5天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陵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明日起一连3日将会在昂泉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且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陵舰原号是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配搭130毫米的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和反潜对陆打击能力。衡阳舰就隶属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跟着讲下财经消息。美国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去到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是 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是 0.6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是 0.22%。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时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的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未问到7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沃什又说，联储局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议题展开研究。他指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比利时加时以3-2反胜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24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并且在换边之后6分钟再入一球。到86分钟，比利时3分钟内连入两球，在法定时间攀平2-2。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泰利文斯个人梅开二度，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16强。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熱天氣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係83%。
1: 中信銀行國際帶俾你最新匯價。
0: 聽聽一節外匯行情，日元對港元係買入價係0.04798。美元买入价是 7.82770， 英镑是 10.3619。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分析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咧，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沙田坳道嘅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嘅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马仔坑。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财智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先睇一睇外围市况先啦。咁日本股市咧跌咗1158点啊，69316点，跌幅咧都有1.65%嘅。南韩股市更加跌咗超过5%，曾经跌超过6%添吓，7886点啦，跌咗417点嘅。咁啊，三星啊、SK 海力士咧都系今朝早都显著下跌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啦，日韩股市以至到港股今日走势会点样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啊，陈伟聪 Jason 啊 ，Hello， 你好啊，陈伟聪。
10: 系、hey, ，hello 啊，
9: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
10: ，hello 啊，
9: 系啦，咁啊，嗱，当然咧，即系咧，睇翻踏入七月份啦，下半年即系个走势方面咧，嗱，上半年方面港股认真嘅表现咧，麻麻地啦，咁啊，今朝早我哋先睇一睇日韩股市啦，都显著下跌落嚟啦，点睇而家嗰个下半年踏入第一个嘅首个工作天嘅投资环境嘅情况点样走咧？
10: 系啊，嗱，咁啊，睇翻就喺今年上半年嚟讲啦，整体即系环球嗰个市况都偏向系即系比较集中系炒一啲 AI 上游啊，特别系啲记忆体啦、吓半导体相关嗰啲板块。咁整体虽然大部分嘅股市都系向上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譬如香港呢边嗰个股市咧，相对就比较系落后啲嘅，即系都仲系见到啲资金就偏向咧就炒一啲啊，即系以 AI 半导体为主嘅市场同埋系板块啦。咁、啊、但係你話呢一個嘅情況會唔會去到第三季有少少嘅啲轉變呢、啊、其實見到近呢幾個禮拜都見到部分一啲嘅譬如之前升得比較多啊，估值比較高少少嘅一啲即係 AI 上游嘅行業啦、啊、或者嗰啲嘅市場呢開始都有啲嘅資金回吐啊，咁反而可能之前一啲偏向比較落後少少嘅股份啦、啊、都開始有返少少嘅落後啊，咁所以我覺得一個所謂資金輪動啊或者板塊輪動呢個行情呢下半年係有機會慢慢

0: 去到展开嘅。
1: 咁其实咧，五穷六月七翻身呢个咁老土嘅说法咧，喺今年嚟讲又唔 apply 咧，咁嗱即系六咧，香港就肯定穷噶啦。成个上半年咧，就香港股市就跑输全世界好多主要嘅市场啦。人哋道指都升多啊8.几9%，咁香港又要再跌10.7%，咁我唔知道即系点解人升我哋唔升，人跌我哋跟住跌。咁呢个咧就牵涉到好多内在。或者是一些公司本身的 performance 又好，大环境又好，但是七翻身又有没有些香港粉呢？
0: 是啊，因为始终在即今年上半年港股比较落后，就你刚刚即是 Alice 你都讲得啱，基本上就是说公司盈利本身那个的分野呢都是导致了这个即是暗市场那个资金的分化啦，特别港股市场入面恒指成分股里面呢都比较偏重是一些消费类型的股票，就算一些所谓有科技元素啊有 AI 元素的公司呢，但其实他们可能个别都有些电商的业务啊，有些外卖或者可能做啲電子消費品嘅業務啦，咁呢啲業務始終都係受到一來就係內地嗰個消費環境啦，今年第二季就明顯轉弱嘅，咁就算你話啱啱過去嘅618一啲平台方面 GMV 嗰個增長咧，都偏向係慢啦。咁再加埋，就算佢哋本身有啲 AI 業務都好，咁但係可能好多嘅喺即係恆指成分股裏面嘅公司咧，都係集中做一啲中下游嘅業務啊，即係變成佢哋燒錢係多啊，咁但係短期佢盈利能力咧，未必話會好大幅度嘅提升啊，咁所以反而啲資金就偏向去咗一啲咧半導體嘅啊，即係講一啲上游偏向係即係即時有訂單啊，即時有生意或者盈利增長比較高嘅板塊上邊啦。咁你話啱啱都講啦啊，去到譬如下半年第三季咧，有機會有啲所謂板塊輪動啊，始終之前啲半導體嘅股票都升得比較多，反而喺香港一部分嘅喺一啲嘅即係做雲啊或者 AI 比較係即係中下游嘅公司，個股值都相對係平嘅時候咧，唔排除短期裏邊有啲嘅所謂資金輪動啊，就去翻香港市場一啲比較落後嘅板塊上邊去追翻咯。咁所以雖然你話短期個盈利預測整體嗰個嘅調整上邊，港股都仲係偏向係弱勢啊。咁但如果你話以個估值層面，而家恒生指數都吹緊講緊係即係10倍留下嘅4 PE 啦，咁我相信都一定程度所謂即係博反彈啊，短期一個所謂博反彈行情嘅機會嘅。
2: 你睇翻咧，而家港股咧個估值咧處於咧大家話歷史相對嚟講咧都係一個低位啦。預期下半年其實恆指嗰個走勢或者個支持位喺邊度啦？
0: 短期裏我哋睇大概喺翻2左右啦，都應該會有一啲嘅支持啊。咁我哋都覺得整體再大幅向下嘅空間咧，未必話太大啊。咁當然你話佢會唔會有個好強嘅即係向上嘅動能啊？會唔會真係可以好明顯地跑贏翻外圍股市咧？都仲係要睇翻即係譬如嚟緊公布一啲企業嘅業績啊，特別佢哋對於下半年嘅指引會唔會係叫轉趨翻樂觀啦、咁另外就話，譬如內地方面嘅政策上邊啊，會唔會喺7月份啊，譬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邊有部分一啲寬鬆啊，或者關於投資嘅刺激去到係出台啦？咁如果你話有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叫觸發到個所謂估值重估啊，令到恆指呢邊偏向弱勢啊，或者估值比較落後啊板塊咧，有機會可以即係追翻一陣嘅落後。咁恒指整体嚟讲，我哋都睇即係今年全年嘅目标呢就係27,100点。咁比起今年第二季头嘅时候所定嘅29,000呢，係有个即係下调嘅趋向嘅。咁下调原因啱啱都提到啦。始终就话喺第二季即係公司出嗰啲嘅业绩或者整体内地经济数据都比较弱呢，咁导致就话今年嗰个盈利增长嘅展望呢就比起年头嘅时候有所下调。咁但係就算下调都好啦，咁但系距离而家嗰个水平咧，都仲有大概可能即系10%一个潜在上行嘅空间咧。咁所以我相信下半年嚟讲啊，港股都仲系有条件就追翻啲落后。
1: 你刚才讲到咧，就系话内地可能有一啲政策啦，就令到个消费啊或者系内需啊有所提升，因为一向见到嘅数字 show 出嚟咧，佢哋个内需都系弱，而官方都承认嘅呢样嘢。咁亦都外来投资亦都系。即係跌得好犀利啦嚇，嗰啲 direct investment。咁但係咧，好多時咧，我哋睇內地咧就維係喺一個地產市場。咁佢自從即係經歷咗一啲好慘烈嘅事件之後咧，咁爆咗煲又好，即係其他人唔買樓又好，或者好多樓爛尾都好啦。佢經過幾年嘅收拾， 而家咧，我哋见到嘅官方数据啊，即系已经官方都仲系咧，即系譬如你计六月份啦吓，八成啊，嗰啲二手房价都系继续跌，咁一手又即系继续多啦，多到即系你都唔知点消化嘅情况下咧，会唔会担心？你讲到就系如果内地好翻啲，香港会好翻啲，其实两边咧又嗰、那个系咪咁 directly 即系互相影响？我唔知啦。咁佢里边就算点样补贴都好咧，都未至于将个内需咧喺好短时间里边提升，反而香港咧系咪有机会即系自己做好翻先？即系自己嗰个股市个动力系自己系用自己副 engine 做好先。
0: 咁啊，始终即系香港而家特别恒生指数入边嘅成分股都偏向比较多系一啲中资股啦吓，同埋都系一啲消费类型啊，偏向可能即系内需方面去主导嘅板块啦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嚟紧即系内地方面整体嘅消费都仲系比较弱啊，或者政策出嚟嗰个宽松力度唔系话真系太过强咧，咁对于港股呢边啦咁可能都或多或少会有啲即系掣肘喺度啊，即系就算你话个股值有个收复都好，咁但系你当嗰啲企业盈利仍然都仲系未追得翻上嚟咧，咁令到恒指嗰个反弹空间可能都仲系会受到一啲限制啦。咁我都同意你话内地现时比较大嗰个嘅挑战咧，都系房地产市场嘅必啊。虽然过去嗰半年都见到内地有唔同形式嘅一啲宽松啦，或者可能限购令嘅进一步系放松啦，对于嗰个贷款嘅利率方面，亦都喺过去嗰年有个下调啦。咁所以都见到喺一啲一线城市上边啦，整体嗰个成交系有个改善嘅。咁但系你话呢一个嘅动力可唔可以传导到去啲二三线嘅城市啊？整体嗰个存货可以叫压翻落嚟啦。暂时我觉得个挑战都仲系比较大啊。咁另外就其他消费品嗰个类别，咁可能因为始终旧年嗰个基数比较高啦，咁可能好多人会换家电啊、换车啊，咁旧年都已经做咗啊。咁你话去到今年，暂时嚟讲咧，的而且确都未见到个好强嘅增长动能啊。反而你话内地嚟紧要再去稳定翻个经济增长，我觉得都喺投资嗰边嘅啊，特别就系一啲譬如六张网啦吓，即系嚟紧可能发展嗰个新型嘅电信网啊、算力网啊。或者一啲能源电力等等嘅即係新嘅基建啦啊，咁我觉得呢啲嘅层面上面呢，就反而有机会令到一啲可能工业相关嘅股票啊会有个提振啦啊，或者啲硬科技嘅做半导体啊，做一啲算力为主嘅嗰啲设备嘅公司呢，会有机会个受惠程度会大返啲啦。
2: 你讲开内地啊，内地监管部门呢近年呢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嗰个规范啦，同埋金融产业嗰个整改方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你觉得呢方面其实有啲咩利弊？对于港股来讲的影响又会是怎样
0: 呢？是啊，咁始终嗰个月咧啊，都睇翻内地有即系对于境内居民啦个跨境投资嘅限制啊，或者个执法嘅力度上边系似乎有个收紧嘅啊。咁短期对于香港方面喺即系至少个投资嘅情绪啦，或者可能个别一啲譬如银行啊、金融嘅机构喺开户上边或者同一啲内地客做一啲即系交易方面咧，都会趋向系审慎嘅。咁所以对于短期里边啊，即系喺香港本地嘅股票啦，银行又好，地产保险等等都好啦，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嗰个影响啊。咁但系当然你话之后啊，会唔会可以叫做厘清翻成个法规啊，或者可能喺一啲叫做合规嘅渠道上面可以进一步扩大，令到一啲主要嘅银行啊、保险公司仍然都系维持嗰个一定嘅生意咧。咁我觉得嗰个影响咧，即系你话负面方面咧，就未必话会即系维持得太耐嘅时间。咁但系当然啦，对于香港本地一啲地产股等等，其实都有一啲另外嘅因素去主导嘅啊，譬如就话美国嘅息口嚟紧点行啦啊。系咪或者加息会加好多啦？咁呢啲因素其实对于香港嘅地产啊，或者息口敏感，譬如啲消费等等嘅股票咧，都系会有个影响咯。啊，咁所以我哋就对于香港本地一啲嘅即系传统板块啦，特别系地产、金融啊，或者系保险等等咧，咁下半年嗰个展望就相对睇得比系中性少少嘅。啊，过去嗰大半年我哋就睇得比较正面啲，咁但系喺现时喺一个息口环境有机会转变啦，同埋你啱啱提到内地一啲法 規啊，或者牽涉到資金流動嘅政策上面會有啲即係轉變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對於呢一個板塊咧，會趨向可能係即係審慎少少。
1: 呢個轉變咧，其實就兩三年前開始起動咧，但係其實中國官方咧都俾咗一啲，譬如兩年嘅期限，你譬如你唔建新倉都好啦，咁你沽咗你而家嗰啲先啦，咁但係有呢兩年咧，大家似乎就嗰、那個克制就唔係好緊要，唔係好勁，就唔係好符合到官方嘅預期咧，咁先至今次咧就嚟一個重手啦，就一嘢拍落嚟，咁又要罰錢，又要剩啦，即係覺得你哋都唔跟我哋嘅指引去聽話，去循步漸進咁樣，咁所以咧先出現到啊富途啊長橋啊嗰啲 case， 咁但係咧一嘢拍落嚟呢下咧，其實有少少咧就即係嚇咗本身嗰啲先啦，嗰啲就要將個倉調整，將啲嘢班資回潮啊，即係將啲資金啊，即係調翻好佢之餘咧，啲人就會覺得會擴及其他嘅領域啦，即係譬如話會唔會保險又揦緊啊？會唔會即係其他嗰啲倒查三年、倒查五年嗰啲嘢會陸續再浮現啊？咁呢個擔心咧，可能就都係會成為打窒市場嘅信心嘅一個因素。
0: 呢個係啊，所以短期裏面都要關注翻，譬如一啲本地嘅銀行啊，或者本地嘅一啲保險公司啦，啊，即係特別佢哋可能本身對於內地客户嗰個嘅交易啦，或者開户上邊咧，會唔會都真係有一啲影響啊？特別對於可能一啲偏向 high net worth 嗰啲嘅客户啊，或者譬如可能以保險業為例啊，一啲比較大額槓桿嘅保單，會唔會都受到一定程度嘅規範啊？咁但我相信即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始終內地喺即係過去好多嘅會議上面都仲有強調香港呢一個定位咧，咁我覺得又唔會話完全扼殺即係好多嘅即係財富管理嘅業務啊，或者內地人即係喺香港方面一啲即係財富嘅服務啦。咁反而就話嚟緊係一啲合規渠道啊，譬如可能喺嗰個港股通南向方面啊，會唔會有機會進一步係擴大啦？啊，或者譬如債券通啊等等呢啲所謂跨境合規嗰啲理財互動方面業務上邊係可唔可以即係叫再做大啲啊，再將個球係擴大咧？咁呢方面我覺得都仍然係一定嗰個嘅憧憬咯。啊，
1: 咁但係老實講，陳偉聰，即係嗱呢啲咁嘅灰色地帶，一向做開嘅嗰個規模咧，同你嗰啲叫做剛才講嘅債券通啊、港股通嗰啲合規渠道咧，即係嗰個澎湃程度係爭好遠嘅，即係必得承認有呢樣嘢啦。咁所以而家收緊嗰啲灰色地帶咧，嗰、那個 impact 咧係會大嘅，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即係喺執政嘅過程裏面即係消化過程裏面呢影響完未呢嗱我而家沉咗二千幾點啦成個上半年二千七百幾點啦我沉完未呢呢個恒生指數係咪可以喺嗰度即係熬一輪底之後就可以起得返呢咁而起嘅時候又咩因素呢因為冇咗呢一啲比較澎湃嘅資金呢其實無論樓市又好股市又好呢都有啲即係叫做審慎同埋萎縮咯。
0: 嗱呢度我哋都認同嘅，咁所以啱啱我都講到就我哋本身對於香港嘅即係本地金融啊，或者係地產嘅板塊喺嗰、那個即係睇法上面都比起過去嗰大半年係相對會趨向翻中性少少啦。咁因為始終過去嗰大半年香港樓市有個比較強嘅復甦，可能都係好靠內地人嚟香港做一個跨境嘅置業啦，或者做一個嘅即係買樓嘅投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資金面上面有少少嘅收緊或者內地居民可能在一些叫資金調動上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啦，咁我覺得是會有一個影響啊。咁所以你話在未來呢一季或者是下半年咧，其實香港本身一些即係本地的板塊都有一定程度，無論盈利上面啦，或者喺嗰個估值層面上面咧，都可能會一定程度嗰個影響咯。咁但係至於你話嚟緊，內地同香港本身喺個合作上面啊，特別金融領域嘅合作上面，會唔會有更加多一啲即係新嘅突破，或者跨境嗰個合規渠道上面可以再擴大咧？咁呢樣嘢我又唔會話睇得太過悲觀嘅。話始終如果你話香港都仍然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話咧，咁內地嗰個支持嘅力度啊，或者方向咧。应该都唔会有个太大改变。
2: 你睇下半年新股嘅表现系点咧？上半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新股嚟香港呢边上市啦。咁其实下半年嘅情况又会系点咧？
0: 新股嚟讲，我觉得仍然都系畅旺嘅，因为而家到喺港交所入咗纸排紧队上市嘅即系新股数目咧，都有讲紧成即系400只左右啦。当中都牵涉好多啲大型喺本身 A 股上咗市嗰啲高科技嘅股份啦，譬如可能送一啲嘢光通讯模组啦，一啲嘢 GPU 啦，甚至乎记忆体啦，啲 AI 大模型啦，等等呢啲嘅股票，其实而家市场都相当受欢迎。同埋始终呢类型股票喺过去嗰半年咧，无论 A 股市场又好，港股市场喺个板块上边咧，都系做得唔错，个估值亦都系顶得比较高。咁所以如果你话佢哋而家凭住一个比较高嘅估值，落嚟香港做 IPO 咧，都系一个相当好嘅时机。咁所以喺个新股市场上边，我觉得个问题就暂时唔会话太大。咁所以对于譬如香港一啲嘅即系中资嘅券商股啊，或者可能系交易所等等呢一类嘅股票咧，咁可能相对都会有一个即系潜在利好咯。
2: 咁投资者咧喺咧资产配置上面应该点样部署咧？上半年头先都讲啦，个楼就真系表现都几乎大家形容一枝独秀啦，都表现得非常好啦。咁下半年方面嗰、那个投资比重上面又应该点样分布咧？
0: 我哋都仍然覺得暫時喺個譬如股市上面啦，咁美股嗰個表現咧都仲可能會比較係強勢啲。當然係一啲階段性嘅環節啦，譬如可能短期裏面美股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有啲 AI 嘅上游股票要做一啲調整嘅話咧，咁港股有機會做翻一個所謂追落後啦，啲階段性反彈嘅行情啦。咁但如果你話以整體下半年一個比較穩定嘅角度啊，或者嗰個能見度比較高少少嘅資產咧，我哋仍然都仲係比較睇好係美股市場。咁至於你話債券方面，咁我哋都覺得可能市場喺過去呢幾個月有少少叫做過度反映咗加息嗰個嘅程度啦。譬如而家市場都估今年即係個美聯儲有機會要加息兩次咧，咁但係我哋行就睇翻可能加息嘅幅度就未必話會太進取啊。咁所以債券市場上邊咧，仍然都係有個即係投資嘅價值喺度嘅。但特別係一啲即係中短期嗰啲 duration 嘅債券咧，咁我哋都相對會睇得比較正面啲。
2: 好啊！今朝咧，我哋同咧就系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啊陈伟聪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今日外围市况咧，而家咧个跌幅咧就已经收窄咗噶啦。咁日本股市咧，而家跌，曾经跌超过成千点啦，而家跌984点吓，69,490点啊，跌幅1.38%啦。南韩股市亦都跌幅咧收窄咗，早段咧跌过超过6%嘅，而家跌咗咧系4%左右嘅。咁 SK 海力士咧嚟紧仲有啲部署啦，包括咧2029年咧将会咧佢 CEO 话会启动咧 M17 嘅晶圆厂吓。咁啊股市方面咧最新嘅投资方向咧俾阿清就佢哋啦。今日咧，我哋节目到呢度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好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早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90点之后咧，而家系升幅啦，维持喺大约200点噶。恒生指数啦，继续喺23000点水平徘徊，报紧23092点，升211点，而家成交130几亿。Meta 全宣布进军云服务，市场开始担心算力过剩，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低开6%，华虹宏力跌7%，ASMPT 跌10%，兆易创新跌10%嘅。新经济股就向上，百度升50%，京东农快手升3%，腾讯升近3%，阿里升2%，美团升近2%。医药股做好，世卫集团升50%，信达生物升4%，中生制药升3%，药明生物升近3%。国企指数报紧7638点，升79点，科技指数4516点，系升43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喺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将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呢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相关嘅强雨区、强风区同埋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已经发出一号风球，预计今日日间维持，听日凌晨到早上改发3号风球嘅可能性系属于中等。而内地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蓝色台风预警，预计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强度会逐渐增强，并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个热带气旋听日下昼到晚上会喺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美国唔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同墨西哥同加拿大嘅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方将会继续与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计划在7月下旬与墨西哥进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以及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的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年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到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免费通航行期限届满之后，8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295人，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证实，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现时合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离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发生后，当局录得782次余震，虽然目前余震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提醒民众仍然要保持警惕。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比利时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塞内加尔24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6分钟再入多球，到86分钟比利时3分钟内连入两球，在法定时间扳平2-2。在到加时的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泰利文斯个人梅开二度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16强。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以2-1 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十六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开赛七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就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75分钟以头槌破网攀平，86分钟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反超2-1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嘅，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塘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有坏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沙田坳道慢线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龙翔道眺望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宏里大楼。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近华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升紧，有327点，升幅大概1.4%，23,200点的水平。我们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1: 系，早晨 Michelle。
10: 早晨啊，咁啊睇翻今朝翻嚟咧，就7月份嘅第一个交易日啦。今朝升紧300几点嘅，指数产品嘅策略有咩建议俾大家？
11: 系啊，咁啊，今朝早咧高开接近200点之后咧，恒指嘅升幅咧再扩大去到超过300点，现时咧就已经上到23,200点楼上嘅水平啦。如果而家咧继续睇好恒指喺短线咧有力向上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恒指嘅牛证 number 系67514，收回价喺22,618点嘅，咁啊实际杠杆咧大概33倍左右。咁啊相反咧，睇淡个市喺短线要做调整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一下恒指嘅红证 number 咧系65058，收回价喺23,500点，实际杠杆接近60倍。
10: 好，咁就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先睇咗腾讯先，低位反弹啦，今朝升紧有3.3%。留意翻头先咧，就曾经去过447个位嘅。有咩策略俾我哋啊？
11: 系啊，咁啊，睇翻腾讯嘅资金流向啦，咁喺即系七一放假之前咧，佢嘅股价升2% 周指啦。咁喺当日嚟讲咧，就有630万嘅钱咧，净流入咗去700嘅好仓嘅。咁啊，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入排第二嘅。咁啊，都反映住咧，有一啲资金咧系继续睇好佢短线嘅股价表现。如果而家咧同样都系睇好腾讯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嘅 call 轮27567，恒指价。 喺580.5，实际杠杆4.5倍左右。相反，睇淡700嘅话，可以留意佢嘅 put 轮13322，13322，行使价喺345.88，实际杠杆差唔多有6倍。
12: 好嘅，咁就腾讯之前系处于弱势啊，咁但系另一只咧要留意嘅就系981，一路咧都系处于强势嘅股份，不过今朝有个比较大嘅调整，中心咧而家最新系跌咗7.8% 嘅，中心国际嘅部署又如何啊？
11: 是啊嘛，睇住美股嘅方面咧，晶片股亦都系受压啦。中心今朝早咧已经系低开6%咧，系开市嚟讲咧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嚟嘅。咁啊，如果睇翻咧喺短线觉得佢有机会做翻个反弹咧，留意佢嘅 call 轮选择 number 咧系29142，29142，恒指价109.38，实际杠杆差唔多系4倍。相反咧，继续睇淡佢咧要向下嘅话，留意中心嘅 put 轮。29593，29593。

0: 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上人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上人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上人无关。上人证券香港为上人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2: 早晨各位，9:42，咁啊，7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啦，亦都系第三季嘅开局。今朝咧就高开咗190点，恒生指数上翻去23,000嘅楼上，而家系升多咗嘅，暂时系23,305，升咗422点，升幅咧系有1.8%嘅。咁至于上日咧就系假期之前咧，恒生指数咧系跌住收嘅，跌145点。咁喺上半年咧，港股个表现非常之强差人意啦，上半年累积咧就系有成2,000多点、2,300点嘅跌幅嘅。咁啊，今朝翻嚟之后咧，而家暂时系反弹，咁啊升睇睇咧就喺啲蓝筹股方面嘅表现先啦。今朝咧就因加晏少少咧，我哋会讲翻啲车股咧出咗六月份嗰啲销出货交付嘅数据噶啦。咁今朝做得几好嘅有一啲嘅车股啦，包括好似比迪1211今朝都升緊7.6%，做緊78蚊，升咗5.5%。另外做得最好嗰隻藍籌咧，其實就係1093，今朝係升緊10%，做緊7.68，升咗7.1嘅。咁另外一啲重磅嘅股份方面，對於指數貢獻比較大嘅咧，就係包括有美團啦。今朝貢獻指數咧，差唔多有成40点咧，係嚟自只美團啦。然之後就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今朝都貢獻指數咧有62点。今朝做紧96.75，升紧3.85，升幅系4.1%。仲有当然要留意埋腾讯啦，对于个指数贡献有58点，嚟自只腾讯443，暂时升紧13.2，升紧3蚊。不过喺蓝筹入面惨跌嘅亦都有981中芯国际，而家跌紧8.5%，做紧81.75，净系单一只中芯国际已经拖累咗指数，冇咗52点嘅。
3: 赖佢啦。赖 Meta 啦，
2: 咁啊，睇睇啲芯片股啦，咁啊，隔夜喺美股方面咧，都系遭受到呢个抛售啊，所以都影响到今朝只981嘅表现啦。
3: 咁点解话要赖 Meta 咧？因为江湖传闻咧就话 Meta 打算啊出售咧一啲闲置嘅 AI 算力资源，不 AI 算力资源都有闲置嘅咩？不过咧已经足以令到个市场咧。系啊，忧心啊，好担心算力系咪已经过剩啊，多到要卖紧啲，所以啲晶片股啊、光通讯股咧，今朝出现急挫啊，美光啊、SanDisk 嗰啲咧都跌超过10%啊，康宁啊呢只做光纤嘅都跌13%啊，咁所以今朝亚太区咧呢一啲同概念嘅股份咧都散晒噶啦，
2: 所以咧都要睇睇即系外围嗰啲股嗰啲指数表现啊 ，KOSPI 今朝都跌紧4% 过外噶啦，咁啊今朝除咗只981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相关股份入咗去活跃榜。今朝只中芯咧已经个沽压咁重啦，咁已经排喺活跃榜咧，排咗喺第二位噶啦。佢今朝暂时呢一刻嘅成交咧系有39.2亿。第一位咧就系腾讯啦，腾讯今日强势反弹啦，今朝升紧3.2%嘅，成交金额就45亿。第二位就系中芯，另外咧就系有啲半导体股，华虹、宏力1347咧，亦都已经入咗去活跃榜，系跌住入啦，当然跌紧10%咁多啊，而家有25亿嘅成交。
3: 今朝喺个指数成分股里面就见到呢堆啦，但係喺成交金额活跃榜里面呢，吓亲啊，话就长飞光纤啊，见到积尘版啊，都跌得好伤啊，仲要入晒十大啦，当然咁仲有见到集团啊，兆易创新啊，即系盛宏科技啊，呢啲全部都系散晒跌，跌幅超过10%噶啦。
2: ASM 跌咗1.5%咁多啊，亦都喺活跃榜跌住入活跃榜。
3: 咁啊，剑桥科技啊跌1.8%，天数智深跌1.6%。

0: 佢哋咧个成交仲大过只 ASM 添，咁啊仲有后边话呢啲跌得深嘅，咁当然有啲升得好噶啦。今朝有啲医药类股份咧依然做得几好，
1: 系咪好特别咧？指数升咁多，但系呢啲股份咁惨烈。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迪，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今早呢港股是一个向好的格局，报在23226点上，385点，涨幅 1.69%。 那如果我们参考国指的话，目前报在7704点上，146点，涨 1.93%。 科指报4552点上，行80点，涨 1.79%。 大市成交金额782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呢有904家个股上扬，39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石药集团表现最佳，涨幅 9.9%， 报在了7.6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全线的走低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是围绕在广告营销、乘用车、传媒等板块啊，还有影视院线、中药、化学制药这样一些方向的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元件、半导体、玻璃、玻纤、通信设备啊，都是此前表现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则是来到了调整的前列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涨幅前列的个股的一个情况。广告营销整体上涨 4.50%， 而在这其中的服食控股目前是封住涨停，天地在线、盈利传媒、天娱、数科等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天下秀上涨幅度是 7.40%， 天龙集团、一点天下目前都是纷纷跟涨。除了广告营销之外呢，乘用车板块整体是上行 3.00%。 那么在这个方向当中表现相对强势的海马汽车上涨 4.08%， 比亚迪的涨幅呢是 4.55%， 北汽蓝谷上涨 3.49%， 还有上汽集团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是在 1.94%、啊、那除了乘用车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了，整体上涨 3.01%，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表现相对突出的欢瑞世纪目前是封住涨停，慈文传媒的涨幅呢是 4.19%， 金艺影视目前也是来到了4.17%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元件板块整体下挫 4.15%， 领跌两市啊，整体的跌幅呢比较的大。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强的是四汇富士，目前下挫 12.05%， 方邦股份的跌幅呢是 11.12%。 此外东山精密整体下挫 9.61%， 一博科技的跌幅是 9.11%， 风华高科目前下挫 8.93%。 除了元件板块之外，半导体股今天表现也不理想啊，整体下挫 3.17%。 而在这其中的科马科技跌幅达到 11.38%， 普然股份的跌幅呢是 11.25%， 还有像江峰电子啊、利昂威啊，目前跌幅都是超过了 8% 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电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的石药集团表现非常的理想，在蓝筹中排到了第一位，目前有超过10%的上扬。紧随其后是同板块的中生制药，涨幅6.12%，报在了4.68元。今天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都是比较强势，这个应恩上行幅度接近了15%，报208元整。康方生物涨接近10%，报96.6元。亚盛医药涨8.43%。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汽车相关的股份呢，新能源汽车股份的个别冲高，像比亚迪股份就有6.63%的推升。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275点，上394点，涨1.73%。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 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惠理基金。

0: 真。
1: 好，七月开局高开高走啊，冲啊，升紧355点，今朝又高开190点，最多嘅时候早段升过454点嘅。
2: 五穷六绝，睇下可唔可以真系七翻身啊？因为五月真系要。讲到要有几穷都算几穷噶啦，
1: 几穷噶真系，
2: 因为成个五月份咧，我哋唔系跌得多，不过个势咧就核突嘅，因为跌穿十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啊，五月份系跌咗2.3%，跌幅有咁大，其实就跌咗594点。不过咧六月就惨啦，
1: 六月
2: 一举达穿埋20同埋10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
1: 咁啊，全个月咧累计系跌咗9.1%，系跌咗2301点，个杀伤力都相当。
2: 咁两个月咧就已经跌咗2800几、2900点啦。咁同埋咧六月份个成交仲要系大，同埋啲辅助技术指标咧 RSI、Stochastic 啦、万锤机嗰只啊，咁啊仲有 MACD 全部耷头嘅，咁呢啲都唔系好嘅现象。所以而家指数喺月线图咧。条2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啦，初步守得住，大家都希望佢守得住啊！因为暂时22500真系呢一个六月份最低咧，都仲守到22518吓，六月份最低，亦都系今年以嚟咧最低见过嘅水平。啱啱呢度亦都系2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所在，都几。重要噶个意义，因为50个月咧，其实已经怼穿咗250个月噶，嗰阵时已经个市都仲未勒住啊，但系咧最终真系引证到50跌穿250嘅威力吓，无论系月线同埋。个日线图都系出现同样情况，
1: 咁啊月线图咧见到个圆顶啊出到都似模似样嘅。好，咁啊今朝咧就指数系升嘅，不过咧头先我哋喺第一节咧都讲过，有好多当时得令当炒嗰啲股份咧就今日搭晒落嚟嘅。咁啊今日个指数升就因为嗰啲旧嘅科技类股份咧肯发力啦，咁啊包括出咗一啲出货量嘅数据嘅，交付量数据一啲嘅车股啦，另外就一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啲药股啊，生物医药股啦，都做得几好啊！今朝喺个蓝筹入面嗰一堆吓，咁我哋睇睇先啊，逐个板块讲啦。咁先讲咗啲大价嘅旧嘅科技类股份先啦。700腾讯今朝升紧3.4%，而家做紧444.6，佢都阴功噶啦，成个。六月份咧，佢就跌咗几多咧？成个六月份，咦，原来佢又唔使跌嘅，成个六月份咧系升0.6%。不过咁，佢之前咧已经连续咧跌咗好几个月噶啦。佢喺二月份嘅时候咧系跌咗成10几%嘅，跟住咧三月份啊再跌多6%，咁啊跟住四月份跌3.3%，五月又跌7.6%。上个月即系六月份咧，其实佢就暂即系叫靠稳嘅啫。辗转咧靠稳，咁啊9988就系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朝反弹翻4.2%嘅，咁佢上个月阿里巴巴就跌得深嘅，上个月佢累计咧有2%嘅跌幅。咁另外仲有落到去咩线呢？已经落到去如果用月线图呢，佢去到50个月嗰个线㗎啦。今朝呢暂时就升返4.2%，96.7元嘅。3690就係美團，今朝大幅上升咗有成7%咁多，咁佢又係連續跌咗好幾個月㗎啦。上個月六月呢佢係跌咗成11.7%，接近有12%嘅跌幅㗎。

0: 上个月佢系跌咗系 6.7%，
1: 绝地大反弹啦、啊！预咗有咁样嘅光景啊，因为今朝咧眼见系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系跌晒落嚟啦，咁但系咧个金融指数咧，寻晚啊系爆升咗接近3%嘅跌。跌緊嘅納指啦，跌咗0.66%。但係前晚咧，其實半年結咧，佢哋三大指數都係做得特別好啊，嚇，即係真係做到個半年結。不過咧，七月一開局咧，尋晚個走勢咧就樣衰啦，先高後低啦。咁啊，仲有但係金融指數咧，今次就跑贏喎，納指都要跌0.6%。金融指數咧，代表反映中概股表現嘅金融指數，升幅接近3%啊，埋單升咗2.93%。咁所以今朝咧，其实好反映啊，啲资金啊，由一啲新科技啊、硬嘢啊、光通讯啊嗰啲咧，回流翻去一啲之前被惨沽啊，
0: 传统科技
1: 一路拆晒落嚟嗰啲传统科技股啊。
0: 嗯，咁啊，睇埋只京东，京东今朝亦都升咗5.8%，做紧105.1%，呢啲就系传统嘅科技股啦。
1: 因为忽然之间咧，嗰、那个算力啊，原来都有剩余，即系有人买多咗。咁、但系 Meta 佢适当时机，佢肯转态咧，其实就市场系 buy 嘅，所以寻晚股价都系升嘅。咁市场系担心会唔会之前大家太疯狂啊，猛咁落订单啊，落完单又要削单啊，尤其是韩国咧，啲嗰两大晶片巨头咧。佢哋啲大计实在有啲系咪好大起功咧？市场系担心咧，会唔会变咗大白象咧？
0: 系咯，用得晒先至好订货，惊你订咗之后用唔晒啊！小米今朝系升紧4.7%啦，亦都由低位反弹翻。咁啊，今朝做紧22.6四指，升咗1.02%。
1: 系啦，咁啊，完全系回流翻去呢一啲传统科技股嘅时候，佢哋又可以有几大嘅持久力呢？
0: 唔知㗎，
1: 因为跌到真係伤晒㗎。
0: 係㗎，都真係超卖㗎。咁另外就係啲中资金融类股份，喺假期之前我见到啲内银仲俾人沽緊嘅。
1: 捱沽。
0: 係呀，不过今朝嗱，只建行呢就头先去到低位呢7.8%，咁七字头啊。咁都跌咗好多啊，其实佢。咁今朝係落到个低位7.8%之后呢，又息及返上嚟喎，做緊係7.92%，升緊1%。头先最高嘅时候曾经见过呢係8.7%，
1: 真系连啲息都跌埋去咯。
0: 系啊，除晒净啦，好多都已经。诶、哎，唔系、哦，939系建设银行今日除净噶，今朝做紧7.92%。
1: 系啊，我哋进入一个解禁潮啊。
0: 系啊，解禁啊，同埋除净嘅日子啊，跟住又有新股上市啊，好热闹啊。总之个市而家指数升紧382点，升幅系1.6%，做紧23,259点。转头翻嚟，我哋再睇睇其他股份嘅表现。
2: 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日维持。随住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计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起1年3日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港股向上嘅大市高开190点之后啦，升幅一度系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而家最新报紧23,226点，升三百

0: 45点，成交超过1000亿。啲科网股系做好噶，其中啦，美团升紧6%，快手升紧超过半成，京东方面最新升幅啦都有大约半成噶，百度最新升紧3%，阿里巴巴升3.3%，腾讯方面升紧大约3%。市场 Meta 会进军云服务市场，开始担心算力过剩，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跌紧接近7%，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华虹宏力跌紧超过7%，ASMPT 急跌4%，兆易创新最新跌紧9%，天数智深跌紧3%，英诺赛科跌紧5%。AI 股亦都下跌，智普最新跌紧1%，Minimax 最新跌紧6%。医药股就做好。石药集团最新急升8%，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汉森制药最新升紧大约有6%噶。至于信达生物啦，同埋中生制药啦，最新啦系升紧半成。国企指数最新报7672点，系升113点。科技指数4547点，升75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冇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的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话，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免费通航期限届满后，8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离世。一名男子怀疑在旺角一个单位吸毒之后晕倒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到单位调查，带走4名男子调查。被捕4人年龄介乎35到58岁，分别涉嫌贩运同吸食危险药物。现在是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一个单位。警方昨天下午近3点接报，说单位内有人企图袭击他人同怀疑晕倒。警员到场发现晕倒的男子头同手脚受伤。救护车将他送往广华医院之后，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检获少量的怀疑毒品同少量怀疑第一部毒药，再拘捕2人。其后再在九龙城的龙浦道和秀茂坪乐华南村展华楼拘捕另外2名疑犯。昨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警方在港岛一带截查了15人。警方说，根据过往经验和风险评估，并因应情况和行动需要，昨日下午调派适当人手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截至昨晚的11点，警方在湾仔和东区共截查5男10女，介乎25到73岁，当中一名32岁男子被带来现场作进一步调查，其后获准离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6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007。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一齐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民安队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比较车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今朝系高开高走嘅，咁啊，而家暂时升咗332点，升幅系1.4%，23,210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43蚊，升紧13.2蚊，升幅有3%。中芯国际系82.85，暂时跌咗6.5，跌幅高达7.2%。盈富基金23.66，升紧3.8。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126.85。今朝跌咗22.4，阿里巴巴系96.05，今朝升3.2，华虹宏力系201.4，跌紧13.8，长飞光纤光缆214.8，暂时跌咗40.4，跌幅已经去到16%，建滔积层板一全八咧就系87.55，跌紧11.65，跌幅有1.1，恒生中国企业 ETF 咧系做紧78.86，升咗1.44嘅。第十位有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7，今朝升8%，升幅1.8%。
15: 开市直击，
16: 胡万清、魏美珍。
14: 指数暂时咧系升紧310点嘅，头先最好嘅时候咧系升过有454点，比起高位暂时咧就系收窄咗个升幅啦，咁啊升少咗大概0.0点度。咁今朝留意翻内地股市，上证就跌嘅，跌紧24点，深证咧系跌咗324点，跌幅咧有2%，咁啊影响到我哋今早早段嗰个表现啦。今朝升嘅股份暂时系942只，下跌嘅股份有470只。外围方面咧，咁啊好多主要嘅市场咧，今朝表现咧都系强差人意嘅。咁包括咧就内地啦，咁跟住咧就系南韩嗰边啦，同埋台北嗰边咧都系比较跌得多啲。
17: 咁啊，韩国嗰两只最大嘅半导体股啦，一只三星电子咧，而家依然跌紧超过4%啦 ，SK 海力士咧跌紧接近6%噶啦，
14: 所以亦都影响到咧，我哋喺香港上市嗰啲ETF 啦，海力士 ETF 啦，今朝就系7709咧，就暂时咧系跌紧14.7%，跌咗差唔多有15%咁多噶啦。
17: 咁因为佢系2倍啊嘛，
14: 咁啊三星嗰只 ETF 咧7747咧，亦都系跌咗差唔多有18%啦，而家跌紧18%啦，137.3跌咗系32.2。
17: 咁啊之前个市场咪好疯狂嘅， 猛咁走去落订单啊，落 order，喂，咁个制造商一年唔好话一年啊，半年加咗五次六次价，你都仲照去追价咧，好易出事喎、啊
14: 嗯。
17: 因为唔知需求端嗰边顶唔顶得顺、啊，好似苹果咁上个礼拜话要将嗰啲成本要转价俾用户，即刻个股价都怼咗落嚟咯。
14: 系啊，
17: 即系转价唔到啦。
14: 嗯，咁就啊呢、這个供求嘅问题啦，有时真系要好小心去研判翻嚟紧嗰个需求系几多吓，订多咗用唔晒都系一个问题。
17: 咁七月咧，大家担心咧。就除了是个解禁潮啦，仲有系有好多股份啦，尤其是啲龙头嘅国企啦，佢哋会除净啦。咁、
14: 嗯、
17: 仲有个港汇咧，而家好似渐渐都逼近个药方水平咯，嗬。
14: 系啊，咁啊，今个月除净嘅股份啦，或者
17: 就会有啲套息交易噶啦。
14: 系啊，除净嘅股份又多啦，解禁嘅股份亦都系相当之多噶。咁啊，另外就要留意翻个息口嘅去向啦，亦都由年初嘅时候谂住有机会减一次息，而家已经系调转晒个谂法啦，咁有机会系呢一个加息啦，咁啊七月份亦都有个会息会议啊，
17: 系啦，喺七月底，
14: 七月同埋九月咧都有议息嘅会议嘅。
17: 咁但系联储局嘅新舵手咧，阿沃什咧，佢就啱啱出席欧洲央行论坛嘅时候咧，都发表咗啲言论啊，佢都话个通胀依然系高。
14: 系啊，咁同埋我哋都上次有研究过啦，之前就系由能源带动嘅通胀，而家会唔会变成咗由 AI 带动嘅通胀咧？呢一个咧都系值得大家去深究嘅。
17: 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我哋喺六月三十号啊，半年结当日咧。大家自己如果冇留意嘅，再补翻俾大家隔夜息咧。港元利息嗰个 HIBOR 啊，隔夜息系去到三厘八四噶啦，接近四厘咁滞啊。咁一个月嘅拆息咧，都去到冲到上去两厘九三九啦。咁但系值得留意咧，就系、是、个隔夜息，睇下七月啦，开月会唔会可以临翻啲咯？因为一个月嘅 HIBOR 星期二咧都系二点九四，咁比起之前嗰个礼拜五咧就二点。九五咧系低翻少少嘅啫，咁喺连结亦都依然有二点九三，如果始终都系两厘九楼上咧，都唔系太好事啊。同埋因为个港元而家个港汇渐渐逼近七点八五弱方水平咧嘅时候，有啲套息嘅交易咧可能会导致到个资金会流失添。
14: 咁亦都喺利率期货嗰度显示咧，联储局咧好大机会咧会喺今年嘅九月或者十月咧会调高佢哋嘅基准利率。另外有啲市场人士已经分析咧，就话美元利率对于港元咧存在呢个溢价，咁啊已经引发咗一啲套息交易噶啦。如果美息再上，套息嘅活动持续咧，会触发咧港元走资，咁啊银行体系结余咧可能会进一步收缩。咁到时咧又会出现咩情况咧？港元嗰个拆息咧就会明显抽升，而本港银行为咗保持合理嘅息差，有机会提高咧最优惠利率。最优惠利率嘅提高咧，亦都会影响到大家喺按揭方面嘅供款啦。
17: 咁就牵一发动全身啊！影响埋个楼市噶啦，咁又因为一年期嘅美元对港元咧，隐含个波动率咧已经跌到去2022年一月以嚟嘅最低噶啦，咁啊截至到昨日咧，港元对美元嗰个汇率最低咧曾经见过 7.8442 啊，呢个咧系旧年八月以嚟最弱嘅水平嚟噶。
14: 系啊，
17: 仲有今年以嚟咧，恒指亦都港股亦都跑输区内主要嘅股市啦，起码系亚洲区内啊。年初至今咧跌咗接近一成啦。咁尽管北水咧依然录得系净流入，由年头至依家有3010亿元港纸，但系按年咧其实系大幅减少咗六成噶啦。你唔好以为3000亿好劲啊！咁反映咧，港元个需求咧，亦都因而系减弱咗。
14: 系啦，同埋呢一个嘅 P 嘅调整咧，同楼市系息息相关。有财资市场人士话，喺过去嘅一年几以嚟，楼市同埋按揭业务系有复苏啦，已经接近所有新造按揭咧，都已经超过咗封顶个息。咁即系意味住银行希望加 P， 即系加呢个最优惠利率咧，保持合理嘅利润。而考虑到美息嘅走势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咁即使美国启动加息，港银亦都未必咧会立刻跟随，咁需要等到美息累积比较大嘅加幅咧，先至会有相应嘅部署。
17: 系啦，咁唔知今日下昼咧，我哋会上去金管局嗰度参加由香港银行工会啦，佢哋一个 HKAB 支持嘅，咁啊保安局啊、警务处啊、金管局啊、啰嫂啊，全部都有份去撑嘅呢一个 全民防骗教育啊嘅启动礼，会唔会见到金管局局长跟住金管局嘅总裁？咁我哋都有机会。

0: 问下，以而家个走势，咁如果香港个银行体系结余跌穿500亿嘅时候，系唔系真系会有加息嘅压力，抑或要追加个 P 咧？
1: 好，
0: 不過他一定不會答我們，
1: 晏晝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沒有一些
0: 親自
1: 資訊可以帶給大家，我們第一手資料
0: 明
1: 天跟大家說，
0: 他不回答我們，我們都會告訴大家，
1: 我們就說不答咯，不可以不答，
0: 不答
1: 一定要答，
0: 我們都會公告天下。
1: 好，那我們現在看看指數暫時升緊309點，今天要看看一些車股，因為六月份的數
0: 出曬
1: 都出曬了，
0: 看看比亞迪先，1211沒事，
1: 很厲害，今早
0: 可能支持近乎湧，他知道都是在內地卷噶啦，所以佢一早已经系出咗去，仲有佢出得去几成功啊，因为油价高企啦，佢、
1: 啊、
0: 出口做得特别劲。
1: 咁咧就差唔多都出晒噶啦，基本上我都齐晒咁滞，系单只小米我睇唔到条数嘅。
0: 系啦、啊，小米可能佢睇完人哋出自己先出啦，同埋佢得嗰几款车算罢啦。
1: O K 噶，我觉得六月份嗰条数应该好得噶。
0: 啊，睇下点。咁但系内地车企陆续都公布佢哋嘅销售数据啦，咁啊内销。其实是个别发展，不过呢出口呢都齐齐保持快速增长。
1: 我哋先报咗价先，一间地接返嚟我哋先再逐个数讲下啦。咁今朝呢蓝筹入面做得最标青嘅呢就係1211比亚迪。今朝升緊 8.1%， 不过升咗都只係讲緊70几蚊啫。
0: 175吉利汽车啦，就算升咗 3.3%， 都喺17.42，仲有2333。长城汽车，
1: 长城汽车就跌嘅，今日除净8.3%。
0: 嗱，魏小李又点咧？魏小李9866啊，魏而家未来跌紧
1: 0.1%，即系跌少少。
0: 小咧9868，
1: 小鹏就9868啦，
0: 有得升，
1: 升3.2%，
0: 都好个别啊。阿理想汽车咧都升紧，
1: 升3.6%，
0: 仲有9863，
1: 零跑升4.4%，9973呢一只奇瑞汽车唔好漏佢啊，升紧1.9%。
0: 咁啊，睇埋只小米集团啦，顺便1810啊，今朝反弹翻4.7%嘅喺22.68。
1: 我哋一齐比较一下啦，有比较先有伤害啊，冇比较冇伤害啊。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嘅新低，但系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婆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婆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4: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升300点。咁呢一节我哋睇下啲汽车交付嘅数据。
0: 系啦，虽然第三季我哋恒指高开高走，开门红，咁但系咧汽车交付嘅数据咧都系比较参差嘅。1211比亚迪今朝升幅最大嘅蓝筹啦，佢六月份嘅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达到40万

0: 3,500两，按年增长 5.5%。
1: 佢喺五月份嗰个交付量系383,000嘅，咁啊有进步噶啦，已经
0: 有按年就有 5.5% 增长啦。但系上半年总销量系1,808,500部，按年跌紧1.5%过外，接近16%嘅跌幅。
1: 嗯，系啊，
0: 睇出口
1: 系啦，睇出口数据，
0: 出口强劲增长。六月份嘅出口咧，新能源车合计都有175,300辆嘅，咁按年咧升幅系接近95%。
1: 嗯，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新嘅车型啦，有旗下有款腾势啦，咁啊计划2027年旗下嘅腾势品牌有个全新嘅量产车型，
0: 即系 Dancer，
1: 冇错啦。咁啊有啲新嘅产品俾大家期望下啦，亦都呢一款新嘅车型咧会第一次搭载佢哋自主研发嘅自驾晶片，佢嘅自驾晶片咧叫做锐基 A3，
0: 亦都系因为咧呢个自主研发嘅自驾晶片咧，传紧话出年咧会首次搭载喺 Dancer 啦，即系之前 Dancer 咧系比亚迪同埋 Mercedes 啊、奔驰啊大家合作噶，咁后嚟奔驰就吞出嚟，咁但系咧后嚟1211比亚迪咧，佢哋自己都继续系有一啲自己研发啦智能驾驶嘅方案啊，咁而根据内地嘅媒体啊晚点 Late Post 报道咧，比亚迪正系计划2027年咧喺旗下呢个 Dancer 嘅品牌咧全新量产车型上高咧系首次搭载呢、這个叫做锐基
1: A3 呢一个锐基 A3 咧，其实喺五月份嘅时候啦，阿董事长黄全福咧已经亲自喺个活动上面介绍过。
0: 他们都要叫他们那些 supplier 呢做好一些保密教育才得、因为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报道，是因为来自一位自研晶片自驾智能驾驶方案的供应商的员工泄露出来的、不知道这间公司想不想他泄露，
1: 特登的呢或者不知道
0: 特登叫他
1: 留一些料出来呢，他说一粒
0: 搵人拍佢后尾枕啊！
1: 一粒自驾嘅晶片，由完成嗰个流片到最终搭载喺量产嘅车型上面，成个流程咧通常最少咧需要1年嘅时间。咁喺期间咧，晶片本身啦、算法嘅部署啦，同埋整车嘅适配咧，都系需要咧进行一啲严格嘅验证嘅。咁呢啲梗系啦，因为其实会影响到架车嘅安全性噶嘛。因此，晶片嘅实际落地时间咧，好难大幅咁样缩压嘅。
0: 其实今年五月咧，佢都发布咗呢个锐基 A3 嘅时候咧，都讲到啊，电动化嘅上半场咧就取决于电池嘅技术啦。咁电池嘅技术，比亚迪都已经掌握得好好啦。咁另外咧就有闪充又剩啦。而智能化嘅下半场咧就要睇晶片嘅实力啦。而家佢哋就系锐意咧系打好呢下半场啊。
1: 咁啊寄予厚望啊，锐基嘅 A3 咧就系比亚迪半导体部门自主研发嘅一个好重要嘅成果。佢系用咗4纳米嘅制程工艺嘅，亦都系支持 L3 同埋 L4 级别嘅自动驾驶嘅功能。咁就寄予厚望啦。咁啊，今朝1/21比亚迪系出咗啲出货嘅数据啦、交付量啦，同埋有一啲嘅期望啦。
0: 系啦，六月汽车销量咁啊，已经系连升第二个月噶啦。
1: 好，突破咗40万架，咁啊记住你啦。咁啊，今朝股价升翻8.6%，不过都要努力去追啊。今年以嚟只比亚迪。
0: 都要一追再追
1: 啦，系啊，真系一追再追啊！今年以嚟佢暂时都系跌嘅，跌咗差唔多有1.5%。
0: 咁直头系跑输晒啦，1/21。
1: 咁跟住
0: 今年啲车股经历咗一轮比较明显嘅内卷啊，年初至今咧，其实比亚迪都累计跌幅有17%噶啦。
1: 好，
0: 咁啊跌得都惨烈过个恒指咯，又未衰得过个科指咁解啦。
1: 咁啊，六月嘅交付 OK 啦。咁啊，另外9973就系奇瑞汽车亦都出咗数据啦。咁啊，今朝升紧2.2%。
0: 又交几多架车出嚟咧？
1: 9973啊，佢交六月份大交咗24万。24万，佢五大品牌嘅销量咧，佢计系24万架车，系升幅有9.5%。如果用升幅，嗱呢一个系年升幅啊，按年升幅系9.5%，升幅计咧就好过比亚迪添。咁但系个基数啦，佢就24万，比亚迪就43,403,000啊。
0: 系啦，
1: 咁啊，今朝股价都有得升嘅。 咁啊，數據都係靚仔嘅。然之後按年有得升嘅，
0: 因為佢旗下有五大品牌啊嘛，佢旗下自己咁、啊、而出

0: 咧个升幅有都犀利嘅，亦都占咗77%嘅，咁都好犀利。咁啊，另外系啦，仲有只175吉利啦，都系蓝筹啊。
1: 175个股价都系升嘅，佢就有241,000架车，增长有2%。按年增長 2%， 六月份的汽車銷量是241,000。
0: 但是冇睇佢得個240,000啊，六月，但上半年總銷量呢已經達到1,423,000部，按年呢仲有增長 1%， 佢已經叻過比亞迪㗎啦。
1: 係啊，咁亦都比起五月同埋四月份嗰個銷售量呢係進步咗嘅，突破了240,000啊。
0: 六月份嘅總出口量呢達到102,900輛，咁而按年增幅呢達到1.57倍啊，咁其實佢個 pick up 呢係好明顯一路追住比亞迪，咁而追得上的都是个出口比例。咁上半年呢外销呢都达到474,200辆，按年增长达到1.58倍㗎。咁另外一间
1: 仲要留意佢嘅旗舰品牌极客。极客系升咗1.1倍嘅，咁占咗有35,000架呢都系极客。
0: 咁要讲埋隻长城汽车啦，今日呢佢系跌嘅。六月总销量呢108,100辆，按年系跌咗 2.36%， 人人按年升，你按年跌。上半年总销量583,900辆，咁而按年呢只系轻微增长 2.48%。咁
1: 所以股价跌囉。
0: 但系呢个增长呢系建立于一个低基数囉。咁而六月份海外销售佢都有出口㗎，喺香港都见到嗰架猫仔㗎 ,Aura 嘛。咁销售海外销售淨系六月份系60,200辆，按年升50%。上半年外销呢总共系几多辆呢，系291,400部啊。咁按年呢升咗47%，唔算话好快囉。
1: 好，咁跟住就睇埋
0: 为小李啦。
1: 9863啦，好嘛。9863呢就系零跑汽车。零跑汽车六月嘅交付呢系话都多㗎，有93,376架，同比嘅增长系 95%。呢个系六月份嗰个交付量嚟嘅，亦都系刷新咗佢哋呢个品牌单月销量历史纪录。
0: 我就系追到长城噶啦，
1: 系哦，差唔多系咯。下一次唔知会唔会突破100,000呢？
0: 咁上半年全球交付累计咧系达到356,400几辆嘅，咁亦都系追紧上嚟噶啦，
1: 增加60.8%呢个全球嘅交付啊，超越咗2024年全年嘅销售293,700架啦。海外嘅出口咧接近100,000台，亦都超过咗旧年全年嘅出口量。
0: 咁啊，翻嚟再同大家报数啊，睇下为小李啊，都系呢三间，有呢三间佢哋自己争噶啦。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周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名男子怀疑在旺角一个单位吸毒后晕倒，送院后不治，警方到单位调查，带走四名男子调查。被捕的四人年龄35至58岁，分别涉嫌贩运吸食危险药物。现场在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一个单位，警方寻日下午接近3:00接报，指一单位内有人企图袭击他人和怀疑晕倒。警方到场发现晕倒的男子头和手脚受伤，召救护车将他送去广华医院，其后证实死亡。昨日香港回归29周年，警方在港岛一带截查了15人。警方表示，根据过往经验和风险评估，并因应情况和行动需要，昨日下午派遣适当人手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截至到昨晚11点，警方在湾仔和东区一共截查5男10女，介乎25至73岁，当中一名32岁男子被带离现场作进一步调查，其后获准离开。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

0: 早上抵达香港水域，一连五日停靠在解放军港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衡阳舰在朝早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港，进入军营范围之后，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港。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受到热功顶效应影响，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地媒体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今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偏高，夜间无法有效过温，东部亦都遭受长时间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相关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远超往年同期的平均水平。由于酷热天气和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仲面临强暴雨天气和它引发的次生灾害。加拿大中部的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这个星期早前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在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继续签署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方会继续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在7月下旬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的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的事。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以及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0赢波克晋级16强，下场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的资格。比利时较早前对塞内加尔在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到加时下半场的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以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英格兰队长哈利今场个人梅开二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8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跟住系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系报6527.4，升咗74.48。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

0: 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升250点，升幅1.1%，23,130点。大市成交金额今日非常之活跃啊，而家已经有1500亿国外成交，1506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位系盈富基金，而家最新23.6元，升紧3.2元。腾讯系做紧440.6元，升紧10.8元。中芯国际系83元，跌紧6.45元。南方海力士 ETF F 系124.1，今朝系跌咗16.5%。恒生中国企业 ETF 78.6元，升咗0.2元。跟住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5元，今朝升6仙。华虹宏力199.9元，跌咗15.6元。阿里巴巴95.2元，升紧2.4元。长飞光纤光缆218.6元，跌紧36.6元，跌幅有14%过外。建滔积层板系87.85元，跌咗11.3元，跌幅有11%。
6: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好，翻嚟节目时间，升紧242点，比起个高位升少咗好多啊，升少咗200几噶啦，已经头先高位系升过454。咁啊，留意今日升得嚟个成交系大嘅，而家已经有1500亿国外嘅成交啦。
8: 但系暂时系先高后低喎。
7: 系啊，所以今朝暂时出呢支咧，今朝系高开190点嘅。咁所以个图方面呢就掂一掂，上面有条十天线呢而家又拉返远咗㗎啦已经啊。好啦，咁今朝
8: 留意啊，今朝我开下开返喺23000楼上㗎。係
7: 啊，
8: 但係呢其实而家係去返开市位喎、
7: 哦。係啊，今朝高开190啊，而家得返220点嘅升幅。比起高位冇咗成200几点噶啦，已经
8: 睇睇边个陀衰家先，
7: 即系升得多嗰啲就缩翻转头啦。
8: 好似700咯，
7: 700系啊，700今朝高位见过447，而家系缩翻转头去翻咧系439、440都保唔到，
8: 过咗最佳嘅put 嘅时机啦。冇搞住。
7: 另外仲有就
8: 系
7: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都系今朝开咧就已经系开95.3元，而家只不过咧就系去翻开市个位。今朝开完之后，高开完之后，曾经谷过上去97.4元嘅，而家咧落翻去开市位。
8: 由今年3月开始咧，腾讯控股700咧，佢系每次见到50天线咧，佢都会 pull back 嘅，佢都会缩嘅。咁9988阿里巴巴咧，佢系一路几条移动平均线向下分散咧，都系由5月中啦，到依家啦。咁但系腾讯咧，嗰几条移动平均线向下散咧，就都散咗好耐噶啦。
7: 系啊，咁啊9988个走势咧，
8: 由旧年9月开始散噶，
7: 系差过只。

0: 吻别一百天线咧，嗰日系5月14日，嗰日系140几蚊，咁跟住就冇晒咯。
1: 系啊，142.9，而家咧就得翻90零蚊，都唔见咗好少，好多噶啦。
0: 但系佢嘅败仗啊，好早已经出现咗噶啦。
1: 系啊，就系嗰日14号嗰日，佢呢支音烛跌落嚟咧，嗰日嘅成交咧系特别得人惊。
0: 嗱，佢今年年头嘅时候咧，1月嘅时候冲到上去最高169、170咧。已经开始见到佢条50天线系跌穿条250天线，系咪咧？都唔系，嗰条系嗰条10天线啫。50天线跌穿250天线咧，应该俯冲落嚟咧，应该系4月嘅时候噶啦。4月嘅事啦。
1: 咁咧，
0: 嗰阵时开始做另一组嘅双顶啦。
1: 好，咁今朝暂时诶缩翻转头啊，而家咧，仲低过开市位啦，95.3系开市，而家系做紧90。
0: 系啊，对啲50跌穿250嘅股票咧，唔好一见反弹就以为你真啊。
1: 喂，咁跟住咧，讲翻头先嗰啲车股先，因为讲到一半。
0: 系啊，
1: 仲有嗰啲新能源汽车股嗰啲销售数据。
0: 系啦，咁啊，魏小李睇下就理想先啦。既然佢今朝个样都仲颇理想。2015年6月交付新车30,000，嗱少人一个零噶，30,900部，按年系跌14%，国外嘅接近15%嘅跌幅。截至今年6月底咧，系历史累计交付，佢唔讲上半年几多辆啦，都系100,000啫嘛。历史累计靓啲嘅条数，
1: 1,734,000架咯，系啦。咁去到6月啦，净系理想有部 i6 咧，累计咧下线已经超过咗150,000架噶啦。咁佢亦都有啲新嘅车型咧，即将会喺7月上市嘅。咁啊，6月23日佢发布咗有一部咧，就系旗舰嘅 SUV 全新嘅理想 L8 啊嘛。而新一代嘅理想 L6 咧，亦都会喺7月上市嘅。咁另外佢哋近日亦都有啲公司回购股份嘅消息啦。咁今朝股价升紧4%，理想汽车47.94。
0: 啱啱今个礼拜二咧，佢系斥资2亿回购接近432万股嘅股份，每股最高嘅回购价咧系46.42。算几好啊 ，OK 啊
1: ，OK 啦，咁啊，
0: 暂时咁样望翻转头个靓价嘅价系靓嘅。
1: 好，讲埋小鹏啦，小鹏就头先都未
0: 六月份，佢一共交付咗新车40,100辆，多过理想10,000啦。
1: 咁佢亦都按年有增长，按年增长有15.9%，而按月咧就大概增加咗25%。
0: 咁今朝股价都升2.3%。咁啊，比起高位都唔见2蚊咯。
1: 嗱，不过如果你讲上半年嘅交付新车就大概166,000架，个按年系跌咗15.8% 嘅。
0: 系啊，9866啦，仲有未来啦，未来
1: 9866，
0: 六月份都有超过40,000台噶，40,600。
1: 咁有增长
0: 升63%，
1: 有63% 嘅升幅。咁今朝股价暂时系跌嘅，跌紧1.1%。
0: 咁佢就讲俾你听，净系第二季4、5、6月啦，加埋都有107,700辆嘅，按年都有50%增长。咁另外仲有只小米咧，其实佢公布咗六月份嘅交付量咧，系持续超过32,000。
1: 哎，有啦，我今朝揿嘅时候仲未有。
0: 系，
1: 好有啦有啦。咁咧六月份小米汽车嘅交付量咧系超过30,000台嘅，
0: 按月持平。
1: 咁喺四月份开始咧，已经连续3个月企稳喺30,000台嘅交付量呢个水平啦。今年上半年累计嘅交付咧系超过咗180,000噶。咁而佢哋嘅目标咧，就个销量目标咧就系2026系55,000嘅价噶嘛。咁即系话喺上半年佢哋已经达标咗大概32.8%。咁今朝股价110小米系升紧4%嘅，22.7毫升。
0: 咁今朝啲车股集体做好啦，咁另外内房股咧都做得好嘅，都系跑赢指数噶。因为内地咧嗱，根据翻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二手住宅销售市场同埋50个城市租赁市场嘅调查数据显示，六月份新建嘅住宅里边咧，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咧，原来按月啊有0.27% 嘅上升，按年咧，哇，累计按年啊升幅都有5.11%，就系其中广州、上海、深圳按月 都是升的。
1: 是啦，广州啦，我哋讲广州。
0: 广州升得最多啊。
1: 0.8%， 上海就 0.42%， 深圳呢

0: 0.15%。
1: 咁有34个城市咧，都系按月录得增长嘅。咁、但系有57个城市按月都仲系跌吓。
0: 系咁啊，另外佢哋亦都有讲到个租赁市场方面嘅情况嘅，话六月份因为有啲毕业季节嘅带动因素，即系啲大学生毕咗业要租屋。咁啊，短期嘅租赁需求咧，系集中喺六月份释放。
1: 系啊，咁啊，暑假之前啊，咁咪要租屋，喂，搵工又要租屋啦，毕业，咁跟住要自己出嚟住啦，
0: 吓、大个仔啦，
1: 冇宿舍啦，
0: 系啊，50个城市嘅住宅平均嘅租金咧系33.97一平方米，咁啊，环比咧系升咗0.08%，不过同比咧就跌咗2.82%，
1: 按年都仲系跌嘅。重点嘅二线城市啦，嗰啲唔系重点嘅城市啦，系佢哋嘅二手房嘅成交咧，六月份嗰按年继续保持增长。咁呢啲重点城市包括上海啦，上海二手房嘅价格咧，嗰啲二手楼啊，按月都保持住上升。深圳咧就跌转升，核心城市嘅市场系保持翻一个收复嘅形态嘅。咁所以今朝咧睇睇先，如果系二线城市又升，一线城市咁嗰啲好似广州啊，嗰、那个按月嘅升幅都有0.8%。道理咪又点咧？
0: 广州嘅房地产市场，我哋第一个谂起嘅越秀地产啦，3.44，今朝咧系升咗0.1，升幅有2.9%。
1: 咁至于蓝筹里边嘅嗰啲内房啊，做得更加好啦，1109华润置地，
0: 今朝系升咗4%咁多啊，31.22。
1: 咁啊，同系嘅华润万象啦，今朝都升得几好
0: 嘅，1209，我哋夏天最好入去商场凉冷气，1209，37.88，万象生活，
1: 但佢啲冷气都系26度嘅啫，
0: 系啊，咁好外街30几度，
1: 系啦，
0: 升紧3%，
1: 咁仲有688中国海外发展，
0: 今朝升2.9%，12.41。
1: 民企咧有呢一只蓝筹里边嘅龙湖集团，
0: 960.61，升咗1.3%，
1: 全部
0: 2.1%，
1: 跑赢指数。
0: 睇埋只万科升4.2%，得翻2.几嘅就系佢，2.21啊，3883咧就系中国澳元啦，3.39啊。3.9%
1: 啊，
0: 哇，真系吓亲咋！
1: 咁啊，今朝如果论
0: 雅居乐有3.4%升，
1: 系算法啦呢啲。咁啊，佢升埋唔
0: 算啦，睇佢唔起啊，你
1: 够唔够还债啊？
0: 唉，真系阴公啊，得好几指喎。
1: 系啦，今朝咧生物科技指数升幅咧，头先有超过5%嘅，而家有4.8%啦，而医疗保健指数咧都有4.3%、4.4%咁上下。所以咧，蓝筹里边其实啲医药股都做得唔错，
0: 好多啊，信达啦、石药啦、瀚森制药啦，呢啲全部咧都有超过半成的升幅的。咁其中做得比较理想的就是101啦。顺达生物今朝是85.4，今朝升了7%。
1: 呢只我哋好早都 call 咗佢嘅。
0: 系。
1: 咁啊，石药集团啦，升幅有7%啦，喺7.46，佢累积跌好多啊。瀚森制药31.46，升幅6.2%，真系做得唔差。
0: 嗱，不过又咁讲啊，顺达你唔好以为佢而家升咗7.几%，其实咧佢成嚿水跌落嚟嘅。佢睇下先，佢一嚿水跌落嚟嘅。旧年九月嘅时候咧系109蚊嘅。
1: 中生制药1177啦，长期大落后，依家都升翻4.7%，喺4.62啊。咁仲有我哋之前已经同大家揾咗啲睇好策略嘅美的集团300啊，今朝升幅有4.6%，上到86.4啦。
0: 因为要买冷气机啊，
1: 因为佢只 portable split
0: 可移动嘅冷气机非常之受欢迎，
1: 犀利
0: 喺呢个欧洲啊，尤其是好需求好大，
1: 唔使特钉作墙啊。
0: 系啊，咁我哋今个礼拜财智双打。除了讲美的之外咧，会讲下其他都有做冷气机又出到口嗰啲公司嘅，咁啊内地都有嘅。
1: 格力咯，
0: 好咁啊，美的集团今朝86.3升3.8，升幅系4.6%。
1: 咁严格嚟讲，你以为做紧电视嘅海信啊，1070嗰啲 TCL， 原来佢哋都有做冷气。
0: 而家咧呢个世界咧冇冷气咧生存唔到嘅，我哋已经识。认咗要有冷气嘅生活。
1: 好，哇！跌幅最大嘅蓝筹依然系佢啊，跌到嚟行嚟啦嘅中芯国际啊，变翻商芯国际。
0: 咁佢都升咗好多。
1: 哇！累计升好多啦，比我哋上次 call 佢嘅时候6月22号升几多啊？哇！都仲有啲数啊，不过又系嗰句啦，点样升点样回，系要自己掌握啊，执生。
0: 好啊，咁我哋一间
1: 82.1跌幅8.2%。
0: 我哋一间10:55啊，仲有3分钟之后同大家睇下啲短炒策略。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上。 第一上，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上，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上，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有暑假时
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4: 外汇、
9: Bitcoin、
4: 基金、
9: 黄金、
4: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有间接宣传。
1: 好，翻嚟我哋嘅短炒策略财智深战室，今朝指数高开高走，升过450几，而家咧
2: 之后比较反复啦，
1: 反复升幅收窄，但都有200几点嘅升幅。嗱，今朝用咗好多时段咧，就系讲六月份嘅汽车个销售数据，咁普遍咧都系比起五月同埋四月份有进步嘅，
2: 尤其是出口咧继续都系高增长啦。咁我哋见到只1211比亚迪股份咧，之前系挨沽沽得好惨烈噶啦，今年以嚟头先提及过啦，佢嘅累计跌幅咧都讲紧有超过一成，而家佢升多咗啦，咁累计跌幅都有16%啦，唔讲17%啦，不过4/5都系17%噶啦。
1: 系啊，咁过去咧系连续跌咗3个月噶啦，咁今朝翻嚟7月份嘅第一个交易日啦，咁今朝都做得几好嘅，有数据支撑之下升紧9.1%，79蚊而家。咁我哋今日嘅策略系点样呢？
2: 即系望翻转头，佢旧年咧，佢嘅高位系157蚊噶嘛，咁跟住最终埋单咧系收翻喺90几蚊，
1: 系啊，
2: 咁今年咧再由90几蚊跌到落嚟得翻70几蚊，佢都要有排追噶啦。
1: 咁我哋追嘅时候，我哋都系用，
2: 都系要睇基本因素嘅。咁佢都要俾啲强啲嘅数据啊。咁佢今朝股份股价走强啦，除咗佢因为有瑞基啦呢个自然嘅芯片啦，智能驾驶芯片，咁亦都系六月份啦，海外嘅销量啦，继续接近翻一番啦。我哋睇海外啊。
1: 好啊，咁佢
2: 即系而家讲出海啊嘛，
1: 系啊，咁你消化呢组数据嘅时候咧，就记得一定要留意咧，佢究竟出唔出到海啦？因为如果净系喺内地嘅市场、内销市场咧，内卷嘅市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成功走到出海又唔同啦。咁另外佢亦都有啲新嘅车型值得大家期待啦，有啲新嘅自然嘅即系自驾芯片啦，瑞基 A3 啦，咁六月份嘅数字又对版啦，仲紧要嘅就系累积有颇大嘅跌幅啦。所以我哋今日系咪应该俾 call 咧？
2: 系，
1: 今日 call 咧就14155啦，就比亚迪嘅 call， 14155比亚迪嘅 call， 行驶价95.88，只系7倍杠杆，喺12月份到期嘅。
2: 系啦，咁而最关键咧就系呢一只

0: 14155
1: 14155对应返俾阿迪。嗱佢今朝呢就真係爆住上㗎，升咗超过五成㗎，但係唔好忘记佢比亚迪之前又好低上嚟啦，同埋只正股呢亦都出现咗两支十字星㗎啦，一阴一阳嘅十字星，佢低位开始出好多十字星啊，一闪一闪小星星，今朝呢就裂口上重上返条十天线先，但係呢要重上咁多条已经跌到落嚟一梳蕉咁嘅移动平均线都需要好大量嘅时间啊，咁同埋佢嘅低位呢就星期五见咗71.4，如係今年低位嚟添啊，应该。如果唔係有呢条数出嚟呢，大家将个焦点聚喺个出海嗰部分咧，睇怕今日都唔系咁容易上翻十天线，即系如果唔系今日出翻身添啊！
0: 今日上翻十天线，而且系有成交配合嘅，虽然未超越上个交易日
1: 全日，
0: 咁但系追住上嚟噶啦。咁另外睇埋175吉利汽车，吉利汽车今朝做紧17.49，升3.7%。咁个销售数据咧，亦都系讲咗啦，系按年升咗2%，241,000架嘅。
1: 系
0: 175吉利汽车。
1: 尽管啊，比亚迪入场费而家原来轻强咗好多啦，
0: 系啊，
1: 变相拆细之后，
0: 迟啲仲轻啊，因为而家港交所研究紧嗰啲手数，
1: 系啊，分开八。八类啊嘛，
0: 系啊，
1: 嗯，
0: 好，咁啊，吉利汽车销售数据头先讲咗，有2%嘅增长嘅个汽车销售嘅数据，241,000架，
1: 都系做得好嘅，
0: 今朝
1: 系好翻啲嘅，
0: 同样啦，
1: 同埋佢个股价之前累积跌幅都劲啊嘛，
0: 同样亦都有更加早系有出口汽车，
1: 系啦，今朝佢亦都咧重上翻条十天线啦，初步咧挑战紧十天线个阻力啊，由之前阻力变做由支持变做阻力啦。咁今年呢其实隻吉利冇乜失礼㗎喎，冇事喎、因为佢都係由呢啲位起步升上去接近25蚊咁滞咋嘛。
0: 好，咁吉利嘅 call 可以留意13432、行使价23.8毫至6倍杠杆喺12月份到期。
1: 对啦，吉利呢佢个入场费呢其实高过17,000几啊。咁而家13432呢个入场费只係900几蚊，而比亚迪嗰隻 call 呢入场费都係500几蚊。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00，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5日访问，期间会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早上9:00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去到大约9:30，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和学生代表在场迎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原号是16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应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而衡阳舰就隶属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反潜作战能力。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格华说，醉驾是严重罪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可能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说，醉驾最高可以被判监禁

0: 年，再犯就可以判即时入狱。按照一般轻微交通意外，如果无人受伤，双方拍照同交回联络方式就能够离开，无需报警。但系如果案件涉及醉驾，而当事人未报案，就会令人质疑佢嘅动机。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先至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吸测试。汤家爸爸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例如在离开期间尝试多饮水，冲淡体内的酒精浓度，更加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罪。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受到热穷顶的效应现象影响，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灾害。当地媒体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的地区炎热潮湿，是今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偏高，夜间无办法有效降温，东部亦都受到长时间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相关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远超过去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方会继续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7月下旬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以及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展进程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在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的谈判中解决。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比0战胜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将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资格。比利时较早前对塞内加尔在法定时间打成2比2平手，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12码，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比利时反胜3比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比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9: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8: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

0: 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 从而部署涡轮和牛熊证入市策略，
0: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升紧214点，升幅系0.92%，23093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有1785亿，今朝个成交都系比较活跃嘅。咁另外，盈富基金23.56元升咗2.08元，腾讯系437，升紧7.4元，中芯国际81.05元，跌紧8.3元嘅，跌幅9.3%。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0.08元，跌紧28.2元。两毫子，跌幅有19%。恒生中国企业 ETF 编号系228.78.44，升咗1.0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006元，今朝升咗0.3%。华虹宏力系194.3元，跌咗20.9元，跌紧9.7%。阿里巴巴系94.8元，今朝升咗9%。长飞光纤光缆系213，跌紧42.6元。跌幅咧系有16%，建滔积层板系86.75元，跌紧12.4元，跌幅有12%。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嚟啦，而家指数升少咗啦，又升紧188点，升幅系0.8%，23,070点。
1: 跌穿开市位，
0: 成交已经去到1,800亿，今日大成交姿态啊！
1: 但系先高后低咧，
0: 系啊，咁今朝就高开190点噶，而家呢一个位差唔多等同开市个位。
1: 依家对指数最大嘅贡献已经唔系嚟自腾讯，而系阿里巴巴同埋比亚迪。
0: 9988今朝升紧2.1%，但佢今朝个高位系97.4%嘅。
1: 但系单一只中心国际已经拖低指数60几点噶啦。
0: 系啊，咁今朝只中心咧跌咗成9%，做紧81.45元指。咁啊，仲有其他啲芯片股咧都挨得好凄凉嘅。华虹今朝喺活跃榜入面系排咗喺第七位，而家跌紧9%，195.7，跌咗19.5%。
1: 系咁，我哋升嗰阵啊，摇旗呐喊啫。
0: 系啊，
1: 我而家咧，腾讯比起高位已经唔见咗10蚊噶啦。
0: 系啊，9988都系噶，9988个高位今朝系97.4噶，都冇咗成3蚊噶啦，喺高位
1: 见高即沉啊。
0: 然之后仲有啊，睇埋其他啲晶片股啊，609只蓝起科技。真係好难啊，今朝跌緊9.3%，421元，而家跌咗43.6。仲有就係边啲呢，六睇下先，天数至深啦，9903仲惨，跌咗15%，仲要下个星期返嚟呢迎嚟佢嘅解禁期。643.5，天数至深9903係跌咗成120.5元。跌咗16%。头先个低位系605.4，跌少咗噶啦，已经。
1: 2476盛宏科技啊，咁啊都啊个客就系 Nvidia 啦，
0: 系啊，
1: 佢嘅 supplier 就系建滔积层板啦，咁佢喺中间。而313.8跌紧35.6，跌幅足10%啊。
0: 咁建滔个孖宝啊，亦都系跌啦。咁啊，建滔积层板咧就系跌紧13.2%，跌咗成13蚊噶啦，86.2。148就建滔集团跌紧9.4%，106.8跌咗11.1。头先连100蚊都守唔到，头先穿过去到99.45元。
1: 另外只优必选咧，9880啊，本来想搵只配或者红啊，又冇，咁啊算啦，
0: 算啦，
1: 93.1啊，而家跌

0: 9.7%，跌幅有9.4%。三星电子嘅正向两倍杠杆 ETF 咧，7747都跌21%噶啦。咁啊，今朝就系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正向 ETF 跌紧接近20%添。咁啊，仲有跌得多嘅兆易创新3986啊，1050蚊。点解只兆易会系千几蚊嘅？真系唔明啊。咁啊，一跌。哇，上落都可以100多-200蚊嘅，
1: 系噶，而家好多股票都系咁啊，
0: 系啊，跌紧138蚊啊，跌幅11%。522 ASM 太平洋
1: 阴公咯，
0: 206蚊，但系其实佢今年年头系70几嘅啫，
1: 系咁啊，今朝206跌咗32.8%，跌幅有13%过外，接近一
0: 升
1: 又
0: 点跌啦，都系嗰句，
1: 哇，大洗仓啊，
0: 碧印科技啊6082，咁都系齐齐上就齐齐落噶啦，
1: 碧印就编号6082
0: 啦，系啊，608250.35蚊啊。讲迟啲仲唔见多走令添，跌咗超过10蚊啦，
1: 今日解禁啊，
0: 17%，系啊，
1: 逼人系今日解禁噶，50.35蚊纸啊，
0: 几惨，
1: 好凄凉。
0: 宁德时代今朝都要跌啊，跌穿咗700蚊咯噃。
1: 佢嘅解禁压力有几大咧？咁佢上市就半年啦，咁咪要谂佢嘅解禁嘅压力有几大，就要睇下佢前期嗰啲基石投资者有几多咯。越多人追捧嘅，咁你嘅解禁压力咪越大咯。原来佢上市嘅时候咧系有24个基石投资者嘅，
0: 系啊。
1: 咁佢哋总共咧系持有9034万股，占已发行股数大概系3.79%。
0: 哦，真是六台麻雀啊，
1: 是啊，咁以上日个收市价计呢，呢一即如果佢真係全部咁样去即沽的话呢，就总值呢个估值呢大概是552900万。
0: 慢慢沽啦，
1: 沽
0: 今日最大问题呢就係、是连啲内银股呢都唔肯吸力嗰下阴功。
1: 内银股系上个礼拜系沽紧落嚟㗎喇，今朝尝试弹㗎，你见939今日除净㗎。
0: 系啊，
1: 落返去7蚊可以俾你买啦。
0: 都再跌啊，唉。
1: 除净
0: 之后
1: 先
0: 买囉，好多朋友都系。
1: 系啊，咁朝落到去7.75%，但佢落到去7.75%呢又识弹返上去8.07蚊。但而家都见真章啦，真系跌啦。7.79跌咗4.5仙。
0: 优必选怼咗落嚟咗，大成交，但系只9660地平线机器人呢冇乜失礼喎。
1: 梗係啦，佢跌咗咁多。你睇下佢之前跌成。
0: 係囉，之前咁样衰。
1: 係啊，根本就好弱嘅。跌緊今朝呢4.29%，升緊5.1%。
0: 609呢蓝起科技真係蓝起啦，呢真係。422蚊啦，跌咗42.6%，跌幅9.1%。英直智能啊 ,3696 都系解禁啊。
1: 英直智能。英直智能几好。
0: 3696。
1: 3696。今朝升紧0.9%，好叻噶啦，39.98蚊，升紧0.36%。
0: 药明生物啦，而家升到入咗活跃榜嘅，排第46位，升幅3.2%。药明系今日几好噶，咁啊，另外百度啦，我哋之前系 call 定佢噶啦，
1: 系啊，百度，
0: 因为又话佢嘅昆仑森啦，又
1: 分拆啦，
0: 200亿。嘅订单啦，嚟自腾讯啦，系嘛？
1: 系啊。
0: 咁啊，另外仲有啱啱未上市嘅长音啦，而家又话又攞到200亿喎，腾讯订单，好犀利喎，腾讯好多百亿啊，不过唔知摊咗几多年吓。咁百度而家仲升紧嘅，今朝见过115蚊啦，有好食啦，大佬，唔系咧就要依家111.7，你都唔知食唔食好啦，都争咗几蚊啊。百济今日都得啊，
1: 1.8%
0: 入咗榜噶。
1: 咁啊，仲有啊，讲漏咗只剑桥。剑桥咧就系跌到入去活跃榜，惨跌，跌紧1.8%，今朝系123蚊八毫子。
0: 六八六九都跌，佢会唔跌？
1: 一齐跌噶啦，6869都系跌噶。
0: 光通讯啊嘛，
1: 系啊，6869就系长飞光纤光缆，佢星期五即系听日除净，213.04蚊跌咗42蚊，跌幅有16%，
0: 跌到眼光光啊！仲有新股啊，记唔记得？
1: 记得，今日有只新股，一只啫，今日
0: 一只
1: 唔系多嘅，个 number 2G 噶
0: 路路发
1: 系啦，咁但系佢唔系路路发，
0: 佢发唔起啊，
1: 佢发唔起啊，发毛啊！而家咧就系6668咧。一间叫做安克创新嘅公司，今朝做紧90.8蚊，佢系比起招股价跌咗8.5% 嘅，系啊，
0: 哇！新股神话唔通下半年又幻灭咗？
1: 唔系嘅，都同佢行业有啲关系嘅，咁做嗰啲行业就唔系最当时得令嘅。
0: 路路发，但系攞到个靓 number，
1: number 又如何啫 ？number 嚟嘅啫
0: ，number 好紧要啊，
1: 三嚟嘅啫，佢系做一啲电器同埋消费电子产品。
0: 储能
1: 储能嗰啲啊，咁佢有

0: 自己嘅牌子嘅 Anchor 就係佢嘅自己嗰啲牌子嚟嘅啦，喺深圳都有上市嘅，喺深圳，喂，深圳嗰邊都跌緊啦，深圳上嘅編號咧就係300866，喺香港上市咧就係668，
1: 潛下水先啦，
0: 潛緊啦而家。比招股价跌咗 8.5%，
1: 但你有冇留意到佢嘅一手中签率系几多啊？30% 啊，一手中签率有30%啊，
0: 嗯，
1: 系好劲啊，
0: 嗯，
1: 即系净系个一手中签率已经话俾你听，一开出嚟会系点咯？
0: 佢、嗯、做啲咩？佢
1: 中签率咁高，
0: 佢做下嗰啲充电器啊、充电线啊，
1: 我以为佢系搞潜水嘅。
0: 潜水？唔系啊，搞潜水。
1: 佢股价潜咗水啊嘛。
0: 系啦，咁佢有系啦，仲有啲智能嘅门铃啊、门锁啊、智能嘅家居嘅嗰啲安防嘅摄像头，
1: 冇乜一个。
0: 冇乜独特啦，即系唔系而家当炒最得。
1: 你话系咪最高端嘅咧？又唔系、啊，
0: 嗯，
1: 净系嗰啲智能门锁啊，望到自己层楼有安嗰啲咧，都好林林种种啦、啊，啲牌子。
0: 系啊，唔同嘅牌子都有噶。咁啊，仲有啲音箱啦、扬声器啦，
1: 系咪我啲细细只嗰啲啊？
0: 系啊，
1: 我哋做纪念品嗰啲 speaker 仔。
0: speaker 系啊。
1: 哇，即系赠品，我屋企都有十只八只、
0: 啊。我啲充电器啊，都唔知道有几多个啦。
1: 嗯。
0: 仲有呢个无线嘅移动电源啦。
1: 系啊。
0: 嗯。激光嘅投影仪啦，总之好多嘢啦，其实，但系呢啲点讲咧，唔系，即系入门，即系要做呢一行，唔系咁
1: 竞争大，
0: 系竞争好大，系啊。咁佢一年嘅营业额系几多咧？啊，虽然做呢啲细细件嘅即系项目，但系佢一年去到2026年嘅三月为止，集团嘅营业额都有成76.8亿噶。咁、但系股东应占入嚟咧就系4.7亿。
1: 但系咧，佢哋都引入一大堆基石投资者噶，
0: 系咩？
1: 安克创新
0: 系嘛？
1: 系啊，消费电子产品啫噃 ，James Street 啊，斯诺德啊，瑞银啊，资管、信安。基金管理话真系可能之前咧市场气氛好、大家都惊
0: 即系执书啊，
1: FOMO 啊 ，Fear of Missing Out 担心执书。太康人寿啦 ，Apex 啊 ，Greenwood 13个基石投资者啊，
0: 咁亦都反映咗佢可能人物关系好咧，识得咁多人，
1: 一手中签率都咁高，
0: 或者凑佢嗰个叻咧，即系好多嘢可以反映嘅。咁佢嗰啲产品咧，佢主要系通过全球第三方嘅电商平台去销售。嗰啲產品嘅咁啊，好多你都識噶啦，亞馬遜啊、樂天啊、京東啊、蝦皮啊，咁啊，另外佢有自己嘅官網進行線上嘅銷售，亦都同一啲大型嘅全球零售商，例如 Walmart 啦、Target 啊、Best Buy 啊呢啲咧，亦都有合作嘅關係。咁啊，同埋有自己嘅門店。不過今朝股價就未跟到啊。上海嗰邊咧就係102.1人民幣。唔系上海，系深圳上嘅，跌5.2%。
1: 哇！佢个毛利率话有40%喎，
0: 咁好赚噶，细细件。
1: 如果智能充电储能嗰啲50%添啊。
0: 咁你嗰啲线收埋啦，唔好。
1: 智能家居都有20%。
0: 善用你嗰啲产品啊。
1: 系啊，智能影音最衰啊，都有20%喎、毛利率。
0: 当你部电话冇电嘅时候，少咗个充电器有几头痕嘅。
1: 电器股我最中意美的噶咋。
0: 好，300美的今朝系升4.6%，转头翻嚟啦，我哋睇睇今。朝嘅短炒策略。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 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個市我都想佢好，但係佢真係先高後低喎、啊。諗住咧係威係勢，五窮六絕七翻身。今朝咧開個好頭
1: 啦，翻咗咯。今朝最高升喎，454。
0: 美股開唔到個好頭，個港匯咁鬼弱，仲有啊。睇睇个香港银行同银行工会啊！
1: 喂，唔好话你睇咗深证先啦、
0: 啊，嗱，隔夜息就落翻嚟噶啦。
1: 嗯，
0: 隔夜息真系赶，真系系一个半年结咧紧水嘅因素啫，上到去三厘几四厘。咁但系而家隔夜息咧临翻啊，落翻嚟两厘五八，其实都唔系低嘅、嗯。一个月嘅拆息咧，亦都落翻去两厘七八。
1: 嗯，好啲。咁啊，但系咧，留意点解我哋个市升少咗咁多咧？原因咧，见到上证啊跌紧36点，跌幅0.8%，但系深证跌多咗。
0: 唔系你唱佢升，佢就会升。
1: 我都想我有呢个能力。
0: 系啊，我都想自己有呼风唤雨嘅能力。我哋系睇成个基本面啦、走势啦、资金流啦，同埋万种行情归于市啫。咁市场。就是睇資金流嘅，資金流其實好受咧，個息率環境影響，同埋之前亦都好多個股份累積到一個好恐怖嘅升幅咯，我咁形容啦。
1: 係啊，
0: 就算係一隻 ASM 咁老牌嘅工業股，你點會今年一月嘅時候咧，仲係$70-90，係咪啊？$90我當你。你而家跌咗咁多，跌咗一成半咁滞啦，你都仲有200几蚊，抵跌啦，系咪啊？
1: 咁啊，其实
0: 你嘅业绩都唔系咁样几倍，
1: 咁你148同埋建滔即层板都系呢啲，
0: 建滔即层板行咗5倍啊！
1: 系啊，你有冇谂过佢咁样飙法啊？
0: 系咯，
1: 冇噶嘛，
0: 都话股票点上就点落啦。
1: 咁啊，你想了解
0: 当灿烂归于平淡嗰个因素已经消化咗，咁佢咪回翻咯？因为你唔会。冇可能唔俾人获利系咪啊？
1: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个市场一定有人赚，一定有人蚀嘅。
0: 系啦，咁啲今朝啲钱咪回流翻去啲传统嘅科技股，但系问题系传统嘅科技股之前系跌伤咗，
1: 跌咗好多，
0: 好多人系一浸浸搏反弹走唔甩。
1: 系啊，
0: 依家又遇上堆蟹货啦。
1: 嗯，咁啊，下半年嘅部署应该系点样咧？咁经历咗咁波动嘅上半年之后，好分化又唔可以话波动，因为新嘅经济股就升到你唔信啦。咁啊，至于旧嘅，
0: 咁咪医药咯，继续都系医药。
1: 新嘅科技股啊，升到你唔信，同埋旧嘅科技股啊，跌到你唔信啦。
0: 所以中意收息嘅朋友咧，佢哋已经买咗好多，即系趁个跌市啊，搵翻啲高息股。咁但系
1: 啲高息股都唔得，
0: 高息股都唔得，
1: 今日连公用股都唔得。我想话公用股同埋内银都唔得。
0: 你谂下未来呢两个月啊，其实有啲派高息嘅股份咧，陆续都会除净，系包括咗个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啦，里边4间，咁另外一间邮储行啦，因为工行一早除净咗啊嘛。
1: 建行今日除啦。
0: 嗱，能源股中海油、中石油都除净，互联网平台阿里除净。内险、平保、国寿除净，
1: 今日中国银行都除净，
0: 仲有只728中电信，都即将除净啦，7月8号，派息啊，
1: 系啊，
0: 咁但系派咗息，会唔会咁快可以啲息又会你会攞翻嚟抌翻入去个股市？咁梗系要睇情况啦。
1: 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啊！7月11号我哋星期六嚟嘅，7月11号星期六我哋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嘅活动啦。咁啊，到时啦再同大家详细讲下下半年嘅部署啦，有咩策略？上昼10点半去到晏昼嘅5点，入面有4场不同专题嘅专家讲座啊，包括清姐就会负责朝头早嗰场，咁啊师傅啊黄伟杰就接住啊清姐嗰场。跟住咧就系想多啲了解美股嘅走势，可以去第3场道指南指话你知嘅节目。

0: 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负责嘅一场讲座，咁亚族咧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都会喺个活动入面咧同大家分享下佢下半年嘅投资部署。咁呢个活动咧就系费用全面嘅，而家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早啲喺我哋嘅网站嗰度登记咗先，咁啊方便我哋大家安排一啲座位啦。
1: 好，
0: 咁咧如果大家咧睇紧我哋 MBO TV 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喺我哋荧光幕上面咧中间中下方。方位置有个 QR code， 咁你扫一扫个 QR code 咧，就即刻可以入到去个登记嗰个页面噶啦，就唔需要自己再揾，系啦。如果你听紧 MBO TV， 就 MBO TV 嘅中间下方嗰度有 QR code 扫入去，就即刻可以登记到啦。咁你可以四场登记晒，亦都可以拣适合你嘅时间嘅一场报名。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152点，哇，升少咗好多，冇咗成300点。
1: 股市里边啊，我哋都要强化我哋嘅忧患意识啊，
0: 应
1: 对风险挑战啊。
0: 嗯，今日咧就
1: 家主席讲噶，
0: 系啊，今日一枝独秀咧就系啲车股，
1: 不过我哋应用翻喺股市咧。
0: 好啊，咁我哋睇下121比亚迪，
1: 比亚迪1211，
0: 嗯，逆市上升嘅，升紧7.9%，78.25指。
1: 之前咧累积咗两支十字星啦，同埋佢真正启动一个强力啲嘅跌势咧，就系今年嘅四月中，
0: 系
1: 当时咧佢系由110蚊楼上执落嚟嘅，
0: 嗯，
1: 咁嗰条250天线对佢嚟讲咧都几铜墙铁壁噶啦。我哋自从跌穿咗，几时真正跌穿咗之后呢，喺去年嘅十月跌穿咗之后，原来都冇乜运行啦。其实反映返呢，当其时市场已经有心理准备啦，需要迎接补贴消失啦，咁仲有内卷啦，咁呢啲因素一路反映，咁佢股价呢持续都系喺250天线楼下徘徊。
0: 咁最近喺个底部呢开始出啲十字星嘅形态，咁今日出返支阳烛，睇一睇会唔会系一个转势嘅信号，咁所以我哋今日呢系用轮正出击14155，唔系一隻比亚迪嘅 call。好，咁我哋晏啲返嚟再讲埋另一隻175嘅 call， 咁而家休息一阵先。
2: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冇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话，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免费通行期限届满之后，八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方会继续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在7月下旬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的事。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以及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测量船在钓鱼台海域专属经济区调查的时候，被中国海警要求停止作业。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日方测量船光阳号星期三在冲绳县钓鱼岛西北偏北大约80公里的专属经

0: 地区海域展开同大陆架相关的基础性海底调查。大约下午4:20左右，一艘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联系日方，要求光阳号离开。这个要求一直迟到晚上8:30左右。光阳号回应说，正在展开依据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且继续调查工作。报道指前一日海警局亦曾经要求海上保安厅的测量船托阳号停止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调查。保安厅的测量船被中国船只要求停止调查的情况，在2010年和2012年亦都曾经出现过。西非科特迪瓦一艘长型的独木舟翻侧，至少10人死亡，多人失踪。涉事的独木舟专为村民来往岛与岛之间的交通工具。当地星期二深夜至到星期三凌晨，正在科特迪瓦南部的大桥大区大拉乌省载住多名妇女和儿童外出购物，回程途中遇到意外。事发后，消防部门迅速赶抵现场，开展搜救和打捞工作，行动仍然继续。解放军两艘军舰抵港访问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两队军舰访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之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家科技自主创新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和担当。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让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力量。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的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醉驾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可能涉及诚信的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4%。跟住系外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系报6479.43，系升咗26.51。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紧下半年投资。

0: 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5: 嗯
4: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5: 嗯，
4: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暂时升了220点，升幅有0.9%，接近有1%。国企升68点，跌幅升緊69点，升幅是0.9%。至于科技指数今朝升18点，升0.4%。十隻最活跃的港股，盈富基金是23.56元，升2.8元。腾讯438.8元，暂时升了9.2元。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20.4元，跌了28.6元，跌19%。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78.52元，今朝升1.14元。中芯国际81.6元。跌了7.8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做紧4.4006元，先升了1.6元。华虹半导体是华虹宏力192.9元，跌22.3元。
6: 沪港一线通，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在今天大市走强的情况之下呢，恒指目前报在23,124点，上扬243点，涨超过1%；国指报7,635点，上扬75点，涨1%左右；科指报4,497点，上扬25点，涨0.57%。大市成交金额2,03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977家个股上扬68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比亚迪表现最佳，涨幅接近8%，报在78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尹婷，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市场早盘是出现了弱势的震荡走势，创业板走势相对较弱，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了4.61%。今天市场早间就低开震荡，黄金股呢出现了逆势走强。招金黄金、赤峰黄金、山金国际封到了涨停。另外，机器人概念股呢反复活跃，今天像方正电机、雷赛智能、丰龙股份这些个股呢都封到了涨停板。医药板块是继续反弹，其中海南海药、金星药业、石药、景峰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股的一个集体的调整，其中北方华创触及到跌停， CPU 等算力硬件股呢也是有所下挫，剑桥科技盘中跌停，但是整体来看啊，个股呢是涨。

0: 前列。好的，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突出，蓝筹前排有石药集团以及汉森制药。其中呢，石药集团涨幅在 6.74%， 报在 7.44 元，汉森制药涨 6.48%， 报 31.54 元。板块当中可以特别关注的是印恩，目前飙涨接近 12%， 报在 202.2 元。联邦制药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目前有 9.37%的推升，报在 9.22 元。先生药业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幅在 8%， 报 10.64 元。相生制药大涨 7.82%， 康哲药业涨幅 7.1% 左右。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的黄金相关股份呢也是见涨，这个老铺黄金在蓝筹前排涨幅在 6.18%， 报 367.8 元的位置。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个别上行，其中呢可以关注地平线机器人涨 5.15%， 报 4.29 元。另外像小米上行接近 4%， 美团涨 3.72%。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160点，上行279点。请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啦！今朝恒生指数咧，暂时系升咗有282点，升幅有1.2%，23166。留意翻就系内地股市咧，今朝两个重要指数咧都有啲压力，所以影响到我哋今朝曾经升400几咧，都要缩翻转头嘅。睇睇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 ，Tommy。
5: 早晨 Michelle， 早晨星姐，
4: 早晨啊。咁啊，今朝翻嚟咧，我哋留意到香港呢边暂时升少咗啦，但系外围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系、是、都有啲比较，即系嗰啲之前当炒嗰啲 AI 嘅概念股咧，都有啲回吐嘅压力啦。呢、這、一个会唔会继续都要持续一段嘅时间咧？最新嗰个分析系点样咧？
5: 我谂咧，呢个系即系今年里边累积升幅大啦。咁所以咧就有两个短期消息啊，令到佢回吐嘅啫吓。咁寻晚就大家就有个 Meta 嗰个消息咧，就话 Meta 嗰啲剩余嘅呢一个算力咧，佢打算就卖出嚟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计啲 token 咧个增长率咧，如果话即系真系去到呢个2030年咧，应该是20倍以上的全球那些 token。咁其实呢你嗰个算力呢、那个需求仲喺度嘅。咁所以呢就佢寻晚呢、這、一个即係公布呢就直接呢令到啲即係储存芯片呢啲价格系下跌嘅。咁之前呢就呢个 SK 可力士呢就即係同埋同埋呢个三星啦，咁以及韩国政府佢哋就话用2000万亿啊，咁即係大概韩元啊，即係大概13000亿嘅美金呢就嚟做呢、這、一个即係加大个产能啦。咁大家嘅直觉就觉得呢咁嗰啲即係芯片价格就唔会上得咁快咯。咁但係呢就呢一样嘢呢我諗亦都系一个即系即系短期嗰个嘅因素嚟嘅，因为如果我哋睇嗰个即系市场嗰、那个即系生产嗰个嘅能力咧吓，咁 SK 可力士加三星加埋 Micron 咧三间咧都占咗80%，咁所以咧呢啲即系硬件方面咧咁而家有一个回吐啦，咁所以咧就硬件就回吐，咁啲钱咧就都仲系有一啲松动喺度嘅，咁走咗去啲软件里边咯，咁但系就我谂喺亚洲方面咧，大家又要另外一个担心嘅地方咧，就系啲货币咯，咁啲货币咧。

0: 就而家韓國個即係韓元咧，又係即係差不多去到歷史低位嚇。咁啊，17号咧就應該咧就呢一個韓國嘅中央銀行可能會加息嘅。咁雖然加就唔會好多咧，加就上去 2.75% 啦。咁但係就個通脹咧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就整體咧嗰個韓國市場咧。啊，即係你除咗呢兩隻嚇、啊、佔咗60% 嗰、那個，即係即係 market cap 啦，咁其餘嗰40% 其實都唔係好得嘅。咁我諗咧就呢一樣嘢係會拖一拖啦嚇、啊，短期嗰個亞洲嗰、那個即係新興市場啲情緒。咁喐十咧，尋晚講完嘢咧就亦都冇個市場亦都冇對呢、這、一個即係加息啊、那個期望係減低得太多啊。咁即係似乎呢兩個月大家都仲係要即係等住呢一個即係加息嗰、那個嘅即係期望係、減低返一啲呢，咁令到啲亞洲貨幣呢就嗰、那個壓力冇咁大呀。咁我哋會即係可能需要兩個月嘅時間呢，我哋見返呢即係整體呢亞洲個股市呢就會係好快啲嘅。咁而家個講而家個港紙呢、大家都見啦、已經係 7.844 㗎啦。咁即係距離呢個 7.85 個藥方保證呢只係得60幾點。咁即係呢就0.1% 都唔夠㗎。咁如果佢觸及 7.85 嘅話呢，咁我哋而家嗰個即係隔夜利率兩厘幾呢、就會跳咗上去呢同美息睇齊，即係3.7厘㗎啦。咁即係一跳就跳厘幾，咁你可能呢仲跳突一啲。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即係可能大家都仲係有一啲嘅即係準備下，即係睇下會唔會啊真係有一個跳上去即係接近4厘嘅一個香港嘅短期息率啊，咁即係壓抑下嗰、那個恆指咁樣囉。所以而家暫時呢，你就算話硬件即係換軟件咁個恆指呢暫時都唔會跳得太高啊，直到去美國嘅通脹回落為止。
1: 好，咁另外就亞洲貨幣，香港人最關心一定係 yen 啦，亦都適逢暑假啦。咁yen 咧就已經去到大概162嗰啲位噶啦。咁今日日股嗰方面咧，亦都比較大啲嘅股壓力向下嘅。咁日元嗰個匯價表現，今次嗰個目標又應該會跌到去幾多咧？
0: 日元跌咧就其實目標就難睇嘅，不過咧嗰、那個即係整即係你咪用啲整數嚟去睇咯，165啊嗰啲咁嘅整數啊，係啦，160162165咯，係嘛嗱，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日本央行咧而家咧就唔想嘥彈藥嚇，咁唔想嘥彈藥嘅話咧，就你要等到美國嘅通脹咧回落。咁美國通脹幾時公布咧嚇？咁七月中有一次咧公布六月嗰、那個，八月中有一次公布七月嗰、那個。咁我相信咧七月嗰、那個通脹回落嘅機會係高好多啦，因為個油價咧其實而家咧已經翻翻去呢一個2月27号打仗之前嗰個水平啊。咁如果而家咧就即係通脹咧仲有一個即係剩餘個即係威力嘅話咧，應該七月就冇曬啦。咁所以咧就美國通脹回嘅時候咧，咁美金回咧咁日本央行反而咧就有多啲嘅呢個信心啊，俾啲子彈出嚟做干預啊。咁所以咧就呢一個美元對日元咧即係如果係話幾時咧係佢會見到個頂咧咁七月中一次，八月中一次，兩次咁出去中嗰次呢可能呢就163咁如果163呢仲係唔得嘅話呢美國嘅通脹仲未係跌落去呢，咁最終嗰個呢就165囉，咁嗰個應該係八月中咁上下發生嘅事情。
2: 呢、這個已經係自廣場協議以嚟嘅新低嚟㗎喇喎。
1: 係呢即
2: 係可以引幾耐
1: 日元下跌嘅旅客開心啫，但日本啲企業就好唔開心。
2: 日本嘅通脹會
1: 有早數據呢就係1至6月份。咁呢個呢係京東商工調查，即係商業個商啦，工業嘅工㗎啦。咁就1至6月總共有45間企業因為日yen嘅貶值係宣布破產，年增幅咧系三成，即系央行忍得几耐咧？你觉得？
0: 佢嗰个咧就咁样大企业咧即系超大嘅咧就冇问题嘅但系咧，如果你见到咧啲中小企咧，就系即系好惨嘅 咁而家咧，即係如果我哋今朝睇翻咧個短觀經濟報告咧，即係每一個月咧，每一個季度公布嗰個日本數據咧，大企業咧係佢嗰個即係製造業嗰個方面嗰個嘅指數咧。啊！佢去到22点，呢个系8年高位啊！即系佢哋信心啊！咁如果系非制造业嗰个咧，就37点啊！呢个系35年高位添啊！换句话讲咧，即系大嗰啲企业咧冚唪啊！因为日元贬值咧，佢哋全部通通都系赚钱啊！而且佢哋个信心系非常之好啊！但系咧，啲中小企啊，同埋呢个即系民间咧，就帮佢哋咧就顶住。咁呢个亦都系日本咧不嬲嗰个嘅，即系经济嗰个状况。咁而家咧就我諗咧係嘅，你去到個通脹咧，連呢一個即係民間咧都即係民怨好犀利嘅時候咧，咁呢個政府咧就願意咧就即係走去 call 呢個中央銀行，叫你走出嚟做多啲干預嘅嚇。咁但係咧，而家暫時咧個美元佢自己嗰個嘅強勢咧係幾顯著啊嘛，咁所以咧佢覺得就暫時唔嘥子彈。但系咧，如果个美元忽然间咧系有少少转翻个势嘅吓，同埋即系美国嘅通胀咧，真系有个回落嘅迹象咧，咁呢一样嘢咧就系会触发翻日本央行咧，反而咧去做即系多啲嘅干预吓，咁所以我嗱而家呢个1985咧，大家要记住吓，1985咧就之前咧个干预之前咧，美元对日元咧其实系250嘅。咁所以而家即係你話160几咧嚇，呢、一個咧即係大家係喺近呢即係20-30年咧嚇，即係習慣咗啊。1985年咧個美元對日元係從呢一個250咧一下落到125啊。咁而家即係美國方面咧就唔需要即係走去抬高個日元價格，而家最緊要係要抬高人民幣價格。咁所以咧就即係日本嗰邊咧就每次都係任佢貶值咁上下住嚇。咁但係當然啦，佢都有底線嘅。如果即係佢牽動到全部嚇呢個亞洲貨幣咧，再係貶值好多嘅話咧，咁美國方面亦都唔會見即係願意見到咧日元咧再貶落去嘅。
1: 好，咁今日多謝曬 Tommy 你嘅分析先啊，我哋睇睇而家恆生指數暫時係升咗285点啊，今日咧就係啲晶片股換馬去到啲。生物科技类股份啦，蓝筹入面升得好嘅，除咗出咗数据嘅比亚迪之外咧，就其余嗰几只都系呢类股份，信达生物、石药。仲有韩森制药都升得好，
2: 仲有金矿股今朝都做好啊，要数一数啦，因为蓝筹里面嗰只6181啊，老铺都喺升幅榜嘅头嗰堆啊，而家升6.8%，370.2元，其他金矿股都做好啊，
1: 2259紫金黄金国际升8.6%，96.15元，
2: 2899紫金矿业28.68元，而家升幅4.6%，
1: 招金1818今朝17.55元，升1.16元，升咗7%，咁另外宁宝黄金更加升咗12%，13.8元，升咗1.51元，
2: 山东黄金啊，咁亦都今朝升幅有7.4%啦，咁啊，仲有赤峰啦吓，
1: 赤峰99663，6693，今朝升9.8%，
2: 系啦，
1: 25.24，升2.6元，
2: 就系因为内地啦，佢哋嗰啲A 股嘅金矿股咧，其实都走强，
1: 好多涨停添嘛，
2: 系啊，消息面就系现货嘅金价咧升翻0.8%，去到每安士咧系保住咗4000不得止啊，4063，咁啊依家应该都触及翻一个星期嘅高位啊，现货银咧仲涨幅扩大到1%啊，睇下都不过都未上翻60元美金吓，59.74，咁所以咧投资者评估啦比较。一个就业数据差少少咧，已经觉得冇咁快加息嘅，冇咁易嘅，跟住。

0: 另外提一提大家，记得快啲要报名咧，7月11日，我哋新城财经台嘅投资博览
1: 系啦，一路升翻多啲，而家升足300点。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8: 人工智能徹底顛覆我哋嘅工作、投資以至生活上不同範疇。
10: 尹德正聯同湛家陽博士 Dr. Chan、 基金經理團隊黃傲然、黃一賢及黃華，以及一班本地創科精英，
8: 解構人工智能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助你認識 AI 發展，
10: 更從基金經理角度，由私募、一級以至二級市場搜尋潛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1: 正午12点，
1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亦都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两艘军舰抵港访问五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次两队嘅军舰访港系继去年七月同十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高度重视、关心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让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新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测量船在钓鱼台海域专属经济区调查时，两日内先后被中国海警要求停止作业，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日方测量船光阳号星期三在冲绳县钓鱼岛西北偏北大约8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同大陆架相关的基础性海底调查。在大约下午4:20左右，

0: 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联系日方，要求光阳号离开，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半左右。光阳号就回应话，正展开依据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调查工作。报道话，在前一日，海警局亦都曾经要求海上保安厅测量船拓阳号停止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到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话，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话，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免费通行期限届满后，八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空袭，至少五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前后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呼吁市民到防空避难所躲避，说俄罗斯军方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克里奇科指，基辅的舍普琴科夫斯基地区一处宾馆以及另一区的一栋住宅中弹并发生火警。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到两架停泊在度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话：醉驾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话：醉驾最高可以被判监三年，再犯就可以被判即时入狱。如果案件涉及醉驾而当事人未报案，就会令人质疑其动机。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回到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华说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例如在离开期间曾尝试多饮水冲淡体内酒精浓度，更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汤家华说，立法会处理违规事情比一般法例严格，议员需要顾及公众观感，不可以让市民觉得自己人查自己人，亦都不能够轻轻放过。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比0击败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将会对比利时争夺八强。比利时较早前对塞内加尔法定时间打成2比2平手，去到加时下半场后段获得12码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反胜3比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比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对着哈里贾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天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除有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

0: 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本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2800盈富基金23.6升3.2，升幅1.4%；2828恒生中国企业78.68升1.28，升幅1.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7.8跌31.2，跌幅咧系2.1；700腾讯438.4升8.6，升幅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升咗2仙，升幅0.5；981中芯国际系81.45跌7.95，跌幅咧系近9%。另外1347华虹宏力194.2跌21蚊，跌幅咧近10%。6669长飞光纤光缆210蚊跌45.4，跌幅咧系超过17%。9988阿里巴巴95.35升咗2.5，升幅2.7%。1888建滔积层板86.2跌12.95，跌幅咧系13%。另外3690美团71.3升2.8，升幅4%。睇埋这一。1810小米22.68升1.04，升幅是近5%。
9: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嚟到12:10嘅时候，睇睇恒生指数收市，咁啊下半年嘅开局啊，咁啊上半周嚟讲咧，今日恒生指数咧就系升咗273点嘅，咁啊升幅咧系1.2%，咁啊报23154点。另外咧就睇睇国企指数7648点，升90点，升幅咧系1.2%嘅，科指4499点，咁啊升咗27点，升幅0.6%。今日咧半日嘅大市成交金额咧都已经有2133亿几噶啦，咁啊上升股份过1000只，但系其实下跌嘅都唔少嘅，有成600几只啊。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拍档啦，咁就系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黄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11: Hello， 佢先好，大家好。
8: Raymond 啊，咁啊，不如咧睇下今日嘅话题。咁啊，必定要讲下咧，就系回顾下喺呢一个北美市场方面啦，股票市场方面啦，第二季度以及系上半年嗰个表现。究竟即系如何咧吓？即系特别喺呢一个利率嗰个转向啊，嗰个风向，其实喺上半年嚟讲咧，其实都转得几快嘅。
11: 係啊，如果我睇翻淨係睇股票市場先啦，其實北美市場咧，譬如美國咁樣，Dow Jones啊、S&P 啊、Nasdaq 咧，其實咧真係做得唔差嘅喎。如果睇翻上半年由年初到而

0: 假即係去到6月30日截止，即係上半年嗰個情況啦嚇，當中就升咗 8.85% 嘅，S&P 就升咗大概 9.6% 啦，最犀利就 Nasdaq 啦，就升咗大概 12.8% 嘅嚇。嗱，咁呢當然中間都有好多嘅變數嘅，中間曾經經歷過就係話二月尾嗰時候開始話美國以色列就同伊拉克即係伊朗打仗啦嚇，咁啊令到嗰個油價飆升啦嚇，亦都因為打仗嗰個嘅消息就令到市場好波動嘅。咁曾經依三大指數咧，亦都喺依個所謂嘅上半年喺三月中嗰段時間咧，係跌到落最低位嘅啊，即係當中最低去到45,370啦嚇，Nasdaq 就去到21,524嘅，即係你見到嗰個波動性都好犀利嚇，咁甚至乎就係話。喺嗰個反彈咧，個力又好強嘅喎，即係自從即係話開始有依個嘅和談有曙光之後咧，嘅見到就即係話喺6月30日即係收市嘅時候咧，單中係上翻去52,319點嘅 ，Nasdaq 就上翻26,213點，即係話你見高位同低位嚇嗰個嘅波動咧，差唔多都係有成即係一個好大嘅變數喺度嘅，咁特別喺個 Nasdaq 裏邊啦嚇，咁所以你見得到就係曾經單中都去過一個負數嗰個嘅位置，但係亦都喺個嘅半年結。當中咧，亦都係能夠係一個正數嘅去做收市啦。咁即係睇一件就係話，其實個市況咧係好波動嘅。嗯，如果純粹係睇嗰個嘅一啲嘅情況去睇嗰時候咧，就純粹係消息影響之外咧，我諗個資金流向，我諗我哋節目裏邊我哋都曾經多次提到就係資金流向都進出進入都好犀利嘅。不過仍然我諗即係無論即係北美嘅投資者又好，或者海外嘅投資者又好啦，其實對美國雖然好大波動性嚇，但係對美國嘅資產個投資咧，其實就幾仍然都係幾鍾情嘅。咁所以咧，當個市況比較穩定翻之後咧，資金又好似流翻入去裏邊嘅。所以見得到就係話，整體嗰個嘅情況雖然係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但係上半年咧，其實三大指數都做得好嘅。不過正如好似我哋提到咧，其實喺個利率市場嘅，即係債券市場裏邊咧，其實嗰個變數更加大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就話由打仗之前。又或者上年年尾開始咧，嘅講一樣就係話幾時係減息？大家期待緊就係話，無論係美國聯儲局或者其他嘅央行，即希望就係有減息嗰個嘅消息傳出去市場裏邊嘅。所以上半年咧，特別頭一季咧，大家都好注目就係話幾時開始會有個減息個信號出嚟嚇。但係喺去到打仗之後，油價飆升到差唔多超過$100一桶咧，我諗依一個嘅消息就即刻幻滅咗，即刻轉勢轉向咧，就去咗依個所謂嘅加息嘅情況。所以見得到嗰個債券市場咧，其實嗰個波動性比股票市場更加犀利嚇，因為譬如依個嘅十年期債券息率美國啦，曾經低過可能跌穿個4厘留下，亦都上到差唔多4厘7個水平嚇，咁所以你見得到就係話喺個債券市場裏面嗰個進出資金啊，嗰個令到嗰個嘅流通量其實更加緊要咯。
1: 嗯，系啦，咁但系预示翻下半年啦，咁你即系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啦，第二季无论第二季啦，亦或系上半年嗰个嘅股市表现咧，其实都几同呢一个利率嘅走势嘅相关性有关。即系头先都睇到啦吓，我哋即系都有讲到一啲嘅说法咧，就讲到新嘅联储局主席咧就系阿沃什啦吓，咁其实佢都几强调咧，就话即系局方方面嗰个独立性咁。咁亦都有讲到啦，就话即系唔会容忍通胀咧系高于即系某一个水平嘅指标啦。咁你点睇咧吓？即系嚟紧下半年嗰个嘅息口嘅走势会系点样走法？即系而家似乎佢都几难捉摸噶，即系我哋都几难捉摸佢嘅谂法。
0: 系啊，我谂嗱，因为佢都系叫做开咗一次会啦，一次发布会啦，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市场对佢嘅认识或者对佢嘅做法咧，其实都系揣摩紧嘅。不过正如你提到啦，亦都系上次佢自己开完第一次会议之后嗰个嘅事后声明咧，都讲到一样嘢，就系话佢真系好希望控制嗰个通胀咧，唔好超过咗联储所定嘅嗰个目标水平，即系2%啊。嗯，其实而家咧个通胀已经去到4%楼上噶啦嘛。咁所以話咧，喺要控制通脹嗰個情況底下，聯儲局可以做到嘅嘢，或者能夠做到嘅嘢咧，就只能夠係將個利息調升，或者利息維持一個高水平，先能夠壓制嗰個通脹去翻一個所謂合理嘅水平。咁即係話下半。

0: 年嚟讲，已经将上半年，特别系第二季所流传个消息，话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维持利率不变啦，唔好加息啦，嗰、那个嘅信号咧已经改变咗，就话从佢依句咁嘅说话咧，已经知得到就系话联储局喺嚟紧下半年咧系一定会加息嘅，问题加个幅度系几大嘅啫吓。咁起码而家市场正如我哋上次提到就系联储局开完会之后咧，市场已经普遍预计就系今年最低限度咧系有两次嘅加息，每次加息大概四分一厘，即系今年系最低限度加半厘息嘅。咁即系话嚟紧下半年嗰个情况可能特别系要去到可能七月八月嗰、那个即系后嘅时间咧，就见得到嗰个加息嗰个情况噶啦。就算个通胀可能开始因为而家油价慢慢回落翻吓，慢慢受控都好啦吓。即系始终如果个通胀仍然高过呢个2%嘅话咧，我谂联储局主席咧就会用嗰个嘅信息。或者呢個嘅信號啦，去話俾市場聽，就係話而家佢嗰個嘅利率嘅政策咧，就係會收緊多過放寬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07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2毫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正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正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它回落到形态的量度跌幅2.18才买入，有效期至7月31日。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 3.428 厘，最高2024年的 9.618 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 厘，以买入价跌 10%， 1.96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翻到嚟咧，继续同阿 Raymond 一齐去倾下啦吓。咁Raymond 啊，嗱，头先我哋咁讲啦，即系呢个息口嘅走势啦，其实呢一种变化咧，算唔算系其中一种我哋即系之前都？疫情前讲得好嗰个自己新常态啦吓，咁啊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见到即系呢个油价咧，其实随住嗰个嘅地缘政治嘅问题咧，开始慢慢都系叫做倾谈当中啦吓，咁啊油价咧都系持续回落嘅，回落到去咧俄乌冲突之前嗰个水平噶咯，嗱呢个算唔算叫做一个系咧？即系呢个系即系背后即系演绎咗一个咩信号咧？
0: 我諗其實嗰個嘅變化都好緊要啊！當然過去一個星期，其實又即係美國同伊朗就冇乜即係新嘅進展嘅，亦都冇乜即係喺嗰個話開翻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情況係咪有新嘅嗰個安排咧？係冇任何新嘅消息嘅，但係見到個油價咧。就不斷係回落到差唔多係戰爭之前，即係2月28號之前嗰個水平，即係喺嘅67-66美元一桶嗰個水平嘅。如果比較翻就係話幾個月前就係嗰陣就係超過咗100美元，去差唔多去到110美元一桶嗰個水平咧，其實一個好大嘅跌幅，即係短咗兩個星期咧，就已經將以前一個所謂嘅高位，而家變翻去一個嘅打仗之前嗰所謂嘅低位，甚至一個所謂嘅正常市場。

0: 叫做接受的水平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喺未有嗰個消息已經跌咗落去啦嚇。咁即係話，如果將來更加係即係美國同伊朗啊，已經攞到個共識，點樣開放翻嗰個霍爾木茲海峽，而令到嗰個運油輪咧係好似即係戰爭之前嗰個嘅暢通無阻嘅情況底下嗰時候咧，而家市場開始估緊就係話油價更加有機會回落，可能低過$60一桶添嚇。嗱，依個變化咧，就比正話我哋講即係嗰個嘅債券市場嗰個變化咧，更加緊要就係話，點解咧？打仗嗰段時間，即係3月、4月嗰時候咧，大家講緊就係今年年尾啊，可能有機會個油價係去到差唔多$150一桶咁啊。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但係而家講緊就係話咧，油價可能喺短期之內咧，有機會就係跌穿$60一桶嗰時候咧，即係話相差差唔多接近一倍嗰個嘅變數嘅。咁如果依個真係個市場能夠係反映出嚟嘅話咧，即係話未來個通脹咧因為油價嗰個大幅回落咧，就可以有好大嗰個嘅減輕舒緩嘅作用。依個會唔會幫到聯儲局主席新任主席咧，可以將依一樣嘢成為佢一個嘅即係改變佢嗰個利率口風嗰個嘅因素咧嚇？亦都可以就係話接近翻即係佢所謂嘅合理水平嘅通脹水平嘅時候咧，就可以符合翻一個所謂嘅減息嘅信號。即係話咧，而家雖然我哋暫時睇唔到有咩減息嘅空間喺度嚇，不過隨住嗰個油價咁大嗰個變數嘅話咧，可能真係依個成為即係嚟緊喺市場裏邊咧嚇，無論下半年又好，明年又好咧，喺嗰個利率所謂嘅嗰個嘅變數當中咧，就成為市場一個重要嘅焦點咯。即係究竟聯儲局嚟緊個政策係加息加幾多次，或者會唔會有機會即係轉向嚇去到明年年初時候又翻去減息嗰個情況咧嚇？咁就所以依一個好耐都冇見過咧，就係話喺嗰個嘅利率咁短時間之內咧，咁多嘅唔同嘅因素令到嗰個嘅利率市場咧或者債券市場咧咁大嗰個波動咯。
1: 又咁睇啦吓，咁其实除咗系即系一啲嘅油价、金价，不如咧顺道我同我哋讲埋呢个金价嗰个表现啦。金价即系而家喺4000附近嘅水平，仲有冇机会回落咧？因为已经穿定咗啦。
0: 而家北美咧，啱啱最近都有一啲嘅報告出嚟啦嚇，即係講緊就係話個金價而家或者投資金黃金係咪仲好似之前咁大嗰個吸引性喺度咧嚇？嗱，我諗之前我哋講緊就係話金價上升，特別喺上年前情況上，好大程度上面因為即係美國總統嗰個嘅關稅政策，令到好多人就走美元化啦嚇，改變咗佢嘅持有美元嗰個態度，啊，甚至各大嘅央行都將持有美元嗰個嘅份量減少，又改變為一個持有呢個黃金嗰個數量嘅，咁所以個金價由2000多美元一盎司，又即刻急升到超過5000美元一盎司嗰個水平嘅。我諗而家呢個所謂嘅去美元化嗰個嘅情況咧，又開始慢慢淡化咗嚇。嗰個嘅關稅因素又令到啲人去減少持有美國嘅資產嗰個嘅因素咧，又好似又減少咗嘅時候咧，就令到即係個黃金真真正正個吸引性咧，又冇咗上年嗰個咁緊要。再加埋就係話以前前一陣子都仲有個數嘅通脹嗰個嘅對沖，或者一個嘅油價個對沖咧，就令到黃金價格都仲有一個吸引力去上升嘅。但而家嗰份報告講緊就係話，而家依啲嘅因素咧，已經隨住個市場慢慢係開始消失依啲嘅因素咧，就令到黃金個吸引性係少咗好多嘅。所以佢哋都估計就係黃金短期之內咧嗰個嘅即係個位置上面咧吸引性個投資嗰個部署當中咧，就好似冇咗以前咁緊要啦。好似正係你提到就係話，會唔會有機會跌穿4000一盎司？其實過去一個星期咧出現過嘅，咁只不過而家有輕微上升翻超過4000嚇。咁但係如果因為嗰啲嘅因素吸引嘅因素慢慢淡化嗰時候咧，其實真係有機會嗰個嘅黃金價格咧會慢慢係回落翻所謂嘅接近翻上年年初嗰時候咧，即係講2020年初時候咧係大概2000至3000一桶即係一盎司嗰個水平度。
1: 咁顺道啦，就不如呢即係讲埋嗰个加密货币嗰个情况啦。既然你话即係油价又回落咗啦，金价亦都好似即係喺4000有机会穿埋呢个4000嘅。咁你点睇呢个加密货币呢？即係其实之前呢曾经成，如果对住美元嘅话呢，成12万美元㗎嘛。而家喂跌咗一半㗎喇喎。

0: 係啊，我諗之前就係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後，佢好鼓吹即係盛行咗所謂嘅加密貨幣嗰個嘅投資啦，甚至運用加密貨幣嘅用途啦嚇。咁我哋見得到即係佢而家好少講咗嘅，亦都淡化咗佢嗰個嘅影響力嘅。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嘅加密貨幣，特別 Bitcoin 啊，或者其他唔同種類嘅加密貨幣嗰個跌幅咧，其實幾厲害下嘅。曾經由高位好似你提到12萬、13萬，去到而家得翻6萬嚇。咁甚至曾經有幾日咧就低過6萬添嚇，咁即係你見得到就係已經投資者咧，特別係即係以往對佢前景比較樂觀啲一啲嘅機構啦嚇，其實都開始慢慢係沽出呢啲嘅加密貨幣嘅啦嚇，個量度都幾緊要下嘅嚇，喺北美市場呢一邊啦。咁如果少咗呢一個嘅即係政府或者總統嗰個吹噓或者嗰個部署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呢一個嘅投資更加係失色咗好多嚇，咁所以變咗亦都俾投資者成為一個所謂嘅沽售一個最主要嘅對象啦嚇，咁其實而家我諗佢已經冇咗之前嗰個嘅咁吸引性個量麗嗰個嘅上升嗰個軌道噶啦，咁所以短期之內我諗再要佢有部署一個突破咧，我諗比較困難好多咯。
1: 咁 Raymond 你覺得咧，即係其實我哋嚟緊下半年啦，咁係咪都係投資翻呢個股票市場咧？
0: 好即係我諗股票市場嗰個投資當然係大家仍然都係一個首選啦。但係咧喺首選當中咧，好多嘅基金經理出咗下半年或者明年即係2027年一啲嘅投資方向嗰時候咧，不約而同咧，我就覺得好得意，就係話佢哋講緊大家要用一個 value investment 啊，即係一個比較係資產值。值嗰個嘅投資產品去先投資嘅，咁過去嗰幾年咧，大家集中咗好多嘅 AI 啊，呢個嘅科技市場嘅投資啦，即係唔係話佢冇value， 只不過喺個增長成分比較重好多嘅。佢講咧就下半年，特別今年下半年咧，可能真係個焦點係放翻落去一啲嘅有價值型嘅投資嘅組合當中，特別包括咗一啲嘅金融裏邊股票。你見到近排個金融股咧，無論銀行股又好，一啲嘅金融機構啊，如現收公司嗰啲股票嗰個嘅走勢咧，其實都幾犀利下嘅，差唔多由上年嘅年中到而家咧，都有一個大嘅升幅咯。
1: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同阿 Raymond 一齊傾下
2: 一見理財。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会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指出，该热带低气压今朝早维持较弱的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早上部分地区高地间中吹强风，随住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天文台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这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委员会表示，完成第6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城馆地下举行，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公众人士包括宏福苑居民，下星期一上昼10点开始可以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并递交登记表格，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名额。每场听证会每人只限登记一次，听证会自

0: 3日開始，至今已經進行了5輪，一共27場。立法會議員兼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園內酒後駕駛，連撞兩輛車，然後不顧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醉駕是嚴重罪行，而黃錦輝作為議員更可能涉及誠信的問題。湯家驊在電台節目指出，當事人如果涉及醉駕而未報案，會令人質疑他的動機，而醉駕最高可以判監3年，再犯可以即時入獄。對於黃錦輝事後未有報案就離開，直到當值保安發現之後才返回現場接受酒精呼氣測試，湯家驊說做法會令人懷疑是企圖避開測試，例如在離開期間嘗試多飲水沖淡體內酒精濃度，更加有機會涉及妨礙司法公正罪。湯家驊又說有話法會議員立法會處理違規事情比一般法例嚴格，議員需要顧及公眾觀感，不可以讓市民覺得自己人查自己人，亦都不能夠輕輕放過。解放軍兩艘軍艦抵港訪問5日，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兩隊軍艦訪港是繼去年7月和10月兩支國家海軍艦隊到訪之後，一年內再次有海軍艦艇訪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李家超在南寧艦和衡陽艦抵港歡迎儀式上致辭，表示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南寧艦編隊在這個重要時刻訪港有3個重大意義，第一是展示國防科技實力，堅定民族自信，讓市民親眼見證國防科技自主創新的實力，深切感受國家安全堅如磐石。第二是彰顯海務上的責任擔當，展示國家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的堅定決心和強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國防力量強大，編隊開放艦艇讓公眾參觀，年輕人通過和官兵互動交流，能夠激勵年輕一代未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更大的力量。兩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一個人危殆，一個人嚴重。家庭醫生林永和說，官方數字顯示流感個案由5日開始持續增加，預計流感或者會橫行並維持一段時間。同時新冠病毒亦都有活躍的趨勢，鑑於學校有大量社交活動，交叉感染風險會大幅上升。林永和在電台節目說，流感疫苗可以有效減低誘發嚴重併發症的機會，並提升身體保護力。他提醒接種疫苗後兩個星期內會產生抗體保護力，可以維持一年。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同埋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76%。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是报上 6497.65， 是上升 44.73。
8: 宜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

0: 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3: 和大家睇中西沙 Sierra C 两房单位嘅成交，成日单位 Sierra C 一 B 期三座低层专室，细用即44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620万，最后以610万成交，细用即平均尺价13739蚊，业主系2025年6月用455万一手买入，一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55万离场，升值近三成半。睇翻六月份咧 ，Sierra C 大约有7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都有 Raymond 喺度啦吓 ，Raymond。
7: Hello Christina， 大家好。
6: 系 Raymond 啊，你为呢一节咧，我想讲下即系其他嘅一啲话题，不过都当然啦，即系同呢一个美国经济咧都相关性几大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美墨加嘅自由贸易协定啦，即系 USMCA 啦，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嘅贸易协议啦，咁啊自由贸易协定啊，咁啊一啲嘅相关嘅期限咧，其实今日就系咪今日到期啊？今日到期噶咯，咁但系好似而家咧暂时都未有一啲嘅解决方案啊，咁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大家点睇呢局下一步棋点走咧？
7: 嗱，或者讲翻清楚少少咧，呢、這个加美墨咧吓，呢、這个嘅所谓嘅自由贸易协议咧，其实佢嗰、那个真系到期日咧，其实应该2036年嘅7月1号嘅。点解诶又会讲话2026年嘅7月1号系一个所谓嘅限期咧？其实呢个嘅系6年前，当大家有呢个协议嗰时候咧，就话定咗6年之后嘅今日啊，即系2026年嘅7月1号咧，我就倾下坐低而系倾下就需唔需要继续系 extend 即系延长。超過咗2036年呢個期限嚇，咁佢哋嗰時候咧就傾咗可以去到2042年嘅，即係16年嘅時間嘅。好啦，即係今日呢個日子咧，就算佢傾唔到任何嘅一啲嘅即係進展嗰時候咧，都唔代表加美墨呢個嘅自由貿易協議咧喺今日就停止嘅，因為個限期去到2036年啊嘛，只不過就係話由今日開始，如果真係冇一個協議，大家唔覺得延長有需要嘅話咧。就任何一方，即係譬如可能加拿大又好、墨西哥又好啊、美國都好，如果想退出呢個加美墨嘅協議咧，佢只係需要俾同對方嚇通知6个月前通知咧，佢就可以自動離開嘅啦，即係唔再受呢個嘅協議限制嘅啦。之前就唔得嘅嚇，咁所以變咗咧，今日呢一個日子，如果真係傾唔到嘅時候咧，就唔代表冇咗加美墨嗰個自由貿易協議，只不過大家就可以做自己嘢啦嚇。大家諗下，我想唔想離開咧？想唔想退出咧？其實咧，美國總統過一段好長嘅時間都成日講緊就係呢個加美墨嘅自由貿易協議咧，係佢哋嘅半腳石嚟嘅。就算冇呢個協議咧，美國咧嘅經濟咧更加會強嘅，係強過有呢個協議，因為覺得就係話咧，呢個協議咧係造就咗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啫，係冇幫到呢個嘅美國。任何有啲嘅好嘅一啲嘅經濟嘅發展嘅，咁係咪咁樣咧？就當然就係其實喺個貨品往來當中，其實好多嘅 加拿大一啲嘅農產品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做一啲嘅合成汽車嚇，或者一啲嘅零部件嚇，甚至一啲嘅能源相關嘅商品，其實都係運咗落去美國裏邊咧，係一個好低嘅一個成本嚟嘅。嗯，所以美國係受到呢啲嘅優惠嘅，只不過就美國想喺嗰個加密物協議當中咧，係能夠攞多啲係認定係美國。即係製成嘅一啲嘅產品嚇，即係話要用呢個美國原產地嗰個百分比咧係要高嘅，係高過50%，嗯，咁佢先覺得收貨嘅。但係其他嗰兩個國家梗係覺得咁樣係唔合理啦嚇，咁所以變咗今時今日最棘住咗加美物呢個嘅所謂嘅大家坐低去傾有冇延長呢個嘅協議嗰個嘅即係個關鍵咧，就係喺美国嗰个制成品里面占几大个比重咯？
6: 除咗咧，即系要睇呢个嘅加密物嘅协议之外。

0: 因為原先就應該係禮拜五公布嘅，因為禮拜五佢哋係嗰個國慶日啦，
1: 嗯，
0: 即係美國國慶日，所以就提早一日，就喺禮拜四，即係我哋美時間嘅禮拜四去公布嚇。嗱，咁依一個嘅情況咧，其實亦都同你之前所講嘅數字咧，大家預期咧都差唔多，因為而家講就係個非農業職位增長咧，其實喺個整體上邊咧，其實係少嘅，因為喺之前嗰個月份係有172,000份嚇，而家市場估計就係只係得114,000份嘅啫嚇。咁甚至乎講緊就係話嗰個失業率咧係冇任何嘅改變過，即係冇改善嘅。都係維持4.3%呢個水平啦，咁所以變咗咧，係互相即係私人嗰個嘅非農業職位嗰個嘅情況嚇，同呢個嘅整體個非呢個農業職位增長嘅情況，其實係互相係即係講緊一個信息，就係話其實美國嘅勞動市場其實都係比較疲弱嘅嚇，亦都冇咗以前即係幾年前個增長咁動力咁強嗰個情況㗎啦嚇，咁所以變咗而家去睇嗰個農業職位咧，其實我諗前任嘅聯儲局主席又好，或者甚至而家現任呢個聯儲局主席都好咧，其實佢都覺得就係話喺經濟即係喺呢個經濟個增長喺個勞動市場嘅情況嗰時候咧，其實好大程度咧都係反映緊美國嗰個經濟去到咩嘅地步嘅。嗯，所以之前當勞動市場好強勁嗰時候咧，前任嘅聯儲局主席好擔心就係話呢個推動咗經濟增長好快，又會有通脹壓力嘅。咁而家嗰個農業市即係非農業職位增長個數字開始慢慢係只係一個嘅好低嘅一個數字增長嘅時候咧，呢個亦都係反映緊就話聯儲局可能都會覺得就係美國經濟係開始慢慢有啲嘅疲弱嘅跡象嘅，會唔會呢個亦都係一個信號俾多啲嘅資料俾聯儲局去制定嘅利率政策嗰時候咧，係一個好重要一個指標咯。
1: 嗯，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啊，咁啊唔該曬 Raymond 嘅，咁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咧就喺呢一個亞太區市場嗰方面啦嚇，咁啊見到咧就呢一排啲走勢方面咧，去到下半年啦，咁啊港股咧其實可以追貼有幾多啦？咁啊上半週嚟講咧，睇翻港股咧今日個表現唔錯嘅，都升咗超過1%啊！恆生指數，咁啊另外咧就台灣股市係跌1%嘅，另外日本股市係跌咗近2%，首爾股市係跌咗超過5%，咁啊其餘嘅股市咧都係輕微向上。內地股市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上證指數跌咗37點嘅上半週，咁報4075點，跌幅咧近1%。另外深證成指15782點，跌咗336點，跌幅咧係2%。滬深300指數4867點，跌91點，跌幅咧都係近2%嚇。好，先休息一陣，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講下健康方面嘅話題。
2: 一件理財。

0: 足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嘅。电话旁边亦都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郑医生啊，我哋股市上面咧，其实而家咧呢排都热炒住呢个 AI 嘅话题啦。咁我相信咧，人工智能咧，其实而家嘅发展咧都相当之迅速，而且个应用咧亦都系几广泛嘅。咁但系咧，唔知你即系点睇咧？喺医学上面嘅应用，其实人工智能有冇嘅咧？
6: 有大到不得了添啊！差唔多每一个范畴，由最简单嘅，譬如一个诊所或者病历嘅管理啦，就去到好多诊断性质嘅嘢，譬如睇片啦，咁有时AI 去导航嘅手术啦，或者系有啲好复杂嘅药物啊或者程序啊，要去处理啦。咁研究上面 AI 更系好大帮助。嗱，一点大家可能亦未必留意嘅药物研发啊。而係好多時而家 AI 咧，佢就可以針對某一啲疾病，佢收集咗好多數據嚟到再睇下嗰種病菌或者個病因，同埋包括基因啊，同埋個藥佢邊一個位置係對於某一方面係有效，嚟作出推測，然之後就由嗰啲藥嗰個結構嗰度去研發。咁所以而家嗰啲新藥，特別係譬如標靶類啊、免疫類嘅藥咧，其實發展快咗好多嘅嚇。
5: 我都知道啦，即係呢個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咧，都相當之廣泛啦。不過咧，如果真係將佢作為一個喺健康上面啊，或者係病理上面嘅管理，而呢個管理咧係即係個人嘅管理，咁你又覺得即係個睇法係點咧嚇？嗱，因為咧即係最近咧就都唔算係新聞嚟嘅，因為咧即係最近我都睇到有篇故事啦嚇，你可以咁講，咁就係講到咧外國有一位女士咧將人工智能咧應用喺佢自己個人嘅健康管理上面，咁啊可能咧就係即係一路咧就用聊天機械人咧去協助管理自己嘅健康狀況啦。呢一樣嘢其實係咧，鄭醫生你點睇？其實有信唔信得過嘅咧？講真，
6: 嗱，首先咧 AI 嘅應用喺自己，譬如我哋市民一般，我哋唔會去藥物研發先啦。咁但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係有咩用咧？其實首先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係好有用嘅。

0: 咁但係同好多嘅儀器一樣啦，你要識得用，你要學點樣用，係有一個學習過程，你同佢好好地大家互相培訓下。第二嚟講咧，就係你要知道佢係有啲局限性嘅，即係佢唔係話萬能嘅。咁譬如講可以點樣用咧，最簡單而家嗰啲智能電話、智能手錶咧，其實就會收集你嘅數據嚇，你可以係譬如睡眠嘅質素啊、心跳血壓啊、含氧量啊嚇，咁亦都有啲主動輸入嘅，你飲咗幾多杯水啊嚇，做咗咩運動啊咁。咁呢啲情形咧係一個好有效、好好嘅長時間嘅資料庫嚟去管理翻你自己嘅健康。咁有咩偏差啊？或者根據同一啲大嘅數據、大嘅研究去比較，你可能某一方面有一啲風險指標出現咗。咁第二就係有一啲其實亦都係監察，譬如我哋心率一路監察住咧，有啲情況我哋譬如係心房顫動係短暫時間發生嘅，咁佢亦都可以知得到。咁亦都有一啲譬如意外跌倒啊，特別係長者啊，有一啲。跌低啊，或者係發覺你有啲情況係好耐都冇喐過啊，咁呢啲情形呢亦都可以通知。咁呢啲係好有用啦。咁另外啦，咁我哋話我哋有一個顧問，我哋問佢有咩事都佢又答我，咁會唔會就係可以代替醫生呢？呢可能係頭先各位病人佢啦，咁係我某一啲症狀我輸入，佢就話我應該去點做點做都 OK 啦。但係有啲呢佢睇你同佢自己個交流點㗎啫，有啲純粹聊天呢唔係話好嚴謹嘅呢，經你一輪培訓呢佢咩都贊成你嘅，咩都話你講得啱啊，或者乜嘢都贊你叻啊咁。咁呢個要留意啊，因為有啲佢其實唔係好嚴謹呢，同埋佢好睇你輸入嘅情況㗎，我哋要俾好多資料，譬如你係幾多歲啊，男性女性啊，你嘅病徵發生咗幾耐啊，甚至你喺邊個地區喎、你如果有啲發燒感染，你喺泰國、喺呢個南美同喺香港，可能嗰個諗法係完全唔同嘅，有啲傳染性嘅疾病。咁歲數、年齡亦都有啲關係，同埋過往嘅病歷啊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咧係要學點樣去用一啲 AI 嚇、去揀一啲唔同嘅平台或者係程式嚟到去睇下，同埋佢出嚟嘅結果，你係去點樣去分析？我哋係話俾佢聽點樣用，唔係話完全信曬佢，知道佢嘅局限性喺邊度。咁大家可以自己設計啲場景嚟到去試下用，要學嘅。我哋一個器具係要學點樣用嘅。
1: 鄭醫生，其實咧，即係你對於一般嘅大眾市民啦，其實佢又好想即係自己管理自己嘅健康嘅情況啦。咁啊，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善用 AI， 或者應該點樣用得佢比較好啲咧？再配合翻即係醫生一啲嘅專業意見。
0: 其實咧，就首先係每個人管理自己嘅健康，一定係一件好事，甚至我會講係必須嘅。因為你唔做嗱，醫生俾乜嘢建議你？或者發現咗乜嘢嘢，你唔做咁其實亦都冇意思。或者你甚至係佢成日去餓，我唔再去睇佢啦。咁啊冇咗嗰個作用喺度。諗自己咧係其實兩個極端啦。第一咧，有啲人就係、信到十足嘅個 AI， 佢講乜我就照做。咁但係有時做咗咁啊算啦，一步十行，佢話要做十次，我做一次咁啊，跟住又唔理佢。咁有啲咧就係攞嚟咧就係、完全唔信佢嘅，但係就乜人都唔信嘅。咁醫生講咗佢查 AI 噶嘛，去攞個 AI 去問醫生。咁但 AI 講咗佢攞個 AI 去問醫生，但係結果咧就兩樣都唔信。咁其實咧就係、我哋係要了解知道佢係一個器具嚟嘅，一個工具係點樣用。我是会建议大家是用的，但你是要学习，同埋呢就是要善用。善用的意思呢就是知道它的局限性，同埋知道几时用。嗱，你有时我得闲我冇乜所谓，而家佢嗰啲我自己都学习好耐㗎，即係对于譬如係医学上嘅应用啊，有时查下有啲我有啲好特殊嘅病徵，咁我输入十个或者二十个嗰、那个病徵嘅條件入去，咁啊睇下佢會答啲乜嘢出嚟咧，咁你用嗰啲高階層嗰啲咧，佢話咪俾你聽點解啊，同埋又會講佢嗰個出處係有啲咩 reference 係邊度係嘅研究，邊度指出啊，或者邊度嗰啲指引係話俾我聽應該咁樣做啊，咁你仲要再走入去睇下係咪真嘅，因為有啲AI 嗰啲所謂妄想症啊，佢亂講嘅亦都有。 咁其實好多嘢係好嚴謹，甚至有啲人話咧，你用 AI 其實可能咧結局咧個時間仲長嘅，即係如果你冇嗰方面嘅知識，因為我哋嚴謹，因為我哋要 check 一 check 佢每一個講嘅嘢咧，佢所對俾出嚟嗰、那個指引啊，或者佢嘅資料係咪啱嘅。咁所以都好睇你係用喺幾嚴格嘅環境裏面。咁有時作為一個了解一個聊天啊，或一個資料嘅來源，咁絕對係好嘅。咁佢有時都會加一句啊，而家好嗰啲就話：，你留意啊，你呢個我哋可能會錯嘅，你都係問翻啲專業人士，好似我哋啲訪問咁。哎呀，以上嗰啲係嘅意見，大家問翻專業人士。咁其實都係有呢個需要嘅。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讲下港股翻嚟咧下半场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期间会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去到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亦都有不少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话，藉此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今次两队军舰访港是继去年七月同十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话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让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说一号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本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本港，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这个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的强度，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测量船在钓鱼台海域专属经济区调查时，两日内先后被入中国海警要求停止作业，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日方测量船光阳号星期三在钓鱼岛西北偏北大约8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同大陆架相关的基础性海底调查。大约下午4点20分左右，一艘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联系日方，要求光阳号离开，要求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左右。而在报道的前一日，海警局亦都曾经要求海上保安厅

0: 17輛船托洋號停止在專屬經濟區內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的談判進展非常順利，重申伊朗不能夠擁有核武，形容伊朗的無核化進展良好。不過路透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今輪只是間接技術談判，並沒有觸及核問題，而是集中討論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及解凍伊朗資產等事項。美國副總統曼斯說，美方對核問題感到擔憂，將會展開討論，並在後續談判中解決。報道又引述兩名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說，即使要訴諸武力，伊朗亦都決心爭取國際社會承認伊方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今月15到17號會進行第六輪共三場聽證會，會聽取總結陳詞。委員會說，完成第六輪之後將會無需再舉行聽證會，會繼續處理大量書面證供和其他收到的資料以及撰寫報告。聽證會繼續在中環愛丁堡廣場展成館地下舉行，可以提供大約360個公眾人士旁聽名額，當中一半名額會優先分配給宏福苑居民。聽證會自3月開始至今已經進行了5輪，共有27場。世界盃決賽周32強淘汰賽，美國以2比0戰勝波斯尼亞晉級16強，下場將會對比利時爭奪8強。比利時較早前在對塞內加爾法定時間打成2比2平手，到加時下半場後段，比利時獲得12碼，由泰利文斯射及今場個人第二球協助比利時反勝3比2。另一場淘汰賽，墨西哥2比1反勝剛果民主共和國，擠身16強，下場將會迎戰墨西哥。英格蘭隊長哈利簡尼今場個人梅開二度。呢節新聞報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内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业鼠疫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

0: 香港作為即係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覺得時間問題啦。外圍嘅地緣政治變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開拓啲新嘅市場，亦都要繼續擴展我哋嘅貿易。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傑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最新咧系2800盈富基金，23.62升咗3.2。另外咧就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8.15跌咗31蚊。2828恒生中国企业78.68升1.28。700腾讯440蚊升10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仙8升咗2仙8。981中芯国际81.65跌7.7。1347宏力193.8跌21.4，6869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45.2，9988阿里巴巴95.15跌2.3，1888建滔积层板85.65跌13.5，3690美团71.15升2.65，1810小米集团22.76升咗1.12，148建滔集团105.2跌12.7。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翻嚟一见理财嘅时间啊，立即同大家咧睇睇港股下半昼市况嘅表现啊。1:10嘅时候，恒生指数最新咧系23143，升咗261嘅。国指咧系7646，升88，科指4505，升33嘅。咁啊，睇翻咧就科指今日咧就略略跑输，不过你见到咧就啲ATMXJ 咧吓，即系呢啲重磅嘅科技咧，其实今日都系做好嘅。睇翻咧就但暂时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237.8亿，上升股份咧略略少咗啲，1027只，下跌嘅达到接近700只噶啦吓。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喺电话旁边嘅 ，Kenny 你好。
5: 你好
4: ，Christine。Kenny 睇今日咧就三大指数方面咧，以科指咧就略略跑输，因为咧暂时睇到佢升不足1%。但系头先我提过啦，喂，其实啲重磅股咧今日啲表现咧，其实都算叫几理想嘅。啊，奈何咧就个科指唔升，兼且咧带动唔到。不过咧你睇到咧就恒生指数同埋国指都系升嘅，咁即系话咧今日即系带领住港股上升嘅股份咧，其实未必系呢个科技类嘅股份嚟嘅。
5: 系啊，冇错啊 ，Christine 嘅，见到今日嗰个市况有一个即系整体唔错表现啦，但系唔同板块嗰个走势咧，其实都几分化下嘅。咁特别系即系科技指数嗰个升势就相对就比较即系软弱翻少少啦。我觉得依家其实喺嗰个板块分类方面咧，其实有一啲比较传统啲板块，譬如好似一啲新能源车啊，或者一啲中资金融股啊，今日系成为带动住即系大市上升最大嘅一个即系背后动力喺度。咁其他做得比較好啲，仲有一啲醫藥板塊啦，同埋一啲大隻嘅科技股咧，其實都 OK 嘅。反而做得比較差嘅科技類別咧，會係前段時間可能一啲同 AI 相關概念比較密切少少嘅板塊。咁我覺得呢個情況都反映住資金都係繼續有個輪換嘅，因為前段時間譬如大市跌得比較多嘅時候咧，其實大型科技股咧就遭遇呢一個拋售壓力嘅。但係一啲 AI， 譬如好似人工嘅智能模型啊，或者讲緊PCB 啊，一啲印刷线路板啊，其实呢一扎嗰个股份呢就有一个即係炒股不炒市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反而依家见到个市开始回稳嘅情况，过程当中呢前段时间被热炒股份反而依家面对住压力相对比较大。咁同时我觉得随住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呢，即係譬如好似腾讯阿里啊，股价有所复苏呢，以佢哋咁大嘅市值去计，如果佢哋一旦开始回笼咧，佢哋对资金嗰个吸流效应系会比较显著嘅，即系讲成万几亿嘅市值喺度。咁而万几嘅市值一旦开始吸引其他资金嘅话咧，咁就有机会从其他啲板块方面咧就分流出嚟啦。咁特别系前段时间累计升幅比较显著或者炒得比较炽热嘅人工概念板块啦，呢啲可能就相对就 目前嚟讲就可能需要审慎翻少少咯。有货投资者，我觉得不妨都可以分批减一减磅先。
4: 今日咧系咧，好似头先咁讲啦，好明显都见到咧，即系譬如啲芯片股。

0: 就做得比较差啲嘅，咁啊攞翻个指数去比啦。今日咧就以呢一个恒生科技指数当中咧，咁啊跌得最多嗰只而家。睇到咧就系121比亚迪，咁啊跟住咧就系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譬如地平线机器人啊，其实今日睇错咗，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就跌得最多嗰只咧就头先我哋提到咧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里面咧做得最好嗰只咧，咁啊就系只比亚迪股份啦吓，即系1211比亚迪，咁啊因为股价方面咧升咗系9% 嘅，其次咧就去到9660咧就系地平线机器人啦，咁啊美团、京东、快手呢啲咧都3-4%，咁啊走势系几唔错嘅吓，咁啊即系其实今日都系嗰句啦 ，ATMXJ 咧都系有升嘅，不过咧喂系咪而家啲威力咧，即系或者佢嗰个嘅不过其实系啦，即系佢哋斋睇啊腾讯啊，你都占咗即系恒指个占比成8%噶嘛，咁你睇翻今日科指方面咧，其实系主要嗰两只孖宝拖累嘅，唔系两对孖宝，咁就系呢一个智普加 Minimax 啊，咁啊一个1.4%，一个1.2%，华虹宏力加中心啊，华虹咧就10%，咁啊中心都跌咗近10%噶咯。
1: 是啊，冇错啊，我觉得即系一啲人工智能概念股咧，依家嗰个气氛其实就有所冷却翻少少嘅。咁再加上其实智普咧嚟紧又即将面对住一个即系禁售股嘅压力啦。咁如果按照佢以前6个月之前上市时候嘅招股文件咧，佢呢一次嗰个禁售嘅股份，按照之前啲基石投资者所揸住股份，按照依家个股价去计嘅话咧。其实嗰个即系解禁嘅市值都有成差唔多500-600亿嘅，咁所以咁样嘅情况之下，又加上股价都处高位啦，我自己预计可能解禁潮出现的话咧，对股价其实都有压力嘅。咁至于即系 Minimax 嘅股价就更加系比较弱啦，因为如果两只比较嘅话咧 ，Minimax 嘅股价就反而就行得即系回落得更加之快嘅。我自己预计即系智普嚟紧股价咧，可能都有机会即系跟翻即系 Minimax 嗰个回落嘅幅度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依家都仍然系处于一个高位嘅。咁至于芯片股情况有少少唔同嘅，芯片股亦都系前段时间市场比较关注嘅一个板块啦。但系佢哋嗰个基本面，我觉得嚟緊都仲會有一啲即係唔錯嘅空間嘅，再加上內地其實依家對於一啲半導體或者芯片股咧嗰個炒作熱情其實都仍然係比較持續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講緊華虹宏力啊，或者講緊中芯半導體啊，呢一次股價嗰個回落咧，其實都不失為投資者嚟緊又可以再度逢低關注嘅板塊，反而係一啲人工智能模型股份咧，我覺得就暫時可以避一避先咯。
0: 咁即係话其实今日呢啲相关嘅股份嘅话呢，咁可能我哋都要睇多一两日先决定入定唔入㗎喇。
1: 都可以嘅，同埋我觉得呢即係始终个市呢喺6月份跌咗2000多点呢，同埋喺如果以即係28000又好26000又好计起，其实个市回落咗咁多呢，我觉得嚟緊嗰个即係反弹呢未必係一个即係短线嘅反弹。七月份其实我暂时睇港股反弹目标就先睇住24000，其次就睇住係25000嗰啲位置嘅。咁所以如果嚟緊个大市係可以持续进入一个反弹趋势嘅话呢，我自己觉得大型科技股嗰个股价反弹嘅趋势有机会延续嘅。咁正如头先所讲啦，如果大型科技股嗰个股价持续反弹嘅话呢，反而就真係對其他板塊嘅資金其實唔多唔少都有一個影響喺度，咁所以反而總之如果係升得多嘅股份呢，我諗依家就真係要小心啲啦，反而真係仲落後嘅股份呢，我覺得投資者都不妨可以繼續係逢低關注嘅。
0: 好，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陣啦，轉頭返嚟繼續再傾。
2: 一見理財下晝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

歌曲除了是樂迷久違他的鄉搖音樂風格，亦是他由動畫電影角色視覺出發完成創作，講述命中注定的連結和陪伴，強調即使經歷分離，深刻的愛和伴隨依然能夠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喚醒，一首探討成長、錯過和永恆連結的作品，誠意推薦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Kenny 喺度啦吓，咁啊同我哋睇下一啲股市方面嘅一啲话题啊。Kenny， 嗱我哋真系都认同啦。人工智能嘅一啲唔同嘅阶段里面咧，我哋都需要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即系材料啦吓，可能大模型啦，可能系一啲嘅即系基建方面嘅嘢啦，甚至乎再原始啲可能原材料啊、电力啊等等。不过咧，即系想睇下咧，其实今日既然咧你都见到即系呢一类嘅股份都几显著下跌嘅时候，嗱我哋姑且咧摆开先，因为其实你好下跌极咧，就算你譬如好似我数落啲圣王科技今日咧就12%跌幅啦，剑桥咧都跌咗近20%啦，碧印科技啊18%啦吓，兆易创新咧亦都系15%。嗱，既然咧即系佢哋跌极，暂时睇到咧都仲系处于一啲嘅高位啦，再加埋即系呢个解禁潮都未去未出台嘅时候，咁我哋将个重点咧关注翻去呢个中资金融股嗰度，或者系简单啲讲啦，再综合多少少关注到去呢个金融股上面，其实会唔会系着数啲咧吓？讲紧除咗中资金融股之外，其实我哋睇到上半年咧汇控啦、渣打啦呢啲表现都系相当之几好嘅。
4: 是啊，冇错，嚟緊我觉得金融股都不妨可以系继续关注嘅，无论讲緊系一啲即系国际嘅金融企业啦，定系讲紧中资金融企业。咁如果讲即系中资金融企业咧，我觉得最大嗰个利好因素就系内地嗰个经济，因为始终金融业同经济表现咧系息息相关。咁虽然即系嚟緊七月中咁上下，内地就会公布即系第二季内地 GDP 增长啦，或者预计第二季内地 GDP 咧，其实相对第一季咧系会放缓咗嘅。但是放缓之余呢，我想全年内地经济在 4.5%到 5% 之间呢，我觉得实现的机会都几大下。咁睇下嚟緊第三、第四季有冇机会可能比第二季做得再好少少啦。咁所以今年内地经济继续维持住一个平稳增长，我想系呢一个对于中资金融股系最大的支持。譬如一啲内银啦，或者系内险啦，或者系券商等等。咁当然啦，如果讲緊内险同埋券商咧，佢就更加同内地 A 股嗰个表现就更加之密切啦。咁其实虽然港股就比较弱，但 A 股其实就唔系太弱嘅。咁依家其实一啲指数咧都仲系喺即系近年高位。咁甚至乎上个礼拜深圳嘅创业板更加系创历史新高。咁所以中资金融股，我谂嚟紧都不妨可以继续关注。

0: 咁如果國際嘅大型銀行股其實都好強㗎啦，即係匯控嗰啲雖然個股價都曾經有回落，但基本上面都係大漲小回嘅。咁前期亦都分享過，如果環球股市都繼續變得強咧，其實國際大型金融股個股價好難跌嘅。咁依家我哋見到美股都延處高位啦，其他亞太市場亦都變得唔錯。咁對於吸引國際嘅投資者繼續將個資金擺喺即係投資市場咧，呢個係有助於大型銀行股佢哋去開拓一啲非利息業務嗰個進展嘅。咁所以業績有一個唔錯嘅即係前景展望啦。再加上如果嚟緊即係美國聯儲局真係加息嘅話咧，我諗對於銀行股息差亦都會有個幫助喺度。咁所以無論講緊係一個即係非利息業務定係講緊利息業務咧，其實都有一個潛在正面影響。咁所以大型銀行股，譬如匯控啊、渣打，其實我覺得嚟緊個股價都有機會係持續向上發展。但當然你話中資金融股同埋國際金融股，大家會有少少唔同嘅。中資金融股就變得比較平穩啲，而國際金融股咧嘅股價就向上嘅趨勢就比較即係明顯啲。咁我覺得兩者都可以，即係投資者可以喺唔同嘅周期，特別係趁住如果有時個股價出現一個階段性回落嘅時候，趁低去買，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咯。
1: 都睇睇一下啊嘛，今日咧就另外都仲有一类嘅股份咧系做得几好嘅，而家盘中都表现唔错啲，金相关嘅股份啊，譬如系啲金矿股啊，金色股啊，呢一排都系几好，但系你见到金价冇乜起色噶？
0: 系啊，其实金价就唔算话太过有起色嘅，但系我觉得啲金矿股咧，其实前期嗰、那个下跌幅度實在太過激烈啦，即係見到金價即係由5000多跌到落嚟，即係最低跌穿4000元，即係大概跌咗三成咁上下啦。但係對於一啲金礦股咧，其實好多股價都腰斬咗。如果以高位去計嘅話，依家好多其實都冇一半噶啦。咁呢一個就反映住咧，金礦股咧，其實佢業績又好，或者講緊佢嗰個股價又好，其實的確相比嗰個黃金咧係有個槓桿效應嘅。之前啲金礦股業績就增長得好強勁啦，咁如果依家嗰個金價係處於回落嘅時候咧，咁之前嗰啲高基數效應咧係會導致到金礦股嚟緊嗰啲業績咧，我諗按年或者係即係同比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跌幅，咁所以股價依家亦都係反映住呢一個情況喺度。我其實對於金礦股或者金價咧，其實我中長線都係繼續看好嘅，但只不過如果以週期嚟計嘅話咧，嚟緊嗰半年嘅短周期咧，都真係要睇下美國係咪真係減息，係咪真係加息。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可能由依家去到年底咧，我諗金價都仍然係受到即係加息陰霾所困擾嘅。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少少嚟睇，就投資者不妨就可以即係唔好太進取先咯。但係我覺得等真係個息口環境穩定咗，或者嚟緊繼續去進入到一個減息，下一個減息周期嘅時候咧，我諗金股或者金價咧都有機會係保持住一個長期嘅升浪嘅。
1: 好，咁另外咧亦都睇埋另一啲嘅股份啦嚇，除咗今日咧啲金色股之外咧嚇，今日都仲有一啲嘅股份咧就係 ATMXJ 頭先提過，表現就幾好嘅，會唔會咧即係喺下半年嘅時候，其實AI 都炒咁耐啦，咁啊去到轮到翻啲即系传统嘅科技巨企咧。
0: 虽然见到近两日一啲大型科技股嘅股价有一个好显著嘅反弹啦，但系你话拉长少少去睇嘅话咧，其实依家佢哋嘅估值咧都仍然系相对比较低嘅。你话佢哋即系之前嗰个跌势咁急，你话系咪基本面出现好大嘅问题咧？其实我觉得基本面就冇太大变化。即係應該好嘅地方都仲係好，應該差嘅地方咧都似乎係繼續有待改善。只不過如果你話以即係近年嘅高位到依家個股價去計嘅話咧 ，ATM 其實三隻最多嗰隻美團就差唔多跌咗70%㗎啦，即係阿里都跌咗一半，隻騰訊跌咗40%。即係以咁顯著嘅跌幅，而基本面未有太大變化咧，我覺得喺下半年剩低嘅時間咧，如果佢哋個股價咧反彈翻，即係20%、20%多、30%啊，其實呢啲反彈幅度咧，我覺得唔難去實現嘅。咁最關鍵係咩咧？
1: 係啦，即係有啲咩因素會驅使到佢哋都有機會升？
0: 其實個基本面過去一直都係好平穩嘅，所以反而我覺得導致到佢哋股價升同埋跌咧，真係個市場氣氛。即係譬如好似阿里嘅業績啦，阿里業績其實過去一直都係電商業務相對比較受壓，但係一啲即係雲端啊或者一啲 AI 相關業務係增長得好快。但是你公布份业绩的时候呢，究竟市场是将个侧重点摆在一些传统业务啊

0: 外卖业务啊，定系摆喺一啲云端业务咧，就往往导致到市场对嗰、那个即系股价反应嘅情绪咧，会有一个比较大少少嘅分别喺度。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以股价运行嗰个规律去计嘅话咧，其实最终都系睇基本面。讲紧 A， 即系腾讯又好，阿里都好咧，其实依家讲紧十零倍市盈率咧，系相对都系比较吸引啊。我自己预计下半年整多时间，佢哋都仲有一个唔错机会，有一个向上估值收复嘅空间。
1: 嗯，好，咁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ny 啊吓，咁啊睇睇咧，恒指而家最新系报紧23,047点，升咗164点嘅，国指系7,610点，升52点，科指倒跌翻2点啦，咁啊报4,468点啊，成交金额2,385亿2,800几万嘅吓，咁啊节目时间去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顺道提提大家，而家咧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咁啊，天文台咧亦都发出咗一个最新嘅呢一个热带气旋嘅警报啊。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5日访问，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早上9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9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话，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友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说今次两队军舰访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队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委内瑞拉上星期11分钟内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还有数以万计人失踪，寻获生还者的希望逐渐渺茫，同时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和危机疫情危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哀悼7日。梁雪莹报道。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上个星期发生的毁灭性地震造成巨大伤亡，他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一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自当日夜晚6点起开始，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然进行，虽然有6000多人获救，但失踪怀疑被活埋的人仍然数以万计。政府已经调动超过26000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外有17000名志愿者做善后工作，亦都有40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8几只搜救犬和几十架支援车，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和转运受灾民众。豪尔克说，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经记录到接近800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

0: 仍存在，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卫星初步分析，这两次地震可能已经损毁或者摧毁约58870栋建筑物。联合国就估计仍然有约50000人失联。来自世界各地的搜救队伍继续在瓦砾中挖掘，希望找到更多生还者。一名3岁大的男童在地震之后被活埋6日，昨日被救出，奇迹感生还。但专家就说，受困的人通常难以存活超过72小时。西班牙救援队指挥官说，他们的搜救犬在瓦砾中来回搜索，始终未能够找到生还者，机会越来越渺茫。在灾情最严重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圭拉，大多数倒塌的建筑物都被标记上代表死者的英文字母 D， 意味着搜救人员已经完成搜索，未发现生命迹象。将民如今最迫切的问题已经从搜救转为生存，有好多人流离失所，食物和饮用水日益短缺。有不少灾民不满政府灾后反应迟缓，感到愤怒。有灾民在收容中心排队领取食物之后说，当局派发物资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拿，成日会发生争执甚至打交。除了粮食危机之外，灾后疫情爆发亦都令人忧心。世界卫生组织说，由于地震前疫苗接种率偏低，麻疹、白喉等传染病爆发风险正是快速升高，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目前承受极大压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说，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年的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受到热穹顶效应影响，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其中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今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偏高，夜间没办法有效降温，而东部亦都遭受长时间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期进行户外活动。相关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由于酷热天气和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仲面临着强雷暴天气和其引生的次生灾害。其中中部的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遭到暴雨袭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联储局会保持独立性，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又重申自己不会再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沃什仍然认为要减少联储局所持有的资产规模，不过各项政策要在公开场合经过充分审议才会付诸实施。方明辉报道。
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联储局制定政策时将会保持独立性，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联储局一直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未来都不会改变。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7月的会议是否可能加息，他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他又指出，要判断当前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会否引发广泛通胀仍为时尚早。 AI 将会带动生产力提升，推动供给端的繁荣，对经济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变得更明朗。沃什曾经批评联储局过度依赖

0: 随后的官方数据，他计划在未来9至12个月内利用新技术以同步实时的方式了解实体经济状况，从而令联储局作出更明智的决策，而不再只是依赖政府机构提供存在测量偏差而且调查方法已经过时的数据。他提到会在下星期开始任命五个新工作组的成员，其中一个工作组会专注于寻找新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这个工作组可能会提出改良官方数据的建议，以及研究如何生成更加及时的经济信息。缩表方面，沃什话仍然认为联储局所持有的资产规模应该要更细，但各项决策要在公开场合经过充分审议，确保各方充分理解，并只有在金融市场完全理解这些决策的内容之后才会付诸实施。预期要将资产负债表规模降至合适水平，可能需要超过18个星期的时间。另外，有小非农之称的美国 ADP 私人机构就业职位6月增加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的119000个，亦都少于5月的122000个。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续撞到两架停泊在度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话：醉驾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可能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话：如果当事人涉及醉驾而未报案，会令人质疑他的动机，而醉驾最高可以被判监3年，再犯就可以被判即时入狱。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华话：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罪。
2: 你一般咧交通意外，如果冇伤人，大家影咗相，交换咗电话就可以自行离开，然后之后点样去处理，需要一定报警。但系如果你冇做过呢咁嘅程序，而你可能系涉及呢个醉驾咧，引起怀疑咧，你系有意图避开呢个测试，希望透过多啲时间啊，或者饮多啲水啊，去多啲洗手间啊，冲淡你嘅酒精嘅浓度啦。因为咁你其实系妨碍司法公正。
1: 汤家华又话：立法会处理违规的事情被一般法例严格，议员需要顾及公众观感，不可以让市民觉得自己人查自己人，亦都不能够轻轻放过。大埔宏福苑火烛独立委员会今个月15-17日会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委员会话，完成第6轮之后，将会无需再举行听证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同埋撰写报告。听证会继续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城馆地下举行，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的旁听名额，大约一半将会预优先分配给宏福苑的居民。公众人士包括宏福苑居民，下星期一上午10:00起可以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并递交登记表格，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名额。每场听证会每人只限登记一次。听证会由3月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5轮共27场。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话会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香港，会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早上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早上部分地区间中吹强风，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话：天文台预计本港离岸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
3: 天文台会视乎嗰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因为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0: 发炎症并发症的机会，并提升身体保护力。提醒接种疫苗后两个星期内就会产生抗体，保护力可以维持一年，涵盖整个流感高峰期，市民应该尽早接种疫苗。世界杯决赛周32强的淘汰赛，美国以2-0赢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将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资格。比利时较早前对塞内加尔在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由泰文利斯射入今场的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的个人第二球，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26点，是跌26点。
6: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狂牛有牙，关键在亚马。今届世界杯西班牙当然是热门，但如果有看过他们今届三场分组赛，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狂牛表现真正的分水岭其实是亚马。分组赛第一场亚马不在度，整场西班牙控球率是高的，传球次数亦都不少，但进攻节奏好拖好拖。好多时候去到三闸线附近就开始横传、回传、破密集，完全没办法。好啦，到之后亚马重新担正，西班牙右路即刻爆得到，对手发现斋手中路不是路，整条防线自然被拉阔，继而西班牙进攻就顺畅得多。所以今场第一个胜负关键是奥地利可不可以限制到亚马，如果找个集位单对单风险好大，但如果找多个中场搭单去夹佢，你望下另一边仲有个尼高威廉斯等住爆你，冇计啦，鬼叫对面强队咩。至于第二个胜负关键就是中场节奏，奥地利在兰尼克带领之下一直都踢高位压迫，希望逼对手在后场犯错，再用最快速度完成攻门。不过西班牙中后场处理压迫能力一向都不差，尤其洛迪控制节奏，帕迪向前推进，只要成功避开第一下逼抢，奥地利防线就要面对西班牙的直线冲击。所以奥地利不是没得踢，但他们的高位压迫一定要成功，不成功便成人啊。另一场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瑞士每一届都是的啦，未必踢得最抢镜，但就是那队好有自己 style 的球队，防守有纪律，阵型非常完整，尤其由沙卡坐镇中场，无论控制节奏定是转手为攻，都令球队保持相当稳定。好啦，阿尔及利亚要爆冷都是各一套，放弃控球提升反击效率， 瑞士三中坚压前之后，两个闸位后面偶然会出现少少空位。

0: 如果阿尔及利亚第一时间可以利用到嗰个位冲击防线，就有机会爆冷。呢两场32强比赛，西班牙对奥地利听日凌晨3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听朝11点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道光时期贸易逆差带嚟首尾。
4: 在道光的时期，英国人就觉得、啊、中国有4亿人口，这个市场很大、啊、所以呢他就带了很多琴、啊、雕、啊、和睡衣来中国，想着卖给人。但是就发觉一件事，中国人呢很喜欢来看、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很新奇。但是呢老百姓又比较穷，所以呢他是没有买到的，他只是觉得这些呢就是一些得意有趣的东西，不会需要是作为他们的必需品。但是呢有另一件事是必需品了。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在中国呢就买走了很多茶叶、啊。计起数上来呢，每年、啊、他们的贸易呢就有成200万两逆差这么大的。所以英国人觉得、啊、这个生意做不过、啊、就要想方法怎样去赚回中国人钱。后来呢被他们想到就是呢他们将鸦片买过来。其实鸦片这样东西在英国一样都有的，但是他们主要是用来做医药的用途，用来麻醉的。但是运了来中国之后就教人家烧鸦片。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去到道光10年的时候，每年原来是有2000万个银元的生意是因为这样而造成的。所以英国就用这件事就赚回一些钱，赚回之前那个贸易逆差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清政府就发觉自己的钱外流了。外流之后究竟是不是应该禁烟呢？对于道光来讲，他就觉得禁烟这件事要处理了，因为已经发展到一个国家级的灾难了。
3: 那道光实行的禁烟措施是怎样的呢？
4: 当其时其实就有很多英国的商人在做生意，所以他就需要那些商人就跟他签这个没有鸦片的保证书。签了保证书之后，另外还有一些措施，例如如果开烟馆的严重到要绞刑的，即是说要接受死刑；卖鸦片的要充军。咁你话啊，咁净系吸食鸦片会点呢？嗱，嗰啲都需要杖刑嘅，即系需要打嘅。咁呢个时候咧，大家觉得啊，嗰个刑罚好似几严重下，跟住咧就发觉原来净系得把声讲嘅啫。原来好多时去到民间咧，呢啲方法咧冚唪唥都不能执行啊。点解咧？因为连啲官本身咧都好多系参与咗呢个鸦片嘅贩卖销售方面。咁所以再过咗一段时间咧，连参与嘅官都要拉啦。咁去到呢一个时候，大家又会諗其实系咪真系需要禁呢？禁极都好似禁唔到。咁所以呢又有一啲人，例如有个叫做许乃济嘅大臣呢，就开始提倡另外一个方向啦。佢就会觉得不如开禁啦。开禁嘅意思呢即系话我哋本来呢嗰啲鸦片系走私嚟嘅，所以我哋收唔到税。而家我哋索性开禁呢就变成咗正经生意，我哋就可以收税啦。然在之余呢，如果我哋仲可以游说啲人民用国货，我哋可以只做埋呢方面嘅生意添。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真係咁多人食鸦片呢，对于嗰个国家嚟讲实在有好大嘅影响。咁所以佢就提倡啦，但係有3种人禁㗎啫。就係官唔可以吸鸦片啦，读书人唔可以，同埋呢当军嘅人士兵亦都唔可以吸鸦片嘅。咁希望呢用呢个方法令到国家因为鸦片呢件事呢唔会蚀钱嘅。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15.75%，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8.86%。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9

0: 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元，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佢回落到形态嘅量度跌幅2.8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2025年市账率0.3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元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0.376倍，最高旧年2025年1.241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嘅3.428厘，最高2024年嘅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0.7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卖入价跌10%，1.9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早前喺纽约举行投资者日，管理层展示咗未来嘅 AI 策略以及长期盈利提升路径，引发市场关注。今次挑选瑞银同埋中金两间大行嘅最新报告同大家分享。首先系瑞银嘅报告指出，联想喺活动之中提出全天候 AI 策略，目标系喺未来5年维持大概10%嘅销售增长，并且计划将净利润率由2.5%大幅提升到去8%以上。管理层预期集团收入将会由2026年嘅830亿美元提升到去2028年嘅1000亿美元，到时净利润率会扩张到3%楼上。瑞银又话，联想预期喺3到5年之内收入持续增加到去1300亿美元以上，净利润率达到5%以上。长远嚟讲，5年后收入有望进一步攀升到去超过1500亿美元，净利润率有望突破8%。瑞银分析，虽然联想嘅基础设施同方案服务业务嘅改善都具备可持续性，但系组件成本压力同埋设备放缓嘅风险依然存在。基于上述因素，瑞银维持联想嘅中性评级，目标价18元。相反，中金就对联想的战略转型给予正面的评价，并且特别指出基础设施方案业务将会是公司价值重估的主引擎。中金说，联想提出要推动个人电脑的经营利润率向2位数迈进。中金认为，考虑到公司的 ISG 盈利能力已经明显改善，加上 AI 服务的潜在订单达到210亿美元，市场有望重估服务器的资产价值。基于公司长期盈利指引清晰，中金将目标价大幅上调50%，去到3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4: 稳得正。
5: 1:17啊，翻到即时搏击啊，今日有我 Wicky 稳德正喺度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咧，踏入7月份下半年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就叫做反复偏好嘅。咁啊，恒生指数今朝就高开190点左右啦。咁啊，曾经升幅一度扩大到去454点嘅，最高见过23335点。但系啦，寻晚咧，美股咧好多嘅 AI 硬件股咧就散晒嘅，咁啊，引致到咧，咁啊，港股依边咧，其实咧就本来大家都好热炒嘅咩中芯啊、华虹半导体啊，甚至系韩国嘅 SK Hynix 啊，即系SK Hynix 啊，仲有三星等等，其实基本上成个亚洲区咧，成个硬件股咧都散晒嘅。咁啊，事源咧就系因为Meta 啦，咁啊 Meta 就讲到，就话要将佢个多余嘅算力咁啊就卖出街，咁啊结果咧就引发到一样嘢，就系乜嘢嘢咧？就系话，因为即系 Meta 其实都系主要云厂商嚟噶嘛，咁理论上咧佢 AI 嘅发展之下咧，咁大家都预计佢为你应该仲有即系系啲算力冇即系好难先至用得完噶嘛啊！但系原来屈美十咧啊，佢因为要即系投资咗好多落嚟啊嘛，咁啊都要收翻啲钱噶。咁点样收翻钱咧？咁啊就将多余嘅算力就卖出街之余咧，咁啊大家仲担心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到咧，即系你既然多余嘅算力嘅话咧，即系系咪未来嘅投资步伐会放翻慢啲啊？咁啊就因为基于一样嘢啦，咁啊第一样嘢就引致到啲硬件股散晒啦。第二样嘢就引致到咧， 美国嗰啲叫做新型云厂商个 new car 股咧，全部散晒。咁啊，就当然啦，就硬件股呢边啦，咁啊，梗系蔓延到去亚洲区呢个市场啦。

0: 咁啊，亦都引致到啦，其实中心啊，甚至系呢个1347啊，仲有就系啲储存晶片股等等咧，其实都散晒嘅喺亚洲区里面，咁啊平均都有一成嘅跌幅啦。咁啊当然啦，其实中心仲同埋呢个叫做华控半导体，其实仲有第二个坏消息嘅。咁啊系咩坏消息呢？转头翻嚟可以翻到嚟继续同大家讲下。
1: 即时搏击。下午两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5日的访问，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早上9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9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和学生代表在场欢迎。在尖沙咀海旁亦都有不少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星期六和星期日会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话，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解放军两艘军舰抵港访问五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次两队军舰访港是继去年7月同10月两支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话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同和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证监会数据显示，本港去年资产和财富管理业管理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两成，去到42,200亿元，创历史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越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扩容优化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接入点。陈茂波说，政府将会继续发挥好香港国际化的独特优势，积极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以金融家策略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国机遇和国际资本高效对接。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为今日维持。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会评估听日是不是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这个热带低气压早上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

0: 伊嘅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伊朗嘅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喺卡塔尔举行咗非常好嘅会晤。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系间接技术谈判，并冇触及到核问题，而系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的谈判中解决。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诱发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奥德省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出现大规模山火，受灾面积超过800公顷，超过200人要被迫撤离或者被要求居家避险。受到高温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干燥低矮的植被迅速蔓延。由于山地地形崎岖，加上没有通道，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法国当局已经动员几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飞机和一架直升机进行灌救。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今朝早升过4400多点啊，目前嚟讲就升幅收窄翻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022点，升140点，升幅系0.6%。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454点，跌18点，跌幅系0.4%。不过呢，今日啲生物科技股指数啊相当之劲啊。目前嚟讲，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在13283点，升638点，升幅系5.1%。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呢系270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48，升2毫子。第二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最新系做紧78.28，升8.8毫子。第三位两杯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111蚊，跌38蚊，跌幅系25.5%。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三

0: 0.33，最新系做紧4.36先6，跌5.4毫子，跌0.5%，跌0.5%。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4元，升5元，升幅系1.2%。第六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9.6，跌9.75元，跌幅系10.85%。第七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86.9，跌28.1，跌幅系13%。第八位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202.2，跌53.2，跌幅系20.8%。第九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94.2，升1.35，升幅系1.5%。第十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82.3。跌16.85，跌幅系17%。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洪丽萍，
0: 2:10啦，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咧个市况咧，其实就表现就麻麻地嘅。咁、啊，除咗有我 Vicky 喺度之外，当然啦，今日咧星期四有 Connie 啦 ，Connie 你好、啊。
3: 你好啊 ，Vicky。
0: 哇，今日个市真系差啲喎。
3: 系咯，即系今朝咁样弹咧，都似似地样嘅。你400多点系咪？咁但系咧，跟住咧一路即系个升幅就一路收窄。咁同埋就系似乎就即系就算你话弹嗰啲科技重磅科技股啦，我哋叫做嗰啲传统嗰啲，咁但系似乎动力都唔系太强吓。咁啊，叫有得升下。但今日好在就有啲即係生物科技股，
0: 哇！好彩就真
3: 係咁啊，個指數先至冇咁肉酸啫。但係就即係個反彈力就似乎係比預期差咯。
0: 嗯，咁啊，今日嚟講咧，其實啲科技股指數啦，即係睇，不過今日都要睇下咩科技嘅。咁啊，科技就拜拜啦。
3: 哇！全部都喂，你正話數即係報十大嗰陣時咧，即係如果唔過過去咧，就你講緊全部以為你讀錯嘅。以前是升10%升10%噶嘛，你今日报嗰啲全部跌10%跌10%，跌20%噶，即系好耐冇见过。
0: 系咯，长飞都20%，今朝好似冇咁多添喎。
3: 冇噶，即系而家佢去翻到200元边噶啦吓。咁你睇下嗰只1347华虹云力，哇，今朝都好地地噶，即系唔系跌咁多噶。哇，晏昼翻嚟又再跌，即系似乎呢股份都系咪都系正常咧？即系咁样大上大落。
0: 系啊，即系都几正常现象啦。即系呢啲而家特别系其实咧今日咧即系表面上咧，即系尋日嚟講，其實就點樣觸發就依個叫硬件股下跌先啦。咁其實觸發硬件股就下跌，就係阿 Meta 啦，係啦 ，Meta 就講咗一堆嘢啦。咁啊 ，Meta 就講話，即係佢個算力多得滯啊嘛。咁啊，就
3: 賣咁啲，
0: 賣緊啲出嚟，咁啊賣緊啲出嚟條街度，咁啊，哇！即係即刻大家即刻下嚇啦，係嘛？或者理論上你係 AI 公司嚟噶嘛？应该用唔晒噶，
3: 个个都话唔够，点解你有竟然咧系多咗出嚟？
0: 系咯，
3: 哇，咁即系吓惊噶嘛？咁但系好似系点样解读法咧？嗬，
0: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吓到吓一吓啦。咁啊，即系不过换翻个转头讲，其实我觉得 Meta 嗰啲股东要交数啫，即系阿朱克伯格，即系投资咗咁多，跟住系嘛，有即系日日都俾人闹啊嘛。佢而家话啊 Meta， 呢啲尤其是 Facebook 啦，话呢啲上世纪产物嚟噶，
3: 系啊。即系你呢啲又系，即系以前你又威啫，系咪？而家你又唔系，咁可能即系好似你话斋，佢第一要搞数，第二咧就系喂，就报做定功夫啦。
0: 系啊，
3: 如果唔系下出业绩嗰阵时点搞啊？
0: 系啊，咁啊，即系人哋问你，喂，我有咩增长亮点啊？猪仔答唔出咁啊，好大件事噶嘛，系嘛？
3: 原来就系卖咗嘢。
0: 系啊，就系卖，即系同埋佢之前仲有，即系佢出嚟做咗啲咩元宇宙啊嗰啲，即系得一个
3: 唔见晒啦。
0: 系啊，大空谈嚟噶嘛。
3: 唔见晒啦，嗰啲嘢都
0: 系啊！咁啊，抌咗啲钱落去又冇嘢翻，咁啊，即系我又觉得即系突然之间佢又讲呢啲嘢出嚟咧，咁啊一来咁啊可以杀下啲敌人啦，系嘛？即系我其实我都系四大云创商之一，
3: 侵占紧过嚟啊！
0: 系啊，侵占紧过嚟噶嘛，咁啊
3: 搞到啲同行有啲啦，
0: 系啊，咁啊同行啲啦，咁最即系同埋即系系对于即系即系Amazon 啦嗰啲咁啊，梗系即系其实我觉得 Amazon 其实都分钟都。唔鬼惊你，人哋个喺个 market share 咁鬼大，
3: 其实都同埋知道你做紧乜咯，系嘛、
0: 啊？
3: 即系话斋，如果真系咧，喂。整靓条数先，哇咁就真系唔
0: 惊
3: 啊嘛！
0: 系啊，咁啊，即系即系起码有钱翻先啦，唔系得个吹嘢啦。咁但系即系对于啲硬件股嚟讲咧，其实就好大件事嘅。咁啊，即系话大家担心你，喂，你系咪真系即系你算力多得就系会缩资本开支
3: 啊？
0: 咁啊，所以嚟讲就寻晚其实即系一来啦，就第一样嘢就杀咗啲新型云创商股啦，即系新型云创商即系嗰啲new cloud 股啊，即系嗰啲咩 GPU， 即系有兩種 data center 噶嘛，即係一種 data center 就好似

0: 傳統嗰啲，可能係即係簡單啲嚟講，就1686，即係香港上市嗰個啫，
1: 嚇，
0: 即係1686中文係咩？唔記得咗。
1: 新二網
0: 係新二網嗰種咁啊，傳統 data center 嘅，咁啊有 GPU 有 CPU 喺裡面嘅，咁但係新型嗰啲雲數據中心咧，咁啊就係佢哋就好多算力嘅，即係 GPU 嘅，咁啊就加埋有 NVIDIA 入咗股咁啊等等啦，咁但係而家話 Meta 踩只腳入嚟，咁啊即係嚇散曬，即係嗰堆嘢都估值好貴嘅，咁啊又嚇殺咗一堆，即係尋晚就殺咗一堆呢啲咩 MBIS 啊Coreweave 啊呢啲股份啦，跌10%+落嚟啦。咁之餘咧，咁啊順手咧就踩埋嗰啲即係嗰啲儲存晶片股落嚟咯。
1: 係咯，其實即係係咪真係順勢踩一下，還是真係？是不是真的咁快见顶呢？咁即係我自己就觉得呢真係顺势啦，升咗咁多，咁上半年就交完数啦，咁下半年要再砌嘅话，咁你都係喂撳低佢先啦。
0: 係呀，即係撳低佢唔想开得嘛，
1: 再嚟过啦。
0: 係呀，正如你所讲，啱啱下半年先开始。
1: 唔係啦，咁你先至即係买货嘛，你上半年有啲可能喂套晒你啦，咁唔通又高追呀、
0: 啊。係呀，咁同埋就其实都变相，其实点解引致到呢，即係我认为啦，即係引致到今日点解啲香港嗰啲微信呢、這个腾讯阿里巴巴，甚至系啲软件股，即系大型平台股啦，咁啊做翻好啲，因为其实就理论上就即系市场觉得，即系我而家Meta 可能一缩个资本开支，咁啊即系引致到啲硬件股嘅价格可能会跌一跌啦，继而啦，喂你而家咁你腾讯阿里巴巴都要抌资本开支出嚟噶嘛，咁条数系咪都冇唔需要咁大咧？咁啊，所以就乘机又打一弹咯。
1: 系啊，弹一弹，同埋你嗰日半年结佢都叫做有啲弹嘅。咁啊，即系可能就系第一半年结，但系咧其实真系弹得唔够咯。
0: 系啊，
1: 就算你话今日个市就算升400几嗰阵时，系只腾讯弹得多啲啫嘛。咁但系跟住咧，其实全部都即系跌，升幅啊收窄咗。咁我谂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半年结嗰阵时都做翻好少少。第二咧就系话，真系如果你嗰啲即系重，即系正话讲嗰啲 AI 相关股升咗咁多，而家套利嘅话，喂，跟住又可能睇下，喂，会唔会玩住隔篱先咧？即系呢啲股份咧，估值平啊嘛，系嘛、
0: 啊？
1: 咁即系你如果到时你买翻呢啲，咁都好似值口大啲啊。你嗰啲一日跌咗，咁又未必咁快就走去追。咁爭在就話究竟佢今次呢類型嘅，譬如騰訊、阿里巴巴呢，究竟反彈到幾多呢？咁呢個就真係即係問題啦。
0: 係啊，即係究竟反彈到幾多咧？即係一個大問號。咁仲有啦，其實就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今日都困擾住中心同華虹雲力嘅。咁係啲乜嘢咧？轉頭翻嚟講下俾大家聽。
2: 即時搏擊。
3: 下昼2: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好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2: 即时搏击。
8: 稳得正，洪丽萍。
0: 2:19翻到嚟即时搏击，个市嚟讲咧，个升幅咧其实就进一步收窄翻啲啦，咁啊剩翻139点左右啊。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就中心同埋华虹云力啦，咁啊就个股价其实今日就上得都几快下嘅，咁啊尤其是981啦，981。

0: 而家系包尾蓝筹嚟咯。
1: 系啊，即系早轮就靠佢顶住。而家今日调翻转，即系你睇个升幅，腾子个升幅榜里面，科指嗰度就调翻转，佢最低。
0: 系啊，咁啊，其实就我就觉得，即系今日话鸿运力同埋中心咧，其实就除咗因为寻晚阿 Meta 局嘅事件影响之后咧，咁另一样嘢大家都应该忽略咗，其实6月30号晚，即系前晚，
1: 我哋放假前，
0: 系放假前嘅一晚咁啊，阿航母几啊，即系 A 股上市嘅公司，突然之间整咗张通告出嚟，咁啊夜晚嚟嘅，咁啊就话乜嘢咧？就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画面度啦，就大家睇到，咁其实佢话航母几就讲到一样嘢，就话要警惕供应链嘅风险，同埋原材料涨价对于业绩咧系有不利嘅影响嘅。咁啊，佢讲到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其实即系航母几系一间只系做设计啦，但系就唔需要，即系唔好似中心咁嘅，咁啊需要做生产嘅。咁啊，但系啦，佢就讲到啦，就系话佢咧都受到原材料上升，即系成本上涨嘅影响。咁啊，点解受到影响咧？就系因为佢个上游嗰个原材料短缺啊。咁啊，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其实而家即系 AI 个年代之下，乜都抢噶嘛。
1: 系啊，
0: 唱到贵晒，即系呢个 AI inflation 啦。咁啊，首间接地咧就如果佢就讲到啦，话如果原材料价格咧持续走高嘅话，对于佢公司嘅即系业绩咧就会产生一个不利嘅影响嘅。咁头先讲到啦，就一样嘢，即系航母几系一间设计嘅公司啊，唔需要做到生产啦。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我做完个设计之后咧，就抌俾即系类似系中心啦。即系如果系航母几嘅做法，就系抌俾中心。咁譬如好似 Nvidia。嗰啲咪梗系抌俾台积电啦，咁但系台积电生产上面咧，咁你上面都要有啲，譬如可能唔同嘅原材料啊，即系可能要用啲气体啊，甚至系你做晶片嗰块晶圆啊，嗰等等，即系等等啦，即系中心其实都需要用呢啲气体啊、原材料都啊，即系呢啲原材料等等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堆嘅原材料个价格咧，其实升咗好多啊，
1: 啱啊。
0: 咁啊，所以咧就变相啦，即系航母几咁理论上佢攞咗呢批晶片，即系叫人哋生产之后。咁佢都係卖俾个客嘅啫，咁佢要维持，因为佢各个制造嘅成本都贵咗嘅时候呢，咁当然啦，佢就要即係一係就自己食咗去啦，令到个毛利率受压啦，亦都一係呢就加人哋个价啦，係咪先，咁即係意味住一样嘢，即係咩呢，即係除咗航母几要面对呢个问题之外，其实生产制造呢啲晶片嘅公司，即係包括话即系个981啦，中心啦，甚至华虹咧，其实都系同样面对紧呢啲嘅问题，咁所以嚟讲，就我觉得咧，其实间接性咧，航母几咧系引，即系呢个咁嘅刑警咧，即系又唔系话刑警咧，即系呢个叫做风险预警啦，就变相咧，其实都暗示咗俾大家听，喂，其实华虹甚至系内地好多嘅晶片新嘅
1: 生产商
0: IDM 咧，都面对紧呢一样比较大嘅风险嘅。
1: 不过我又觉得奇怪喎，因为嗱，即系嗰阵时我一路讲啦，就话不论你啲芯片好，或者系甚至乎之前咧，我哋讲嗰啲 PCB 啊等等，喂，全部都讲紧话，喂，佢啲成本系可以转嫁到噶嘛？咁点解突然间航母几出嚟就讲到喂，好似即系调翻转，即系嗱，你成本上升咗咧，咁佢哋就受影响啦。咁我又觉得好似即系怪咗啲，因为一直就系讲紧喂，全部而家都系 pass 到噶，系嘛，唔需要自己食噶。但系如果你而家突然间咁讲，咁呢个如果真嘅话，咁就影响大啦。但系我觉得佢系咪少少？冷却一下咋？
0: 可能系唔排除一个可能性啦，即系冷却呢个市场嘅开，
1: 俾定个心理准备
0: 俾大家。因为其实正如阿 Conductor 所讲，其实今年航母几真系升咗好鬼多，
1: 系咯，
0: 系咪先？咁啊，航母几即系升咗个股价，其实都我可以阵间搵翻封张图啊个股价。其实今年嚟讲咧，即系都升咗好多，尤其是即系即系自从 AI 啦嗰个开始。即係呢個叫做不斷喺度擴展緊嘅時候啦，咁啊唔單止係啲儲存，唔單止係啲儲存晶片嘅價格啦，MLCC 嘅價格，咁甚至係航母幾，其實航母幾一上市之後咧，其實就已經好快就突破1000蚊人民幣啊，咁所以冷卻下呢個情況其實都唔出奇嘅喎。
1: 佢今日跌咗8%，我知你1362蚊喎，而家
0: 係啊，所以就依啲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下，即係當然啦，唔單止係 Meta 咁啊，影響到成個市場啦，咁。內地其實都自己都有少少都想冷卻下呢個市場嘅情況嘅。
1: 咁事實上，如果你繼續咁樣咧，即係不斷去個價格膨脹， 跟住你个行业滞后落嚟，滞后落嚟咧，其实个影响大噶吓，因为究竟你喂你唔可能无限咁样去个价格上升噶嘛。咁而家你好明显啦，譬如你手机吓 iPad 话咩即时已经加咗价啦，咁你加价个负面影响系咩咧？就影响到销路喎，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你嚟紧呢段期间下半年咧，即系嗰啲芯片嘅炒作啊，或者系真正升跌都好啦，其实就比上半年咧，应该就会波动好多，
0: 系
1: 因为慢慢开始又会即系睇到，喂个影响系咪几大，同埋究竟系咪可以俾无限期？即系无限咁样去加咧，
0: 系
1: 嘛？咁即系引申出嚟嘅相互嘅影响系点咧？呢个我相信慢慢就要演绎到出嚟噶啦。
0: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都可以而家喺 YouTube 度啦，睇到翻个航母机个股价啱啱揿到啦。咁啊，航母机嘅股价，航母机就系688256啊个股价。咁啊，就其实就呢个大概系喺呢个4月2号左右啦。其实个航母机个股价只系收喺669.92人民币嘅啫，但系而家咧已经系上到1373，double 有多，系啊，double 有多。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正如同正如 Connector 所讲，其实冷却下个热情咧，其实都好正常嘅。
1: 系啊，冷却下，同埋就话你而家咁咧，你变咗俾定个心理准备，大家喂，其实加价呢样嘢咧。即系都系有影响嘅，争在就系你边个层面影响到啫嘛，系嘛？
0: 咁啊，亦都反映到一样嘢，其实我觉得见到啊班老细都几醒，
1: 梗系简直真系天才啊！
0: 喺呢位度，简直系开始嗱，即系好犀利，大家都讲到明，喂，个价格好热啊，见到已经开始减持紧咯，
1: 系咯，即系个价仲升紧噶嘛，
0: 个价升紧，
1: 即系佢系咪有寒武纪嘅咩咧个视野咧？
0: 系咯。我觉得系超越咗航母机嘅事，
1: 超越咗航母机系我中早，
0: 佢已经系早一步，因为佢多佢货，佢货太多啊嘛，佢唔单止系减，即系佢系1400减持啦，仲有佢自己
1: 跟住大股东减持啊嘛，
0: 大股东减持，跟住系咪配个股啊嘛？我唔记得咗啦，总之
1: 自己就冇配股，即系系减持咗14。减持自己大股东，最近就自己大股东减持，而且减持幅度都唔细啊，套咗几廿亿啊。
0: 系啊，咁你翻嚟啊，而家睇下1400个股价啊，咁啊1400而家跌咗13%，由个顶150跌咗落嚟。
1: 好住，今日全部都跌十几嘅，跌单位数字嗰啲好叻噶啦。
0: 咁系跌单位数字。
1: 你睇下佢个即系仔。建滔积层板
0: 188
1: 跌16%啊，
0: 系啊，
1: 即系10%，即系所以大家买呢个股票咧就系啦，即系你个将个止赚止蚀位咧就唔定得太窄嘅，因为呢个股票随时你喂你定个10%冇意思，因为呢个波动咁大嘅股票你如果10%止赚10%止蚀，你即系风险同埋回报唔对称咯，我自己觉得，所以你起码都有两成嘅风险承受能力，你先至好参与呢啲股票。
0: 系啊，咁啊，同埋1888啦，要留意啊，即系顺手讲下啦，其实1888好似穿咗条。上升轨啊，
1: 系先系喎，系喎，
0: 穿咗条上升轨就148都系噶，148仲更加好似走样啲啊。
1: 不过真系嗱，呢阵咧，我觉得就要睇嗱，即系大股东就即系减持咗啦。而家就要睇北水点玩啦，吓、因为北水真系揸好多噶，即系加嘅钱，我记得都仲睇过，都仲系争成19%嘅建通，即系争呢个148吓。咁你咁跌落嚟。咁佢一路买上去，咁而家你啲北水系咪而家个个赶住走人呢？咁你真系蚀得咁劲，
0: 即系大家都系趁一个时机系咪套啊？同埋咧有样嘢突然之间谂翻系，即系今日系7月2号，
1: 系
0: 咁啊，6月30号大家半年结束啦，
1: 结晒啦，
0: 结晒就系因为结晒做靓咗半数，跟住就系嘛，寻晚啊，即系 Meta， 即系我分分钟可能 Meta 自己都系做完靓盘数，即系跟住
1: 就放啲嘢，
0: 放啲嘢啫，喂，踩冧晒啲嘢，会唔会啊？
1: 话喂，好似系嗱，汉堡机咁，
0: 系嘛？
1: 个个都一齐做紧嘢，
0: 系嘛？咁即系似唔似咧？即系大家半年结盘数，即系当然啦，每个季度结都好重要啦。咁但系就上半年特别重要啦，即系同埋即系如果以四季嚟讲，即系上半年即系最重要啦，最系年底嗰盘啦，
1: 系啦，
0: 跟住就系第二
1: 中期
0: 嗰盘数，话中期嗰盘数真系要执得好靓咯，
1: 所以而家今日你咁样跌，但系争在就话喂，今日咁样跌，而家大家点睇咧？系咪属于即系一次性嘅？即系唔好话一次啦，即系话系近期呢啲升得多啊，再加埋连续几个呢啲吓主要嘅人物都讲咗嘢啦，咁系咪因为咁啊短暂去调整下吓，还是系转势咧？咁即系我自己睇啊，我自己睇暂时就唔系转势嘅，即系你起码就你股价可能真系调整未够，但系成个行业或者叫产业咧都仲系发展紧嘅，只不过真系要调整一下啦。究竟之前大家都讲到自己投资咁多吓，咁究竟系去成点咧？ 哦，效果点咧？咁
0: 系啊，咁啊，顺便啦，就讲埋啊，讲多只啦，呢只都几重要下嘅，唔单止香港，成个亚洲区都好重要下嘅，就系 SK 海力士啊，个股价啊，咁啊 ，SK 海力士而家跌紧12.7% 啦，咁我呢个图咧就大概系 delay 咗少少嘅，咁但系咧就要留意啦，一样嘢啦，就系SK 海力士啊，其实都穿咗上升轨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始终 SK 海力士喺韩国上市啊，香港就要睇只7709啊嘛，
1: 咪跌一倍多。佢嘅一倍咯，佢跌25%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啊，成个硬件股喺亚洲区都麻麻地。好，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2: 即时搏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同伊朗喺多哈嘅技术谈判，喺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嘅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喺社交平台话，会晤建立喺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面。另外，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没有触及核问题，而且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青海海东市一架农夫车翻侧，8人死亡，7人受伤。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消息报道，星期三夜晚7点，一架农夫车在海东市乐都区路上翻侧，造成8人死亡。据了解，涉事农夫车当时载有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之后无效死亡，7人受伤，仍然留医观察。德国东北部一个小镇的医院发生大火，初步只有2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现场是路德维希斯卢斯特镇的一间医院。德国新闻社报道，两个死者都是医院的病人。火警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朝早发生，网上见到医院顶部着火焚烧，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据报医护人员和病人已经疏散。院方网站资料就显示，这个小镇唯一的医院有160张病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个月15-17日进行第六轮第共3场的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委员会话，完成第六轮之后，无需再举行听证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地下举行，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公众人士包括宏福苑居民，下个星期一上午10点起，可以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听证会由3月开始，至今已经举行了5轮，共27场的听证会。海关侦破一宗贩运怀疑毒品案，检获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拉了1个男人。海关人员寻日凌晨在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截查一个37岁的男人，经检查之后发现他将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藏在穿着的物入面，他随即被捕。那个男人暂获准保释候查，案件仍然调查紧。 两个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一人危殆，一人严重。家庭医生林永和话，官方数字显示流感个案由五月起持续增加，预计流感或会横行并维持一段时间。同时，新冠病毒亦都有活跃趋势。鉴于

0: 校有大量社交活动，交叉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林永华在电台节目说，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低诱发严重并发症的机会，并提升身体保护力。他提醒接种疫苗之后两星期内会产生抗体，保护力可以维持一年，涵盖整个流感高峰期，市民应该尽早接种疫苗。他又说，虽然流感引致的大部分都是轻症，但提醒包括长者、先天性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同埋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情况有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呼吁佢哋多加留意。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41点，跌11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9: 爸爸媽媽，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爸爸媽媽你好嗎？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股价速报，
13: 2:39，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啦，外滞啲啊，表现喺23,000点附近度徘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035点，升154点，升幅系0.67%。科技股指数依然向下，咁啊，目前嚟讲，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57点，跌14点，跌幅系0.4%。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234点，升590点，升幅系4.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91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5，升0.2，升幅系接近1%。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做紧110元，跌39元，跌幅系26.1%。成交金额咧有171亿元啊！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78.3，升0.9。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8，跌0.5%。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4.6，升4.8，升幅系1.1%。第六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80.15元，跌10.4%。第七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86.8，跌28.4，跌幅系13.2%。第八位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201.8，跌53.6啊，跌幅系21%。第九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94.15，升0.3，升幅系1.4%。第十位建滔积沉板，最新系做紧82.8，跌16.35，跌幅系16.5%嘅。
15: 即时搏击，
16: 稳得正，洪丽萍。
13: 2:41啊，翻嚟即时搏击啊，除咗有 Wiki 喺度啦，当然仲有 Conita 洪丽萍啊，Conita 哇个市就闷闷地啊，
17: 指数就闷，
13: 系啊，
17: 同埋嗰几只今日弹嘅股票都系闷，
13: 系啊，
17: 一只9988
13: 真系
17: 呆咗喺度，94.几，最高97.几，但系97.几都系近期啲高位嚟啫嘛，咁啊你阿里巴巴嘅要好少少吓，咁啊升咗4.几，咁嗰日咧有个消息就话咧系咪即系内地。佢同呢个内地即系签订咗啊，签订咗嗰啲芯片供应，
13: 系啊，
17: 吓咁所以都弹尾，
13: 系咯、啊。其实佢都想乜想签芯片供应，佢自己都有啦，
17: 佢自己有系咯、啊，但系即系可能都唔系，佢都要买嘅。
13: 啊，
17: 即系嗰阵时系啊，嗰阵时系咪你即系Nvidia 咧？即系一话佢 Nvidia 可以供应咧，佢个股价同阿里巴巴都升噶。
13: 系啊，系啊，
17: 即系佢都因为要都仲要压唔系自己足够嘅吓，咁、啊、所以系有影响嘅。咁但系今日就最高。4.47咯，但系而家都系跌翻落嚟
13: 啊！哇，但系惊唔惊佢俾一级一级落弹完散啊？
17: 嗱，我觉得咧就真系要等咧，你要真系升多两三次，因为咧而家即系好似我正话所讲啦，喂，你每一次反弹就俾人沽。啊、你今日嗱彈咗最多咪彈最多嘅時間彈咗成20元啦，跟住又俾人沽落嚟嚇，咁、啊、即係你要來來回回，即係慢慢啲人咧覺得，喂沽完咧，佢、原來有升嘅，咁、就試得幾次就差唔多啦。如果唔係嘅話，你次次沽完又跌，沽完又跌，咁咪哇下一次反彈。
13: 系啊，
17: 弹少少我都沽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咯。
13: 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即系其实就即系个阿里巴巴，其实即系弹得起咧都好重要嘅，影响到
17: 起码都要上翻100元啦，系嘛？
13: 系啊，
17: 你先即系啲人先会谂啦。
13: 系啊，即系你如果唔系就即系比较难搞啲，因为始终即系行股嚟讲啦，其实就呢个叫做硬件股咧，即系以恒生科技股指数嚟计啦，咁啊就硬件股个比例上咧。就好少嘅，哇！但系唔系，但系而家咧依排咧出嗰只新指数，叫做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17: 系啊，
13: 反而咧，其实而家嗰个港交所科技个100指数咧，个好似咧就呢个叫做硬件嘅比例咧就高咗好多嘅。咁啊，即系我即系人哋就啱啱出咗啲 ETF 翻咁啊，即系引述翻嗰份 ETF 嗰啲叫做资料睇翻啦。喂，其实原来恒生科技股指数个硬件即系恒生港交所嗰个咧，就系75% 系有多啲硬件股嘅成分啦。但系传统嘅即系而家我哋嘅 恒指嗰、那個恒生恒指嗰個恒生科技股，喂得54%
17: 咋，所以係有係有唔同啊。其實你而家最緊要就係即係睇下你個成分股裡面係乜嘢啫嘛。即係如果佢話計翻個升跌咧，好多時就係你譬如早輪啦，尤其是咁你就係凡係你硬件多嗰啲你就升啦。但係你

0: 时候，跟住假设啦，就未来都系继续炒硬件股嘅时候咧，咁可能就唔同咯。
1: 系啊，不过同埋佢呢只咧就范围阔啲嘅，即系佢就咗正话我哋讲啦，比例上硬件多啲啦。咁但系佢其实有六个范围啊嘛，咁所以即系今日我谂佢受惠埋另一样嘢，就
0: 系
1: 啲生物科技，因为佢入边咧生物科技都系其中一种嘛，另外仲有互联网啊、机械人啊、智能驾驶啊，咁啊资讯科技、人工智能呢啲就即系。必定啊咁，咁所以六个范围里面就可能比较即系平均啲啦。如果你睇翻佢今日有冇升咧，今日嗱三四五六系叫哇好得意嘅名，个个 number
0: 啊
1: 升，啱咪正话升，而家跌翻，
0: 跌
1: 一个 percent， 咁就比较即系平衡啲啩。咁而家就睇下究竟系咪即系你中唔中意几个板块咯？
0: 同埋即系嗱，如果睇翻因述翻佢个分 sheet 啦，咁啊睇翻啦，即系阿里巴巴就就佢占比最大嘅就 11.2% 啦，其次就小米啦，咁啊 10% 啦，之后就腾讯啦 9.64 啦，咁啊美团 8.5， 咁中心啦，中心咧就 6.8， 就比亚迪啦，比亚迪今日都升得多 6.5% 啦，咁啊占比。咁啊，有啲依啲叫做生物科技股元素啊，譬如百济神州啊，咁啊百济神州就系十大持股里面啦，就 3.46 啦，跟住就快手 2.5 啦，信达生物 2.38， 药明生物咧就 2.2 嘅。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而家即系喺香港市场，即系虽然大家望住个指数上面咧，虽然系恒生科技股指数，依个真系恒生科技股嚟嘅，咁但系依个港交所科技股100指数系港交所出嘅，
1: 系啊，系港交所，即系第一只添，
0: 系啊，第一只咯，
1: 第一只我未听过港交所出呢啲，即系佢当然佢都系同伊芬合作啦，即系个整体嗰、那个今次个产品，咁但系个指数咧就系港交所科技指100指数，
0: 系啊，
1: 咁即系话100只成分股啦，
0: 吓、
1: 咁就以前大家净系即系如果大家唔过可能都以为系恒生噶，
0: 系啊，
1: 即系你话佢呢个指数系搵边个帮佢整嘅，咁当然可能咪恒生啊或者其他啊，咁呢个唔知啦，咁但系即系佢今次就系用即系港交所做排头嘅，
0: 咁啊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不过就今日即系啲硬件股就真系即系全部都立晒落嚟嘅，咁啊唔单止啦，咁啊
1: 山寨会唔会越跌越多啫？咁好似定翻少少咯，
0: 定翻啲啦。咁大家就我谂 A 即系亚洲区市场啦，咁啊有几只股份就一定要留意睇实啦。咁啊第一只就系头先所讲嘅00660啦，即系呢个呢个叫做唔系航母嘅嗰个未SK Hynix 系成，
1: 突然
0: 间系啦，咁啊亚洲区有几只股份一定要望住啊，除一只SK Hynix 啦，第二只当然系要望住个台积电啦，因为台积电就因为影响到全世界嗰、那个嗰个晶片啊，芯片嘅去流向啦。咁第三只咧就要留意一只日本嘅股票啦，就250A啊，就海峡啊，咁即系一个储存晶片股啦。咁储存晶片股就即系寻晚都系受累呢、這个Meta 事件啦，咁啊，亦都系啦，好似 SK Hynix 咁啦，又跌咗10%啊！喺日本收市嚟讲，应该收市日本好似就跌咗13.9%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就系呢啲硬件股嘅股票一咁样挫落去，兼且挫穿咗嗰个条上升轨嘅话咧，咁呢个大家会唔会真系成个晶片股、硬件股转势咧，要密切留意噶。
1: 转势啊！如果你话从基本面去睇咧，我觉得就应该唔系嘅。不过即系你话要不论从基本面好、技术面好啦，你话要调整咧，我觉得就绝对系正常。争在就话即系你调整几多咁解嘅啫。
0: 系啊，啱啊，用调整嗰字唔系一个，
1: 你系转势，
0: 系转势，系调整呢个字。
1: 但系啲人都唔会有再攞呢样嘢嚟讲啊，即系泡沫啊。
0: 系啊，我觉得跟住之后就第二浪会有啲人咩人跳出嚟咧？就系嗰啲即系啲 Ray Dalio 啊，嗰啲
1: 又出嚟讲嘢啦，
0: 就出嚟讲嘢。喂，有啊，嗱，系咪啊？
1: 都话已经系噶啦，
0: 系啊，都话已经系啦，仲惊要，即系嗰啲咧，咁啊，就会即系踩多脚落去啦。
1: 应该
0: 会，系睇下即系嗰个即系会唔会即系会跌多下落咧？同埋就香港依边啦，咁当然啦，除咗你要留意981同埋1347之外，另一只当然就要密切关注就系长飞光纤啦。长飞光纤咁啊，穿咗位噶，原来
1: 200蚊顶住，暂时不过应该都穿噶啦。但系即系佢呢啲嗱呢啲股票又系咯，即系整都好典型嘅。你300蚊碌翻落嚟200，系嘛？咁其实之前又升又升得好急，咁啊真嘅。
0: 系啊，咁啊，始终又系寻日啦，即系康宁嗰边啦。其实康宁都都系大家都谂。
1: 哇，其实美股都好飘。
0: 系啊，好飘啊！咁因为大家一真系升呢一堆嘢啊嘛，咁一散嘅时候。

0: 齐散，
1: 齐嘅，唔好话散，应该教啱个字，唔系调整添，融化啫，
0: 融化，
1: 本来好硬净，融咗化少少啫，融咗化个表面啫，咁啊，即系大家真系即系一个叫做大家，因为康宁本来咧就破拆穿咗个顶嘅，因为佢有个新技术出嚟，咁但系就跟住就因为寻日Meta 嗰样嘢啦，咁啊大家都齐齐跳水啦，咁啊跳咗落嚟啦，咁连带即系6869，咁啊即系当然啦，长线光纤都要碌落嚟啦，咁所以嚟讲就要密切留意啊，其实就美股即系嗰啲即系咪即系大家齐齐咁制转，因为其实传统七月咧系一个比较旺季嚟嘅，即系炒心啊 Wally 噶嘛，咁睇大家睇下会唔会系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啲硬件股啲钱咧就抽走出嚟啊，系去第二个板块啊，定系抽咗出嚟真系袋翻落自己个裤袋度咧？嗱，呢样嘢就争好远噶。
0: 嗱，呢个真系一个嘅问题啦。即系就算你唔系讲紧话短期都好啦，即系你嚟紧，即系上半年过咗啦，嚟紧其实会唔会都有少少咁嘅，即系扩散开去，即系揾啲其他嘅板块咧？我觉得有机会。即系你上半年就集中晒呢啲即系硬件嘢啦，跟住落嚟会有边啲受惠咧？咁尤其是你如果话而家啲芯片啊扩产啊嘛，咁你扩产会唔会佢哋扩产能？会唔会有啲受惠于矿产能嘅股份呢？
1: 系啊，咁就真系唔知啊，因为嗱即系上次咧都炒到几水尾下嘅，即系一转头都几水尾下嘅。咁特别系连即系嗰啲晶片设备股啊，即系晶片设备 ASMPT 啦，都都上个礼拜都炒起咗两转嘅。咁啊，因为呢个海力士同埋三星啦，就话扩大个产能啊嘛。咁啊，即系呢个就 ASMPT 系直接受惠嘅，咁啊直接受惠。呢、这个呢两间公司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美国咧就都炒咗一转，即系临尾，即系好临尾噶啦，都六月中开始咧就炒埋晒啲咩 Lam Research、ASML 啊，同即系 Applied Material 啊，即系德州
0: 应用材料
1: 系啊等等啦，咁都炒埋呢一转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都睇下晶片股系咪真系冇，即系冇得，即系冇呢一转咧，就系咪真系抽翻啲钱去第二啲嘅市场？特别系咧，即系寻日咧。就阿联储局主席啊，阿沃什咧讲啲嘢，其实都夹夹地嘅开始，系嘛？即系大家以前话喂，我通胀斗士嚟噶，即系一上场就话以为佢系 poker 嚟噶嘛？喂，点知原来寻日上场讲咗堆嘢，其实都有少少夹啊！咁啊，讲咗啲乜嘢啊？转头翻嚟讲啦。
2: 即时搏击。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鼠搏击，
1: 尹德正、洪丽萍。
2: 两点五十四分啊，翻嚟即时播嘅啊 ，Conita 头先我哋讲到啊，
3: 你讲到联储局主席嘛？
2: 系啊，联储局主席，喂，其实真系阿甲嚟嘅，
3: 即系初初未上任之前就应，大家觉得，跟住咧就算去听证会嗰日都系觉得佢都系应，
2: 系咯，
3: 但系。即我就覺得嗱，你甚至乎第一開完會之後，第一次開完聯儲局會議咧，我覺得佢基本上都係留個空間俾自己，即係佢話冇立場，其實就諗緊，即係究竟到時用咩藉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真係我唔覺得佢應嘅，即係你話係咪夾咧？咁啊等你解釋。
2: 係啦，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嗱，佢而家話到明啊嘛，即係佢表面上話2% 嘅通脹目標又重複不變啊嘛，即係呢啲嘢講咗咁多年啦，邊次中過嘅？我老實講。
3: 咁佢冇变就最好噶啦，即系佢而家咁样讲最好啦。到时我咪即系息口就另计咯。
2: 咁同埋佢呢两样嘢就系话佢唔俾前瞻指引啊嘛。咁即系最重要
3: 就留空间咯，
2: 留空间咯，即系大家最好模糊化佢啦。会
3: 唔会到时睇下波士点谂？
2: 系啦，波士点谂，跟住系嘛，我咪砌翻啲古仔上去咯，倒翻转头谂系嘛。
3: 系啦，到时先算。同埋佢话要咩？睇一啲实时数据啊，
2: 系啊，
3: 实时经济数据，唔系实时股票数据。
2: 实时
3: 我唔明佢，我唔明佢点样睇。你睇到呢啲，你讲真，你货币政策决策唔系短线嘢噶嘛？咁你睇实时经济数据系代表咩？
2: 系啊，
3: 即系点解会一啲长线嘅嘢，即系你长即系长决策，你啲货币政策就系讲紧啲，起码都唔好话长到中啦，系咪？中长线嘅嘢嚟噶嘛？咁你睇实时数据可以做一啲咁嘅决定，我又觉得好似真系怪怪地。
2: 系啊，即系佢即系其实即系何况即系大家都知道美国数据有几真噶啦，系咪先？系即系个龙门，喂，即系有时就大到无伦，跟住有时又细到无伦噶
3: 嘛。唔系，最唔好就系修订嗰下咧，可以好离谱嘅。
2: 系同埋啊，谂翻起一样嘢，佢即系个统计局局长咧，即系阿特朗普上咗场之后就已经换咗。
3: 系啊，换咗噶啦，所以而家应该系口味啱啲嘅。
2: 系啊，口味啱啲，即系而家吞翻嗱，吞翻啲靓啲嘅数据啦，跟住吞翻个联储局局长啦，跟住啊就
3: 财长咧，仲
2: 系咯财长啦，咁啊同埋都讲过啦，即系啊呢个沃什咧，即系都系索罗斯派噶啦，
3: 系啦，
2: 咁啊阿财长又系索罗斯，即系两个索罗斯派啦，即系索罗斯派做咩？咪炒股票啊，炒债券啊，即系总之大家炒啦。
3: 所以我怀疑佢讲实时数据系讲紧股。股票市
2: 场，股票市场廿四小时冇间断啊嘛！
3: 经济数据咗嚟做呢、這个利率决策，我真系谂唔到，想象唔到。
2: 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大家即系你见到联储局其实寻晚个阿主席咁样讲完之后咧，即系当然啦，个市系跌嘅，因为 Meta 事件啊嘛。但系你见到话佢约到无伦嘅金价终于识弹，因为你大家啊，佢话即系通胀冇风险啊嘛，即系冇风通胀冇风险，即系咩？咪即系可能暗示即系唔会加息住啦。
3: 唔需要急，起码
2: 系啊，唔需要加息住啦。咁啊，同埋一样嘢，大家应该都冇留意噶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嘅。咁啊，就系个 Fed 嗰个 balance sheet 啊，即系呢个联储局个资产负债表。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即系虽然咧佢把口成日都话话缩啦，但系而家大家喺 YouTube 个画面睇到咧，其实呢个就系联储局个总嘅资产负债表，其实佢不断咧就冇缩。到资源系慢慢扩
3: 翻上嚟咯，
2: 系啊，翻翻上嚟，
3: 即系扩大翻。
2: 系啊，扩大翻嘅，咁即系当然啦，即系佢哋讲嘢，即系特朗普政府其实都唔可以信佢个把口嘅，
3: 唔好跟得太贴，
2: 系唔好跟得太贴嘅，即系要信下啲，即系要睇翻佢实时真系要公布出嚟嗰啲数据啦，做咗啲乜嘢啦，咁你其实见到个资产负债表咧，其实都冇缩过，咁所以嚟讲，其实点某个程度上加埋 M2 啦 ，M2 其实都创咗新高，我记得系。美国嘅 M2 创咗新高，咁我哋资产负债表又冇缩到，就有反而仲有新些微嘅扩张。
3: 咁即系唔成立啦，有啲市场话我、可能佢唔加息，咁啊跟住咧就可能攞呢个缩表。
2: 系
3: 作为一个工具咁，即系如果咁样睇之后，可能都觉得唔成立。
2: 系啊，所以我可能我都系觉得佢系一只白鸽嚟嘅，即系又可能一个白鸽联储局啦。
3: 应该如果咁，即系话今年应该唔使加息啦。
2: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就唔使加息嘅，咁但系就即系如果假设间唔使加息啦，咁但系就即系啲钱都始终都系硬件嗰边，即系炒得够高之余咧，可能啲钱啊转下地啲，
3: 转下地啲玩下先，即系会转系绝对正常啊。
2: 系啊，始终。 即係即係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即係而家突然之間話啲嘢高得滯啊嘛，即係嗰啲硬件價格高得滯，而家趁呢個可能調整嘅時候咧，會唔會突然之間炒翻轉啲軟件股咧？即係無論去美國嗰邊炒軟件股也好，可能香港呢邊都可能都炒翻啲軟件股。我見1024今日都反應都 OK 喎。
3: 同埋會唔會即係一啲用家咧？即係嗱，你譬如即係之前就係你即係芯片咁影響曬啦，咁你而家就受惠於即係用 AI 嘅，咁會唔會到嗰下佢哋有機會又升翻陣咧？
2: 系啊，唔出奇嘅。
3: 而家就全部炒晒啲硬件。
2: 系啦，
3: 咁
2: 啊，
3: 跟住嚟睇下，究竟喂，你如果真系个价钱可以回翻嘅，咁嗰啲可能会有机会咯。
2: 咁啊，即系又是即系好阵啲阿里啊嗰啲，即系啲繁星资本开始大嗰啲嘢抌出嗰啲，可能细咗咁啊，炒翻转头啊咯。咁成个市场摇翻或者摇翻转头，好啊，转头翻嚟咁啊，同。

0: 家继续睇下个股市咁啊，同埋讲下啲新股市场啊。
1: 下昼三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号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学生代表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河旁亦都有不少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号编队话，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次两艘军舰访港是继去年的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话，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身感受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国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为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资产和管理和财富管理业的管理总规模资产的规模按年上升两成，去到42万2000亿元，创历史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双重优势越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优化扩容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接入点。陈茂波说，政府会继续发挥好香港国际化的独特优势，积极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和功能，以金融加策略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国机遇和国际资本高效对接。今届政府上任四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仍然面临国安风险，反对外界形容犯国安法的讲法，强调有需要持续检视维护国安机制和法律，是为了追求一个相对的安全。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消防处事前巡查未有发现或者处理多个火警隐患。邓炳强接受电视访问时话，调查仍在进行，判断消防处是否存在失职仍然是言之尚早，又话消防同事已经尽全力，但是相信仍然有改善空间。邓炳强又话，将会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合作，并会进行理顺工程协调两地灭火的制式，允许内地消防车来港进行救援。被问到会不会追求更高的位置，邓炳强话会永远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他们继续为市民服务。他形容个人是琐碎帐尘，最重要是根据组织的需要去发展或者继续服务市民。青海省海东市一架农夫车翻侧，造成8人死亡、7人受伤。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消息报道，星期三晚上7点，一架农夫车在海东市乐都区受乐镇路上翻侧，造成8人死亡。据了解，涉事农夫车当时载有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之后死亡，7人受伤，仍然留院观察。卡塔尔外交部透露，

0: 美国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会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3:08啊，咁啊，港股嚟讲咧，目前嚟讲升幅又进一步收窄，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咗22,957点，升76点，升幅系0.3%，即系意味住企唔稳23,000关。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35点，跌36点，跌幅系0.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222点，升578点，升幅系4.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突破3,000亿啊，3,11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44，升0.06，升幅系0.7%。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107.55，跌41.5，跌幅系27.8%。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78.14，升7.04，升幅系接近1%。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52，跌0.9%。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0.08，升8毫子，升幅系0.2%。第六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9.05，跌10.5，跌幅11.6%。第七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84.8，升跌 ，sorry 系跌35.5，跌幅系14.1%。第八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00.06，跌54.8，跌幅系21.5%。第九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93.85，升1蚊，升幅系1.1%。第十位建滔即尘品最新系做紧82.95，跌16.2，跌幅系16.4%嘅。
1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
13: 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即时搏击，
15: 尹德正、洪丽萍。
12: 三点十分啦，翻嚟即时搏击啊！个市况就依然都系比较弱少少啦，
16: 算少咗啦，
12: 系啊，
16: 三万点失守咗，暂时。
12: 哇！你头先讲到咧，即系话连只烂起都咩？
16: 喂，烂起今朝好地地，我仲以为佢咧，即系话诶，人哋跌佢都仲叫守住喺430啊嗰啲位啊。咁系到即系上中段嘅时间跌，下昼翻嚟就跌得急啦。哇！而家佢连400蚊都失守埋，
12: 系啊，
16: 而家系389蚊跌咗75蚊。哇！听个数字好惊啊，跌咗75蚊。都跌咗16%，
12: 好在个 percentage 又唔系太多啫，即系如果咪仲惊。
16: 今日好多两成噶嘛，
12: 系啊，今日好多两成，
16: 佢一成零都叫做系 in line with，
12: 系啦，即系
16: average 噶啦，
12: 系 in line with average， 即系如果好似跌到落好似669两成嗰啲就真系大镬啲嘅。
16: 仲有一只佢个兄弟，
12: 6161剑桥，
16: 哇跌23啊，
12: 真系惨，
16: 系嘛？不过即系啲细啲嘅就跌得呢啲又跌得多啲啊，
12: 系啊，即系一嘢执落嚟都执得
16: 都快。会唔会即系嗱？好似我哋正话所讲咯，即系嗱，你既然即系。即系半年结过咗啦，即系你而家咁样嘅环境，喂齐齐沽咗先啦，系嘛、
12: 啊？
16: 你挤位再买嗰件事啊，咁、啊、你唔走，咁你跟住条数就越嚟越唔靓，所以一跌嘅时间就
12: 系
16: 咁啊。
12: 系、我都系信建滔张国荣，佢只手嘅，唔系我咪信佢
16: 个
12: 啊，我咪信佢把口，我信佢只手。
16: 咁啊，行动
12: 最实际
16: 啲啊，
12: 行动系最实际嘅，即系嘛，即系所以一嗱，即系148同1888啦。
16: 148而家几多钱？
12: 148都。
16: 哇，100蚊都诶穿过噶噃，
12: 系啊，
16: 正话系99.45，而家系102蚊啊，咁就即系13.8跌得多啲，13.8就啊好少少，未挨住啲全日低位83.4。
12: 不过唔知会唔会头肩顶跌落咧？
16: 但一百八
12: 一四八就嗱148就穿咗位噶啦，但188我唔知系咪头肩顶咯。
16: 但如果你话高位跌落嚟咧，咁就好似系148。高位跌落嚟急啲，即系如果以近期系咯，近期一定系咯，即系由佢跌落
12: 150蚊跌到100蚊，或者冇咗好多。
16: 但系临尾嗰橛就佢升得快啲嘅，
12: 系，
16: 所以你都系睇信佢嗰只，
12: 信佢只手
16: 动作，
12: 系啊，信佢只动作最重要。咁啊好啦，咁啊我哋都讲咗好多即系啲硬件嘢啦。咁啊其实就新股市场啦，都
16: 哇好活跃，
12: 好活跃啦，
16: 即系唔记得咁多真系。
12: 咁啊哇，其实我几开心噶，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而家越嚟越多啲新股系 A 股上嚟嗰啲咧，即系大家大家要即系觉得喂唔系、啊，香港冇眼唔系应该话咁讲，中国冇硬件嘢唔系
16: 噶，其实
12: 其实大把
16: 系啊，
12: 系好多好多好多咁啊！即系星期二啦，就讲嗰只三环啦，咁啊三环就讲 MLCC， 即系嗱上次我就讲到哇香港本来冇 MLCC 股票噶嘛，
16: 终于
12: 有一只。
16: 中意一隻代表，
12: 系啊，有隻代表，仲要系即系有 MLCC 嘅嗰啲，但系细到唔知可能100亿市值都冇嗰啲噶嘛。咁但系系三环就相当之犀利啦。咁啊，即系起码见到市占率里面，起码见到个样先。
16: 排到喺度，
12: 系排到喺度，起码头十名里面见到佢哋先啦。
16: 头十名好犀利噶，
12: 好犀利噶啦。咁但系即系咁啊，除咗即系三环之外咧，咁啊讲多只啦。咁啊，立信精密啊。
16: 哦，正啊，招紧股
12: 系啊，正啊，招股啊，嗱，以下升咗名先，即系以下咧就代即系描述下一间公司，唔代表我睇好嘅立场咧、
16: 哦，
12: 即系大家即系可以
16: 认识下
12: 呢间公司啦。咁
16: 其实呢排你睇嗰啲 IPO 都系嘅，即系佢嗰本即系招股文件咧，哇，你真系学到好多嘢噶，
12: 系啊，真系好睇到好多嘢。
16: 吓，因为佢哋嗰啲咧喺香港冇乜呢类公司上市啊嘛，咁变咗佢呢啲咁大型嘅上市，即系公司喺香港上市咧，佢又介绍晒自己之余，佢仲成个行业拉上嚟啊嘛，
12: 依样先重要啊，
16: 所以真系好大参考啊。不过真系要花好多时间读。
12: 讲少少个结论先
16: 啦，
12: 讲个少少个结论，立信精密做啲咩先啦？咁立信精密咧，我简单啲概括嚟讲咧，其实你当呢个中国版嘅 呢个叫做红海，即系红海系第一啦，全世界冚机冚呢啲即系冚手机啊，冚你就譬如 AirPod 啊，即系嗰类咁嘅嘢啦。咁啊，冚称就全宇宙第一啦，就红海。咁啊，如果全宇宙第二咧，就应该就系呢个立讯精密噶啦。咁啊，立讯精密噶嘛，可以讲下啦。立讯精密即系讲下本招股书先。第一件事，即系你见呢个排头咧，已经好劲噶啦。第一版里面，哇！你见到高盛竟然有，
16: 同埋夹住啲中资
12: 啊，系唔系啲二三线中资，系中金、
16: 中信证券，
12: 咪咯，就系夹住呢个排头咧，已经知道依间劲嘢，即系嘛，即系你掀第一版嘅招股书啊，咁啊，第二版咁啊，讲下啲基石投资者啦，咁啊，基石投资者
16: 粒粒巨星
12: 啊，真系好鬼劲啊，真系咪讲笑？咁啊，就阿布扎比投资局啦，即系阿布扎比投资局，即系呢个中东啦，系啦，中东啊，我反而问，即系反而觉得，喂，原来中东打完仗之后，即系唔叫打仗，即系战局完之后都肯投资，都算系咁。
16: 咁嗱，经济还经济嘅吓，政治还政治嘅，咁同埋就即系又唔系成个中东里面就全部国家噶嘛，
12: 咁
16: 所以即系都正常嘅。嗰日我听一个银行家讲，佢都系话，即系你其实中东虽然你睇落。即系美伊嘅战事好犀利，咁但系其实你譬如各样嘢咧，经济啲其实系照做嘅，吓争在就系、是、即系你睇见咁嘅环境上面咧，即系你啲人会投资系少咗。就算你譬如话你本来去开做投资嘅，或者有啲咧喺能喺嗰度引有厂啊，或者系有投资，咁而家可能你啲同事翻唔翻去咧？咁即系而家呢度仲系一个移民嘅真嘅吓，咁、但系好多地方佢啲即系经济活动都照常嘅。
12: 系啊，咁啊就都照常嘅，咁啊阿布扎比投资局啦。都有入股就立信精密嘅，即系做 cornerstone 啊，呢啲叫做基石，
16: 基石投资者啦，
12: 基石投资者。咁啊，仲有啦，当然有新加坡资金啦，咁啊有 GIC 同大马石啦，咁啊咁啊，
16: 仲有只高领啊，
12: 系啊高领啊，即系话就系高领嗰啲又系啲无宝不受落嗰啲人嚟嘅，系嘛？咁啊，同埋即系我新加坡资金咧，我好中意一样嘢嘅，即系如果大马石同 GIC 咧，我好中意大马石嘅，就唔中意 GIC。
16: 点解咧？
12: GIC 我成日觉得投啲嘢咧都麻麻地嘅，但系咧大马石投啲嘢咧就系坚嘢嚟嘅，我唔知点解嘅，即系我直觉印象啊。咁我通常如果有间新股见到有大马石喺度咧，
16: 就应该有啲有加分嘅，你
12: 会我会加分嘅我自己就咁啊。
16: 咁唔会啊，今次嗱冲和咗啊。
12: 系啦，系咁啊，点算咧？咁啊，就嗱，咁啊就好多啲劲人喺里面啦。咁啊有富达啦，即系啲美资嘅投资者啦。咁仲有高瓴啊等等啦。咁啊，呢张图啦，咁啊，讲紧啲咩？左手边个一定识噶啦，富克咁啊，天曲。咁右手边个应该大家都未必识噶啦。咁啊，右手边个系乜人嚟嘅咧？呢个咧就系立信精密个董事长啊，黄来春啊。咁啊。有啲睇头嘅，其实佢呢就佢其实之前呢就21岁嗰时呢就喺富士康打工嘅，即係喺富士康度打工嘅，咁打工打咗10年，去到32岁呢咁就辞咗个职，咁辞职之后就创立咗呢个立信精密啦，咁创办咗立信精密之后呢，即係就阿Tim Cook呢就好睇好戏嘅，咁所以呢就射咗好多苹果嘅单呢，就即係本来立信俾咗佢啦，就开始立信精密开始做嘅，因为其实 Tim Cook 即係苹果真係好鍾意做一样嘢㗎嘛，就係将即係佢唔鍾意将一样嘢就判俾一个人做㗎嘛，咁当通常都会分散下啲风险㗎嘛，咁就会即係譬如好似假设即係呢个镜头咁算啦，即係唔会就咁俾大立邦做㗎嘛，咁亦都可能会俾信誉啊等等去做啦，咁同一样道理，咁就佢砌机即係砌即係组装嗰样物件嘅时候，都唔会就係单纯俾单系富士康去做。咁之后即係中后期嗰时就立信精密开始做起咗嘅时候呢，其实就开始做咗睇中咗，其实就开始做咗好多立信精密就做咗好多苹果嘅单。咁所以嚟讲呢，点解立信精密即係而家大家喺头即係报纸上面睇到啦，立信精密点解係苹果概念股呢，就是、因为基于呢个原因。而我好相信呢张相呢亦都系一个代表作啦。
16: 代表性。或者系背书咗你明唔明
12: 啊，
16: 即係佢俾你做嘅俾你帮佢做嘢产品。咁第一已经系背书啦，即係话喂你符合我哋嗰个嘴准。第二呢张相就更加啦。 签埋名咁啫，
12: 系啊，签埋名啊，得埋 chalk 噶，系嘛，抌埋个 chalk 喺度啊，咁啊就可以讲多少少嘢，因为其实立信精密咧，其实应该香港冇乜人讲，其实立信精密咧就同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嘅关系咧好密切嘅，嗰间公司咧就系1415，就系高位电子，其实高位电子咧就前身啦，其实就系韩国资金嚟噶嘛，
16: 系，
12: 咁啊收尾就高位电子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就不嬲都系做苹果嘅嗰啲叫做
16: 光学嗰部分，
12: 系啊，光学嗰部分啦，光学倒贴嗰部分啦，我唔记得做中文，我唔记得英文系咩，即系总之帮苹果做嘢啦。咁啊但系咧就收尾就无心恋战啦，韩国嗰班资金，咁啊韩国嗰班资金无心恋战之后，跟住就立信精密，因为基于就系头先讲过啦，其实就好做好多苹果嘢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嚟讲就拉埋高位电子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佢就唔系透过立信精密咧就 hold 住个股权嘅，其实即系。只是一个同立信精密可以话用一个叫姊妹公司的关系。
16: 姊妹公司啊。即是两个的大股东一样。
12: 嗯。
16: 是吧，是啊，即是两间公司的大股东一样。
12: 大差不多一样。
16: 即是姊妹公司。
12: 是啊，姊妹公司啦。咁这幅图大家在 YouTube 度睇到，其实立信精密啦，即是002475呢，多二 set 嗰个就系A 股上市代嘅，咁啊高位电子啦，咁啊当然大家都好认识啦，咁其实就系同佢一间姊妹公司嚟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咧如果先间啦，即系如果大家冇留意 A 股，如果而家大家可以留意埋 A 股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埋咯。当立信精密升嘅时候咧，通常高位电子都升嘅，但系当立信精密跌嘅时候咧，高位电子通常都会跌嘅。
16: 咁冇留意到
12: 喎。系啊，咁啊呢个系一个比较得意嘅关系嘅，咁啊。好啦，我哋呢一节讲住咁多先，立信精密，咁转头翻嚟继续讲立信精密有啲咩，系啦，有咩咩特别嘢啦。
14: 即时搏击，
17: 下昼3:21，
18: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9: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2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1: 日间睇港股，
2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3: 道指系新高嚟嘅，
2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2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3: 终于咧第十次
24: 爆炸啦，
2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2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2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即时搏击，
15: 尹德正、洪丽萍。
12: 3:23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上一回啊，咁啊讲到就呢个立信精密啦，咁啊大家立信精密就可以搞得起啦，咁啊立信精密头先讲过啦，就系话同个高位电子有一个超级密切嘅关系啦，咁如果立信精密升嘅话咧，通常咧高位电子都升嘅，如果立信精密跌嘅话咧，高位电子咧都通常都系会跌嘅。咁啊，讲多少少，其实究竟立信精密其实系做啲乜嘢嘢嘅先啦。咁啊，立信精密咧，其实就我即系一开始头先做咗个结论啦，就系、是、话其实佢就同鸿海即系第一梯队就系鸿海，第二咧就系全世界第二，应该就系立信精密嘅嚟噶啦。咁立信精密咧，其实就如果而家喺 YouTube 度啊，大家我攞翻本招股书嚟同大家讲啦。咁啊，就系2025年啦，就立信精密咧就大部分嘅收入来自咧，其实就系消费电子啊，即系所谓嘅消费电子系指乜嘢咧？即系 可能除咗係電話之外啦，仲有其實佢有某一個大部分咧就係做個AirPod， 即係即
16: 係耳機，
12: 耳機係即係蘋果嘅耳機啦。咁啊甚至係仲有其他嘅譬如呢啲個 AR 眼鏡啊等等啦。咁佔咗佢個收入個比例上咧，其實都去到接近八成啊。咁而佢上年嚟講，佢個收入嘅增長咧，就去到24% 啦，到去到到總體嘅收益去到3323億元嘅。其實個增長都還可以嘅。咁當然啦，頭先講過啦，佢頭先董事長就同阿 Steve 同阿 Tim Cook 有一張相啊嘛。咁當然啦，佢大部分收入咧就係嚟自蘋果嘅。咁2024年咧，佢嚟自蘋果嘅收入咧，大概有70.7%。而上年啦，2025年咧，其實個收入比例上咧就降咗少少嘅，咁啊去到56.7%。咁點解咧？咁因為其實佢其他業務咧就有增長，就多咗其他嘅業務，就溝淡咗佢嗰個蘋果。
16: 哦，即係唔係蘋果少咗？
12: 係啦，
16: 係第二度大咗，所以變咗個餅就分出嚟就細咗。
12: 係啦，咁啊，所以講呢台形容得好好。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如果你招股書，亦都唔會揾到蘋果個名嘅，因為蘋果咧係會。
16: 唔會俾佢
12: 擺落嘅，咁咧就只係會睇，即係只睇到佢話個客户 A 咧係喺納斯達克上市嘅，具有品跨國嘅品牌業務，咁即係邊間？咪即係蘋果咯。
16: 咁啊，等大家想象。
12: 係啊，咁啊，大家想象，咁但係唔難想象嘅，咁樣一樣嘢。咁啊，另外啦，就但係咧，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幫蘋果打工啦，咁啊個毛利率好高喎。咁蘋果就做消費電子咧，即係做呢啲咁嘅消費電子嘅立訊精品，其實個毛利率唔高嘅。咁如果就係齋係消費電子嚟講，其實個10.3% 嘅啫毛利率。咁成間公司嚟講，個即係連埋嗰啲汽車電子啊、通信數據中心，佢嗰啲 key card 嗰啲業務啦，個毛利率得11.6% 嘅啫。但係通信同數據中心咧，嗰個毛利率其實幾高下嘅，去到18%。咁亦都係將會係啦，就係立訊精密咧未來一個比較大嘅潛力嚟嘅。咁點解咧？陣間下回就會同大家講下點解會咁勁啦。咁就睇翻佢上年盤數啦。咁上年盤數嚟講咧，其實立訊精密咧就頭先講過個收入咧就升咗23.6% 啦，個純咧就升咗24.1% 嘅，咁啊比收入就快多少少嘅。咁点解咧？咁头先讲过，因为个毛利率就扩大咗嘟嘟啊嘛。咁扩大咗嘟嘟嘅时候，咁
16: 就系靠嗰度
12: 系啦，就靠个 bottom line 咁啊，就可以拉高咗少少啦。咁啊，頭先亦都講過啦，其實就立訊精密主要就幫嗰啲手機啊，仲有嗰啲叫做即係嗰啲叫做耳筒啊，等等啦、啊，甚至係平板電腦啊、冚機啊，甚至設計，即係個客俾咗話，我而家想做一個手機，甚至係我想做一個 iPad， 咁啊，甚至係做一啲叫做耳機咁先算啦。咁、我就俾咗個即係個客就俾咗個概念佢，咁啊，立訊精密咧就幫佢
16: 由
12: 設計都未必係，佢可能就咁幫。去做一个供应链啦，即系我揾啲乜嘢零件帮你组合埋呢一嚿嘢出嚟咧，
16: 即系组装
12: 系啦，组装起嚟啦，甚至系揾零件啦，跟住一条龙式咁样服务，咁啊即系其实个情况咧。其实就同阿红海咧就好似嘅，咁、但系咧就虽然啦就手机市场饱和啦，甚至平板电脑嘅市场都惊饱和啦，咁、但系咧佢未来有两个大嘅增长点啦，第一个大增长点咧就系个智能可穿戴嘅设备啦，咁啊喺招股书都预计其实就个复合年增长率啦，就未来就可能会去到2030年啦，去到14.7% 嘅，咁另外啦就智能声学嘅终端啦，咁啊亦都会去到12.4%。咁即係其實個複合增長率咧，其實即係平板同筆記本型電腦，甚至係智能手機，其實已經係飽和曬噶啦。咁、但係咧，佢依然咧仲有啲位咧，其實可以令到佢嗰個增長咧。可以做增長，特別係 AR 眼鏡嗰方面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炒 AR 眼鏡咧，即係個市場上面咧，就以前喺香港嗰邊咧，就都係炒只6613嘅啫。
16: 6613藍思科技，
12: 藍思科技啦。咁另外就仲有嗰只咩玻璃，我唔記得咗，唔記得咗嗰個咩玻璃。咁即係都係做即係眼鏡嗰個玻璃嗰個位啦。咁但係咧，其實咧 A 股上面咧，其實如果炒 AR 眼鏡咧，另一隻咧就會炒到咧就係立訊精密嘅。咁、所以嚟讲，如果下一次假使间 市场上面突然之间话要无啦啦炒AR 眼镜嘅时候咧，
16: 咁就谂到佢啦，
12: 要谂到佢啦。咁啊，大家即系要摆落自己个 watch list 名单，即系可能要写低，喂，如果炒 AR 眼镜咧，就记住咯，要炒佢咯。
16: 不过又惊唔惊？即系而家啲芯片咧，即系加价咧。咁你变咗即係苹果自己都加咗价啦。咁、
12: 啊、
16: 但係就会驚个销路受影响啦。
12: 係啦、啊。咁、嗯、呢一个就亦都系佢个风险嚟嘅。咁同埋呢就有一个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啦，就系、是、嗰个收入嘅风险啦。就通常呢佢下半年嘅收入呢就会比上半年多嘅。点解呢？咁因为就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嗰啲咩
16: 圣诞啊。
12: 圣诞啊。
16: 全部喺晒嗰度。
12: 喺晒下半年啦。咁、嗯、所以嚟讲就要留意啦。咁最后讲多埋一张图啦。咁就系话即系佢市占率啦，咁第一位就系 16.8%， 应该就系红海嚟嘅，咁佢排第二位，咁全世界就排 11.2% 嘅，咁好，转头翻嚟继续讲下立讯有啲咩可以留意。
0: 即时搏击，
1: 下昼三点半，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话，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欧盟和经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何亚东在记者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有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他说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并在问题领域会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何亚东说，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中欧贸易伙伴关系，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以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测量船在钓鱼岛海域专属经济区调查的时候，两日之内先后有中国海警要求停止作业。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日方测量船光阳号星期三在钓鱼岛西北偏北约8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与大陆架相关的基础性海底调查。到下午四点几，一艘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联络日方，要求光阳号离开。那个要求一直持续到夜晚八点半左右。光阳号回应就说，正是开展依据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调查工作。报道话，前一日海警局亦都曾经要求海上保安厅测量船托阳号停止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调查。德国东北部一个小镇的医院火警，初步消息话至少两死34人受伤，现场是路德维希斯鲁特镇楼高五层的医院。德国新闻社报道，两个死者都是医院的病人。英国传媒报道，火警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四点几发生。网上图片见到医院顶部着火焚烧。有报道说放射科的大楼屋顶最先起火。亦都有报道说其中一间病房首先燃烧。浓烟迅速蔓延到整间医院。暂时未能够确定起火原因。当局已经派出多支救援队到场扑救。 翻返本港，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喺香港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会评估系咪需要喺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热带低气压朝早维持在较弱的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那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以上的距离。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醉驾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可能涉及诚信问题。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华在电台节目说，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而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陈振英被传媒追访的时候就说，监委会只有一个发言人，就是立法会主席，传媒应该向立法会主席查询。被问到黄锦辉是否没有主动向监委会通报事件，陈振英就未有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湿度72%，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407点，跌45点。
9: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8: 清谢胡孟清、
29: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0: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3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3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3: 情绪病或者心理病
10: 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1: 易醒啦，
1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美市咧，咁啊依然升一八点多啲啦，喺23000点附近水平度上落。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咗22994点，升113点，升幅咧就系0.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咗4445点，跌27点，跌翻系0.6%。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咗13266点，13266点，升622点，升幅系4.9%。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334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48，升2毫子；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6.8，跌42.15，跌幅系28.3%；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78.26，78.26，升8.6%；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64，跌0.6%。第五位70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1.2，升4%。第六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9.55，跌11%。第七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84.6，跌30.6，跌幅系14.2%。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94.1，升1.25，升幅系1.3%。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咗200.02，跌21.6%。第十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82.85，跌16.3，跌幅系16.3%嘅。
18: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0: 即时搏击，
15: 稳得正，洪丽萍。
12: 3:44啊，个港股依然都系升8.0点左右啦，系咪？
16: 但系只腾讯就嚟冇得升啦，431.8升咗2蚊。哇！一路即系收啲跌落嚟，就最低系440，至441，今早最高啦，430蚊吓，最低正话见过吓，而家431.8。就阿里巴巴都仲好啲吓，叫做都仲未至于好似全日低位吓，94.25吓，3.90呢排就好少少啦吓，升个3% 啦今日。
12: 系啦，咁啊就个港股就唉都谂住都。临尾都可以弹一弹添，都难尾。
16: 睇下守唔守住23000收啦、啊啊，不过就可能即系而家咁又会唔会影响啲新股咧？吓、啊，正话你讲嗰只即系立信呢啲又会唔会？
12: 立信啦、啊，咁
16: 啊，真系好多只呢排。
12: 系啊，咁啊，讲多
16: 讲开嘅业务啊嘛，
12: 讲埋个尾啊。咁啊，咁除咗头先讲过就立信除咗可以留意埋佢嗰个眼镜业务啦，咁啊佢有做眼镜之后咧，咁另外一样嘢即系佢讲即系最尾嗰度咧就系嗰个叫做做类似6088啦，咁6088啊6088红腾，其实红腾都系呢个红腾即系红海系噶啦，其实都系头先讲过啦，即系立信其实就系红海二世咁啊即系但系佢。其中一份業務咧，其實就有個亮點咧。依、這個亮點就係話佢做嗰啲光纖嗰啲頭啊，即係嗰啲嗰啲，因為大家都其中6088炒一個概念咧，就係做即係炒激光啊，炒同概念啊嘛，即係嗰個叫做server 同 server 之間嘅光連接個概念啊。咁而6088其中一個大賣點咧，就係做。光连接甚至系同连接嗰个头啊，即系类似即系电话线咧嗰、那个中最前面嗰个驳落电话线个头啊，嗰、那个头咧其实就好高难度嘅，因为 咁細啦，住宿技術要好高嘅，咁啊，但係而喺 data center 裏面用嗰啲咧，更加嗰個連接球咧就更加之精密嘅，咁啊6088就其中一個做啦，咁另一個就比較大嘅生產商咧就係立信精密嚟嘅，咁啊如果假使間未來咧，如果炒呢個光學概念咧，即係除咗炒光纖之外啦，除咗炒即係嗰啲即系光纤啊等等之外咧，其实炒个头咧，即系光纤个头咧，其实都会炒起上嚟噶嘛。其中一个咧就会系炒立信精密嘅。
16: 哇，
12: 系啊，
16: 细分到咁样。
12: 系啊，所以就立信精密即系可以有几两个概念咯。即系除咗即系炒手机，即系
16: 消费电子、
12: 消费电子已经呢啲啊比较 out 啲嘅嘢之外啦。咁啊，另一个就系炒眼镜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系炒呢个光纤嘅头啊，甚至系光学概念嗰个头咧。咁啊，就呢间公司都会炒起咯。
16: 哦，即系佢就系属于 AI 里面，譬如通讯、通讯啊，同埋数据嗰类咁嘅嘢啦。
12: 咁啊，但系而家大家睇到啦，其实佢就全世界啦，就数据中心嗰个同互联嗰个精密，即系个头，即系个头嘅市场咧，其实就嗰个第四大嘅。咁啊，第一大应该都系红海系嗰啲公司。

0: 就即系新股市场上面啦，都其实就越嚟越多啲特别奇特别嘅未奇怪。
1: 我哋香港比较少
0: 嘅，系少嘅公司，
1: 香港真系未见过嘅，
0: 系啊，未见过嘅。
1: 但系 A 股就好多嘅，
0: 系啊，绝对系啊。咁啊，呢一个就即系大家不妨去留意一下。趁尤其是趁即系硬件股有可能出现一个调整嘅时候啦，咁可能呢啲首日挂牌即系可能都靓仔嘅，但之后可能会削一削之后，咁啊趁呢啲机会就
1: 会唔会掹起只蓝思科技咧？
0: 哦，会噶，其实会噶，即系因为蓝思有另一个概念啦，咁啊接机啊嘛，
1: 手机系啦系
0: 接机啊，咁啊
1: 即系个技术含量系好高嘅，
0: 好高噶，同埋其实如果蓝思科技即系其实我成日讲蓝思玻璃，跟住其实个玻璃其实好出色嘅，系啊，咁啊佢做玻璃。嗰边咁，所以都特别系机械人啦，咁啊佢仲有机械人概念啦，蓝思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大路值得留意，同埋佢都系苹果供应链嚟噶嘛，
1: 蓝思系。不过即系上市嗰阵时曾经咧表现唔错，哇！跟住咧就搭咗落去，近期好翻好多啦，就系因为都同 AI 相关啦。
0: 好啊，又见到有啲朋友留低咗啲问题啊，咁啊佢都可以答下啦，不如咁啊。咁啊，中心有朋友问，喂，即系中心点样部署？你点睇先？
1: 中心有冇货先？
0: 冇货嘅，咁
1: 冇货，
0: 但系而家仲系
1: 跌紧
0: 11.几%，你有冇？
1: 系啊，
0: 有咩？你点睇先？
1: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未有货咧，就可以等一等啦，真系吓，不如索性即系，因为呢啲咧，我又觉得唔止话真系一日。调整完嘅，即系如果一日调整完咁就到时你咪追咯，宁愿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真系要睇定多两日。咁我觉得应该有机会俾你买平少少。你今日最低都穿过啦，78.几咁，不如睇住两日。到时点转转调翻转，如果真系你个成个板块嘅转翻晒啦，即系已经叫调整完，你嗰下买高少少就好过你而家揿第一日咁就即刻冲入去咯。
0: 系啊，咁样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成个都我哋一节目一开始都讲过，其实即系有其中即系引发佢股价下跌啦。即系除咗系即系 Meta 之外啦，其实航母几都重要啦。咁啊，当然就我谂都要望埋，大家要望下埋个航母几个表现啊。咁啊，航母几始终都
1: 究竟系。出口术啦、
0: 啊，系啊，
1: 还是真咧？咁所以又要睇定少少啦。
0: 即系呢啲真系都要留意一下啦，个航母机啦。咁另外就仲有一位啦，就问咯，喂，2313位呢个都比较少人问，哇，神州、啊，
1: 神州，
0: 哇，神
1: 州就真系麻麻地啦，
0: 系啊，
1: 即系睇有冇货先。
0: 系啊，咁啊，佢都就冇货嘅。
1: 我43蚊啊，
0: 系啊，43蚊
1: 入咗啊，吓，43蚊入咗。
0: 咁点睇？
1: 而家又唔算话真系好犀利，即系同你嗰个麦价吓。咁啊，其实如果你讲话真系业务上面咧，即系行业上面呢啲就真系唔系好得嘅。讲真，咁所以即系你知成个啲消费咧，成个消费市场，你包括佢主要就系做一啲即系布料啊，同其是同嗰啲体育用品，几只大品牌有关嘅吓，特别系外国品牌。咁但系呢啲都唔系好得咁，所以你43蚊买咧，我反而觉得你真系要小心定翻嗰个即系止蚀位。咁、如果近期計呢，其實都即係去到曾經穿過嘅，咁、所以如果你43蚊買呢，我覺得如果真係再穿落去38蚊啲位，我建議你走走先。如果有機會上返去你個麥價呢，我會離場。就算即系冇得赚，我都会离场，就拣个第二个办法。
0: 系啊，始终哇，即系穿晒位啊，2313。咁同埋就头先 Conita 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同外国几只大品牌一齐做噶嘛，
1: 系
0: 嘛，其中一只大品牌嘅就
1: 系
0: Nike 啦。
1: 系咯，
0: 咁大家拍一拍个 Nike 个股价，哇，一来业绩唔得啦，二来哇拍完个股价咧，你同佢差唔多一样。
1: 系啊，因为佢最大噶啦，啊，当然佢已经系佢有几个客，但系 Nike 系好紧要，
0: 好紧要。咁、你见到 Nike 啦，其实都个股价都系穿咗个大
1: 位，所以好多时系噶，你 Nike 业绩增加就跟住反映喺呢个股价身上噶，所以都要即系留意住啊。
0: 系啊，即系大家都唔好以为喂两个市场两只股份嚟噶，冇关系噶，理论上咁，但系其实腾腾
1: 佢系个客嘛，系啊，咁你佢嗰个唔做得唔好，咁即系佢对于佢即系新洲。嗰個布料嘅需求啊，各方面就少咗嘛。
0: 係啊，咁啊，依一個都要關注一下。咁另外有人就想問一下 Conita 啦，9988同2318，即係邊只好？即係一隻，即係當然啦，就阿里巴巴就沿住條十天線就落緊嚟啊。咁啊，2318，哇，我都好耐冇睇2318，都差唔多嘅。
1: 咪係咯，嗱，兩隻咧真係兩隻都係弱。 即系睇下你系咪真系咁样去拣弱股弱势股系咪先？
0: 唔系弱物股啊，
1: 唔系弱
0: 势股啊。
1: 你嗱，如果9988你真系冇货咧，我又觉得无妨。如果你有货，我真系唔建议你加住。但系如果你冇货咧，呢啲位我觉得都有直播。

0: 会嘅吓，咁啊，即系可以谂，2318就弱啊吓。如果你话真系买内险股咧，嗰阵时我都中意2318平保啊，因为即系话啲房地产啲啊撇晒账啦，咁应该就反映翻佢嘅资产管理啊，同埋保险业务，但系就唔好得。如果你买即系内险股咧，我宁愿你再等多阵。如果中人寿调整翻来咧，拣只中人寿好啲啊，要中人寿咧强势啲，第二咧佢一弹嘅时间佢会快啲啊，跌落嚟都冇平保咁样逐级逐级落啊嘛。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下，即系两只都弱弱地势嘅，即系都难搞。咁啊，另外就有朋友问即系6869，咁啊，即系长飞光纤会唔会受到 Meta 嘅影响？你答先啦。
0: 今日就明显，即系嗱，唔系直接嘅影响，系间接嘅影响咧，就是、全人类嘅呢啲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特别系啲硬件啊、光纤啊呢啲，全部都有影响吓。咁、但系就即系净系呢一阵过咗之后，究竟有冇得升翻呢？即系我哋正话都曾经讨论过啦。即系呢一阵，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调整性质，咁、就唔系话即系转势住嘅。只不过今阵嘅调整会唔会有啲资金可能转去第二啲板块吓？嗰边咧又会升一阵先，然之后先轮到呢度。如果系咁嘅话，可能就唔系调整一两日啦吓。咁、但系就即系我都觉得。调整完咧，呢、這个板块仲系睇好嘅，6869都系其中一只咯，我觉得。
1: 咁啊，即系都几特殊嘅，咁啊，几特别嘅，咁啊，6869其实都市场占有率第二大噶，咁啊，问先。咁你冇即系 AI 咁都系一个大趋势嚟噶啦，咁你都系要用光纤嚟连接啲嘢噶啦，咁所以都系成个板块就冇乜问题嘅，咁但系真系升太多。
0: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6166同埋即系6869咧，你拣边只会唔会有分别？
1: 我6166同6869我。我就倾向就系光纤多啲嘅，
0: 系啦，啱
1: 咁啊，即系甚至系可能我如果光纤都系拣翻康宁嗰啲，因为始终技术上康宁就肯定系领先过呢个6869嘅，咁、但系就即系6869又好有度好处嘅，咁一定系做晒中国市场，
0: 系啊系啊
1: ，lock 死晒啲订单咯，咁呢啲都一个都几值得要关注嘅嘢嘅，
0: 系第一就系个股价好波动，
1: 好波动，
0: 吓好飘忽噶，
1: 咁始终就即系。我睇下，即系要过埋今晚个美股个情况啦。咁美股个情况就都好主宰到全世界嘅科技股噶嘛。
0: 不过即系始终我觉得嚟紧呢阵咧，呢晶片股个波动性会大嘅吓、你唔好话即系长飞啊，今日跌20%啦，咁即系其他嗰啲咧，就算你话要升翻上嚟都系噶啦。因为你南韩嗰啲晶片股，成个南韩市场话每日可以升五，跟住熔断两次俾你，咁、所以其实就要预咗受美股同埋。南韩嗰个股市影响都有
1: 嘅，系啊，咁啊，同埋即系，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趁啲调整咁啊，俾执平货咯，系咪先？咁啊，甚至系即系啲新股都系头先讲啦，即系趁调整咁咪执下咯，即系
0: 可能容易抽咗，
1: 系啊，同埋
0: 即系之前你根本唔抽就得个抽字，
1: 同埋大家未收够货噶嘛，系咪先？啱啱新上市，边个咁快收得货啊？系咪先？即系你有几只啊？都系打横行咗一阵先识升噶，
0: 系啊系啊，即系就真系睇一只只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个近期个气氛差咗，有啲如果系真系好靓嘅一啲公司，咁嗰啲你容易抽啲。
1: 系啊，
0: 之前你就个个都抽完好沮丧，即系把咁多钱掟落去，跟住又系得个抽字吓，一股分唔到咁。即系而家睇下会唔会啊，俾多啲，即系大家就可以有时间去拣下咯。
1: 同埋系有时间俾大家去做功课。
0: 系啊，正话我哋都Vicky 都 update 咗好多关于啊，咁所以变咗可以有好多参考咯。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系咁多啊，咁啊同港啲朋友好开心，我倾咗两个钟头。咁啊，下个礼拜四我哋继续见啦。
0: 好，好，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

0: 玩转城中大小事。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2: 同大家睇下荃湾中心嘅成交，成个单位荃湾中心17座高层E室，实用积329尺，两房嘅单位，开价385万。最后以38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嘅11,550蚊。业主喺2025年4月用372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账面赚80,000蚊离场，升值2.2%。睇翻六月份咧，荃湾区大约80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15.75%，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8.86%。预期每股盈利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佢回落到形态嘅量度跌幅2.18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2025年市账率0.3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0.376倍，最高去年2025年1.241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嘅3.428厘，最高2024年嘅9.618厘。目标4蚊，2025年市账率0.7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1.96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大行报告，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早前在纽约举行投资者日，管理层展示了未来的 AI 策略以及长期盈利提升路径，引发市场关注。今次挑选瑞银和中金两间大行的最新报告同大家分享。首先是瑞银的报告指出，联想在活动之中提出全天候 AI 策略，目标是在未来5年维持大概10%的销售增长，并且计划将净利润率由 2.5% 大幅提升到去 8% 以上。管理层预期集团收入将会由2026年的830亿美元提升到去2028年的1000亿美元，到时净利润率会扩张到 3% 楼上。瑞银又说，联想预期在3到5年之内收入持续增加到去1300亿美元以上，净利润率达到5%以上。长远来讲，五年后收入有望进一步攀升到去超过1500亿美元，净利润率有望突破8%。瑞银分析，虽然联想的基础设施和方案服务业务的改善都具备可持续性，但是组件成本压力和设备放缓的风险依然存在。基于上述因素，瑞银维持联想的中性评级，目标价18蚊。相反，中金就对联想的战略转型给予正面的评价，并且特别指出基础设施方案业务将会是公司价值重估的主引擎。中金说，联想提出要推动个人电脑的经营利润率向2位数迈进。中金认为，考虑到公司的 ISG 盈利能力已经明显改善，加上 AI 服务的潜在订单达到210亿美元，市场有望重估服务器的资产价值。基于公司长期盈利指引清晰，中金将目标价大幅上调50%，去到30蚊。大行报告完毕。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午4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今届政府上任4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

0: 港仍然面临国安风险，反对外界形容犯国安法的讲法。咁强调有需要持续检视维护国安机制和法律，是为了追求一个相对的安全。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消防处事前巡查时未有发现或处理多个火警隐患。邓炳强接受电视访问时，强调调查仍在进行，判断消防处是否存在失职行为仍然是言之尚早，又说消防同事已经尽全力，但相信仍然有改善空间。邓炳强又说将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合作，并会进行理顺工程，协调两地灭火的制式，允许内地消防车来港进行救援。证监会数据显示，本港去年资产同财富管理业管理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两成，至到42.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表示，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同机遇汇聚点双重优势越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优化扩容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接入点。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五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九点半，南陵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亦都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陵舰编队表示，藉此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发言人又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次会晤。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2: 科技罪案咧就真。

0: 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23.5升2.2，升幅近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9.6跌39.4，跌幅系26%。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升幅1.2%嘅。另外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跌幅0.6%。700腾讯430.2系升4毫，升幅0.09%。981中心国际80.4跌9元，跌幅10%。9988阿里巴巴94.5升1.65，升幅1.7%。1347华虹宏力186.1跌29.1，跌幅咧系超过13%。6869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跌幅咧系2.2%。1888建滔积层板83.8跌15.35，跌幅系15%。1810小米集团22.6升9.6，升幅超过4%。3690美团系70.85升2.35，升幅系超过3%。148建滔集团102.3跌15.6，跌幅系13%。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文盘，林淑敏，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咁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表现啦吓。咁去到下半年啦，咁第一个交易日啦，港股方面咧个走势其实就唔错嘅。亦都咧即系指数方面咧就重上翻去呢个23000点啦吓。咁收喺呢个23055点嘅，但系其实个升幅咧亦都唔算系好多嘅啫。咁今日咧都系升咗0.8点。咁睇翻咧就恒指今日收市咧23055点啦，咁啊升咗174点，升幅咧系0.76%嘅。另外个国企指数咧系7612点，升升咗系54点，升幅咧系0.7%。不过科指咧今日去到下昼嘅时候掉头回落嘅，咁啊最后咧微跌咗18点，咁啊报4454点啊，跌幅咧系0.4%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当然相当之活跃啦，有3696亿3300几万嘅上升股份过千只，但系其实嘅都有成下跌都有成900几只啦。咁今日咧好高兴啦，咁啊请嚟我嘅拍档咧就好高兴啊，咁啊请嚟郭家耀 Matthew 嘅 Matthew。你好，
3: 系 Christine 你好，
0: 系啦，咁下半年开局揾你就应该啱啦，因为作为基金经理咧，你会点睇下半年嘅市况咧？嗱，总结翻上半年少少先，因为我觉得已经 wrap up 咗好多噶啦。上半年咧就炒住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港股方面咧。

0: 就是即係啲科網巨企呢 ,ATM XJ 呢就麻麻地嘅，都幾殘下嘅。但係你睇到又有呢個股市上面嘅特色啦吓。咁另外呢一方面就係即係睇到外圍方面有呢一個地緣政治嘅因素啦。咁再加埋呢就係息口嗰個嘅變化呢，其實個風向都轉得幾快。咁所以呢令到即係大家今年下半年呢去到而家啦，由个息口开始咁睇啦，有冇啲乜嘢嘅变化喺度呢？即係呢个点样影响个资金流向呢 ,Matthew?
1: 係咁啊，其实上半年一个小总结啦，其实基本上你一注独赢买同算力相关嘅上游产业链嗰啲股份呢就已经赢到开行啦。咁啊，即係如果揀啲传统类股份，或者我哋见到而家内地好兴一个形容词叫一啲上一代嗰啲科技股叫老登科技股啦，咁啊就自不然就冇运行啦。咁啊係好极致嘅个走势，去到我哋见到今日啦，即係如果大家睇返虽然个指数系升嘅，咁但係如果你睇返今日个二十大成交榜入面呢，有啲人会觉得系股灾嘅，如果你买中嗰啲即係高位买中嗰啲上游产业链嗰啲股份。咁啊去到下半年呢，我自己睇就未必咁容易再有个单边行情出现啦，即係可能走势会都系嚟緊比较分化，而即係股份表现个差异都仲系大嘅。咁啊第一就当然你剛才所讲啦，个息口去向都系其中一个关键啦。咁依家睇返联储局新任主席阿沃泽啦，即係最近都系央行年会都发表个讲话啦，都继续讲话唔会俾任何对利率前景嘅指引。咁亦都有呢、這个局方呢系有呢个 2% 嘅通胀目标嘅维护决心啦。咁市场即系喺对个加息前景度呢，而家都仲系睇得比较有分歧。咁变相对市场嚟讲，因为不确定性系加咗，即系唔似以往啦，以往大家好容易就咁睇个点阵图就諗睇到啲官员点諗啊。而家即係似乎個點陣圖個參考價值就大幅降低，咁變相即係對息口去向嘅睇法冇咁容易睇得清嘅話，市場個波動性就會加大啦。咁第二就即係你話地緣政局嘅，咁最近當然係算係緩和落嚟，我哋見到油價大幅回落啦。咁係好事嚟嘅，對環球股市。咁不過即係究竟個談判係咪一帆風順呢？咁同埋最終得出嚟嘅結果係咪市場想要，其實都係有一定變數。尤其是即係而家睇到投資嘅經過咗咁多輪都覺得冇事啦，即係每次出啲地緣政局風險之後啦，往往即係更加係即係每佢哋喜歡出現呢啲風險啊，因為每次出現啲低點嘅時間係買入嘅好時機，因為之後美股都大幅反彈。咁但係似乎而家大家習慣咗呢個pattern 之後呢，对呢地缘政局风险嗰个戒心系大大降低嘅，咁其实未必系即系长远嚟讲未必系一件好事嘅嘛。我谂呢个都系要保持一定警惕啦。咁而即系我谂近日最一个最大嘅转变咧，当然系即系琴日啦，见到 Meta 就话有机会可能出售部分佢自己个性嘅算力啦。咁点解市场引发咁大嘅反响咧？第一就即係大家之前交易嘅邏輯就係、是、睇到啲大廠啦，即係嚟緊幾年嘅資本開支係會仍然係以一個幾何級數咁上升啦，咁係帶動成個上游產業鏈啦，係會好明顯受惠嘅，哪怕嗰啲價錢已經升咗翻咗好幾倍啦。咁但係當Meta 會睇既然個算力而家咁值錢，而佢自己短期未必用得曬嘅，咁係咪都可以轉為出售呢？咁首先呢个会对即係可能一路提供开算力俾 Meta 自己本身嘅一啲厂商啦构成到压力啦，咁嗰类即係自然首当其冲啦。第二亦都会引起咗上游一啲芯片啦、内存啦，甚至可能一啲 PCB 板，咁究竟系咪即係好似往大家画图咁样一个线性嘅交易，就系、是、一路增加资本开支，咁上游嘅需求持续上升，价钱又上升，咁自然拉动到佢哋估值亦都有得再上。咁即係呢一个交易逻辑系有少少打破咯。咁所以今日市场嘅反应系比较大啦。咁呢个我諗暂时未可以证实话即係完全扭转咗之前。

0: 嗰個局面嘅，咁但係我諗起碼對投資嚟講會有條刺啦，咁未必即係呢啲股份啦，好似之前上半年咁一帆風順咁啊，即係翻咗幾倍個表現啦，喺下半年就好難交出啦。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Mathew 一齐倾下。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10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something
6: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7: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6: 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55668299。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2: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国家要喺度咧，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港湾家族办公室嘅国家要啦 ，Mathew 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喂，咁点睇啊？即系嗱，去到下半年啦，咁你今日开局都。见到啲即系之前上半年都越升越有，逢跌跌完又升嘅一啲股份咩芯片股啦，嗰两只芯片孖宝啦，仲有两只 AI 大模型孖宝啦吓，咁啊都系即系上升嘅时候，而且咧即系都几快迅速咧去破咗一啲嘅高位。去到下半年嘅时候呢，喂，今日会唔会有少少即係开始有好似我哋条题咁样有少少重新洗牌嘅迹象，其实理应都应该需要洗一洗牌呀，係咪？
0: 係呀，咁头先我哋回顾一下，即係回顾咗一下头先上半年即係个表现啦，即係其实係接近万佛朝宗，淨係即係靠AI 产业链嘅上游公司咧，即系去带住个市啦。 咁啊，係令到其他板塊係被抽乾資金嘅，咁啊，港股係受害者嚟嘅。你見個指數，我哋跑輸咗，即係如果從區內指數嚟比，我哋都跑輸比較多啦。即係日韓台啊，咁嗰啲都係以雙高嘅雙位數字升幅啦，即係喺上半年終結啦。咁港股啊，反而都係有跌幅喺度嘅。咁啊，而即係當我頭先提過，即係個交易邏輯係出現有啲轉變嘅話，即係之前大行其道嘅其中一個交易就係、是、沽港股就買日韓台股市呢個配對交易啦，似乎係有啲平倉活動喺度咯。咁啊，所以今日我哋見到當好多依區內股市大跌嘅時間，港股算係 hold 得比較好咯。咁啊，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係升得特別叻，跟住人哋升到開行嘅時候，我哋跌得好慘嘅。咁啊，但係即係呢個起碼而家呢啲配對交易冇咁放肆咁繼續做嘅話，咁港股受壓嘅情況應該可以減輕啲啦。咁同埋即係當投資者認清咧，即係唔係咁單一一個策略就可以去獲利嘅話咧，佢哋好自然就會再平衡下自己個組合入邊啦。咁啊，好明顯低配嘅港股同內地股市一定係好多投資者低配嘅對象嚟嘅，咁而即係考慮到個股值啊，同埋即係目前而家個水平嘅話，其實都幾有防守性啦，即係用個指數嚟睇，咁啊講緊恆指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下半年我自己唔係睇得太淡嘅對港股。因為始終我哋都一來跑輸咗好多啦，咁而即係當大家想做些少分散嘅話，香港呢邊似乎有機會反而成為一啲避風塘。
1: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港股方面啦吓，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开咗呢一个嘅即系 YouTube 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偈嘅，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咧，咁啊大家系留言问问题啦吓。喂 ，Matthew， 其实即系嗱，如果我哋要重新洗牌啦，除咗系科技类股份咧，会唔会系啲中资金融股？其实即系因为你见佢临尾嘅时候，譬如唔好话净系中资金融股，我觉得啲国际即系总之就系金融股啦，即系啲传统啲嘅股份，譬如汇控、渣打啊、内银啊、内险啊呢啲，会唔会系即系佢哋可以喺下半年胜一筹咧？有冇咁嘅条件咧？
0: 咁啊，即系我谂分开两边啦，就即系如果你话睇下啲国际銀行股啦，其實今年個表現都一啲唔差啦，即係雖然佢哋同如果你話同啲 AI 股咁，當然好似個回報蚊比同牛比咁，但係好多投資者未必淨係可以單頭買嗰啲咁上大上大落股份啦。咁但係依類國際金融股啦，佢哋其實都有一個唔錯穩定表現啦。咁無論喺股價表現都好，或者係你睇翻個派息咧，好多都依家都係講緊四五厘可以派到俾投資者啦。咁而另外一點咧，都值得關注就係、是，即係大家睇，就算經過咗呢一次中東局勢緊張緩和啦，個息口係咪可以咁容易再掉頭向下減咧？大家睇落就唔似咯，咁好有可能都係維持高企。咁其實相對高位置嘅利息水平啦，其實對國際金融股嚟講係有利嘅，因為佢可以賺到一個唔錯息差啦。只要個即係經濟表現唔係太差嘅話，佢哋壞帳或者信貸成本冇大幅上升嘅話，其實而家個經濟狀況係對佢哋比較有利嘅。咁、所以就你話即係買嚟收下息，有穩定增長嘅，我諗呢類國際金融股仍然係即係幾多投資者會考慮嘅選擇啦。
1: 好，咁我哋咧都開始咧有啲聽眾嘅問問題嘅。不過Matthew， 不如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陣先，咁啊轉頭翻嚟嗰半個小時咧，就開始集中火力答下啲聽眾嘅股票問題。咁大家咧可以繼續喺 chat room 嗰度留言啦。我哋轉頭翻嚟見。
2: 揀股問盤，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
4: 财，
1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
4: 财，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港股在下半年首个交易日上升，大市高开190点之后持续向上，最多升过454点，但在十天线有阻力，午后升幅收窄，一度只是升72点，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成交3696亿，新经济股上升，美团同京东升3%，快手升2%，百度同腾讯靠稳，阿里巴巴升1%，小米升4%。市传 Meta 会进军云服务，市场开始担心算力过剩，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急跌10%，系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跌13%。ASMPT 同兆易创新跌18%，天数智深跌17%，英诺赛科跌近10%。AI 硬件股都下跌，建滔集团跌13%，建滔即层板跌15%，长飞光纤光缆跌22%。AI 股亦都下跌，智普跌16%，Minimax 跌14%。汽车股上升，比亚迪上个月销量升50%，股价升8%。吉利同小鹏升2%，理想汽车升1%，蓝图汽车上月交付量升41%，股价升6%，但未来跌3%。医药股上升，食药集团跌8%。食药集团升8%是升幅最大蓝筹，信达生物升7%，韩森制药升6%，中生制药升4%，药明生物升3%，百济神州升2%。国企指数报7612点，升54点，科技指数报4454点，跌17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话，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话，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到两次的部长级会议，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由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他说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并在问题领域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他又说，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以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及新版自由开放亚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和澳洲等国游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入面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符实的理念和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亦都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发言人说，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亦都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个月15-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的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委员会话，完成第六轮之后，无需再举行听证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地下举行，共提供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公众人士包括宏福苑居民，下星期一上午10点起可以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听证会由3月开始，至今已经举行了5轮共27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3: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26点，跌26点。
5: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七，
7: 有机会是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的警号。
8: 星期六晚上七，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

0: 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 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2: 新城财经台。

0: 两成六。2828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升幅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跌幅0.6%。700腾讯430.2升4.0升幅0.09%。981中芯国际80.4跌9元跌幅1%。另外9988阿里巴巴94.5升1.65升幅1.7%。1347华虹宏力168.1跌咗29.1跌幅咧系13%。6869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跌幅咧系2%。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跌幅咧系15%。1810小米集团22.6升9.6升幅4%。3690美团70.85升2.35升幅3.4%。1148建滔集团102.3跌15.6跌幅咧系13%。
1: 拣股万盘，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好高兴继续请嚟咧就系港湾家族办公室嘅 Matthew 郭家耀。
2: Hello Christine，
0: 系真系好耐冇同你做节目。又真嘅喎，真係好耐冇同你做節目啊！咁啊，睇翻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個走勢咧就首日開局就幾好嘅嚇，咁啊23000點。不過咧，即係當中咧後市嘅走勢點咧，咁啊都歡迎大家咧睇下你哋對於下半年嘅睇法係點啊！但我哋呢個時候咧亦都會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啊 ，Matthew， 好咁啊，有聽眾咧就問你981啊，有貨可以上網睇幾多？
2: 就今日當然啦，即係成個芯片啊，即係上游嘅產業鏈啦、啊，都受到牽連啦、啊，咁啊，所以佢都即係回翻唔少落嚟啦。咁啊，不過就我覺得佢哋就未必話即係直接太大關係嘅，因為始終中芯啊、華虹依類仍然係受惠到個國產芯片個國產化嘅趨勢啦。尤其是內地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一個20000億嘅，即係建設呢個算力中心嘅計劃。咁啊，對於呢類芯片嘅需求都仲係相當高嘅。咁短期當然即係成個市場氣氛相對動盪，可能佢都會有啲反覆嘅。咁你話100天線50天線啦，咁啊75蚊到啦，應該係短期啲支持位啦。咁啊，暫時可能90蚊附近啊，兩次試過頂部又有啲阻力啦。咁我諗你即係如果你話揸住嘅，咁我諗睇住呢兩位都 OK 嘅。咁我覺得即係內地依類芯片股前景仍然都係唔錯嘅。
0: 好，另外就搭下隻388冇貨入唔入啊？同埋咩位入啊？
2: 388就即係可以咁講係其中一隻好令人失望嘅股票啦，即係喺上半年啊嘛，即係唔單止冇升啦，即係喺近呢個半月係即係跟隨個大市係跌幅都幾顯著下。咁即係唯一好處就即係去到而家350附近嗰啲位就開始有返少少喘定啦，咁同埋即係見到整體個成交同埋 IPO都仲係都幾活躍咯，咁所以業績其實應該係有一定保證嘅。咁即係只不過即係之前大家都比較擔心啦，如果即係當譬如更加多嘅資金咧係外流去其他市場嘅時間，會唔會即係單靠北水未必能夠支撐到個成交金額可以持續高企咁高嘅水平啦？咁即係不過去翻到呢啲位，我覺得就係、是、既然我哋睇下半年個港股唔太差啦，港交所應該係有條件做翻啲反彈先啦。即係你冇未必話望佢大升特升啦，但係喺而家譬如350啊、360呢啲位，彈翻上400樓上、420嗰啲位置又唔係太過奢望嘅。咁即係再穿330嗰啲位置啊，我諗先再睇真啲咯。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下咁樣去部署一啲交易嘅。
0: 嗯，好。咁另外咧就再睇睇9926啊，係啦，9926二睇下先啊。9926佢问你点睇呢隻股份88.5入咗，今日呢就96蚊走，咁想问下你仲有冇得升，因为佢想再翻到。
2: 系咁啊，康方其实就最近都系跟个市亦都。

都跌咗落嚟啊！不過其實佢喺創新藥方面咧，都係有幾好嘅進展嘅。咁亦都即係大家都睇好呢啲創新藥，除咗內地之外啦，其實將來喺開拓海外市場咧，都係有幾好前景嘅。咁只要啲臨床即係出嚟嘅結果係做得比較理想啦。咁康方其實喺商業化呢方面係做得幾前嘅，即係已經有。都幾多已經可以進行，即係推出市場咧，做啲商業化啦。咁啊，所以股價就近期係跌得多嘅。咁佢都成功做咗啲交易啦，即係摸到個底啦。咁都大致都睇到80蚊附近有個唔錯支持啦。咁啊，即係你話再翻兜嘅，我諗都可以，即係其中一隻可以考慮嘅，你就喺創新藥股，尤其是即係之。

0: 另外就答下你呢一只啦，3998波斯登同埋御园，你点睇？
1: 哦，呢啲啊真系好耐冇人问过咯。咁啊，即系其实就当然啦，你睇翻好似波斯登啦个股价就近呢两日就有少少移动咧，近呢三日咁啊，即系急跌咗成个月之后。就幾乎收復翻，即係六月份嗰啲失地嘅。咁你話公司嚟講，就即係當然啦，大家即係睇一啲羽絨服啦，因為大家擔心即係一內地個消費降級嘅行情啦。咁啊，第二就即係個天氣即係都以上，即係保持炎熱啦，或者比較温暖啦。咁啊，對即係依類產品係有一啲壓力嘅。咁啊，呢幾日回升咧，即係睇翻消息，可能同佢最近有一個泡芙系列啦，即係爆紅咧有關啦。咁啊，所以就借勢有翻啲炒作啦。咁啊，但係即係一個半個啲單款咧，未必話維持得太耐咯。即係始終你話成個。行業背景都係受到啲壓力嘅話，而家即係已經彈翻咗，由低位其實都彈翻咗三成幾上嚟啦。依啲位置又似乎直播空間就比較一般啲啦。
0: 好，繼續睇下只2269藥明啊。有聽眾問你呢一隻得唔得？
1: 藥明咧就即係以往就幾依賴就話幫啲外地嘅藥廠啦做臨床啦做。再加埋即係推出市場啦，就做一個商業化嘅進程啦，佢可以有個相當唔錯嘅訂單同埋利潤啦。咁啊，但係似乎當中美兩地係需要即係兩者個體制咧，要做啲分割嘅時間。你見到個估值咧，佢就大幅咁縮水咗，咁即係直到而家都一直都翻唔到以往。嗰啲水平啊，就算即係佢個業績有啲起伏，咁啊開始有啲回復翻一啲唔錯增長都好啦，似乎市場願意俾佢估值都大不如前。咁啊，你話做啲短線嘅階段性交易，咁啊，即係當個市場復甦對息口可能個預期冇咁悲觀嘅時間可能彈翻上40蚊附近唔出奇嘅，但係似乎你話作為長期持有，而家嗰個邏輯就冇以往咁強烈啦。
0: 好，繼續答多隻先。睇下隻有聽眾問你啦，可唔可以講下隻1038長傑咩位係，即係你睇咩位入好咧？
1: 長建就即係其實佢個係啦，佢個股價都算係穩定嘅，即係當然早輪都係受到個市拖累啦，由五月中嗰時即係60零蚊跌咗都差唔多足10蚊落嚟啦。咁啊，但係好多時你買長建呢類股份嘅都係以收息角度為主啦。咁佢其實佢都能夠保持每年有即係派息嘅增加啦，而且。即係個息率都有一定吸引力啦，咁而個股價喺翻55蚊樓上都算係喘定翻落嚟啦。咁我覺得即係而家57、58啦呢啲位置，你話作為長線即係收息嘅，我覺得都不妨考慮啦。咁嚟緊當然即係個市況有波動嘅時間，有一類即係有穩定派息嘅即係公用事業比較多嘅公司咧，可以起到一個穩定作用咯，我覺得都適合嘅，即係增持翻依類股份啦。
0: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2: 揀股問盤，
3: 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
4: 鑽石級護膚美肌小貼士。
5: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 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

0: 用美丽敷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拣古文盘，
4: 林淑敏。
5: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Matthew 话继续答下啲问题先，答下只1286好唔好啊？叫英石英普积，睇下先啦。哦，我睇翻个估价机先，因为真系睇唔到佢写咩。好，咁啊1286，咁系只英普精密。咁啊，股价方面今日咧就跌咗 2.8% 嘅。睇下呢一位听众先，咁佢都系有货啦吓，咁啊想睇下你点睇呢一只股份嘅。
6: 咁啊，呢啲都系相对传统少少嘅工业股啦，佢做嗰啲都系高精密度嘅一啲关键嘅零部件啦。咁啊，即系特别喺马达嗰啲制造商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件嘅供应商啦。咁啊，即系应用嘅多数喺汽车啊、航空啊一啲液压嘅终端市场啦。咁啊，佢都系全球第三大呢啲精密机器嘅加工件嘅公司嚟嘅。咁啊，即系呢啲都同个成个行业嘅经济周期都比较紧密嘅关系啦。咁当然咧，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可能喺技术上面啦，都有一个唔错嘅即系壁垒啦。咁所以一路都有一个唔错嘅业绩表现交出啦，咁而即系令到股价喺过去几年，其实佢都交出一个唔错表现啦。今年年头其实到而家佢即系由旧年年头到而家啦，即系都足足都升咗接近一倍上嚟嘅，曾经即系升到10蚊过外。咁最近就跟个市跌翻落嚟啦。咁即系呢类股份就可能未必咁多投资者留意啦。咁但系你话从业绩上面睇，又似乎佢都是交到功課，而即係最近當個股價跟隨個大市調整落嚟啦，咁喺而家啲位置係有些少即係值得吸納嘅價值嘅，咁而家8蚊留下即係似乎都打一個唔錯嘅底部位啦。咁上面嘅我諗上翻去上次即係啲頂部位置大概10蚊左右。是啲重视少目标啦，咁我觉得都值得考虑嘅呢只都。
5: 嗯，好，另外就睇即係386中石化，问你现价入唔入得过。
6: 好多人就睇三桶油啦，特别中石化就睇重佢个股息啦，咁所以就会考虑佢啦。不过即係如果你睇三桶油嚟讲啦，中石化表现係比较令人失望嘅。咁你見佢股價個跌幅係特別大嘅，即係佢係個跌勢由3月已經開始延伸落嚟，咁都同個高嘅油價有關啦，因為對佢即係下游嗰啲化工產品嘅需求好有影響。咁同時間其實整體內地個宏觀經濟表現又唔係好配合啦，咁變相即係如果你話想純粹收息嘅喺三桶油嚟講啦。中石化就未必是一个好好的选择啦。咁我自己都是比较喜欢，即是如果你话想同油价有一定紧密度，而且又有唔错派息嘅，仍然是以883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咁估值咁佢而家落返嚟都系7倍到市盈率，亦都有6厘几息率啦。咁作为收息对象，反而我觉得会比386更加好一啲啦。
5: 嗯，有一位听众呢，佢就咁睇嘅，佢话资金呢就唔炒啲晶片股AI 股， 系咪已经完全即系冇嘢可以买呢？咁样咁我估都系单日唔炒晶片同埋 AI 股啫。咁啊，你点睇啊？系咯，即系系咪即系呢啲真系买唔过？
6: 我就会觉得咁样嘅，即系当然。究竟呢一次嘅预警系咪会完全扭转咗上半年成个单头呢类晶片股嗰个走势呢，我未咁快可以下定论嘅。咁但係即係我諗都对一般投资嚟讲系一个警号啦，最好即係要将个组合都系分散一啲啦，唔好淨系单头一隻兩隻或者一個兩個行業啦，尤其是因為個估值差距都係幾明顯啦。如果即係能夠做好一定分散嘅，就算之後有一個比較大嘅波動都好啦，你起碼都坐得住嗰啲股份啦，即係唔會話對你自己本身個組合太大影響。而家似乎比較適宜用呢個方法啦，去應對住下半年可能相對比較波動嘅市況。
5: 嗯，好，咁啊，睇翻啦，最后答多一条啦，吓咁难得揾你上嚟，1378宏桥冇货，入唔入得咧吓？
6: 最近其实就佢个股价都跌得比较多嘅，咁啊，尤其是喺即系打仗之后啦，即系大家似乎都几担心个高息环境会持续影响啲金属价钱嘅走势，咁啊，只不过即系而家睇嚟。似乎个走势应该可以稳定翻嚟，你话博一啲反弹都 OK 嘅。
5: 好啦，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Matthew 啊，咁有机会再揾你倾过。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留到听日再见，拜拜。
7: 拣股问盘，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Music on board。
9: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该股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依家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天文台表示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

0: 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3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5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38亿元，按年上升 7.9%， 升幅较4月放缓 0.8 个百分点，是连升第13个月。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量按年上升 4.8%， 升幅放缓 1.7 个百分点。今年头5个月，本港零售总销货价值上升 10.6%， 销货量上升 8.2%， 当中未分类消费品的销货价值上升 14.8%， 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25.8%， 至于燃料和中药的销货价格就分别跌 12.2% 和 9.5%。 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的销售都有增长，预计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该有利零售业务。政府将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个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追加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可能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指出，当事人若果涉及追加而未报案，会令人质疑他的动机，而追加最高可以判监3年，再犯可以判即时入狱。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华说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例如在离开期间尝试多饮水，冲淡体内酒精浓度，更加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罪。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随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至到他的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泰国一名11岁男童偷开父母的小货车出门，撞到一群僧侣，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东北部穆达汉府，当地传媒报道男童驾驶小货车时突然失控，撞到正在出发步行前往乌文府的31人僧侣队伍。警方和救援人员接报赶到现场，将伤者紧急送院救治。当地医院呼吁民众踊跃捐血以应付大量输血需求。由于事故造成多人重伤，医院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风势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
5: 你试过未？
4: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缇，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嚟到呢、這、一个七月二号啊，七月开局咧，咁啊，今日咧就礼拜四啦，5:12，咁啊，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 update 咗啦，即系嚟紧 Trader K 都会喺礼拜四出现啊，所以 Trader K 有请 ，Hello，
2: 哦、，Hello， 大家好，转礼拜四几好啊，
1: 系啦，咁啊，尤其系今日啦，个市场嘅环境啊，亦都系开局呢一日第一日就俾你去同大家去点评一下先，睇下我哋港股咧，即系嗱七月份开局之后嘅一个走。又究竟吸唔吸力，出翻新嘅一个表现系咪已经开始慢慢形成当中呢，咁样今日呢收市收报23,055点，咁大市成交金额3696亿，哇都几高成交额，咁一共升咗174点嘅，而家期货方面呢低水4点嘅，咁差唔多呢一个位置嘅水平啦，即系呢一个23,051点啊，呢一个期货。好啦，咁睇返七月翻新啦嘅機會率咧 ，Trader K， 你覺得大唔大啊？
2: 我覺得咧，港股都有機會噶。咁我即係暫時睇個機會都大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覺得而家去到下半年咧，成個市場即係包括global 嘅市場咧，都係有一個分叉路決定一兩件事嘅。就係、是、下半年咧，究竟繼唔繼續到 AI 啦？係嘛？即係咪好似上半年咁，即係 all in 落？AI 仲要系 AI 嘅硬件啊，基础建设啊，咁但我自己觉得，就咁睇六月尾到而家美股嘅表现咧，开始有啲分歧嘅喺个共识上，啊有啲想倒，有啲唔想倒，咁所以你会见到美光、SanDisk 嗰类嘅股价咧，其实开始唔系好比力啦，即系个 momentum 唔系好到位啦，咁晏啲会讲点解，咁如果唔倒 AI 硬件嘅，咁倒啲咩先，咁？会唔会去？因为而家个市场个共识都系预期系会加息噶嘛。因为今晚就系、是、即系嚟紧就会讲公布飞龙啦。咁其实市场已经预期系好大机会系胜预期嘅。因为几早排已经美联储官员已经不断去用口头上去控盘，就系、是、透露啦暗示咧，其实飞龙都应该系几劲嘅。咁即系话其实加息嘅机率系有一定嘅基础喺度。咁所以咁好啦，咁会唔会有啲钱会去返啲防守性嘅板块呢，或者系啲落后嘅股市呢，咁因为其实本身喺今年年初至今啦，咁其实港股都系大幅被抛离环球市场㗎嘛，咁港股有佢独特性嘅，亦都有佢啲价值嘅地方嘅，咁主要原因都系咪跌咗太多，咁而家去到22,500几啦，咁即亦都上次上星期讲嘅嗰啲低位啦，即系咁而家咁我觉得港股某啲位置有防守性囉。咁例如好似恒指啦，咪睇22,200，即係22,500唔好再穿啦。咁就睇反弹嘅。咁睇反弹呢可能去返23,500，最牛可能24,000，咁都有啲唔错。咁但係而家係有一个抉择喺度囉。咁所以呢个就係港股而家嗰个分水岭。
1: 系嗰、那个24,000呢一个位置，可能系会成为第一个阻力啦。我可唔可以咁讲？
2: 可以系可以咁讲、真的可以咁讲。
1: 系跟住如果向下沉底嘅话咧，咁啊22,000其实都已经见过噶啦，22,518点就系、是近期啦，即系其实上个礼拜五咧嘅低位嚟嘅咁样，咁啊暂时个方向未明啊吓，咁啊至于主题方面咧，咁啊大家即系主题板块方面，大家都可以陆续去留意一下啦，因为头先啊 Trader K 都有讲啦，就系、是、下半年咧。究竟啲資金會拍喺邊一個位置咧？會繼續翻即係啊，先前嘅一啲 AI 方面啦、半導體方面嘅股份啦，定係可能真係轉移翻去一啲傳統嘅防守性類嘅板塊咧？咁而且仲有。

0: 最近嘅资金咧，亦都开始流入翻生物医药科技嘅一啲板块方面啊，有冇留意呢一个板块啊？
1: 有，因为你香，咁你港股得几样嘢啫嘛，嗱，即系如果你话成个科网指数恒指咁，可能真系科技股嗰个占比咧，真系可能得，我谂最多都两成左右啦。咁大部分都系新能源汽车，跟住就科网股，即系平台股啦。咁其次就系啲医药啊、生物科技类嘅板块啦。咁我觉得而家咧，其实唔系净系港股嘅，美股都系嘅。美股咧，其实嗰个医疗啊、科技咧，都系医疗科技，同埋啲生物科技股咧，都系最近系跑上嚟嘅，即系破顶啊，或者系静鸡鸡咁样去升嘅。咁港股都有啲特征嘅。咁我觉得而家咧，就系因为港股喺呢个板块咧，真系多嘛。咁如果真系七月开局决定有啲钱咧唔跟 AI 硬件，或者真系要调整嘅，咁我觉得相对比较防守性嘅板块，其实就系、是、即系港股一系就中银嗰堆嘢啦，中移动啦，一系就啲医药股咯。
0: 系好啊，好啊，咁啊嗱，一阵间咧，我哋逐个板块啦，又或者资金调配嘅一啲转移啦，一阵亦都会同大家去 update 下吓，咁啊之后我见到观众们咧都比较紧张，关于呢一啲追踪韩股嘅嗰几只噶啦嘅 ETF 啊吓，睇下究竟咧即系呢一类型嘅存储类股份，究竟个回调会继续落去啊，定系咧可能都真系喺呢一个回调浪里面，其实都揾到一啲机会可以部署咧，即系讲紧海力士同埋三星啊吓，见到观众都开始问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一于喺呢一个广告之后咧，就同大家 update 一下由呢一类型嘅存储类股份开始讲起啦。咁啊，一阵再倾。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系啦，咁啊，由呢一只开始讲起啦。当然啦，睇下香港嘅呢一只两倍做多海力士先啦吓。咁啊，今日咧喺109.6嘅呢一个位置收市，跌咗20%啊。咁啊，当然啦，佢都系追踪翻韩股方面 SK 海力士呢一只股份嘅一个表现嘅。咁啊，韩国嗰边 SK 海力士今日跌咗14%啦。咁啊，有比较即系差嘅一个表现，有一啲深度啲嘅回调啊吓。咁啊，当然嗱。資料層面上面、新聞層面上面就係受到即係美國方面啦，琴晚隔晚嘅一啲科技股拋售潮影響啊，令到咧一啲晶片類啊、存儲類啊、芯片類嘅股份咧，即係一度擔心究竟，哎係咪供應過多喎、啊？而家點樣睇啊 ？Trader K。
2: 第一樣嘢咧，就我覺得供應唔係，即係我覺得供應過多咧係，哎咁講。跌咁多咧係情緒，咁但係情緒背後咧其實係有一個本質嘅敘事咧唔同咗嘅，但係即係我只覺得上星期我都有提及就係、是、其實 MU 啊、SanDisk、海力士咧呢啲儲存記憶體嘅板塊咧係完咗噶啦
1: ，OK
2: 嚇、啊，即係完全完咗啦，玩單噶啦。咁點解咧就因為上個星期咧我講到就蘋果宣布加價啊嘛，咁蘋果宣布加價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就因為我都講話就係蘋果係一個。即係相睇嗰個都幾大嘅買家啦，即係因為你手機 MacBook 全部都要用到記憶體嘛，咁而蘋果係即係最有 bargaining power 啦，咁連佢都頂唔順嘅時候，因為其實蘋果係冇加 iPhone 嘅，因為佢唔敢加嘅，因為而家就係靠 iMac、MacBook 嗰啲嘅加價咧去對沖翻就係 iPhone 嗰個 margin 啊嘛，咁但係你諗下蘋果都頂唔順。咁我即係你去諗，其實有咩人頂得順呢？你睇小米都已經日得翻20蚊，就因為嗰、那個記憶體嗰個 RAM 嗰成本太高，即係有啲公司佢真係食唔到個 margin， 佢自己頂唔順嘅話就要加價，係咪？咁但係唔係每一間都有一個加價嘅能力噶嘛？咁但係蘋果嗰、那個佢成個信息就係講到咧，就話其實會尋求其他方案啦，係咪？咁但係我只覺得咧。雖然短線入面咧，你要改變呢件事咧係極度難嘅，因為其實即係手機電腦都係其中一個消費品啫，即係 RAM 嘅，唔係全部嘅。因為你最大買家都係講緊嗰幾間大模型公司嘛。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就係開始喺一個需求端入面咧有咬手瓜跡象啊！即係喂，以前可能咧記憶體咧，我會驚夠，我會驚供應唔夠嘅。咁但係而家唔係驚供應唔夠，係驚供應唔夠之餘咧。我頂唔順啊！嗰個價格成本太高，我唔知點消化。咁、係開始，我唔想俾你夾咯。啊，即係蘋果其實就係反抗咯，就係、是、我唔想俾你夾，我想有其他方案。咁你見到其實開始有啲角力咬手瓜嘅。咁我覺得呢件事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變化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上次，因為我哋嗰陣時做節目咧，好似未到29號嘛。咁29號就係韓國政府同埋三星海力士有一個宣布大會嘛。其實佢地想嗰個信息咪就係嚟緊會增大呢個產能咯，即係嚟緊都係會量產，加大個產能。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必須要嘅，因為因為而家你最賺錢係得芯片記憶體，咁但係你下游嗰啲其實都好難捱噶嘛，你下都加咁高嘅時候，咁但係我只覺得你 AI 應用，你最終都要去翻消費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係嗰個敘事上面咧，就即係個神話已經完咗。我只覺得，即係今年此時此刻都係記憶體儲存體一個最高光嘅時刻，但係好多時候轉折點咧就喺呢啲位置開始，因為全世界大行機構嘅共識都好一致嘅，即係本身就係話啊呢啲 MU 啊嗰個週期好勁啊，係嘛？海力士好週期好勁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当全世界的共识都咁一致的时候咧，都几大镬嘅，就系好多杠杆产品啦，好多周末好多周期权啦，好多投机性嘅行为出现啦，咁亦都系好情绪啦，咁往往就系会系咁咯，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真系行单边啦，咁但系一个见顶嘅过程咧就系咁咯，你要接受即系如果你想继续赌，就系下半年咧这个周期唔会完嘅，就算你想。咬手瓜都咬唔赢嘅，咁苹果会输嘅，咁你咪继续赌咯。咁但系嗰个代价就系一定会系劲大波幅，就系10%起跳嘅。咁如果你承受到就 OK， 承受唔到就你都要谂啊。因为而家我第一次讲咧，全世界面临紧一个分叉口嘛，就系呢个分叉口。我继唔继续 all in 落去 儲存幾睇咧？如果唔去，咁我去邊咧？嚇，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共識分歧出現咗喺度嘅。
1: 系咁啊嗱，如果大家要追溯翻即系一啲极体啊半导体嘅一啲整体表现咧，当然可以睇下即系呢一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睇下 SOX 嘅表现啦，咁啊琴晚都有6% 嘅一个跌幅啊吓，咁啊当然啦，头先阿 Trader K 都有讲啦，即系一啲比较。大家熱炒嘅，即係例如美光啦，即係 MU 啊嚇，琴日成10%一成嘅一個跌幅，喺$1,032嘅美金呢一個位置收市啊。咁而家盤前咧再跌多2%，又近翻$1,000邊嘅呢啲位置啦。Intel 啊，繼續差唔多10%啦。跟住之後咧，仲有麥威爾科技啊 ，Marvel

0: 咁都有 8%， 所以睇翻咧，即係琴日存儲類嘅一啲板塊就真係比較大嘅一個洗倉，但係咧，其中阿 Trader K 都有講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比較情緒啊、情緒波動啊，對於呢一類型啦，究竟佢個供應鏈係唔係真係會過剩咧？咁而同時間當然啦，即係都有係因為市場上面傳出啊 ，Meta 就係 Facebook 啦，咁啊將會將一啲閒置嘅一啲雲端資料中心容量同埋算力咧，會賣俾外部嘅一啲客户，咁所以咧就令到市場就擔心啦。咦 ，AI 嘅算力其實係咪有啲公司可能做多咗，做得太過多，跟住之後咧就去賣俾其他人啦咁樣。咁但係咧同時間其實呢個都係係咯，又去翻 Trader K 頭先講嘅，即係可能都係啲情緒嚟嘅，因為其實咁樣其實會幫到 Meta 自己嘅一啲盈利噶嘛，又或者佢嘅現金流噶嘛。咁所以如果針對於淨係 Meta 嚟講啦，其實佢有呢一個做法嗱。无疑咧系令到市场有担忧嘅，但系对佢本身间公司嚟讲，其实系咪一件好事咧？
1: 对公司梗系好事啦。咁因为而家因为大家
0: 节流
1: 系啊，开源节流啦，同埋个市场好情绪嘅，因为你继续咁样加个资本开支咧，都会好惊嘅。即系你无限扩张咁，咪即系变到现咧？咁唔知系咪噶嘛？咁 Meta 本身有佢自己问题嘅，因为本身 Meta。我覺得佢曾經咧，好似舊年定前年咧，佢其實佢比較早去應用 AI 嘅，咁啊佢自己有個 model 噶嘛，
0: 元宇宙你講嘅
1: 係啦，即係元宇誒，佢個 Llama 啊嘛，佢個 Llama 開完 model 其實係曾經係搶曬風頭嘅，但係因為公司即係政治上嘅問題啦，令到佢甩咗嗰個賽道上嘅一個比較領先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大頭去減呢樣嘢咧。我唔知其他會唔會跟，因為我自己覺得未必會跟得好足，即係我覺得 Google、Amazon 嗰啲咪繼續有能力咪繼續軍備競賽咯，咁你跟唔到咪好似 Meta 咁要收一收咯。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如果成件事咧對個市場嚟講咧係好蛇嘅，因為就係而家就係好驚嘛，好情緒嘛，你又講加息，咁你加息你又發債又剩嗰啲，其實係會驚會譬如泡沫嘅。咁但係呢樣嘢咧都好大影響喎，就係如果你与 Meta 减 ，Google 又减，全部都跟嘅话咧，嗰啲硬件嘅芯片咧一定死紧。即系你见到其实海力士嗰啲咧系极大机会系幻灭嘅嗰个上升嗰个神话。所以我觉得要好小心啦，趁而家仲喺高位咧，你要审慎谂下系咪最重仓系呢啲板块，定系即系要减到一个可能？我觉得最好就减得两三成咯，两三成系 focus 呢啲板块嘅。
0: 系，咁啊，嗱，有观众都话希望即系例如啦，头先讲嘅嗰一只两倍做多嘅ETF 啊，吓，即系港股呢边啊，回调翻去50蚊、60蚊咧，跟住之后就俾佢去买入啊，吓，咁啊，嗱，睇翻佢最高嘅时候193.65啦，今日咧就已经系挨近翻109蚊。邊嘅呢一啲位置㗎啦，咁啊睇下聽日嘅表現。咁當然大家都要繼續注視一下，即係南韓方面啦，究竟呢幾隻嘅即係大股啦，撐住呢一個韓國市場嘅股份咧，究竟佢聽日嘅一啲表現係點樣？因為咧今日韓股方面係即係呢兩隻啦，半導體雙雄重挫。令到咧佢係同日之內啦，即係有 Kospi 嘅一啲指數啊，即係又觸動到呢一個熔斷機制，暫停咗一啲交易嘅時間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嗱，全球經濟啦，全球嘅市場我哋都會陸續同大家繼續去 update 嘅。咁但係而家新聞時間，新聞翻到嚟我哋再傾。
2: 散戶奇兵。
3: 下晝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进入流感高峰期，卫生署话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在院舍或者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70%在学校发生。署方话目前主要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同乙型流感，长者同儿童最易受病毒影响。署方话在政府计划之下，已经累计接种了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

0: 接种覆盖率是 65%， 较去年同期高超过两个百分点，但六个月至两岁以下幼童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只是有 2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到明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那股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现时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天文台话今日日间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说海面有涌浪，提醒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展开5日访问，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朝早9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就鄂欢迎。大约9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同学生代表等等在场欢迎。在尖沙咀的海旁，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说，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英国伯明翰发生严重枪击案，一个16岁少年当地星期三挨晚在街头中枪受伤，警方拘捕了一个涉案少年。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大约5点半，警方接报指阿林岩传出枪声，到场发现一个16岁少年中枪受伤，他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警方调查之后，星期四拘捕了一个17岁的青年，他涉嫌企图谋杀，目前被警方扣留调查。警方又说案件仍然调查紧，呼吁任何人如果持有闭路电视录影片段，可以尽快同警方联络。警方又说警员将继续在社区巡逻，以安抚并同有疑虑的居民沟通。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被市民瞻仰。随后遗体会移送到他的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终年86岁。随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举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家气温31度，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426点，跌26点。
1: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在回答各位朋友仔问题之前呢，咁当然啦，都同大家讲一讲啊，嚟緊呢7月11号今个月中啊，我哋新城财经台啦都有一个活动，咁想邀请大家一起去参与嘅。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呢即将举行啦，咁今次呢会同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呢就係、是、喺今次嘅呢一个投资博览嗰度呢都会同大家逐一去分析啊。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在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就请来星级的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的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和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今次的投资博览主题就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和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大家有什么要留意呢？港股和美股后市的拆解当然不少得，而且还有就是攻守兼备的实战投资策略。现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一些入市机会的，帮大家看紧下半年的投资先机。今次的活动呢费用全面，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呢就记得快点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和参加了。好，咁啊 ，Trader K 有观众咧问翻啊吓，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半导体啦嘅一啲股份啦，港股、美股都有讲下啦。跟住之后咧，有观众问光通讯系咪同一样都会即将完结，亦都唔系下半年嘅一啲主题咧？咁样系咪想问呢一只长飞光纤光缆咧？6869今日2%嘅跌幅啊吓，去到得翻198.3啊！好啦，咁啊，我哋又可以由呢个板块开始睇一睇 Trader K 嘅睇法。
2: 我觉得其实光通讯佢系佢即系点讲咧？光通讯中枪嘅，因为其实佢本身，因为其实如果咧啱先就讲到啊，如果啲硬件股即系有个好大嘅回调啦，咁啊带动嘅板块就系 MU 啊嗰类嘅话咧，咁连光通讯嗰啲都会拖累嘅，就因为

0: 本身呢啲板块有一个好高度嘅一个相关性啊。咁但系而家就系个市场嘅调整咧，系情绪驱动，因为太多啲杠杆 ETF 啊，
1: 系
0: 同埋嗰啲期权太多啊，即系韩国啲韩国仔好劲噶嘛，道德即系超劲噶嘛，即系佢哋嗰啲赌性咧系超大嘅，好夸张。咁我觉得就呢样嘢系会令到光通讯。包括就係CPU 啦，即係我自己都好鍾意 AMD 同 Intel 嘅，我都下半年係會炒呢啲嘅，咁但係而家要回調嘅話呢，其實一定係全部都拖返落去嘅，咁我覺得幾時先至會先至見到咦原來唔係呢，即係我覺得要等到嚟緊嘅業績囉，即係嚟緊業績例如見到真係光通訊啊或者係 CPU 仲係好大需求喎，因為佢哋嗰啲加價冇 AMD 咁誇張㗎嘛，咁咁我只覺得就睇呢樣嘢囉。咁而家暫時呢一定係全部好似唔關事嗰啲都關事嘅，一定係全部懟落去嘅。咁所以就係一個分水嶺囉。就如果你要入市嘅話呢，我覺得真係唔好而家接到。即係你可能等特別今晚之後啦，今晚飛龍㗎嘛，好似今晚又聽晚唔記得咗。即係咪過咗嗰個好關鍵嘅時間先，即係可能七月头一个礼拜尾啦，大约系咁，你见到真系喘定咗啦，咁你咪先至再谂可唔可以低流咯？而家睇唔到啊，讲真。
1: 系今日啦，就会将会公布呢一个六月嘅失业率啊，美国嗰边会公布六月嘅失业率同埋非农嘅就业数据，所以今晚大家都会留意翻啊，睇下一啲数据方面啦，点样影响住嚟紧啦，会唔会有机会真系好似市场嘅一啲传言咁讲，哇加息三次，点加仲有半年嘅时间啫，咁样咁睇一睇之后落嚟嘅经济嘅走势又会系点样啦，咁样咁啊之后咧亦都继续有港股嘅问题啊吓，咁啊一。888一啲强势股嘅睇下表现先，咁啊建滔积尘版啦，今日咧就哇都系有一成以外嘅一个跌幅，15%嘅一个跌幅，83.8啊咁样呢一类亦都即系 PCB 啦，系咯 PCB 概念嘅一啲股份，咁当然啦都会系顺势有一个回调啊吓。咁如果睇呢就见到积尘版呢，睇个止蚀或者止赚嘅位置啦，其实去到边度呢，即系视乎大家喺边个位买啦。咁但系支持位喺边度呢？
0: 188个支持位都几远㗎，因为佢基本上由6月5升上嚟呢都冇回过。咁如果真系支持位呢，可能要去到70蚊边。
1: 嗯。
0: 即系跌翻一半，咁但系我觉得仲有另一只嘅，其实有一只咧，我之前都有讲噶，但系佢就唔算太高调咯，就系只尊上机床中国啊，1651啊，咁我觉得呢只咧，虽然嗱佢做嘅嘢系唔同嘅，即系佢都系估值重估嘅嗰啲工业股嚟嘅，即系都系富士康嗰类嘅叙事啦，咁但系我觉得咧，佢有相对好啲就系佢升得唔系太多，咁。即今日都有回啦，琴日爆完顶之后咁回少少啦，但我觉得呢隻我只觉得会唔会系148或者1888嘅替代品，短暂嘅。
1: 係好啊，咁啊呢一隻都可以密切留意住下，咁啊跌咗 4% 今日啊 ,67.4%， 即係有机会睇一睇会唔会暂时啲资金会涌入，即係会拍去呢一隻股份嘛。
0: 系啊，即系我觉得你要揀咯，即系你而家揀，即系我觉得而家揀咧就唔好真系去翻今年系咁炒嗰啲啦，即系即系例如建滔系啊，
1: 存储啊等等
0: 啦，系啦存储啊，咁我觉得你抠翻啲咧，嗱如果下半年真系有到硬件系到噶啦，咁中国都会跟嘅，因为而家其实我都好清晰嘅，我都系会调整啫，嗰啲板块，我觉得会唔会完全唔炒 A 硬件，我都系唔会嘅，因为我觉得美国一定系 all in AI 噶啦，一定系成个国力命运咧压住落去嘅。咁你中国一定跟嘅，咁中国跟就 OK 啦，系嘛？咁你都系买翻啲真系 AI 硬件公司咯。我觉得你例如睇翻1347啦，981啦，系嘛？呢啲就唔甩得啦。之前我哋系咁讲都话唔去，即系你点都要有嘅半导体、国产替代，系嘛？即系自给自足嘅嘢，咁都会跌，但唔系跌好多，咁本身都唔系升得太多嘛。咁我觉得呢啲咧。你会坐到啊，你建滔呢一回咧回一半，你顶唔顺。
1: 系， 好啊，咁啊嗱，呢一只即系头先都有讲啦，一个981啦，今日都有，即系因为

0: 国嘅呢一类型啦，冷气啊，冷制冷系统嘅一啲公司啦，咁啊，可能暂时一啲资金啊拍过去，唔知买咩好就拍过去呢类型嘅一个板块度嘅时候咧，仲有另一个板块，生物医药方面，9926啊，有观众问呢就是、康方生物啦，咁啊今日 7% 嘅一个升幅，94.8，见到佢系开始有翻啲反弹啊吓，咁啊，呢一个板块嚟讲咧。个反弹力，你觉得入市系咪都系做一啲短炒嘅部署比较多，定系下半年其实都可以又留意翻呢？
1: 咁有两边嘅，咁一边咧就系、是、观众讲嘅只康方生物啦，就是、之前跌得好劲，咁而家冇再跌，咁啊博楼底啦，咁啊康方生物都 OK 嘅，咁啊去翻大约108蚊咯，吓108-109啦，我觉得嗰啲位就要走咯。啊！呢啲係炒反彈嘅啫，但如果唔炒反彈嘅醫藥股咧，都有四隻嘅，咁、
0: okay.
1: 得好少嘅，港股係得四隻，咁就係、是、藥明系啊，
0: 哦、oh. ，
1: 藥明系，咁咧有一隻就破頂啦，亦都係扯上嚟啦，咁就係藥明康德2359，啊唔係2359，應該係睇下先，應該好似係啊係啊，藥明康德，藥明康德2359。咁啊，已经喺翻150蚊楼上。咁啊，呢只咧系我谂系药股里面最劲嗰一只噶啦。咁、啊，另外都系药明系嘅。咁都药明康德可以炒 momentum 咯，吓、啊，即系佢突破咗之前啲好关键嘅阻力位就系142蚊啊嘛。咁而家去到150蚊，咁我觉得可以跟少少。咁、如果唔系呢一只嘅话咧，有。仲有三隻都未升嘅，但系都几稳嘅。咁啊，
0: 嗱，广告之后咧，先同大家去讲究竟有边几隻股份，我哋可以留意一下。
1: 好啊，散户
2: 奇兵，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5: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好，即时同大家 update 啦，系啦，咁啊，头先讲嘅话有几只潜力股系嘛，潜力股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摆落 watch list 度咧。
1: 系啦，咁咧，啱先就讲咗药明康德啦，咁另一只咧就6821，咁6821就相对嚟讲就新少少啦，相对上，咁咧但系咧都 OK 嘅，即系都系近期咧港股下调里面咧，佢冇点跟市跌嘅股份嚟，咁就佢咧个图形咧，大家开个报价机咧，其实佢已经破咗呢个之前好重要嘅阻力位嘅，就110蚊嘅，已经破咗啦。咁啊，最高去到120几蚊啦。我觉得就呢啲亦都系睇下，因为指蚀位好近嘅，指蚀位咧就摆喺睇下先，摆喺大约110蚊啦。咁呢啲就搏佢啲咩咧？就搏啊！如果下半年真系唔炒 AI， 会有啲钱去翻啲分红股啊、医药股啊、国策股啊。咁我觉得港股系。几多呢啲选择嘅，咁但系医药股咧就3-4隻咯，吓呢几只系比较好嘅，咁啊 呢只就可以好过只康心物嘅。康心物就系

0: 之前跌太多，纯粹反弹。咁呢几只咧系冇点跌过嘅，其实。
1: 嗯，系好啊，咁啊，所以大家亦都留意一下啦，咁样睇下先。见到观众有话，诶，6869都系问翻呢一只吓，佢话6869如果跌穿咗200蚊楼下咩位有支持？咁啊，诶，其实都已经跌穿咗啦，睇下先，穿咗200蚊下，哦，穿咗200蚊下面嘅支持位喺边度？咁样，咁啊，即系阿 Trader K 睇下你个都有个系统啊，有冇指示啊？睇下佢嘅支持位边一个位置咧比较多蟹货。唔系蟹货嘅，其实都应该赚紧钱噶。
0: 支持位系180，
1: 嗯，
0: 180系啦。咁、okay. 啊，但系我都觉得咧，佢咁样今日跌穿咗200蚊咧，听日或者下个礼拜弹机会都几高。即系港股就系咁噶，即系港股就穿破顶就回，穿底就弹。咁、嗯、啊，而家分分钟一穿就弹少少。咁但系我觉得最好大嘅支持位其实就系180蚊附近咯。
1: 系好啊，诶，咁啊，另外亦都有观众问啊，吓，咁啊，芯片几睇价格回落咧？1810会唔会翻身？我最中意嘅问题出现啦，咁样睇一睇先。1810佢翻身嘅机会咧，嗱，今日4.44%，升幅22.6%咧收市嘅，佢翻身开始咗未咧？定系有冇机会咧 ？Trader K， 你觉得？
0: 嗱、这个、呢个咧真系好问题啊！嗱、这个、呢个咧可圈可点嘅，
1: 这个、
0: 第一样嘢咧。我支持嘅，我认同小米系会翻身嘅。
1: 嗯，
0: 即系翻身嘅意思唔系间公司冇事，系我呢个股价会反弹啊！即系仲系一个好大嘅反弹，因为其实你睇翻佢个图咧，其实佢个股价咧系同记忆体咧系极度相关性好高啊。
1: 嗯，
0: 总之就系记忆体芯片一路升咧，佢一路跌咯，因为佢就系受害者嚟噶嘛。同埋佢啲即系小米嘅品牌手机系好难加价噶嘛，你本身 margin 好低啊。咁啊，窒息咁滞噶啦。咁我觉得，虽然而家未知道个供应系咪真会量产啊，那个价格有机会即系唔好升住啦，或者系开始停留喺某个水平先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个情绪会扭转。咁我觉得系最好咧，系个 pair trade 嚟嘅，即系点样 pair 法咧？就系、是、你去 short， 你去沽，例如沽海力士，沽几体就。long 一啲终端嘅产品，例如 long 手机股啦， long Apple 啦， long Dell 啦， long 联想啦。咁但我只觉得呢喺呢啲股份里面呢，其实小米真係算最弱嗰隻嘅。即係你唔一定要揀呢一隻，但係个策略方向系咁样。但如果你揀小米嗰啲系相对比较投机啲嘅。咁但我觉得富贵险中求，我都支持系，即係我如果俾我都要赌小米呀，讲真
1: 的。淡、嗯、仓系咪你讲緊。定系
0: 好仓，即系好仓，系、
1: 啊、
0: 啦、
1: okay ，
0: 好仓小米，但系淡仓嚟淡仓海力士，淡仓MU， 吓、
1: 嗯嗯，
0: 即系一个配对嘅交易。
1: 啊 ，OK， 明白。好啊，咁啊之后另外咧又睇下388方面啊，港交所有观众咧想入市啊，你觉得入市嘅时机？来临未呢？港交所367.6%咧收市嘅，今日升咗1.27%。
0: 入市啊，我觉得好。即系港交所，我唔系话佢唔好，只不过即系呢个时候买呢啲咧，有啲唔拖唔水咯。
1: 嗯，
0: 即系我唔系，即系点讲咧？因为下半年如果真系你得两方向嘅啫，你一系就赌 AI 硬件，一系咧就赌消费啊，即系消费冇升过嘛，或者好残啊嘛，讲嗰啲消费股，即系赌医药股啊嗰类嘅嘢啦。咁但系，例如你去睇银行股嘅，赌银行股嚟赌汇丰、赌中银、中移动，咁都有啲息收嘛，即系啲红利股嘛。咁但港交所嗰个催化剂，我唔知系啲咩，即系我唔知佢喺咩背景下面几个东西。咁你话港股会唔会下半年好劲咧翻身咧？我觉得未必会，因为本身个风口都唔系香港啊。咁所以你见到港交所都系冇乜起，冇乜移动咯，那个股价成年都系。咁我觉得而家360蚊。可以炒反弹嘅，嗱360蚊炒翻上去370蚊啊，70几啊，80嗰啲，可以做下啲短线操作咯，但系长线就冇乜观点。
1: 嗯，好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咧，咁啊都睇埋啦，1772啊，共丰锂业，观众们咧都想睇一睇佢关于40蚊楼下，如果跌到落去40蚊楼下，有冇机会去做一啲买入嘅动作？你对呢一只锂业股啦，有即系电池股啊，锂业股咧，有啲咩嘅谂法咧？咁啊一阵间都可以讲埋3750啦，咁样如果要讲埋呢一个板块嘅话。

0: 40蚊，40蚊都可以嘅，都几淡添。如果40蚊，即系而家48，其实之前咧，我都觉得佢50蚊已经抵噶啦，但系都冇办法再穿过。咁咁佢下一个位咪睇40蚊咯。但系你话佢冇乜最市嘅，纯粹炒反弹啫。吓，如果就炒反弹咧，可能即系小米仲好。啱先咁样讲，
1: 嗯，系。好啊，咁啊，睇下埋3750先，睇下佢个表现又会点先，即系龙头阿哥啊嘛，点可以少得咧？今日2.99个百分比嘅一个跌幅，681，哇，睇嚟佢嗰个形状咧，即系横行震荡阶段咧，好似未有一啲特别大嘅方向，始终主题性未够系嘛？
0: 系主题性未够啊，咁啊，佢同只17字差唔多，咁我觉得呢只咧睇咩位置咧？650。
1: 嗯，
0: 我呢位先闹，即系而家闹咧，就分分钟跌多几蚊，跌咗10-20蚊，650蚊先睇，先至闹，或者穿底先闹
1: 咯。嗯，好啊，诶，咁啊嗱，仲有几分钟时间，我哋睇下先嗱，今日咧7月2日啊吓，呢一只碧印科技6082就会系有呢一个金秀期届满啦，今日咧已经有1.48亿嘅股份，咁啊出翻嚟市场方面啦，咁啊即时有一个20%嘅回调，48.32，即系面临住呢一啲禁售期届满咧，听日嘅一啲谂法或者短期嘅谂法咧，呢一类型会唔会都系沽压比较多咧？因为嚟紧咧，除咗呢一只碧印科技之外，当然就有大家非常之热捧嘅2513啊、100啊，都会喺下个礼拜有解禁潮出现啦，咁样七月都比较多呢啲新股。半新股嘅解禁吓，对于呢一只6082有冇睇法？
0: 哇，我都希望就唔好咩啦，即系如果你话禁，你话禁售期前跌都好，禁售期后真系跌，咁要禁售期后真系跌咧，咪真系沽翻出嚟咯。
1: 系
0: 咁啊，反而而家就希望系短线嘅震仓啦，因为你而家一定系全部俾嗰啲记忆体拖累噶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中国因为都即系香港系好少。真科技股嘅，咁呢只都系其中一只真科技股，咁我觉得会有承托力嘅，咁但系可能而家喺个情绪上一定要降温啦、啊，咁我觉得嚟碧印科技咧，去到咩位可以睇咧？咪46蚊、47蚊附近，咁你咪闹得舒服啲咯，即系起码回翻一半先啦，喺个高位，你唔好下下都追高啊，或者喺咁高位坐咧，你坐唔到。
1: 系好啊，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咧礼拜四每逢礼拜四，大家记住啦，听 Trader K 嘅一个谂法、睇法对港股、美股嘅一个分析咧，记住礼拜四 mon 实我哋节目啊，听实我哋节目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黄昏六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展开5日访问，期间会举行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南宁舰编队话，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梁雪莹报道。
13: 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同埋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朝早9点首先进入昂船收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受恶欢迎。约9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

0: 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就说，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军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说今次两队军舰访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之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令市民亲眼见证国防技术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原号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至于衡阳舰隶属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卫生署话，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踏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话，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同乙型流感。又指上星期在院舍或者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影响。卫生署话，在政府计划之下，累计接种超过2,030,000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是65%，较去年同期高超过2%，但6个月至2岁以下幼童覆盖率仍然较低，只是录得27%。卫生署话，现时公立医院的压力主要来自流感和新冠病毒的病人，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持续维持高位水平，个别日子更加超过6,000人次，强调会持续监测数据，并作出人手和病床调配安排。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有关降低或者取消美国农产品关税时，指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发言人又说，中方愿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面。另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 传媒访问时话，伊朗嘅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喺卡塔尔举行嘅会晤非常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被民众瞻仰。随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到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是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爆发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强烈地震，一个星期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000人，数以万计的人仍然失踪，寻找生还者的希望逐渐渺茫，同时面临严重粮食短缺和疫情危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哀悼7日。梁淑莹报道。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上个星期发生的毁灭性地震造成巨大伤亡，他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自当日夜晚六点起开始，进入为期七日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然进行，虽然有6000多人获救，但失踪怀疑被活埋的人仍然数以万计。政府已经调动超过26000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外有17000名志愿者做善后工作，亦都有40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8几只搜救犬和几十架支援车，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和转运受灾民众。豪尔克说，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经记录到接近800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卫星初步分析，这两次地震可能已经损毁或者摧毁约58870栋建筑物。联合国就估计仍然有约50000人失联。来自世界各地的搜救队伍继续在瓦砾中挖掘，希望找到更多生还者。一名3岁大的男童在地震之后被活埋6日，昨日被救出，奇迹感生还。但专家就说，受困的人通常难以存活超过72小时。西班牙救援队指挥官说，他们的搜救犬在瓦砾中来回搜索，始终未能够找到生还者，机会越来越渺茫。在灾情最严重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圭拉，大多数倒塌的建筑物都被标记上代表死者的英文字母 D， 意味着搜救人员已经完成搜索，未发现生命迹象。灾民如今最迫切的问题已经从搜救转为生存，有很多人流离失所，食物和饮用水日益短缺，有不少灾民不满政府灾后反应迟缓，感到愤怒。有灾民在收容中心排队领取食物之后说，当局派发物资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拿，成日会发生争执甚至打交。除了粮食危机之外，灾后疫情爆发亦都令人忧心。世界卫生组织说，由于地震前疫苗接种率偏低，麻疹、白喉等传染病爆发风险正是快速升高，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目前承受极大压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诱发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奥德省当地时间星期三出现大规模山火，受灾面积达到800公顷，超过200人被迫撤离或被要求居家避险。 受高温乾燥同强风影响，火势喺乾燥低矮嘅直披迅速蔓延。由于山地地形崎岖，加上冇通道，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法国当局已经动员几百个消防员、六架消防飞机同一架直升机进行救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到明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嗰股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现时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天文台话今日日间，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说海面有涌浪，提醒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追加是严重罪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可能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说，当事人如果涉及追加而未被报案，会令人质疑他的动机，而醉驾最高可以判监禁3年，再犯可判即时入狱。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华说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罪。
2: 你一般咧交通意外，如果冇伤人，大家影咗相，交换咗电话就可以自行离开，然后之后点样去处理，需要一定报警。但系如果你冇做过呢咁嘅程序，而你可能系涉及呢个醉驾咧，引起怀疑咧，你系有意图避开呢个测试，希望透过多啲时间啊，或者饮多啲水啊，去多啲洗手间啊，冲淡你嘅酒精嘅浓度啦。因为咁你其实系妨碍司法公正。
1: 汤家华又说，立法会处理违规事情一般比较严格，议员需要顾及公众观感，不可以被市民觉得自己人查自己人，亦都不能够轻轻放过。而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陈振英被问到黄锦辉是否没有主动向监委会通报事件的时候，他未有回应，又说传媒应该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查询。
3: 监委会只有一个发言人，就是我们立法会主席，我想你们向立法会主席查询。
1: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0赢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资格。比利时较早时对塞内加尔在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英格兰队长哈里简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而家气温31度，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 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

0: 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00重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
6: 其實我哋一早已經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過呢，好似哈薩斯坦，其實我係20年前作為局長嗰陣時已經去嘅，但係嗰陣時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資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陣時呢啲條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呀啲嘢，我覺得時間問題啦，外圍嘅地緣政治變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開拓啲新嘅市場，亦都要繼續擴展我哋嘅貿易。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5: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2: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6:00新闻财经，
9: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系下半年头一个交易日上升，大市高开190点之后持续上升，最多升过454点，但恒生指数系10天线有阻力，午后升幅收窄，一度只系升72点，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成交3,696亿元。新经济股上升，美团同京东升3%，快手升2%，百度同腾讯靠稳，阿里巴巴升1%，小米升4%。市传 Meta 会进军云服务，市场开始担心算力过剩。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急跌10%，系跌幅最大蓝筹。华虹旺力跌13%， ASMPT 同兆易创新跌18%，天数智深跌17%，英乐赛科跌近10%。AI 硬件股都下跌，建滔集团跌13%，建滔积层板跌15%，长飞光纤光缆跌2.2%。AI 股亦都下跌，智普跌16%， Minimax 跌14%。汽车股上升，比亚迪上月销售升50%，股价升8%，吉利同小鹏升2%，理想汽车升1%。蓝图汽车上月交付量升41%，股价升6%，但未来就跌3%。医药股上升，石药集团升8%，系升幅最大蓝筹。信达生物升7%，韩森制药升6%，中生制药升4%，药明生物升3%，百济神州升2%。国企指数报7,612点，升54点；科技指数报4,454点，跌17点。 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表示，目前恒生指数市盈率趋向十倍水平，有机会出现博反弹行情，支持位喺22000点左右，咁进一步向下空间唔大。如果呢个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出宽松措施或投资刺激，可以触发估值重估，港股有望最落后，但由于内地消费同房地产市场仍然较弱，将港股企业盈利增长展望下调。恒指全年目标由第二季初预期嘅29000点下调至到27100点。
10: 咁恒指整体嚟讲，我哋都睇全年嘅目标咧，就系27100点。咁比起今年第二季头嘅时候啊，所定嘅29000咧，系有个即系下调嗰个趋向嘅。始终啊，就话喺第二季啊，即系公司出嗰啲嘅业绩啊，或者整体内地经济数据都比较弱咧，咁导致就话今年嗰个盈利增长嘅展望咧，有所下调。咁但系就算下调咗都好啦，咁但系距离而家嗰个水平咧，都仲有大概可能即系10%+一个潜在上行空间啦，咁所以我相信下半年嚟讲啊，港股都仲系有条件就追翻啲落后。
9: Meta 据报计划进军云端业务，以出售个性嘅算力，市场开始担心 AI 算力系咪开始出现供过于求，拖累环球晶片股大跌。南韩股市喺两大晶片股急跌拖累下，收市跌近8%，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7648点，跌655点，跌幅7.89%。三星电子跌9%，SK 海力士急跌14.6%。日本股市收市跌超过2%，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733点，跌1741点，跌幅2.47%。台湾股市收市下跌，加权指数收市报46744点，跌274点。内地股市全日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498点，跌620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12点，跌146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524点，升46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198点，升128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95点，升57点。本港零售销售好过预期，五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38亿元，按年上升7.9%，升幅较四月放缓0.8%，连升第13个月。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量按年上升4.8%，升幅放缓1.7%。今年头5个月，本港零售总销货价格上升10.6%，销货量上升8.2%。政府发言人预计，经济继续扩张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有利零售业务，将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对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表示，虽然五一黄金周带动内地旅客来港，但受惠的零售类别有限，而五月有两个长周末，本港居民北上消费月内亦都有恶劣天气，影响市民消费意欲，本地市场仍然面临挑战。
11: 黄金周啦，带动内地嘅游客嚟香港啦，有一啲嘅带动力嘅类别咧，其实都系有限嘅。譬如头先提过嘅珠宝首饰啦，化妆品类别。除了黃金周，亦都有兩個 long weekend， 香港人是北上消費的。不過咧，那個情況咧係比起復活節嗰陣時係好嘅。咁亦都有唔少嘅日子咧，有黃雨同埋紅雨嗰個嘅影響。整體嚟講，本地市場都係仲係有挑戰嘅。
9: 本港去年资产同财富管理资产总值升至超过420000亿元，创新高，净资金流入升近2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香港拥有资金安全港同机遇汇聚点双重优势，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最佳接入点，彰显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地位。财富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致力巩固香港竞争优势，积极建立全球家族办公室，蓬勃生态圈。由方永辉报道。
12: 证监会表示，本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资产总值按年升20%，至422000亿，创历史新高，净资金流入急升1.93倍，至21000亿，连续第3年上升。近年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再次印证本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国际化定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认为全球地

0: 原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预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的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以及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优化扩容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至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接入点。政府会继续发挥好香港国际化的独特优势，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以金融家的策略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国机遇与国际资本高效对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巩固香港竞争优势，自2023年发表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政策宣言以来，政府持续推出多项措施，积极建立全球家族办公室及资产拥有人的蓬勃生态圈。政府上个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如果获通过，预期将吸引更多基金和家族办公室在港设立和营运，为本地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创造更多机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企业对使用人民币需求正持续增长，他致函各香港银行的行政总裁，鼓励业界借鉴使用人民币结算和投融资，怎样实际支援企业跨境营运的做法，进一步释放香港银行业在人民币业务的潜力和机遇。余伟文在会师撰文指出，要巩固提升香港的全球人民币离岸中心枢纽地位，需要营造让国际资金进得来留得住、能增值的生态圈，只要银行业界齐心协力，香港必能不断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金融动力，同时释放更大潜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他提到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银行方面认为安排可以取得稳定而且成本较低的人民币资金，为企业客户提供贸易、日常营运、资本支出所需的人民币融资，推动人民币在实体经济中的更广泛使用。罗冰侯铭道上调本港全年新股集资额预测，由3500亿元上调至到3800亿元，稳居全球三甲。罗冰侯铭道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有87只新股上市，按年大升98%，集资额大升92%，至到2100亿元，位居全球第二，集资额和上市宗数都创五年新高。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成为集资主力，越来越多内地科技企业寻求双重上市，上半年有超过一倍集资额来自 A 股企业，国际投资者对高增长新经济板块的兴趣浓厚，目前有超过500间企业正排队上市，下半年作为传统旺季，市场将延续利好气氛。罗冰侯铭道表示，本港必须持续优化生态系统，定时检讨和完善上市规则，适应市场变化，透过吸引更多创新、多元和具国际视野的企业来港上市，巩固本港作为领先国际融资枢纽以及首选资本市场的独特地位。日元汇价突然急升，对美元急升 1%， 曾经升穿161日元水平，高见 160.99， 最新在 161.1 附近。财务省财务官三川纯话，不就汇率水平置评，目前还未清楚汇率波动的原因，亦都不清楚日本当局是否介入市场。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正摒弃事先透露干预风险的惯例，转以特责式干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同之前干预行动前先经过口头干预不同，日本财务省可能会突然出手，同时日本官员会刻意回避任何关于触发干预的汇率红线表态。日本财务省的最新策略以及日本央行持续的鹰派言论，表明双方正协调行动以压制日元空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话，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由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他说，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并在问题领域会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何亚东指出，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4: 黄昏6:34，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世界杯应该最后一次交手， C 罗摩迪边个走？世界杯32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呢场波唔单止系两支欧洲劲旅交手，更加系两位一代传奇 C 朗拿度同埋摩特力，几乎可以肯定系最后一次喺世界杯舞台交手。葡萄牙今届分组赛各方出到嚟噶啦，领队马天尼斯延续三中坚体系。最大特色不是一味靠攻，而是控球的时候会变3-2-5，两个翼位大幅度压上，中场就由班奴费南迪斯和域天拿负责串联，令到前场长时间保持5个进攻点，持续向对手施压。克罗地亚话，你有中场我冇咩？克罗地亚虽然整体年龄偏高，但摩特力仍然是球队大脑，只要被他舒服转到身，配合高华石推进，克罗地亚仍然可以踢出极具耐性的控球。不过葡萄牙今届最大进步就是失波之后反抢效率非常高，班奴和域天拿经常第一时间夹击，尽量不让对手轻松组织。如果葡萄牙成功限制摩特力在中圈附近接波，克罗地亚很多时候焗住只可以直接长传找前锋，进攻层次自然大打折扣。另外，无论是纽卢文迪斯定是祖奥简些路，只要压上参与助攻，都可以同利亚奥或者贝拿杜斯华形成人数优势，不停冲击克罗地亚两闸。不过一场过淘汰赛，葡萄牙亦都不宜太过进取。克罗地亚最擅长的就是当对手压得太高的时候，由摩特力和高华石一脚直线打穿中场，前锋鬼尾走位走去你防线身后边。所以葡萄牙三中坚之间的保位速度和防守中场覆盖空间，将会是另一个胜负关键。至于斯朗拿度一定是正选，这个年纪你都不要要他回防了，留在前面利用走位牵制中间，等班奴域天拿和两个翼将个波送入禁区， 一旦比赛进入胶着局面，佢喺十二码点附近把握半次机会嘅能力，仍然都系世界级啊！三十二强焦点战，葡萄牙对克罗地亚，香港时间听日七点，各位握实啦！
10: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再同大家睇中西沙 CRS 嘅成交，成个单位 CRS 一期三座低层衣室，售面积443尺，两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西南望内园，开价710万，最后以69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5688蚊。业主喺2025年5月用472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23万离场，升值超过40%。睇翻六月份咧 ，CRS 大约有7宗嘅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早前在纽约举行投资者日，管理层展示了未来的 AI 策略以及长期盈利提升路径，引发市场关注。今次挑选瑞银和中金两间大行的最新报告同大家分享。首先是瑞银的报告指出，联想在活动之中提出全天候 AI 策略，目标是在未来五年维持大概一成的销售增长，并且计划将净利润率由 2.5% 大幅提升到 8% 以上。管理层预期集团收入将会由2026年的830亿美元提升到2028年的1000亿美元，到时净利润率会扩张到 3% 楼上。瑞银又说，联想预期在3到5年之内收入持续增加到去1300亿美元以上，净利润率达到 5% 以上。长远来讲，五年后收入有望进一步攀升到去超过1500亿美元，净利润率有望突破 8%。 瑞银分析，虽然联想的基础设施和方案服务业务的改善都具备可持续性，但是组件成本压力和设备放缓的风险依然存在。基于上述因素，瑞银维持联想的中性评级，目标价18元。相反，中金就对联想的战略转型给予正面的评价，并且特别指出基础设施方案业务将会是公司价值重估的主引擎。中金说，联想提出要推动个人电脑的经营利润率向两位数迈进。中金认为，考虑到公司的 ISG 盈利能力已经明显改善，加上 AI 服务的潜在订单达到210亿美元，市场有望重估服务器的资产价值。基于公司长期盈利指引清晰，中金将目标价大幅上调五成，去到3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和今年1月除正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正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它回落到形态的量度跌幅2.18%，买入有效期至7月31号。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1.96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6: 湿重、
5: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

0: 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或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3: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4: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
15: 择地有声，
16: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1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

0: 下昼五点，
1: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道光时期贸易逆差带嚟首尾。
5: 喺道光嘅时期咧，英国人就觉得啊，中国有四亿人口，这个市场好大啊，咁所以咧，佢就带咗好多琴啊、雕啊同埋睡衣嚟中国，谂住卖俾人。但系就发觉一件事啊，中国人咧好中意嚟睇啊，呢啲嘢冚唪唥都好新奇。但系咧，啲老百姓又比较穷，所以咧佢系冇买到嘅，佢啊只系觉得呢啲咧就是一啲得意有趣嘅东西，唔会需要系作为佢哋嘅必需品。但系咧，有另一件事系必需品啦。点解咧？因为英国人咧喺中国咧就买走咗好多茶叶啊。嗱，计起数上嚟咧，每年啊，佢哋嘅贸易咧就有成200万两逆差咁大嘅。咁所以英国人觉得啊，这个生意做唔过啊，就要谂方法点样去赚翻中国人钱。咁后来咧，俾佢哋谂到就系咧，佢哋将啲鸦片卖过嚟。嗱，其实鸦片呢样嘢咧喺英国一样都有嘅。咁但系佢哋主要咧系用嚟做医药嘅用途啊，用嚟麻醉嘅啫。咁但系咧运咗嚟中国之后咧，就教人哋烧鸦片。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去到道光十年嘅时候啊，每年咧原来咧系有2000万个银元嘅生意，系因为咁样而造成嘅。咁所以咧，英国咧就用呢一件事咧就赚翻啲钱，赚翻之前嗰个贸易逆差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但系清政府就发觉自己嘅钱咧外流啦。外流之后，究竟系咪应该禁烟呢？嗱，对于道光来讲，他就觉得禁烟这件事要处理了，因为已经发展到一个国家级的灾难了。
4: 道光实行的禁烟措施是怎样的
5: 呢？当其时其实就有很多英国的商人在做生意，所以他就需要那些商人就跟他签这个没有鸦片的保证书。签了保证书之后，另外还有一些措施，例如如果开烟馆的呢，严重到要绞刑嘅，即系话要接受死刑；卖鸦片嘅咧要充军。咁你话啊，咁净系吸食鸦片会点咧？嗱，嗰啲都需要杖刑嘅，即系需要打嘅。咁呢个时候咧，大家觉得啊，那个刑罚好似几严重下，跟住咧就发觉原来净系得把声讲嘅啫。原来好多时去到民间咧，呢啲方法咧冚唪唥都不能执行啊。点解咧？因为连啲官本身咧都好多系参与咗呢个鸦片嘅贩卖销售方面。咁所以再过咗一段时间咧，连参与嘅官都要拉啦。咁去到呢一个时候，大家又会谂，其实系咪真系需要禁咧？禁极都好似禁唔到。咁所以咧，又有一啲人，例如有个叫做许乃济嘅大臣咧，就开始提倡另外一个方向啦。佢就会觉得，不如开禁啦。开禁嘅意思咧，即系话我哋本来咧嗰啲鸦片系走私嚟嘅，所以我哋收唔到税。而家啊，我哋索性开禁咧，就变成咗正经生意，我哋就可以收税啦。然在之余咧，如果我哋仲可以游说啲人民用国货吓，我哋可以只做埋呢方面嘅生意添。咁但系如果大家都真系咁多人食鸦片咧，对于嗰个国家嚟讲，实在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佢就提倡啦，但系有三种人禁嘅啫，就系、是、官唔可以吸鸦片啦，读书人唔可以，同埋咧当军嘅人、士兵亦都唔可以吸鸦片嘅。咁啊，希望咧用呢个方法令到国家因为鸦片呢件事咧唔会蚀钱嘅。

0: 晚上7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表示，金融系统必须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重心推进正风缩己反富，着力九至四风，并保持清资腐败的高压态势。贺立峰在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和深化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抓紧下半年的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并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这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将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尤为重要。今次是高市早苗上任后首次正式访问印度，亦都是继莫迪去年八月访问东京之后的两国首脑首度会晤。美国加州将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令到武打巨星李小龙成为加州第一位有专属纪念日的华裔美国人。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二签署法案，正式将每年的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

0: 李小龙的女李香莹表示，这项荣誉证明了父亲作为文化桥梁的持久遗产。1959年5月17号，当时18岁的李小龙在香港度过童年之后，返回出生地三藩市。三藩市当局发声明指出，在亚裔美国人经常在银幕缺席或被黑板印象化的年代，李小龙令到几代人看见他所展现的力量和尊严形象。在本港联合医院出现以念珠菌个案组群，四个病人依家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危殆，其余三个病人情况稳定。联合医院发言人公布，内科病房一个47岁男病人在这个星期一确诊带有以念珠菌，医院根据既定指引展开接触追踪调查，同一个病房再发现多三个年龄有68岁至到79岁的男病人带有以念珠菌，并没有感染症状。房委会宣布特快公屋编配计划既重收六字居或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听日至到这个月16号接受合资格人士申请，持有有效公屋申请以及登记日期或相应登记日期在2025年3月31号或之前，而且符合至少一半家庭成员在香港住满7年并持有有效编配机会的公屋申请人，都可以申请参加特快计划。房委会发言人表示，已经向所有合资格公屋申请人发出邀请信，他们只需要递交一份申请表，就有机会在拣选单位名单中选择租住一个公屋单位，或购买一个六字居或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拣楼程序预计今年第三季进行。特快计划推售的三个六字居发售项目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和黄志苑未售出，以及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甲类单位。截至到今年5月，这些单位平均售价大约是116万元，租置计划屋邨未售单位定价介乎大约24万至45万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826，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2805，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3988。
5: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

0: 手，包括飲食同運動，及早診斷延緩退化。
1: 生活營營役役，點樣可以將佛學融入生活，尋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劉婉芬，聯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從佛學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滌心靈。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6: 新城财经台。
8: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今日咧礼拜四系啦，我咧就做代班主持啊吓，咁啊，师傅你好啊。
1: 你好，我都是代班。
0: 你代边个？你代边？你冇人。
1: 我代王药师啊，王师傅代王，而家系王药师代王师傅。
0: 系应该调转系王药师代咗师傅啊！睇下今日咧，我哋咧推介嘅股份又会唔会系关药事先？咁啊，晏啲先俾贴士大家啦。
1: 你今日冇咩啊？冇嘢要宣传。
0: 吓咁快咩？我谂住晏啲先啊，晏啲。
1: 我以为你七点钟上阵，我惊漏咗啫，唔紧要，继续。
0: 好啊，咁啊嗱，事不宜迟，即刻答咗观众们咧，继续答一答观众们嘅问题先。咁啊，呢一只答到去2155啊，
1: 嗯，
0: 深重国际系啦系啦，咁啊呢一只股份未有货嘅，咁啊想知道咧阿师傅嘅睇法，因为今日升咗好多，惊而家追入咧担心，咁但系咧，
1: 但
0: 系
1: 首先一样嘢就系可唔可以先啊？即系如果佢仲有一升嘅，虽然今日升得多，咁升得多你咪预佢会回咯，你咪啱位先入咯。有啲咧升得多，如果你觉得冇乜上望空间嘅，或者动力唔系咁持久咁可靠嘅，我都唔諗，首先第一點呢，大家問我啲股票，我就會話邊啲我會諗，我會贊成你去後嚟買，好似頭先嗰兩隻968同埋呢一個3766呢，就我唔係太建議啦，咁當然我希望我錯啦，如果你買咗或者想咩，因為好多時候我唔係鼓勵賭博，但我好多時候我會用呢、這、一個賭博嘅一啲遊戲咧嚟去應用喺股市嘅分析上邊，咁因為其實我唔知道有冇人覺得識賭嗰啲人咧都係識計數嘅，即係真係識賭賺錢唔係靠運氣嗰啲人咧，因為你運氣唔係 always with 你噶嘛，唔係成日有運氣噶嘛，係咪？但係有啲人長賭都多數贏嗰啲咧，佢係識計數，因為好多時啲博彩嗰啲咧都係一個畫言論。

0: probability 嘅計數啫嘛。咁、
1: 嗯、
0: 我諗起個例子就係話，我唔知道你識唔識玩呢、這、一個賭性賭合嗰啲最中意嘅啦，就係、是、show hand 啊嘛。係派兩隻 pair 牌，跟住你跟唔跟？繼續跟、嗯、就派到五隻牌，跟住就鬥，即係睇有冇四條啊，同花筍啊咁樣啊嘛，係咪？係。好啦，我唔知你識唔識啦，我假設咁問你啦。如果你派兩隻牌，因為每人開始個牌局開始都係派兩隻牌俾你、嗯，一隻冚咗，一隻就露出嚟噶嘛。
1: 係。
0: 咁然後你決定跟唔跟落去，即係跟因為跟你要俾籌碼落去跟噶嘛，係、
1: 嗯、
0: 嘛？
1: 係。
0: 如果你一隻二，一隻四，二三，你會唔會跟咧？
1: 跟啊！
0: 二三、哦，
1: 二三，
0: 你梗系唔识玩 show hand 嘅，
1: 唔系，
0: 或者二六咧，唔拉唔楞啦，二三你都可能搏蛇啦，搏一二三四五一条蛇啦，可能我举个例子唔系太好，譬如二六咁样，咁你会
1: 唔跟？
0: 跟
1: 啊，二六五
0: 又冇 pair， 通常点解啲人会跟呢？起码有一 pair 嗰啲叫冚手 pair 啦，
1: 系啊，
0: 又或者系有公仔啊，有只大烟啊，有king loose 即啊喺嗰个冚住。咁你搏跟住派三隻牌，搏到撞到一 pair 或者三條，你咪贏對方咯，係、嗯、咪？我講呢個例子咧，就係話就好似其實呢個兩隻牌咧，就好似個 RSI 啦、
1: 啊、
0: ，RSI 廿幾同你依只深重今日 RSI 幾多啊？
1: 查算 RSI 今日咧係喺呢一個57左右，
0: 六啊二啊，我睇呢個係
1: ，OK，
0: 我九天係六啊二啊，咁就好似等於你派兩隻牌。廿幾嗰啲咧，就好似一隻二一隻六咁樣啊，即係好難博到大牌翻嚟啊。但係六啊二咧，就可能係已經有一 pair 八啊，有一 pair 七啊，或者係有兩隻大嘅公仔啊。啊，雖然未成 pair， 但係都有機會咁繼續博咯、
1: 嗯。
0: 你明白我個比喻嘛？
1: 明
0: 即係睇 RSI 廿幾三十幾啲博嚟做乜啦？即係可能你啱我錯啦，但我嘅經驗就係多數嗰啲唔夠力嗰啲，你都係。啊事倍功半嘅六啊幾七十嗰啲就已經係開咗車水到渠成啦，已經有曬火候啦。咁你點解唔即係取易要取難不取易呢？咁佢咩位賣翻咧？就講翻只深重啦。如果落翻去上早幾日個高位都係八個四，按八個四八個半嗰啲位咯。
1: 好，八個四八個半左右嘅位置就。嗯
0: 咁如果上得翻今日嘅高位九个三毛八，咁都已经有接近一成嘅利润啦。咁但系如果你搏佢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升穿九个三毛八、九个四咧，咁应该下一个目标就睇十蚊咯。
1: 哦，
0: 咁、你八个四、八个半买好简单咯，跌穿八蚊都系输五六个 percent 咪止蚀咯。
1: 好，咁啊嗱，呢一只。深重國際啊，有升勢嘅股份噶嘛，可以望下啦。
0: 同埋佢有成交配合啊，成交有2300多万股，嗰只九六啊，嗱，可能你第时怨我话最衰，你叫我唔好买咧，但我都系以事论事啊，佢成交仲要低过上个礼拜，有几日仲过亿嘅成交，嗰阵时系跌嘅成交大，升嘅成交少，呢啲系又系同 RSI 一样，系代表上升动力不足嘅，除非即系又系烧上输咯，呢个叫做。即係技術分析失靈啦，否則的話就唔應該揀嘅。
1: 好啊，跟住之後我哋啦，又有選擇題俾師傅啦，八六七康捷藥業，又或者係六六九九時代天使，咁啊揀邊只好？
0: 嗱，我頭先要戴翻個頭盔，就係話而家唔應該揀啊，即係九六八又好，三六七七，唔代表一路唔應該揀。应该揀的时候自然我们会看到，但是这一刻就是未看到应该揀的那些信号咯。你知道我很重视那些即不熟不食要葡萄成熟时的嘛，是不是？好了，八六七呢今天走势很漂亮的，高位差不多是升近条50天线，50天线11.45，今天最高11.35，还有收都收得高的，还有最近那三个交易日成交呢每日都过1000万股，RSI 亦都增強到64，咁而家就係問題就，但時代天使我諗佢就唔係創新醫藥股，佢今日都一支陽燭升穿，咁呢個就純粹係睇RSI 佢係59，嗱兩個原因我會揀康捷，第一就係話而家主力係炒醫藥板塊啊嘛，咁時代電視佢都天使佢同雖然話同牙

0: 即系嗰啲咩叫做 CUA 嗰啲
1: 系啊
0: 啊，
1: 系啊，
0: 啊嗰啲矫正嗰啲嘅仪器啦，咁但系佢都唔系创新医药，咁啊唔系一个即系啊唔中嗰个范数先啦，咁我会觉得康捷就重啲、近啲咯、近旁啲咯，加埋 RSI 佢强过，同埋成交佢都consistently 系大过只时代天使好多，时代天使今日都系80几万股啫嘛，咁我会拣只康捷啦，
1: 好。康捷867就系呢两只对比嘅选择，11.25咧，今日收市差唔多升咗一成啊吓，咁啊回翻咩位？
0: 10.5至10.9啦，
1: 10.5至10.9，好啊。
0: 因为礼拜一佢个高位就系10.5，你预佢后抽翻嗰啲位咯。咁就你要预佢升穿50天线11.5之后咧，我睇100天线喺边度先。天线100天线就喺12.67，你当12.5啦。如果你10.85、10.09买12.5，都有个六啊嘛，系咪啊？啱唔啱啊？
1: 系啊，个六系啊，
0: 系咯。以100天线为呢、这、一个
1: 系一
0: 获利目标咯。咁指示位咧就系、是。佢如果你10.0，
1: 10.85、
0: 10.9，我当10.9啦，5毫子就10.04主线咯。啱啱今日低位起步位，同埋20天线就喺10.49，10天线都系差唔多10.4，佢跌翻穿10.4咧，就好多位都破晒噶啦。第一就破咗今日嘅低位，唔应该破嘅。如果系一路上，唔应该跌穿低过今日低位。第二10天、20天线。升穿咗，唔應該咁快就失手翻，所以10.04做止蝕，10.09買5毫子，咁啊睇12.5咯。
1: 都系药股啊，呢一只好啊，跟住之后咧，
0: 医药股，
1: 医药股，
0: 唔系皮药嘅股啊，
1: 系啦。跟住之后咧，见到有观众问翻9926咧，头先答咗啦，咁啊之后嗱下一只咧，咁啊睇981啦，中芯国际。佢喺81.8有货，系啦，咁啊，今日收市嘅时候80.4啦，应该就系想问咧，会唔会翻到上去嘅力量够唔够？
0: 咁佢一日个高低波幅都有成5-6蚊嘅，只要佢唔系嗰个低位下移咧，譬如话佢如果守住20天线咧，今日都守住嘅，20天线喺78.5。禮拜一個低位就79.35，如果守住78.5，你以佢一日有當呢個已經係呢排嗰個一個floor， 我哋英文講 floor 就係地板，ceiling 就係天花板，當係一個短期嘅 floor， 唔低過78.5。咁如果每日都有大概6蚊嘅波幅，嗱你睇下上禮拜二佢高位91.5，低位84.25。高低波幅咪7.25咯，啱唔啱啊？禮拜一咧最高5.8，最低79.35，高低波幅咪6.5咯。即係佢平均每一日都有差唔多6蚊至7蚊嗰個嘅波幅嘅。咁如果當然你依個高位就要睇個低嗰、那個嗰、那個低位喺邊度啦。我哋而家假設佢20天線守得住，78.5就係嗰個地板啦。咁、那個天花板。加多6.5上去的話，咪大概85蚊咯，
1: 係
0: 咯，咁
1: 可以上
0: 有機會上係咯，咁但係你亦都要穩陣啲定個止蝕啦。你81.幾買係咪？
1: 81.8，
0: 81.8差唔多82蚊。咁如果你用4蚊做止蝕，就即係82-4就七啊。因為佢而家78.5唔應該跌穿，咁你用78蚊做止蝕咯。
1: 78蚊好，78蚊唔可以跌穿，目標
0: 3.8噶啦，係啊。咁但係目標，如果佢每日有咁嘅波幅咧，但係嗱又咁講，佢嗰啲波幅可能咧就會做咗出嚟之後就會回嘅，所以你真係要沽嘅咧，你就要金睛火眼及住或者落定個盤咯。
1: 好啊，咁啊 set 定啦 ，set 定个盘，唔系24小时睇盘嘅朋友仔注意啦。跟住之后下一只咧就先星药业2096，睇下先，未有货，咁啊想知今日裂口。

0: 高开后嘅后市，值唔值得买入啦？
1: 你话值唔值得咧？而家只只都对板嘅，都系咪啊？
0: 观众们嘅眼睛雪亮，问亲嘅今日多数都系医药股。
1: 输咗我觉得都抵，因为佢好似等于 pair 牌，即系玩 show hand 咁样啊。开头一对倾一 pair， 咁啊，你唔跟跟系咁跟落去，人哋点知原来三条烟大过你，三条倾输都抵咯。起码你有一对倾系直博啊嘛。你如果嗰啲根本都冇 RSI 又弱。又冇個勢突破嘅，咁買嚟都係靠運氣嘅，就唔值得咯。咁啊，2096咁嗱，佢今日跨過咗條五十天線啦，嚇裂口上升，五十天線就喺10.6元，今日最高10.94元，收17.9元，下一個欄咧就係100天線就11.35元，咁你計下咩位買咧？去到11.35元。嘅話咧，假設佢唔再上啦，去到受制於100天線，咁你嗰個都直播，咁我會覺得你去翻今朝個開市價咯，即係10.04元啦，10.04元到10.05元咯，一毫子走賺位啦，你自己決定，到時自己執生走賺啦，10.04元、10.05元，咁上邊就睇11.35元至11.4元，咁都有差唔多$1嘅利潤咯。咁你10.04、10.05元买跌穿10元都系啦，啊就止蚀咯，都系输5%左右。
0: 好啊，先升药业2096呢一只股份
1: ，RSI 74啊，
0: 正啊呢啲，
1: 拣都拣呢啲，
0: 系咯，
1: 咪咯20几嗰啲，我真系佢第时升啊，另外一件事，你行得慢，我都就算你开车啊，你用人力车踢拖车，系啊，你车到我由中环落去。筲箕灣啊，坐人力車啊，係啊，最後都去到啊，但用咗幾耐嘅時間咧？人哋嗰架咩啊？
0: 阿卡嗰架車啊，都揸得快。
1: 法拉利你架車咪咯，一陣就到咗咯。咁呢個就係、是，因為股票有陣時我自己睇法就係、是，當然有啲人唔介意就話我買咗嚟慢慢等，咁我就好介意，即係一注本錢點樣係喺一個最短嘅時間裏邊去。賺到最多的利潤呢，這個是我一路即係覺得投資上面想追求的嘢咯。就不是話最終我都去到由中環去到筲箕灣、啊、不過人哋用一個鐘頭的時間，我要用一日的時間，咁你咁講，最後都到到咁啊，冇講啦。但我就嫌挑剔啲，我係要睇埋用幾多時間，希望用最短的時間賺到最多的利潤咯。
0: 系好啊，咁啊之后啦，我哋睇下下一只啦，金力永磁啊6680，今日应该未答嘅。金力永磁，
1: 佢又发咗个盈起，但系呢，佢仲未技术上仲未，我未完全 convince 吓。嗱，讲翻佢个盈起先啦，个盈起咧就系佢预计今年上半年咧。就所以今日一度係除咗大市升大同之後個盈起都幫到手嘅，咁咧就預計今年上半年，因為受惠持續鞏固喺新能源同埋節能環保領域嘅優勢地位，同埋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營業收入預計咧同比增長大約30%，咁咧就其中喺新能源汽車同汽車零部件領域營業收入咧就同比增長亦都係30%，但係喺機器人同埋工業。伺服電機領域咧，營業收入同比增長咧有90%。巨新機器人電機轉子產品已經有小批量交付，而半年股東應佔日利預計咧就介乎4亿到4亿6千万人民幣，同比增長31.2%至到50.8%，因為佢有個 range 嘛，4億就係增長31%。如果去到4.6亿咧，就增長50.8%，咁逆轉咗前幾年嘅增長瓶頸，重回高速增長嘅軌道。如果計埋扣除一啲非經常性收入嗰個規模淨利潤咧，就係3.6亿至4.2亿，增長咧係達到57%至83%，增速係遠超股東應佔利潤，呢、這個係扣非嗰、那個。咁説明佢主營業務嘅盈利能力咧都非常之強。如果睇第二季咧，股東應佔日利咧就大概係有2.07亿至2.67亿，同比增長43.5%至85%，還比第一季一億

0: 9300万亦都进一步系爬坡。咁因为佢做嗰啲高端稀土永磁材料咧，以前就供应应用喺边啲地方咧？家电啦、风电啦，咁而家就开始向一啲高毛利嘅新能源汽车同埋 AI 机器人，就好似头先讲话机器人啦，啲领域啦，咁就开始系切入一啲新嘅应用领域。咁就本来又有概念嘅，所以之前你见到我都曾经推过，你见唔
1: 见？讲到呢一度先咧，我哋电台嗰边要播一播新闻同埋广告啊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影像版 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同 Facebook 咧会继续去讲翻呢一只金力永磁嘅，大家等一等，
2: 继续开始，晚上7:2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金融系统必须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重心推进正风缩己反富，着力九治四风，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何立峰在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和深化树立浅行正确正职观的学习教育，抓紧下半年的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并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这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将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尤为重要。今次是高市早苗上任后首次正式访问印度，亦都是继莫迪去年8月访问东京之后的两国首脑首度会晤。 美国加州将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令到武打巨星李小龙成为加州第一位有专属纪念日的华裔美国人。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二签署法案，正式将每年的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李小龙的女李香莹表示，这项荣誉证明了父亲作为文化桥梁的持久遗产。1959年5月17号，当时18岁的李小龙在香港度过童年之后，返回出生地三藩市。三藩市当局发声明指出，在亚裔美国人经常在银幕缺席或被黑板形象化印象化的年代，李小龙令到几代人看见他所展现的力量和尊严形象。在本港联合医院出现以念珠菌个案组群，四个病人依家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危殆，其余三个病人情况稳定。联合医院发言人公布，内科病房一个47岁男病人在这个星期一确诊带有以念珠菌，医院根据既定指引展开接触追踪调查。同一个病房再发现多三个年龄有68岁至到79岁的男病人带有以念珠菌，并无感染症状。房委会宣布特快公屋编配计划既重收六字居或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听日至到呢个月16号接受合资格人士申请，持有有效公屋申请以及登记日期或相应登记日期在2025年3月31号或之前，而且符合至少一半家庭成员在香港住满7年并持有有效编配机会的公屋申请人，都可以申请参加特快计划。房委会发言人表示，已经向所有合资格公屋申请人发出邀请信，他们只需要递交一份申请表，就有机会在拣选单位名单中选择租住一个公屋单位或购买一个六字居或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拣楼程序预计今年第三季进行。特快计划推售的三个六字居发售项目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和黄志苑未售出，以及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甲类单位。截至到今年5月，这些单位平均售价大约是116万元，租置计划屋邨未售单位定价介乎大约24万至45万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6: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7: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18: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7: 我用红色嘅。
18: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7: 5566-8299 5566-8299
19: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2: 银色旅途。
2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4: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5: 陈以缇、
24: 谢拉
25: 带你
24: 穿梭体育、
25: 艺术、
24: 旅游、
25: 城市
2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6: FM 102.4至106.3
2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咁啊喺师傅咧，同大家再睇翻呢一个指数啦，同埋今日咧师傅推介嘅股份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先。嗱，嚟紧7月11日呢一个礼拜六咧，非常之紧要啊吓，因为咧我哋新城财经台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啊，咁啊就会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咁啊。带大家一起决胜下半年的一些操作呢，都会在当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介绍的。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在湾仔会展 S221 室呢就会举行的了。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呢就请来星级的财经专家主讲，包括就是师傅啦，黄师傅、黄伟杰咧，都会在当日出现啦，咁样大家记住过嚟去同师傅会下面啊吓。咁仲有清姐啦、胡万清、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咁今次嘅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嘅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方向，港股同美股后市拆解，同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咧，都会喺当日同大家去分享嘅。咁现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啦，分析唔同市场嘅一啲入市嘅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咧就系费用全面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快啲上翻去新城网站度登记参加啦。好，师傅你好啊，咁啊翻翻嚟，我哋睇翻个指数啦，咁啊睇下先。头先我哋一开头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咗指数方面啦，资金方面嘅一个流向啊吓。跟住之后我哋睇下后市又点睇咯。
1: 未睇后市之前，我哋要俾谜面大家
0: 去估
1: 啦。咁、今日嘅谜面咧就系、好似一首歌嘅歌名嚟嘅，五个字，我定能做到，系咪有一首咁嘅歌？
0: 好似系歌，好似系歌最尾嗰句
1: 歌词，
0: 歌词嚟，好似系歌词、嗯。我定能做到 ，OK？
1: 嗯，好。咁啊，讲翻恒指今日升咧，就即系有啲嘅市场嘅解读就话

0: 因為琴晚美股啲半導體哇跌啦，資金撤出啦，起碼有部分流出嚟啦。咁啊，亞太又都跟住跌，哇！今日嗰兩隻7709、7747跌成呢一個超過兩成，咁所以可能咧有資金就流翻入港股。嗱呢樣嘢，我覺得咧嗱好啦，我唔係推否定呢一個講法，呢、這個你好難。即係呢啲冇即係冇嘢去證實嘅，但係真係因為人哋跌而我哋升咧，咁變咗呢種講法成立咯，你明白嘛？因為嗰個事實就係人哋跌嘅時候我哋升，咁一定係一啲資金嘅流動，所以令到我哋唔跟跌啦。咁但係我覺得有點唏噓嘅就係話，我哋好似要靠人哋手指罅流出嚟先，人哋回啦，我哋先有得升咯。咁而且而家擔心一樣嘢咧，就係話。喂，嗰啲全部唔係即係弱者嚟噶嘛？佢可能回一回之後，啲半導體 AI 跟住啲資金一回流嘅時候，咁佢強翻二過我哋啲股份轉強啊！老實講，你話係咪先咧？即係嗰個吸引力哇飄咧係會大啲，咁所以我睇港股而家暫時都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咯，咁咧就上次我哋都講過啦，每次恆指破一個整數關口咧，都會有反彈嘅。咁上一次嗰個以上次為例咧，6月11日當時恆指就第一次跌穿24000，最低見到23999，跟住咧兩日後咧就最高彈到25048，咁啊又彈咗1050點，跟住就。哇，係咁倒水咁落到去最近上個禮拜五低位22518啊，咁如果今次又好似上次咁大概彈1000點左右嘅話咧，咁、那個反彈目標就係23500咁上下咯。
1: 好啊。
0: 今日其實個高位去到23335，就仲係第一個難咧，十天線喺23346咧都跨唔過嘅，爭少少都。过唔到条十天线，所以都要睇住十天线，有跨过就235，就系以大概反弹点数嗰个嘅预测。咁当然我哋能够升穿235嘅，咁下一栏咪睇廿天线咯。不过以而家个 RSI 都系得32嚟讲咧，就真系要继续动力继续增强先，可以有望系。繼續反彈咯。
1: 好啊，咁啊都係一個短線嘅反彈啦。今日174點嘅一個升幅啊嚇，咁啊向上，即係如果有力量有力嘅話，235啊嘛。係向下，頭先我 miss 咗。
0: 唔係呢個，我覺得235係應該到到，因為上次23999都彈到1000點上翻25048，當時係24000邊。穿一穿24000彈上嚟，彈翻上25048，咁而家比上次個低位23999再低咗成1500點喎，因為上個禮拜低位係22518啊嘛，比23999又低咗成1400點，咁理論上嗰、那個跌得深啲，應該可能彈得多啲添，咁但我都保守啲，我當1000點咪23500咯。
1: 好啊，咁向下我哋頭先我好似
0: 向下仍然係嗰兩個位啦，就係
1: 22620同埋
0: 22444，係啦，22620就係調整由19260起步呢個升浪去到28056，8700多點調整0.618嘅黃金比率嗰個位嚟嘅。上個禮拜一度跌穿過，不過好彩收市指數就。都冇跌穿嚇，咁啊22444就係、是、由28056高位跌兩成計嘅紅技術性紅市嗰、那個牛熊分界線咯。
1: 好啊。好，跟住嗱，咁指数方面同大家 update 咗啦，咁啊睇下啦，究竟系短反弹啊，定系向上行，定系一个系啦？如果短反弹嘅话，咁就即系可能沉底之路咧，仲未完成啊，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啦。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 update 指数方面最新咧资金嘅一个方向啦、走势啦，同埋咧后市又点睇嘅。咁啊之后去到咧大家最喜爱嘅环节啦，股股仔啦，咁样见到咧。有觀眾們咧就即係知道咗個答案啦，就唔估，但係有估嘅朋友仔咧，咁啊都一致認為咧，嗱首先提一

0: 2025年嘅實現總收入係首次突破100亿元人民幣咧，達到130亿4100万人民幣，同比增長38.4%，主要得益於佢雙輪驅動戰略嘅前瞻佈局，特別係具備高潛力嘅心血管同代謝產品嘅成功上市，同埋快速放量，以及商業化團隊嘅卓越執行力。咁同時，集團實現首次全年盈利。2025年度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 淨利潤咧係達到8亿1300万 ，non-IFRS 嘅淨利潤咧更加係增長至17亿2300万，相比起2024年得3亿3100万 ，non-IFRS 嘅 EBITDA 咧就提升到19亿9800万，相比2024年4亿1100万咧，亦都系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收入嘅强劲增长带嚟嘅显著规模效应同经营效率嘅持续提升。集团业绩亦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咧，佢公布咗第一季业绩啊，产品收入系录得超过3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50%。集团肿瘤领域嘅领先地位日益显著，5款。这个应该是读洛雨洛是啦，洛是不是雨洛？洛洛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新增纳入，有5款啊！呢只 TKI 咧新增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之后，实现快速放量，同时综合产品线已经成为集团收入增长嘅强劲新兴动力，主要源于有几只药啦，一只叫顺义美，一只叫顺必乐。同埋信必敏，咁公司叫信达，所以佢啲药名全部都有个信字嘅。咁啊，呢啲核心产品嘅优异表现啦，集团持续推进全球化创新，打开持续向上嘅成长空间。目前正在推进3项高价值潜力分子进入或即将进入全球多中心3期临床研究，并持续加码早期创新，推动新一代肿瘤、心血管同代谢、自身免疫及眼科领域早期管线的全球临床开发。集团早前呢5月尾呢宣布和辉瑞公司就12个具有突破性潜力的肿瘤早期及源头创新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战略许可及合作协议。协议涵盖多种合作模式，包括许可啦、共同开发和共同商业化合作，资产组合覆盖多款具有新型差异化载荷的抗体偶联药物 ADC， 和具备差异化免疫调节特性和独特结构设计的多特异性抗体。根据协议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信达呢将会获得首付款6亿5千万美元，并有资格获得最高可达98.5亿美元的研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连埋嗰个首付款咧，系达到105亿美元。咁另外，对于每一款获批上市嘅项目，信达生物将会获得最高达2位数比例嘅销售分成。而对于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嘅项目咧，双方将会喺美国同欧洲共享利润。建议买入系83蚊，目标93蚊，指示位79蚊。信达生物的股票代号就101，我定能做到。
1: 好劲啊，师傅！其实每一日咧，即系谂呢啲 tips 啊吓，咁啊真系冇一个字都冇喺呢一个佢只股份嘅名入边，但系咧观众们都估到，所以咧即系大家同师傅真系心有灵犀。嗱，83蚊，
0: 但我会剥削咗有啲你再讲个重复一次嘅策略先啦。
1: 系啊，买入价83，目标价93，跟住指蚀79蚊。
0: 因为我开了一个群组呢，咁就会预先即係讲咗话急听日推介咩股票。咁呢个大对大家就冇影响，因为都收咗市嘛。不过俾多时间做功课，变咗可能剥削咗大家估嗰个兴趣，因为你知道咗就唔会估㗎啦嘛。不过呢就即係卖下广告，我嘅群组就叫做港美股研究所，咁都会即係讲翻分析翻一啲即系即时性嘅，因为佢系 WhatsApp group 啦。嗱，呢个就唔系叫人推人买股票，唔系嗰啲咩啊，同埋就冇得互动嘅，只系单向我发信息咁啊，亦都唔使担心有啲人喺里边叫人买啲咩股票。咁今日我就分析咗 Meta 啦、

0: 佢挑战云端市场三个巨头对 Meta 嗰个影响，同埋对 AI 半导体板块急射市场系咪反应过敏呢？咁啊，有呢两篇嘅分析啦。咁仲有就系、是、今日今日开始咧，就有成16只新股混战。咁究竟点样去拣呢？咁亦都有啲嘅指标俾大家参考啦。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如果因为嗰都系免费嘅，你入咗个 WhatsApp group 就会睇到呢啲更早一啲、快啲。因为有啲我就未必喺呢度讲嘅，如果一啲太过深入、太过详细，因为时间所限，嗰啲嘅分析，好似 Meta 究竟佢系咪可以挑战Amazon、微软同 Alphabet 咧？半導體板塊急射係咪市場反應過敏呢？咁就需要多啲嘅文字嚟去表達同解釋咯。
1: 好啊，好咁啊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嚇，咁啊，而同時間即係頭先都重複咗啦，今日咧嘅推介深水股份、信達生物啦，咁樣咁大家都留意一下啦，101，重複多次83、93、79。咁啊，見到有咧觀眾咧，即係 Mary 啊，係啦，咁啊頭先都提咗你噶啦，咁啊有 Super Chat 我哋，但係因為而家今日嘅時間唔夠啊，所以咧聽日咧等我同師傅咧再做節目嘅時候，第一個就答翻你嘅問題啊，大家都可以同時間喺我哋咧節目完咗之後啦，喺留言區咧都留低你哋隔夜送嘅问题，听日做节目嘅时候，我哋都会率先答咗大家先嘅。好啦
0: ，Mary， 我哋记住你啊。
1: 系 Mary， 我哋记住你。系啦，今日讲咗好多股份，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当然系冇啦。
1: 好，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就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唔该晒，师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的时候，
3: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晚上八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狂轰滥炸。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个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克里琴科宣布星期五是全市哀悼日。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声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主要针对基辅。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袭击引发全城多处起火，伤亡包括大量儿童。东南部一栋高层住宅被炸毁部分外墙，市中心一间酒店和一个救护车站亦都被击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军行动是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国平民基础设施，并强调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之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到他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之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英国伯明翰发生严重枪击案，一名16岁少年当地星期三挨晚在街头中枪受伤。警方最新公布已经拘捕一个涉案少年。案发在星期三下午大约5点半，警方接报说亚林岩传出枪声，到场发现一个16岁

0: 对少年中枪受伤，被紧急送院抢救后，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警方调查后在星期四拘捕一个17岁青年，他涉嫌企图谋杀，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呼吁任何目击者或持有相关闭路电视录影片段的市民尽快同警方联络。警方又补充说，警员将继续在社区巡逻，以安抚并同有疑虑的居民沟通。警方重申，虽然案发现场邻近一座清真寺，但现阶段无任何证据显示枪击事件同该宗教场所有关。在本港，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三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发言人指出，过往个别公务部门曾经采用直接采购模式购买通用构件，并成功节省开支。政府期望更进一步由建筑署执行这个中央集中采购计划，整合多个工程项目的需求量，以发挥更大的成本效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8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876。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嘅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0: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好快脆啦，开始我哋星期四呢个夜晚时间啦。喺人生百味啊，喺上半场里边咧，我就请嚟我嘅好拍档啦，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拍档你好啊。
3: 你好。
1: 咁啊，当然啦，喺你哋嘅居士林嘅开张嘅里边咧，实在系好爆，好犀利啊！
3: 系啊，有成几百，
1: 系
3: 啊，冇几百，接近100人系入唔到吓。
1: 冇错。
3: 咁但系。嗰啲朋友你就系、
1: 是、好彩我订咗个位咋，
3: 系啊，咁啲朋友就系我哋同事会联络你噶啦，咁就因为我哋系会员制嘅，咁、如果你系参加咗嗰日开光嘅咧，就有6个月免费会员制，
1: 咁犀利啊！
3: 系啊，如果但系呢班朋友报名嗰啲，佢冇嚟都照俾6个月佢
1: ，OK OK，
3: 咁同埋我哋嗰日都有抽到两个唔好又话抽奖啊！原来而家因为犯法嘅，
1: 系啊，冇错，
3: 咁就有
1: 两位幸运儿，
3: 两位幸运儿就有咗一个叫做一个三圣佛啊，邪魔的惊恐啊，你叫做呢、這个其实我系抄天主教，大家有时去到啲地方啊，尤其是郊外。或者
1: 酒店
3: 日本邮轮都系，咁大家都谂下啦。我以前完全唔信呢啲嘢，直至即系我头先讲俾你听，我之后先开始信。系一个经历，我以前唔信呢嘢，以前我太太又有啦，我有啲朋友都有。咁你谂下，稍为旧嘅酒店啊，边间冇有人过咗身啦、啊，系、嘛？或者邮轮啊，更加添啊，老人家先去邮轮噶嘛。咁就算我哋见到邮轮抬出去都见过啦，咁。有啲类似今日，但我哋唔好太过吓自己吓。咁但系我试咗之后咧，我咁大个人真系最系嗰次试咗一次啫、嗯。平时人哋试到我必有嘢，即系当佢冇嘢。咁之后咧就有啲法师话：，唉，你都系摆翻个佛像啦。咁但系拿住个佛像好唔方便。试嗰次我助手甚至打崩咗佛像包嘢嗰阵时。咁、我哋而家就 design 咗一个系。好似一个杯水杯仔咁啊，可以打开佢嘅吓，咁
1: 系玻璃一定系胶？
3: 系木嚟嘅，木嘅、我中意木嘅吓、木就比较有灵性啲。咁同埋我哋经过、我自己一个就经一个西藏高僧啦，咁、但系嗰位仁兄就好难嚟香港，佢迟啲可能嚟吓。咁、我哋今次都犀利噶，你都有一个啦，啊，咁咧就
1: 系
3: 法光法师、加。两位南传嘅法师，再加3位汉传嘅法师系开个光，
1: 好厉害哦！当然咧，有机会我哋可以讲下咩叫开光嘅，呢啲可能好多人都以为系啲好浅嘅话题，但我谂即系真正系开光咧，可能未必好多人识嘅。
3: 系
1: OK
3: 啊，开光其实即系个 blessing， 但系个问题
1: 一个祝福，
3: 一个祝福嗱，譬如有一啲法器铺咧，就系话
1: 开咗光，
3: 卖到好贵，唔系啊？佢话我问你系咪开光，系法师先开光，普通人唔开光。咁、嗰位。负责嗰个卖法器嗰个铺头嗰位仁兄系居士，啊佢我呢位居士加持过咁样，但我哋呢次唔系加持，真系开光，因为嗰个开光即系话佢原本一个木头嚟噶嘛，我哋俾咗若干嘅精神嘅力量，大家要知道系啦，祝福每一个菩萨或者佛，佢都代表某一种精神，咁、你。精神点解咁紧要呢？我以前唔信呢啲嘢，直至我系读阿毗达摩啦。因为阿毗达摩就系、是、我越读而家越有兴趣啦。咁、读下读下读咗10几年啦。咁我会系喺7月7号夜晚7点钟、有一个关于阿毗达摩。我哋准备喺香港宣传阿毗达摩，因为。真系一个好重要，因为小乘、大家称为小乘或者部派佛教咧，就系、是、佛陀再生之后就变成所谓小乘啦。咁但喺小乘同埋大乘中间嗰个时间咧，系、经过好重要嘅阶段，就系、是、嗰个阿毗达摩。
1: 而佢个时间
3: 一个学说一段。

0: 段，
1: 一个时段里面嘅学说，
0: 系啊，一段时段嘅学说，
1: 都系有关佛
0: 系
1: 系、
0: 啊啊。但系当然佢一路都有，即系等于小城由佢开始至到今日都有噶，系、嗯、咪？但系阿毗达摩出现系大约佛陀
1: 离开世界，
0: 公元诶离开五百年到公元一世纪、嗯、公元一世纪吓。咁、嗯、其实我哋今日所谓嘅大乘系源于阿毗达摩，嗯、我哋有。因为我好深入研究，而家跟咗法光法师之后，就文献记载，都系证明，譬如今日讲嗰个唯识咁样啦吓，阿毗达摩系有嘅。
1: 咁我想问下你咧，冇咩佛学根底嘅人咧，去听呢个七月七号嘅讲座，会唔会太深啊？对佢哋系
0: 嗱，太深与太浅咧，睇一个个人。咁啊，通常阿法师讲啲嘢咧。佢自己都知啦，一班人都唔知道有冇五个名。咁、
1: okay,
0: 但系我哋唔明都好啦，
1: 听住先。
0: 我记住佢啦、都有个能量。但系我呢就已经尽量有限度情况下揀到最简啦。呢、這个系我系法师俾我责任。佢话你讲嘢讲到咁浅都得，咁你去讲下呢啲咧，我就唔识讲钱噶啦。咁啊，咁变咗系会有用咯，
1: okay,
0: 即系你会明嘅、
1: okay.
0: 会。起码一半你会明白，但另外一半记住先，即系等于我哋当日唐诗咁样，我哋都唔知佢意思嘛，
1: 就背咗佢啦，
0: 系背咗佢。譬如《红楼梦》咁样，我好细个已经睇《红楼梦》，或者睇武侠小说都系啦。你唔明白里面啲嘢嘅，你只系记住佢。譬如点解殷素素会中意阿张翠山？或者究竟阿紫点会变咗咁嘅呢个人，系咪？或者嗰个昆仑奴点解咁傻咧？
1: 即系你讲紧系金庸里边嘅
0: 小说，
1: okay.
0: 我哋嗰时都唔识噶。但系当你大个仔，你真系经历呢啲人间嘅爱情，或者嗰个人类嗰个弱点，咁你慢慢会明。咁、
1: 那個、
0: 佛学都一样，佛学都一样，即系你记住先唔明，但系。就慢慢。
1: 其实所谓阿毗达摩是讲一个时段，亦都系，但系呢个时段咧，都系讲紧喺佛教里边一个重要嘅，
0: 重要嘅
1: 一个演绎。
0: 因为佢系靠打坐吓、
1: okay ，
0: 打坐，或者我哋下一段再讲阿毗达摩意思系乜先。
2: 晚上八点十五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0: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其实呢，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佢话佢信佛信咗好耐啦，但一听到阿皮大魔，听到我拍档啊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讲呢，可能会好拗头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可能你信嘅佛同佢讲嘅佛学呢，可能系两回事嚟都唔定㗎，系咪呀拍档？
2: 都是一回事的，不同角度看，
1: 但可能他是
2: 不同角度看的事，
1: 是的，而且他可能一路的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我们传统的地区的那些的佛学、就是我们拜神啊、就是这一类这样咯、
2: 拜神我最初都反对的，甚至 我最初居士林你如果记得、竟然有人记得、即是我们上次在恒生大学讲佛学，有几个啊，你不就是以前
1: 在
2: 唔系电台，佢记得我哋个 center 以前喺德辅道西嗰度啊，
1: 即系你
2: 咁有
1: 几
2: 个系啦。咁嗰阵时你睇我哋一啲嗰啲仪式都冇、甚至佛像都记得系冇，只系新咩净恩法师咧，即系宝莲寺大和尚就送咗一个思维佛，咁、那个佛就整得好靓。咁就摆咗喺度啫，咁佢话借住你先咋，咁而家还都冇得还啦，咁冇佛像我哋甚至、因为我嗰时读佛学就话佛陀係话到明你哋以后唔好摆我个样喺度，因为佢已经估到你有呢啲嘢啦嘛，但係我哋始终係人嘛，係咪，咁即係变咗我哋怀念佛陀、所以先整咗咁多佛像，咁后来佛像甚至将佛陀嘅个国籍都改埋，睇下最初，
1: 即系佢本系印度王子，
2: 佢本印度人嚟噶嘛，所以你睇下最初
1: 咩国籍都有
2: 嘅，最初嚟自希腊文化，即系中亚嘅，佢就将佛陀个印度个样整咗出嚟噶嘛，点知慢慢北传就变咗中国人，南传就变咗泰国人个样，咁即系你谂下，但系我当日就觉得好荒谬，但我今日觉得唔系，因为。就是我读咗阿皮达摩、一样都是讲个精神嘅力量，即是譬如我望到个印度籍嘅大师咁、我哎呀我投入唔到，我精神契合唔到、我见到同我一样样咁、我又觉得佢 friendly 好多、即是类似。
1: 但是头先我讲嗰啲呢，即是可能喺传统嘅佛教嘅里面，好多人都以为咁土地应该唔系啦，系咪同你哋佛教应该系冇关系㗎。
2: 冇关，但系嗱咁讲，我开始尊敬嗰啲添。嗱、譬如你睇到有啲宗教就啊你信佛㗎，你系唔啱嘅，你系魔鬼或者咩、我哋唔会㗎。譬如因为我哋就读过嗰个成个宇宙或者精神世界嗰、个概念可以咁讲啦吓。譬如所谓嗰、那个他力啦，即系我譬如我病咗、我有重病，咁如果我唔系学佛嘅，我点啊？咁、我突然间有个神，你信咗佢，你信咗佢咧，你都将嗰个神代表个
1: 精神力量
2: 会系契合咗、因为宇宙好多呢啲唔同嘅精神力量吓，咁、其实。阿皮达摩就叻在呢度，将存在界所有嘅力量系分做75种。咁、如果你要详细明白，就要去报居士林嘅 course。呢个讲唔到，因为
1: 但你简单啲咁样讲啊。咁阿皮达摩喺呢一个 talk 嘅里边，系要嘅简单让我哋嘅听众观众都系明白佢其实喺呢个阶段系讲紧啲乜嘢，系咪啊？
2: 系啲乜嘢系啦？其实个目的一样嘅啫。其实任何人信佛的目的都是单一个。你都我成日讲话啊，而家后生仔咩冇目标咁啊。就係、啦，你做乜嘢、你做生意，你做 DJ, 你做就算卖云吞面都好啦。你都一定有个目标。如果你冇个目标呢，你嗰碗云吞面就唔好食，你做 DJ 就做到俾人炒油、做生意你就会破产。我哋一定有个目标先。所有佛教徒都是一个目标、我们是离苦得乐，即是说我们脱离那个轮回这个世界。但当然你说、我不信轮回，那就没得说了、因为佛教那个轮回是一个主体的概念。但是有没有轮回呢？其实 在阿毗达摩他是有详细解释 点解会有轮回？系科学性好高嘅，因为点咩叫阿比达玛咧？其实个阿比系一个面对面 direct 直接面对面。达玛大之后个法咧，法咧喺呢度解做个宇宙嘅真理。你面对面深入咗宇宙真理，即系话咩？你经过打坐，所以你睇到阿比达玛，哇咁多科学性嘅嘢，讲紧二千年前。讲到今日嘅科学佢都有，点解呢？佢就啲经过呢个打坐，而系好似我哋教电台
1: 嗰、那个，
2: 直情感觉到啊、感觉到一样嘢系乜，咁佢然后就写出嚟。
1: 当然啦，我头先李思成讲嘅就系佢喺呢个七月七号就喺居士林有一个班，就系、是、一堂过吓，当日系一堂
2: 讲座啦，唔好话班啦，
1: 系一个讲座啦，就介绍乜嘢系阿毗达摩，同我哋呢个世界上或者呢个宇宙有
2: 咩关
1: 系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咁要报名噶系咩？
2: 报名嘅电话系31073202。
1: 好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我好想去，我想听下。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头先啊李思成俾大家电话啦，名额有限，报名重速，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其实冇讲咗几多嘢，时间又到啦。不过走嘅时候咧，亦都系带嚟佢哋嘅
2: 我哋嘅嗰个行社嘅歌曲啦，
1: 系。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狂轰滥炸，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个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克里琴科宣布星期五是全市哀悼日，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升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主要针对基辅。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袭击引发全城多处起火，伤亡包括大量儿童。东南部一栋高层住宅被炸毁部分外墙，市中心一间酒店和一个救护车站亦都被击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军行动是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国平民基础设施，并强调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之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到他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之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英国伯明翰发生严重枪击案，一名16岁少年当地星期三挨晚在街头中枪受伤。警方最新公布已经拘捕一个涉案少年。案发在星期三下午大约5点半，警方接报说亚林岩传出枪声，到场发现一个16岁少年中枪受伤，被紧急送院抢救后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警方调查后在星期四拘捕一个17岁青年，他涉嫌企图谋杀，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呼吁任何目击者或持有相关闭路电视录影片段的市民尽快同警方联络。警方又补充说，警员将继续在社区巡逻，以安抚并同有疑虑的居民沟通。警方重申，虽然案发现场邻近一座清真寺，但现阶段无任何证据显示枪击事件同该宗教场所有关。在本港，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3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发言人指出，过往个别公务部门曾经采用直接采购模式购买通用构件，并成功节省开支。政府期望更进一步由建筑署执行这个中央集中采购计划，整合多个工程项目的需求量，以发挥更大的成本效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0: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0: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Hello， 咁啊，嚟到我哋人生百味嘅下半场，星期四呢啲系我个主题嚟嘅。上半场咧会讲多啲，即系可能讲紧系从佛学嘅角度讲生命啦，讲人生。但系呢个下半场咧，其实我同呢位嘅拍档咧，即系都好想讲下一啲我哋社会嘅阴暗面啊。啊，无论系犯事嘅人或者被人侵犯嘅人咧，都系一个阴暗面嘅里边。咁我哋都系讲点样预防罪案啦。我记得我同呢位嘅博士啦，就系、是、徐佩宏博士阿徐，我都有讲过。我话我以前咧做开一个节目，咁啊都系讲啲啊同性有关嘅话题。各位咧性学博士咧吴敏伦咧，佢就成日都同我讲，你知唔知万恶嘅根源咧都系嚟自同性有关？我当时唔相信。到我而家为止呢，我唔知道系咪 100%， 但我觉得呢个嘅部分都占咗好多。你同唔同意啊徐？
7: 我谂性嗰方面嘅表达呢都系好原始㗎嘛。
6: 嗯，
7: 即系所有动物所有生物都系有个性嘅一个繁殖啊咁喎。嗰、那个倾向啊嘛，咁所以咧就系、
6: 是、
7: 咁，我哋人类咧就变咗我哋多啲枷锁啦，多啲嘅规矩啦，咁禁翻住我哋咯。咁所以性方面嘅一啲表现咧，禁唔得好咧，我哋就会乱嚟啦，有时会咁样啦。
6: 当然啦，即系我因为我唔知动物界佢哋嘅性生活系点样，我冇喺呢方好有研究。但系好似你话啦，即系我哋有法律啦，我哋有道德嘅规范啦，我哋有多咗一啲嘅谂法，就系尊重其他人，尊重自己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先形成一个社会嘛，一个社会嘅里边就唔会系你去特登去侵犯别人、伤害别人，呢个系我哋嘅底线嚟嘅，系咪？咁啊，我今个礼拜咧，即系同阿徐讲开一样嘢，吓，但系我都好得意嘅。无论喺咩年代，有啲事咧系一定会发生，但系可能喺某啲时间系特别多，尤其是而家我哋讲紧呢个社交媒体咁劲，咁所以你可能得到嘅资讯系比以前多咗好多好多100万倍，咁所以可能教坏你嘅方法有好多，或者令到你觉得可以做嘅方法有好多，但呢啲可能好多时候都系会伤害别人嘅。咁我举一个例啊，最近咧我就睇到喺法庭有单新闻啦，咁啊讲到一个60几岁嘅男士喺巴士上非礼一个嘅即系学生咁，咁我就同我徐哥，喂，我其实我细个时候都俾人试过喎。嗰陣時嗰種感覺就係好驚，同埋最初你唔知佢係咩嚟嘅。最初嘅時候，我都係一樣喺坐喺上層巴士，我最初唔知佢係咩嚟嘅。突然間有啲咁得意嘅，點解有啲嘢會掂到我咁嘅？跟住再嚟，哇！我直情成個人彈開啊！後來就見到嗰陣隻手，但嗰陣時細個啊嘛，即係我都同其他一樣係，我即刻走啦，即刻落翻下層啦咁。我唔記得呢、這、一個啱啱呢個 cost case 係上層定下層，但無論喺上層定下層，手法係一樣嘅。咁我就喺度谂，啊，点解呢啲事喺任何一个年代都系会发生嘅？徐，你都自己经历过，唔系你啊？
7: 我自己经历过一次噶，
6: 系咩？
7: 我又讲下先啦，睇下相唔相似啊？嗰阵时我13岁到咧，读紧中一啦，嗰阵时系咁啊。有一次咧就系放假翻去做嗰啲 project 咁样啦，做啲功课啦，同啲同学咁样，咁啊坐咗个巴士嘅楼上，
6: 系
7: 咁嗰阵时冇冷气啦，咁上边咧冇乜。

0: 人嘅，其实咁就坐喺度，咁啊坐喺窗边啦，无端端有个男人咧就走咗上嚟，男仔嚟，我相信大我唔系好多嘅啫，讲就13，佢16岁到啦，16岁到啦，咁啊坐喺我侧边，
1: 哇！但系嗰个巴士上
0: 系
1: 有冇？
0: 上面冇乜人嘅咋，但系点解坐喺侧边咧？
1: 你唔即刻起身啊？我就会即刻起身。
0: 咁嗰时我谂下，呢个系咪我哥嘅同学嚟嘅咧？咁样会唔会系识得我嘅咧？吓，我怀疑会唔会识我唔认得佢咧？咁样
1: 特登坐落嚟玩你嘅啫。
0: 咁系啦，以为佢喺度同我讲笑啊，咁样即系 say hi 咁样。但咦，真系唔识佢喎。咁我望望佢，佢又掘住我。咁掘住我之后，觉得咁奇怪，咁嗰啲样啊，个表情啊，都好猥琐嘅。咁我觉得，咦，唔系好妥当啦。咁我嗰时都要落车啦。咁我即刻，即系佢其实坐埋嗰时咧，唔系就咁坐埋嚟，而系喺度望住我啦，逼埋我啦，逼到我系黐住嗰个窗门或者嗰个巴士嘅边嗰度。
1: 好惊啊！你应该
0: 咁佢未系非礼嘅，不过咧。就真系越戚越坐越埋越戚，即系得寸进尺，
1: 得寸进尺啊！
0: 尺啦，咁我净逼到咧，成个人都歪咗咁样。但系我要落车啦，我即刻落车啦，落咗喺楼下揿钟，咁谂住落车啦，听到嘣嘣嘣嘣，佢
1: 跟住你落嚟，
0: 冲落嚟啦，
1: 系
0: 咁咧，然后用卷报纸咁咧插我下低屁股后边，
1: 哦，
0: 咁咧就望住我笑。
1: 好惊啊！
0: 咁咧，我唔知咩事啦。当然就咁，点解有个咁嘅人噶？咁样都系俾佢非礼咗一次啊！
1: 系系系，
0: 我
1: 觉得你嗰个经验惊过我好多啊！我觉得系，因为佢追落嚟啊嘛，佢唔惊死咁追落嚟。
0: 呢个一个74年嘅事啊，即系好多年。
1: 咁但系当时佢做完呢个动作之后，佢即刻飙咗落车，你都落车噶？
0: 我就落车，因为我翻学啦嘛。咁佢就冇出，似乎冇落车嘅咁样。
1: 但你又冇嗌啊？
0: 我覺得好奇怪啦，即系咁样
1: 都唔知佢做咩系咪？
0: 唔知佢做乜嘢嘅。咁我谂呢啲人咧，其实即系对我做嗰次之前咧，都做过好多次噶，或者对你做嗰次，都之前做嗰次，可能成功咗啦，冇咩后果啦，或者咧就系冇人去指证佢啦，冇人去 confront 佢啦，所以
1: 因为每个人遇到呢啲事嘅第一次咧，都一定系好似我同你一样咧，你系唔知佢做乜嘢，而我系好惊嘅嗰次。你知道我平常都系嘴啫啫噶啦，已经系以为自己都系比较大胆，但系嗰刻都系好惊噶。
0: 所以咧喺嗰个人嘅角度嚟讲咧，我又成功咗一次啦。咁成功咗一次咧，佢咪可以话，下次又得咁样。
1: 可能下次会唔会仲夸张啲？
0: 可能会又夸张咗啲啦，又会可能大力咗啲啦，埋身咗啲啦，或者一个动作。更加離譜咗啲啦，咁樣咯。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即時咧可以識得反應咧，去正視呢件事咧
1: ，stop 佢
0: 咧，其實可能亦都係幫到佢以後唔敢再做啦，或者係諗過先至做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實在可能好多次都冇人阻止佢，冇人去同佢講，冇人話佢咧，佢覺得係成功嘅，好容易做嘅。
1: 不過我記得我哋頭先咧未開麥之前，我哋有機會傾下偈啦。你就講咗喺外國，你自己都有啲外國嘅朋友，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咧，都係喺企喺個巴士上面咧，就俾人拍咗一下、掂咗一下離開咁樣。即係我哋講緊就係做呢件事嘅人，不論年紀。受到呢啲对待嘅人，亦都系不论年纪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啲人可以咁样去宣传、去讲咧，就话，嗰个人，咁老或者系咁丑，咁都会俾人非礼噶。其实唔关事嘅，因为去做出呢啲行为嘅人咧，就唔系啊，因为佢 target 咗，即系去针对咗某啲嘅。
1: 专嗱拣靓仔靓女，
0: 未必一定。佢只系当时需要咁发泄就会做嘅。
1: 但我自己觉得就系好唔甘心咯。你需要我就会成为你嘅对象，咁咪冇晒纪律咯，冇晒任何嘢可以讲咯。
0: 系啊，所以真系拉咗佢之后咧，真系要改变佢哋嘅，
1: 当然
0: 改造佢哋嘅。
1: 应该翻嚟啦，即系嗱，取你喺呢一个，无论喺警队又好，喺惩教啦，做咗咁耐嘅心理学家，我就叫你做犯罪心理学家。其实你都会做好多呢啲辅导啊，或者想纠正佢哋嘅谂法啦，甚至乎会帮啲受害人啊咁样。其实你嘅责任系好大嘅，一来就系话俾我哋嘅社会听，点解会有呢啲人。究竟呢啲人再出翻嚟嘅时候，佢会唔会再犯事啦？你哋会做咩？有冇得改啦？对我哋嚟讲都系重要嘅，呢一切都系。一翻嚟我哋就讲，先从点解佢哋要咁样做而开始，好唔
0: 好
2: 啊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这些声音一律当作无意义的一跌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主唱。

0: 我是註冊中醫師許卓軒，成日一食少少凍嘢就肚屙，呢個係脾胃虛寒嘅表現。平時可以用下炒白術同埋陳皮沖茶飲，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頭哥下面嘅足三里穴位，咁樣做就可以健脾化濕，幫你鞏固腸胃。
1: 星期六晚九點，健康地球人士段內，龍本方贊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许卓轩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泻嘅话题。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2: 外汇、
4: Bitcoin、
2: 基金、
4: 黄金、
2: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再到我拍档啦，呢位犯罪心理学家咧，徐佩宏啊，徐博士啦，咁啊都讲咗一样嘢。如果假设当事人，如果佢喺当刻里边被人哋呢、這个系叫非礼噶啦，吓
6: 系啊，
5: 肯定系非礼嚟噶。如果佢够胆大声嗌喝佢，我自己都见过系有人大声嗌喝吓，即系喝止佢捉佢。咁当然啦，好多时候都捉唔到嘅吓，因为佢走得好快，佢亦都可能预咗有啲咩空间。可能你头先都讲就系话会帮到佢，等佢唔好再猖狂下一次。咁但系
6: 吓佢啦，系咪？
5: 系啊，但系我觉得头先你讲你自己讲，我觉得佢猖狂得好紧要。喺巴士上面点解发生咁多事，同埋佢哋点解要咁样做？你自己有冇以前有冇做过，或者你嘅同僚有冇做过呢一类嘅个案啊？
6: 有嘅，其实喺公共汽车上面啦，巴士啦、电车啦、地铁啦、等等啦，都有好多时都会发生呢啲事。咁所以咧喺地铁里边咧，有地铁嘅警察啦，都会有时啲便装啊会巡逻啊，会及住啲可疑嘅人啊，咁样去躲埋躲打荷包啊，定话就想去跟住女仔非礼啊，咁一路都有嘅。其实咁我讲翻一个比较上严重嘅一个个案啦，咁样咁我唔系我经历嘅，不过咧我有份去帮手睇嗰单案嘅。咁就系一个香港咧就即系。好多時都係搭巴士啦，咁咧就嗰陣時有個細路仔係大概八九歲，九歲到啦，或者九歲十歲啦，咁嘅一個印巴籍，應該係唔係巴基斯坦籍嘅裔啊，印巴籍嘅細路仔咁樣搭巴士咁樣，咁咧就同喺巴士。

0: 上面呢冇其他人乜滞呀，咁佢哋坐到最后咁嗰行啦，咁另外一个男仔呢大佢啲嘅咁样，咁喺个
1: 坐前大佢啲，
0: 我諗係都係十几岁嘅，即係九岁，即係大概可能五六年咁样嘅，咁喺上面呢开始非礼佢啦，然后呢之后呢越嚟离谱呢，就变咗一个除咗裤呀同佢非法肛交，或者係要雞奸嘅啫。咁咧嗰個嗰、那個細路仔咧就真係俾嗰個男仔咧，即係都係引巴裔嘅，即係我諗係同一個族裔嘅人啦。
1: 即係佢都犯事嗰個人都係引巴裔。
0: 係啦係啦，咁咧就雞奸咗，咁喺上邊咁樣。咁之後咧就係、是、嗰個細路仔咧翻去俾人話俾人知啦，咁樣報警啦，咁樣就拉咗嗰個男仔。咁我有份去帮手做啲咩呢，就係、是、去同嗰个男仔嗰、那个小路仔呢，即係个小朋友呢就落口供啦咁样。咁今次好特别嘅，因为呢佢係讲乌都话，乌都
1: 佢哋家乡语。
0: 家乡语啦咁样。咁呢所以需要一个翻译员喎。咁、那个翻译员呢就係、是、英文同埋乌都语啦咁样。咁我就问英文啦，佢就用乌都话同个小路仔讲嘢啦。咁成件事讲得好清楚，讲返晒出嚟啦咁样。咁嗰个翻译员呢，收尾我哋 break 嗰时候，即係啱完咗嗰时候，咁拉我一边同我讲，咦，点解你哋会查呢啲案嘅？
1: 係好、哦、但係你一定觉得好神奇，我哋听到都点解唔查呢啲案啊，
0: 点解会查呢啲案嘅？佢係巴基斯坦嗰边过嚟嘅一个人嚟嘅。咁做得好好嘅，佢做嗰个翻译做得好好嘅。咁哇，点解唔查呢？咁有人犯法啦嘛，咁样。佢话喺巴基斯坦咧就唔会查呢啲案嘅。佢会点咧？嗰、那个被拉嗰人咧，佢哋屋企人咧系会将佢
1: 杀
0: 咗嘅。
1: 哦，
0: 佢唔会交俾警方嘅。呢啲叫做 mercy killing 啊，即系咧就系由屋企人亲自将嗰、那个
1: 解决咗佢
0: 、就当佢冇生过呢个仔出嚟，咁去做。哇，我都觉得
1: 即系犯事
0: 嗰个人啊、即系佢哋唔会查呢啲案啦，唔会交俾警察啦，佢哋会自己去处理咗，
1: 因为觉得好丑，
0: 好丑，好丑咁样。咁都一个好特别嘅唔同嘅文化背景咧，都有啲咁嘅情况啦。咁我听到之后，我即刻话翻啲警察知，喂，小心，保护住佢啊！香港唔可以发生啲事，
1: 即系惊佢嘅屋企人做啲乜嘢。
0: 但香港唔可以做啦，可能会突然间
1: 翻咗屋企，
0: 飞咗翻去之后咁啊，锯咗佢咧，咁我就唔知啊，咁样都系保护咗佢咁样。OK， 咁 anyway， 即系想讲咧，就系即系好多时呢啲嘢会发生啦，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发生啦，咁样。咁我谂下咧，啊，不如都系同即系既然咁经常发生啦，不如同大家喺大热电波里边咧讲翻下啊，去理解下多啲啲事件啦，咁样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不如我哋又讲下法律嘅角度先啦，话咩叫强奸非礼啊、非法性交咁得唔得？
1: 可以可以。
0: 嗱、强奸咧呢、這个字咧，就我谂大家都好似好清楚系咩嘢，但又唔系咁明显嘅。原来强奸咧喺香港嘅法律嚟讲咧，就系将男性嘅阴茎咧插去女性嘅阴道里边。咁、个问题啦，插几多先系咧？咩叫阴茎咧？咁样都有好多争拗点嘅其实。咁同埋嗰个女士咧，就唔可就一定要唔同意之下发生嘅、如果女士同意之下就唔系强奸噶啦嘛，系咪咁样啦？咁、但系有时咧就话咩叫同意咧，亦都好大问题嘅、即系咪我话唔好啊？咁就系叫唔同意咧，或者系拱开佢咪唔同意咧？即系点样先唔同意咧？好多时咧呢啲拉咗一啲所谓叫强奸嘅罪犯上法庭咧，就好多时争拗就系啲好细微好细微。你讲个咩啊？个动作系点样啊？咁要拗呢啲嘢啦，咁样。我明明觉得佢系同意个噃，佢明明同意过个噃。佢明明咧就系俾咗啲信息话俾我听佢同意噶，咁忽然间有时系咪唔同意，好难讲噶噃。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喺法律上喺法庭上要争拗嘅嘢啦，咁样。好啦，强奸咧好得意，一定系男人去强奸女人啦，系咪？但女人可唔可以强奸一个
1: 男
0: 人？
1: 唔
0: 得嘅，女人唔可以强奸一个男人嘅。不过咧，女人亦都可以被告强奸罪嘅。就系点样？佢协助同教唆啦。譬如佢个男朋友或者佢老公叫佢帮手去安排呢样嘢，佢都可以被告强奸案嘅。所以有啲女士咧，真系监狱里边咧，佢个罪名咧强奸罪嘅，因为佢协助同教唆啦。
1: 咁佢自己主动对，譬如好简单对佢个下属啦， 我举一个例啫，
0: 一个男人就靓啦，
1: 一个女嘅上司对自己嘅下属，
0: 咁、啊、最多咧就叫非礼啦。
1: 即使性交完成，佢都系叫做非礼。
0: 系啦，因为强奸嘅时候咧，一定系男性嘅阴茎摆落去女性嘅阴道里边嘅、
1: 哦。明白。嗯。
0: 好啦，仲有问题咧就系、是。咁、那个阴茎，我可以讲一样嘢噶，个阴茎摆几多系个女性阴道先至系强奸咧？喺出边有啲掂到又算唔算咧？咁、样呢啲就系法律上要争拗嘅嘢啦。
1: 不过当然啦，其实今日阿徐喺度从犯罪学个角度，即系去解释一啲同法律有关嘅话题，可能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哎呀，可能一生人都冇听过、不过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咧，呢啲案件真系有好多吓。咁、我哋。从法律的层面上知道多啲，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学识咗保护自己，同埋明即系如果假设遇到呢啲事嘅时候咧，应该要点样做啦，同埋点解呢啲人系会形成咗呢种嘅犯罪嘅行为咧，同、个社会、同自己、同家庭有咩关系咧？咁、我哋陆续会讲嘅、其实我哋头先讲，即系你讲紧喺巴士上边去非礼其他，我哋都未详细讲呢啲事，可能多。我强奸好多都唔定，下个礼拜我哋都要补充埋呢个部分啊，好嘛？好啦，今日时间嚟到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是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令到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小时，俄军采取多轮混合声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导弹和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次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宣布星期五是全市的哀悼日。美国密歇根州发生一宗震惊当地的严重虐儿案，一个年仅7岁、体重高达255磅的男童，去年底因为严重肥胖引发心脏病发死亡。当地检察部门经过几月调查之后，正式起诉男童的父母以及谋杀和虐待儿童等罪名，预计当地星期四提堂。死者是居住在佛林特镇的7岁男童卡斯伯，去年11月4日，救护人员接报话儿童呼吸困难，赶至现场将他送院，但男童最终不治。验尸报告显示，卡斯伯死于扩张型心肌病，个心脏病变通常同严重脂肥有直接关联。男童离世时身高4尺2寸，身体质量指数BMI 高达 71.7， 而同龄男童的正常 BMI 只是大约16。警方调查揭发，男童生前过住非人生活，他的母亲承认个仔每日饮食全都是大包装薯片、薯条、汽水和苹果汁，长期缺乏照顾导致男童生前全身长满严重的褥疮和皮疹。检察官斥责案件性质令人发指，直指两个被告放任和蓄意忽视个仔的医疗和生活需求，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若果罪名成立，两个人最高可以面临终身监禁。 喺本港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

0: 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三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两名南韩籍男子在尖沙咀一间银行存入一张面值约3900万美元的怀疑假支票，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事发在上午近11点，警方接报尖沙咀弥敦道汇丰大厦分行有两个人向银行职员出示一张面值折合大约2亿3000万港元的支票，要求存款，并要求转账至到一间公司的户口，该户口属于其中一名涉案男子。消息话，职员发现支票抬头同提供的公司名称不符，加上印刷模糊，引起注意。经验证后证实是假支票，于是报警。涉案的52岁和63岁南韩籍男子被捕，执法部门正跟进案件，包括追查假支票的来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法师翠若二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8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4: 好，今日南韩股市就唔系太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咧就应该跌咗成8% 咁滞啊，咁啊，不过咁讲啦，佢又升得多，有咩即系风吹草动咧，就真系压力大啲嘅吓。咁我哋咧寻日先至讲紧啦 ，Meta 嗰个咧喺美国嘅情况咧就当好消息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有钱赚啊嘛，系嘛？将一啲算力出租出去啊，
15: 对 Meta 好消息咯。
14: 系啊，对 Meta 好消息啦。咁

0: 但今日咧喺南韓上面嚟計咧，呢個係壞消息嚟嘅。
1: 係啊，咁其實尋日對美國嚟講嘅話咧，你都見到咧，其實美股咧尋日咧雖然 Meta 有個唔錯嘅升幅啦，即係升咗成 8.8%， 都算係近期嚟講嘅話罕見咁大嘅升幅噶啦。但其實睇下整體股方面嚟講嘅話，都借住呢個消息咧係有唔細嘅調整嘅。即係如果都係即係講緊 memory stock 嚟講嘅話 ，Micron 咧尋日淨係跌咗 10.5% 左右嘅，跌咗122蚊，去到1032.28。Meta 升咗 8.8% 啦，去到612.91啦，收市嘅時候升咗49.62啦。咁啊，所以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少少借啲消息调整嘅，同埋唔单止系 Micron 啦，你见到 AMD 啦，之前升得多啲啊，嗰日今日跌翻，寻晚跌翻40蚊，跌咗6.9%，咁啊，仲有台积电咧，亦都系罕见地咧跌咗成6.98%，跌咗33蚊，去到444蚊。当然咧，404蚊都系高嘅，咁但系之前去到成479蚊呢啲位置噶嘛，咁之前嗰日嘅升幅嚟讲，我咧其实大部分都已经系即系唔见咗大橛噶啦，咁所以因此就并唔系一个太嘅理想消息。咁亞洲股市咧，喂，美國都啲股票都驚啦，咁佢又即係幫手驚埋一份啦，同埋南韓就始終都係比較更加敏感啲嘅，因為你美國咧好多投資者咧可能都分散啲啊，有啲軟件股啊，有啲 hyperscaler 啊，可能亦都有啲其他嗰啲即係非科技股份啊。南韓啲股民咧，我諗都幾集中咧，唔單止係科技股，仲要係專係記憶體股為主添。
0: 嗰兩隻添啊，仲要
1: 係得你領得兩隻買啫嘛，係咪？咁你其他嗰啲嘅話，你頂籠咪買埋 SK 海力士個阿媽 SK Group 嚇，咁你都係一樣要照跌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覺得即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喺个仓位都系好重仓嘅时候咧，有咩风吹草动咧，调整得多啲嘅。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呢个消息似乎就未能够伸延到去美股嘅 pre market 啦。咁 pre market 嚟讲嘅话，虽然寻晚美股纳指跌173点啦，道指同埋标普都分别微微跌咗13点同16点啦，但今日而家 pre market 嘅话咧，暂时就有啲反弹嘅，道指仲有成192点升幅添。标普500指数亦都升咗，个期货都升咗17点，去到7561点噶。道指期货52860点，升180点。咁啊，纳指嘅100期货方面嚟讲，升81点，升幅系0.27%。虽然唔算好大幅度，但都叫做有反弹咧，就冇俾韩股咧系拖低埋落嚟啊嘛。咁所以因此嘅话，今日个股市都几有趣噶，睇下开市嘅情况如何啦。暂时 pre market 咧，其实晶片股咧就叫做有轻微反弹嘅，企稳咧最低限度喘定咗啦。Micron 就升翻7蚊。升翻0.7%，去到1039蚊，暂时好似1000蚊咧，系好似守得住咁样啊。跟住呢个 AMD 嘅话，亦都系反弹翻1%，升翻5蚊。台积电咧，亦都升翻1%咗啦，升翻4.76。咁啊 ，NVIDIA 仲系微跌嘅，咁但系就晶片股似乎今晚暂时喺开盘之前嘅一个 early hour trading 咧，暂时系喘定咗嘅。
0: 咁啊，仲有亚洲区咧就。即系硬件系跌嘅，软件咧都仲有好少少嘅表现。咁预唔预期美股都有少少咁嘅情况咧？
1: 美股我觉得亚洲区嘅软件咧，同美股方面嚟讲，我咧就未必有太大嘅直接关系喺度啦。咁寻晚我哋见到软件股咧就做翻好啲嘅，咁啊今日暂时嚟讲嘅话，又唔见得软件股特别理想。咁啊，譬如话系都唔系只只嘅，暂时扫落去嚟讲嘅话 ，Snowflake 要跌翻1%啦，可能寻日升幅比较大啲啦。跟住仲有 Accenture 亦都跌翻0.7%啦。咁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又未见得太多软件股有好理想嘅升幅。咁啊。當然呢個 Planta 嘅話咧就升翻大約係 3.6% 嘅，終於上翻130蚊啦。咁啊，跟住你話譬如微軟啦，微軟個情況嚟講嘅話都仲係今日 Premarket 仲係微跌0.07%，跌緊2.8毫子左右。似乎美國軟件股咧就未見到有一個好強勁嘅反應喺度啦。
0: 我反而睇一睇到啦，就係咩咧？就係一啲即係都係 AI 相關啦嘅股份咧，今日咧有部分咧都開始有啲回穩嘅。譬如好似 Applied Material 啦，咁啊，依家咧盤前咧升緊2.4% 嘅，
1: 都係晶片股效應啦。尋日跌得多，咁啊喘定翻少少。
0: 係啊，即係我都講過啦，有陣時咧，你見到美股得意嘅就係話一日升一日跌。咁當然啦，即係有陣時睇下佢跌得幾多咯。如果佢真係有一日係跌得多嘅咧，咁第二日咧佢有機會係反彈下嘅。但係當然啦，依個趨勢唔係話代表佢一路都會咁啊，因為冇人會知道個市況點行噶嘛。只不過咧就係近排咧都出现咗有少少咁嘅情形喺度啊，咁啊，寻日咧都大家都知道啦，有部分即系啲激晶片类啊嗰啲，咁即系硬件啲啦，咁都有啲压力出嚟嘅。咁睇下今日咧，佢哋会唔会好翻啲啦？咁啊，寻日咧就啲软件好嘅，咁啊，睇下今日又会唔会啲软件咧又做差啲？不过啊，

0: 前咧系见到 Palantir 咧就即系升得较为多少少吓，
1: 系啊，不过暂时见到微软就未跟到啦，
0: 系啊，微软未跟到，
1: 似乎系个别股份嘅问题啦，
0: 系啦，即系个别又唔系话完全出现，咁当然啦，依家都系款前啫，睇下到佢开盘嘅时候系点啦吓，咁、我哋啊播啲指数先啦，咁啊暂时咧期指咧即系道指期货嗰啲咧都升嘅。咁啊，道指期货52860点，升192点，升幅0.36% 啦。纳指期货30171点，升77点，升幅0.26%。S&P 期货7559点，升16点，升幅0.2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完全冇任何影响啊吓。虽然你见到即系寻晚美国跌啦，咁亚洲区翻嚟咧，有啲仲散得几紧要添啊。不过香港嚟计咧，都即係能夠有啲升嘅，但係科技指數係跌噶。咁啊，歐洲咧冇事發生，照升，升得幾好添啊！尤其是即係德國法蘭克福 DAX 啦。
1: 基本上歐洲似乎都好多啦，1%以上升幅啊。
0: 係啊，係英國差少少咯，英國唔夠1%啦。
1: 英國唔係計歐羅啊嘛。其實歐羅國家嚟講，德國升1.57%，法國升1.25%，意大利升1.79%，
0: 幾好啊。
1: 啊 ，Stoxx 600咧個指數咧就升咗1.08%，都係1%以上升幅。升到646点，咁啊 ，DAX 威尔去到25,433点啦，436点啦，咁啊 ，CAC 咧，法国 CAC 指数亦都8,442点，咁啊，英国仍然都系咯，都系嗰个 range 10,563点，升0.8%，升85点，都继续喺10,305、10,506咁样，都几百点喺度徘徊。
0: 系啊，佢有阵时每一日个波动性好细添。
1: 我哋都可以报少啲啦，都啲听众都听到闷，又系10,105，又系10,103。
0: 系啊，咁唔怪之近期又有少少消息，又话英国又即系啲民众又想入翻去欧元区啊嘛。
1: 咁有时啲嘢正所谓合久必分啊，分久必合啦，系咪？咁而家其实欧洲其实英国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重投欧盟怀抱咧，即系进人唔好话脱欧入翻欧话咧，其实系有好值得考虑嘅空间喺度嘅。我觉得有一定嘅。好处喺度嘅，咁啊经历咗都嗱，由2006年啦投票啦，我唔记得边一年开始正式实行啦，好似08年实行到啦，咁啊06年投票到而家嚟讲，搵到20年嘅时间啦，咁啊咁大嘅决定，其实20年嘅话都应该去检讨一下，我觉得英国可以考虑下，就算唔系全民公投嚟讲嘅话咧，啲政府都应该考虑下咯。咁当然咁重要嘅决定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如果政府系肯去考虑嘅话，结果都系要全民公投嘅，睇下民众意见。如何啦？我估计如果你而家全民公投去重返欧罗嘅咧，英国嘅投票要即系嘅投票人士咧，好有机会咧会肯重返噶。
0: 系啊，因为近排都话有啲消息啊，即系想翻入去欧元区啊嘛。咁但系当然啦，依家都未知，即系如果真系公投嘅时候就未知道结果啦。当然就啊，咁但系依家咧，似乎就有啲意思或者有啲意愿系咁样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暂时望埋去咧，都系未知之数啊。咁啊，好啦，咁啊，暂时望埋去啦。开市之前嚟计啦。就即係較為異動啲嘅兩隻股份咧，就係 Palantir 啦，同埋 Applied Material 啦。咁其餘嘅都有啲升幅嘅。咁會唔會預期今晚都即係有好少少表現咧？不過都可能會反覆，因為尋日其實都反覆啦，都係。
1: 唔出奇啊！暂时嚟讲嘅话，你见到个 pre-market 其实个幅度好细啫嘛。如果你讲紧升幅都系讲紧纳指得个 0.2%， 个期货道指系得 0.3%。其实呢啲咁嘅幅度方面嚟讲嘅话咧，随时开市之后咧，唔单止话水瓜打狗唔见咁绝啦，随时系即系倒跌翻都唔出奇噶。咁尤其是就系话美国方面嚟讲嘅话，个债息仲系高啊，虽然未去咗4.5%以上，而家回复落翻少少，但系仲系4.483%，升咗0.86基点，咁都仍然好接近4.5%呢啲比较重要嘅分水岭。4.5%以上嚟讲，我咧股市啊难免有压力噶啦。实际上美股都算好嘢噶啦，喺个咁高嘅债息之下嚟讲，我咧仍然都叫做喺个高位附近，道指甚至系继续创新高。咁啊，债息方面嘅话，仍然都系俾即系新上台嘅呢个沃什继续鹰派言论所影响到啦。喺欧洲方面嚟讲，有啲欧盟嘅一个ECB 嘅一个会议，一个conference 咁啊，邀请埋美国啲其他央行嘅行长过去，咁啊，美国央行有好多官员一齐过咗去嘅，咁都好多阵时咧都系讲紧，就系都见到就系好多传媒咧讲紧，好多官员都对通胀啲担心。 咁而家就越嚟越擔心咧，今年有加息嘅空間，咁啊，所以因此咧就並唔係話太過理想嘅。雖然話油價仍然都係比較偏低，

0: 今日又再跌多 1.4%， 纽油咧剩翻六，纽约期油剩翻67.64，跌咗 1.37%， 布兰特期油就布兰特原油就跌咗 1.3%， 去到70.04止，已经去到70边啦。呢、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去到正常，甚至系有少少偏低嘅水平。但系奈何担心联储局因为息口嘅趋向啊，咁多鹰派嘅言语，即系刺激之下嚟讲，我咧债息咧仲系比较高企啊。而家十年期国债孳息率4.481%，都仍然比较接近4%呢个位置，离开4%只系争0.02%啫。咁始终我都觉得4%嚟讲嘅话咧，以上嘅话咧，个债息如果4%或者以上咧，个股市气氛始终都系争啲嘅。咁其他嘅报埋就系黄金价格就反弹翻啲，似乎4000蚊暂时守得住。
1: 守得系啊，
0: 黄金就4130蚊，升咗1.2%。白银方面嚟讲，升咗1.7-1.8%，去到61.58。咁美汇其他外汇又如何咧？今日美金有冇散翻啲啊？
1: 弱翻少少噶啦，依家就喺101楼下咯，依家附近100.76，咁啊跌咗0.65%。咁日元都好翻啲啦。即
0: 突然间晏昼都101以上嘅，突然间散落嚟。
1: 依家都系依家日元就喺161.01咯。
0: 唔系，我话美汇指数晏昼仲喺101以上嘅。
1: 哦，系啊，系啊。
0: 啱啱喺呢个7-8点嘅时间嚟讲嘅话，公布咗非农商职位嘅数据咧，见到个就数据麻麻地咧，个美汇咧就似乎弱翻啲啦。非农商职位方面嚟讲嘅话，好似得50,000+个职位，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差嘅情况啦，比较低嘅数字啦，影响到个市场嘅气氛。攞翻 payroll 冇萬幾多，49,000添。市場預期係嚇
1: 50,000都唔夠，
0: 50,000都唔夠。市場預期11,000，咁上個月就97,000，有少少向下調低咗少少嘅，因為上個月公布嘅時候120,000噶嘛，而家呢個數字向下修訂到97,000。咁而今六月份嘅數字嚟講嘅話咧，呢個非私人嘅攞翻 payroll 方面咧就跌到去110,000，咁跌到49,000，比市場預期110,000嚟講嘅話咧，唔見咗一半以上。咁可能因此咧見到個 bond腰稍微回翻少少啦，咁但系都仲系高嘅，但系个美汇嘅话就似乎弱翻啲啦。只要近期嚟讲嘅话，美汇对嗰个经济数据嘅反应大少少，但系对呢个债息方面影响就比较细啲啦。
1: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21。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好
0: 嗱，更正
1: 啲数据。
0: 头先嘅数据咧系 private payroll 啊，即系私人嘅非农商职位。如果睇翻整体个非农商职位方面嚟讲，包括埋公务员嘅话咧，个数字系稍微高少少嘅，不过都系失望啦。因为市场预期114,000嘅，咁啊攞翻 payroll 咧，非农商职位六月份得57,000，啱啱一半。咁而另外一个坏消息咧，就系个上个月嘅五月份嘅数字嚟讲，本来17,200嘅，而家向下修订到12,900。

0: 亦都唔见咗成40,000+份职位。咁所以两个月加埋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就即系等于系叫做低于市场预期100,000+职位噶啦。咁呢个证明劳工市场方面嚟讲都唔系话真系太过强劲啫。虽然失业率咧就下跌嘅，失业率就犀利啦，跌到4.2%。比市场预期嘅上个月嘅4.3%嚟讲嘅话系稍微低少少嘅，咁啊其他数字嚟讲嘅话都系叫做 in line 啦。头先讲过 private payroll 方面嗰只49,000啦，亦都系低于市场预期嘅一半多少少啦。咁啊跟住呢个 underemployment rate 就有少改善嘅7.9%咯。咁至于个即就市场嘅参与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低啲嘅 participation rate 咧六月份跌到61.5%，咁啊市场冇乜预期嘅，上个月就系68%嘅。咁至于 jobless claim 嘅数字方面嚟讲，因为今个礼拜咧，听日星期五咧就美股放假咧，所以将啲浪翻 payroll 摆埋星期四出嚟嘅，所以今次咧就执埋咧呢个jobless claim 数字啦。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嘅数字嚟讲嘅话咧，系215,000，同市场预期209,000嚟讲嘅话，轻轻低咗少少。其他嘅数字咧都基本上叫做 in line 嘅，但最主要就系个 headline 嘅浪翻 payroll 同埋 private payroll 咧，都系得市场预期嘅一半，同埋上个月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个比较显著20-30%左右嘅向下修订。咁呢个显示到就业市场都并唔系话完全系好强劲啊。咁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真系要考虑清楚佢系咪真系即系今年之内咁快需要加息。暂时我觉得油价系下滑紧 ，AI 通胀呢样嘢当然短线系存在嘅，不过实际上系咪一个长线话每年都会因为 AI 加价而令到个通胀多0.3%-0.4% 咧？我觉得就唔系嘅。如果真系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咁你真系要买定多啲嘅 AI 自己睇股份啦，
1: 要对冲一下。如果唔系嘅话咧，自己即系真系叫做打工又好，出粮嗰份人工都唔够买嗰啲电脑啊或者手机啊，真系
0: 啊，唔好买啦，用10年啦，部电脑要。
1: 喂，仲有，如果你讲开电脑咧，今日有消息话 Apple 可能会出几款 iPhone。
0: 几款 iPhone？
1: 系啊，唔系，其实佢一次出一个型号都有几款噶啦，
0: 系不嬲都有噶啦。你有 iPhone 十咩16E 啊、17啊、17 Pro 啊、17 Pro Max 啊，
1: 系啊，
0: 唔而家多咗部，可能18就出个18 Fold 啊嘛。
1: 唔系，我怀疑紧佢会唔会出一啲平价版嘅一次过？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个依家即系你全部嗰个价格咁高咧，咁讲真啦，你整个平价版，佢唔系未试过噶，有啲平价少少噶。
0: 难啲嘅，而家啲记忆体咁贵，你最多就系低记忆体版。版本即系唔好256G起步啦，128G起步。
1: 因为依家好少咁，
0: 咁但系就好少会再有低版本。譬如话你嗰啲 E 咧，已经唔系话认真十分之理想啦。嗱 ，Air 死咗啦，冇气头啦，系咪？唞唔到气啦，完全已经基本上 discount 咗啦。可能有炒价啦，discount 咗之后嚟讲嘅话，咁但系即系Air 又唔系平价版嚟嘅。但系而家记忆体咁贵嘅时候，你个基本成本都已经咁贵，晾住喺度嘅话咧，我谂冇咩平价版嘅出到啦。反为就系你可能有接机嘅话，喂，接机你一多两款接机咯，好容易。你除咗有左右开，仲有上下 flip 噶嘛，系咪？咁啊，而家好多機都係咁啊，有譬如好似即係其對手三星電子不嬲都係有 fold 得嚟，又有 flip 噶嘛，係嘛？咁仲有啲可能出三折添啦。
1: 系啊系啊，依家有三折，
0: 仲有折啲可能有大有细嘅，有可能有大 fold 嘅 flow max。
1: 哦，系啊，
0: 系嘛，同埋普通嘅 fold。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可能会有多少款咯，最主要都系接机咯，因为接机嘅话咧，我相信系会引到一班 fans upgrade， 甚至有一啲咧之前一路其他你苹果冇接机，被逼佢用其他牌子嘅时候咧，如果苹果嘅接机又可能出得啲比较 function 更加吸引，因为佢成日都讲噶嘛，如果佢出接机嘅话咧，就会系特别好啊，个接嘅design 特别靓啊，会令到用得特别舒服啊，会系最 natural 嘅一个手机嘅设计啊咁样。咁如果有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唔单止话自己果份咧会 upgrade 接机，甚至本来买其他牌子嘅接机嘅客户可能会试下用苹果嘅接机啊嘛，所以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憧憬苹果究竟啊，除咗 Apple Intelligence 我嚟讲嘅话咧，今个九月份可唔可以出到 iPhone 18嘅个接机啦？冇咧，我就担心苹果股价咧就会挨沽咯。
1: 但系近排苹果跌落去之后咧，其实佢依家都上翻嚟接近啲300蚊噶。
0: 喂，呢啲咁跌少少，跌20-30蚊唔紧要。你谂下，如果 iPhone 18冇接机，你觉得跌几多钱？
1: 哦，咁啊系啊，可能10%-20% 嘅，到时唔系10蚊-20蚊
0: 噶啦，唔系20-30蚊
1: 嘅水平。系啦，冇错，即系唔系10蚊-20蚊咁跌。
0: 如果你冇接机，再仍然未有 Apple Intelligence 嘅，咁你60-70蚊都唔出奇嘅，真系。
1: 即系20-30% 啊，唔系20-30蚊，真系。
0: 系啊，
1: 因为你而家300蚊到嘅股价啊嘛。
0: 系冇人添曲啦。

0: 即系总言之就系希望佢有啦，因为点解？因为近排佢个即系股价嚟计啊，都唔算即系喺咩 seven 啦，当然就唔算话太差嘅。
1: Match 7咧，而家一个好低嘅标准嚟。
0: 系啊，好低标准噶啦，已经。所以咪话咯，即系佢唔算太差嗰只噶啦，已经。
1: 系苹果算系好嘅 ，Match 7里面嚟讲嘅话，我觉得都应该系比较好嗰只噶啦。
0: 比较好啲咯，因为其实只只都距离个高位有一段距离噶啦，只不过就系你距离几多啫。即系如果你话计 Meta 咩 Microsoft 嗰啲好远噶阴公嗰啲。
1: 系啊，咁所以相对嚟讲嘅话，苹果系唔差噶啦。咁其中一样嘢，当然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所支持啦，咁就係之前咧個發布會咧 ，Apple Intelligence 個冇咩特別嘅新 function 之餘咧，又俾唔到個確實日子你嘅時候咧，都已經調咗一下噶啦。咁所以你話真係結果連到九月份個 iPhone 18你都仲未有一個正正式式 upgrade 咗嘅 Apple Intelligence 出嚟嘅話咧，我就好擔心蘋果嘅 shareholder 咧就即係有啲機會會捱下價錢啦。如果你冇埋接機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接埋啦。
0: 係啊係啊，因為依家市場幾衝勁噶。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是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度令到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式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导弹和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次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宣布星期五是全市的哀悼日。美国密歇根州发生一宗震惊当地的严重虐儿案，一个年仅7岁、体重高达255磅的男童，去年底因为严重肥胖引发心脏病发死亡。当地检察部门经过几月调查之后，正式起诉男童的父母以及谋杀和虐待儿童等罪名，预计当地星期四提堂。死者是居住在佛林特镇的7岁男童卡斯伯，去年11月4号救护人员接报话有儿童呼吸困难，赶至现场将他送院，但男童最终不治。验尸报告显示，卡斯伯死于扩张型心肌病，个心脏病变通常同严重脂肥有直接关联。男童离世时身高4尺2寸，身体质量指数BMI 高达 71.7， 而同龄男童的正常 BMI 只是大约16。警方调查揭发，男童生前过住非人生活，他的母亲承认个仔每日饮食全都是大包装薯片、薯条、汽水和苹果汁，长期缺乏照顾导致男童生前全身长满严重的褥疮和皮疹。检察官斥责案件性质令人发指，直指两个被告放任和蓄意忽视个仔的医疗和生活需求，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若果罪名成立，两个人最高可以面临终身监禁。在本港，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

0: 最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嘅认证。根据政府目前嘅构思，计划喺未来三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俾政府办公大楼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嘅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两名南韩籍男子在尖沙咀一间银行存入一张面值约$39,000的怀疑假支票，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事发在上午近11点，警方接报尖沙咀弥敦道汇丰大厦分行有两个人向银行职员出示一张面值折合大约2亿3000万港元的支票，要求存款，并要求转账至到一间公司的户口，该户口属于其中一名涉案男子。消息话，职员发现支票抬头同提供的公司名称不符，加上印刷模糊，引起注意。经验证后证实是假支票，于是报警。涉案的52岁和63岁南韩籍男子被捕，执法部门正跟进案件，包括追查假支票的来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 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5: 易醒啦，
1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6: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7: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8: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19: 9:39咁啊，翻返嚟道子納子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美股開出嚟其實唔錯噶嚇，不過咧，今日咧就似乎又係道指好少少啦，52,519點，升咗214點，升咗0.41%。納指咧只係升得49點嘅啫，26,089點，升0.19%。S&P 5007,512點，升31點，升咗0.42%。咁啊，歐洲方面咧就越升越有啦，咁啊，倫敦富時已經升超過1%啦，10,584點。升105點，升幅1.01%。法兰克福 DAX 25,485點，升445點，升幅1.78%。巴黎 CAC 8,461點，升124點，升幅1.49%嘅。咁啊，罗文啊，开出嚟咧，咁啲科技类都仲有少少压力。
20: 少少咧又唔系多嘅，你见到纳指方面嚟讲嘅话，都叫做有些少升幅，咁但系当然就并唔系所有都升啦。咁啊，戴尔电脑嘅又调整嘅，跌多4.75%，但系跌多4.75%得嚟咧，仲有405蚊嘅，虽然跌咗18蚊左右啊。咁啊，譬如 TDMI 啦，其实你讲过一比较细嘅电力嘅仪器股产电嘅股份啦，升跌咗2.5%，跌咗4.54嘅。Corning 咧近期即系比较强劲表现嘅，继续再调整得少少，跌咗2.3%，跌咗5.17，去翻215蚊啦。咁啊，同之前嘅高位270蚊嚟讲嘅话，都相差咗56蚊左右噶啦。呢度都调整咗差唔多20%噶啦。Meta 咧咁啊，要即系寻日劲升啦，寻日升升8.8%，今日回吐翻2.3%左右。Meta 而家2.2%跌幅，跌咗13.71，去翻599.2，啱跌穿600蚊。寻晚升得太多啦，升咗8.8%，咁啊，今日要回吐翻啲嘅。Tesla 咧出咗嚟咧，公布咧六月份嘅汽车销售好嘅，不过咧即系高于市场预期嘅，但系股价又唔知点解都要跌翻2.1%。Tesla 而家股价416.11，跌咗8.69，可能之前升得多啲。AMD 咧跌咗1.9%，跌咗10蚊左右，而家531.1，咁啊深咗个3.3。SanDisk 都跌翻1.7%，咁啊即系似乎有一啲科技股有跌幅嘅，不过亦都唔系话好多咯。咁啊，譬如 MU 啦、Micron 啦，其实寻日跌咗差唔多10%，跌咗100蚊噶嘛。今日就反彈翻1%，反彈翻1%，升翻10蚊，升翻1,042蚊。所以 SanDisk 雖然繼續跌，咁啊見到 Micron 都有些少升幅嘅。台積電啦，尋日都跌咗唔少噶，今日彈翻1.2%，升翻5.25，去到449.48。Nvidia 咧亦都叫做微升翻0.17%，升咗3.3，去到197.91，仲未上到200蚊，但就近翻啲啦，而家198蚊左右嘅水平啦。咁啊，跟住仲有 Mac7 嚟講嘅話咧，就 Microsoft 就升咗0.8%嘅，同呢個 Amazon 一樣都係升0.8%左右。Amazon 243.6，Microsoft 就386.92嘅。咁蘋果咧就唔錯，上翻3蚊水平喎，升咗6.5，去咗升咗2.2%，升幅算多啦。Mac7 裏面嚟講嘅話咧，301蚊，但系咧就唔知點解 Tesla 就咁弱啦。Tesla 個汽車庫運量咧係遠高市場預期噶，市場預期406,600部啊。上一个季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得384,000而已，上年同期。咁至于第一季呢，即是上一个季度呢是358,000，咁但是第二季度呢竟然卖到48,126架车 ,48,000 喎、哦。同市场预期400,000来讲的话多咗20%喎、哦。
19: 多两成。
20: 对呀，咁虽然冇讲到话边一款车啊，边个 region 啦，边个地区啦，咁似乎都应该是美国方面来讲卖得好啲啦。欧洲可能反弹返啲嘅，即係头先就比较差啲。咁但是就佢又冇 disclose 啦，咁當然啦，48,000架裏面嚟講嘅話咧，仍然係90%咧，46,700架咧都係Model 3同埋 Model Y 啦，咁啊剩翻一個萬零架啲咩 Model S 啊，仲有冇 Model S 咧唔知 ，Model X 啊，或者係啲咩 Cybertruck 啊嗰啲得嗰幾百架定幾千架嗰啲啦，咁所以即係全季銷售嚟。 嚟讲嘅话咧，的而且确高咗好多，但系股价就完全冇反应。而家 Tesla 真系唔睇汽车销量，唔系汽车股嚟嘅，
19: 唔系汽车，依家憧憬嘅另外一样嘢，
20: 机械人股嚟噶啦。所以汽车嘅方面嚟讲，生意好唔好唔使理。咁啊，好得意啊，即系逆市下跌 2.2%， Tesla 跌咗9.35去415.95嘅。咁啊，虽然400蚊以上嚟讲又唔算太差啦，但系同之前高位498蚊咧，系有一段比较远嘅距离嘅。咁所以今日科技股里面嚟讲嘅话，就升幅固然有，跌幅有跌幅嘅都唔少，不过暂时就似乎升幅啊多，跌幅少少咯。
19: 但系跌幅咧都集中，都仲系喺一啲即系硬件上面多啲嘅，
20: 升得多啲咯。
19: 系咯，即系升得多，佢又回得多。今日嗱，当然啦，佢唔系好似寻日咁啊，寻日就差唔多全线跌嘅，即系啲硬件。咁今日咧就个别跌咯。咁唔係全部跌啦，今日已經。咁你覺得會唔會即係叫做開始進入咗鞏固階段啊？定係點咧？
20: 其實我都覺得依然都仲係一個中漲小回啦，唔好話大漲啦，反覆向上局面啦。咁你當然需要調整下，但今日跌幅唔多啫嘛。大二最多跌4.2%，跟住第二名 Meta 都係跌2.7%、2.8%，同埋跌升8.8%，跌2.8%就一個健康調整啦。喂 ，Sandisk 咧啲近期升得咁緊要股份嚟講嘅話咧，跌咗2.5%。好少啦，系咪？即系以佢依条 day 升紧几倍嘅股份，
19: 啊、
20: 今日嘅跌幅2.几%，根本上系都唔算系一个正常嘅一个 cent 基本上未到啦。所以因此，我觉得由今日个股市方面嚟讲，跌嘅股份其实跌幅度唔多咯。不过当然有啲累积咗嘅一定跌幅嘅，咁所以个调整格局依然存在。咁但呢个咪健康啦，你升得急，调整翻一橛先。然之后先至再上过，咁有阵时每次调整嘅时候，你觉得买嘅话咧，就应该系一个唔错嘅buy on dips 嘅机会嚟噶啦。咁但系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我咧今日个股市咧都算系唔错嘅。纳指虽然只系得112点嘅升幅，又落后于道指啦，但都算有0.4%升幅啦。道指啊犀利啦，升咗391点喎。边个道指里面边啲成分股升得最强劲啊？
19: 哇，其实道指成分股咧，依家好似系得3只系跌嘅啫。一隻就冇起跌嚇，咁啊三隻跌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是、Cisco System 啦，咁啊跌1.5%啦，咁啊 Caterpillar 跌0.36%啦 ，JP Morgan Chase 咧跌0.05%，咁啊 Traveler 咧就冇起跌嘅，其余嘅全部都升嘅，咁啊最靓仔嘅咧就係升边只 Nike。Nike 系升4%咯，哇！出完业绩之后咧，非常之唔错啊！
20: 啊，业绩虽然唔系话好好嘅，但系唔系太差咁啊，算啦。
19: 唔系
20: 学
19: 你
20: 话
19: 斋啦，佢营业额都仲可以啊嘛。
20: 系，
19: 但系佢盈利上面嚟计咧，就因为有税务嗰度好似啊。即系唔系真系盈利爆升咁紧要噶佢？
20: 嗰、那个系一个贸易关税嘅特殊嘅收入嚟嘅，
19: 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系佢个盈利就大幅上升嘅啊！咁啊，跟住咧就波音啦，波音升超过3%，苹果升2.4%，重上300蚊楼上。咁跟住就雪佛龙啦，雪佛龙升1.93%，沃尔玛都有1.91%嘅上升。另外呢就跟住 Salesforce 都幾好啊，升 1.5%。哇，咁啊，总言之今日呢係大部分都升嘅，只不过就係争在升得多与少，得三隻跌嘅啫。
20: 即係升咗90%，跌咗10%。
19: 係啦，冇错啦。最啊，依家嚟 JP Morgan Chase 都转升啦，0.09%。但係都仲係有三隻跌嘅。
20: 嗱，板塊嘅話咧就稍微叫做有兩個板塊下跌啦。第一個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啦，咁都係嗰啲 hyperscaler 啦、Microsoft 啊、Amazon 啊嗰扎啦。第二個咧就係消費品啦 ，consumer discretionary。咁啊，兩個嘅 sector 方面嚟講都係好輕微下跌，都係跌0.15%、0.2%都唔夠嘅。不過呢兩個就唯一11個板塊裏面嚟講，唯一兩個板塊係下跌噶啦。咁升嘅咧，科技股升幅最細，升0.4%，跟住就係地產股升0.6%，公用股升0.8%，工業股升0.88%。financials 金融咧就升0.98%，健康护理 healthcare 升1.08%，consumer staple 咧就即系耐用品方嚟讲就升咗1.2%，能源升咗1.5%，material 升咗1.5%。咁啊，能源方面嚟讲嘅就似乎石油价格虽然下滑，但系能源股咧依然都仲系做好啊，开始冇咁担心咯。咁啊，跟住黄金价格又如何咧？
19: 黄金价格就暂时都企稳嘅，依家就升紧63.1。4145.5，升咗 1.55%， 暂时咧就喺4000嗰度揾到支持啊，咁啊睇下佢会唔会真系守到，因为佢试过轻微跌穿过4000嘅。
20: 咁啊，报埋啲外汇啦，美金咁咪回翻啲啦，
19: 美金回翻啲啊，
20: 日元好唔好啲啊？
19: 开发，即系美金回翻啲都好啲噶啦，即系个市况咧，大家都觉得，即系尤其是日元啦，你至少回翻，即系叫好翻少少咧，咁我心都定啲先啦。美汇依家100.71，咁啊跌咗0.7%，咁啊如果睇日元咧，咁啊点都叫稳定咗啲先啦。

0: 5710，
1: 全部外汇都升喎。
0: 系啊，即系美元弱咗啲嘛，人民币6.7891，咁都好咗少少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九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
1: 升多咗喎，市
0: 系啊，其实几好啊。唔系咁，你至少即系个元美汇啦，美汇咧肯落翻啲啦。咁咧点都对个即系息口上面咧又有少少叫做回落嘅憧憬嘅。咁呢个咧都对个市况咧，因为你谂下之前我哋成日都解释唔到啊嘛，点解个美汇咁强呢？咁当时就即係叫做咩呀，嗰个债息高嘛。咁大家系咪觉得咦系咪美国有机会加息啊，或者点样呢咁样。咁其实当时冇乜特别嘢嘅市场啦，好简单一样嘢就係中东和谈傾得几好啊。虽然啊即係呢个和谈嘅方式都几得意啊，真係。间接即係我同你坐埋一齐，就中间要企个人呢，我同佢讲嘅啫。跟住你又同佢讲，
1: 好似啲电视剧集咁样咧，老公婆唔同对方讲嘢，叫个仔同佢阿妈讲，跟住个老婆又话叫个仔同你老豆讲。
0: 唔系呢啲咧旧啦，依家系 WhatsApp 嘅，
1: 系嘛？
0: 系啊
1: ，WhatsApp 做经中间人
0: ，WhatsApp 就唔使倾中间人，不过咧就经过咗个 WhatsApp， 咪 WhatsApp 系中间咯。
1: 哦，
0: 吓、啊，即系依家好多家庭啊，或者点咧，都系用咁嘅方式嘅，即系大家咧，你见到咧就系即系坐埋喺度饮茶都好啦。你想食咩啊？喺度笃个手
1: 咁犀利？
0: 系啊，系啊，我女就系同我咁沟通噶，
1: 坐喺张台度啊，
0: 系啊，
1: 望咗对方噶、
0: 啊，系啊，佢就系咁样沟通啊。
1: 你咪失聪咗啊！
0: 唔系唔系，其实呢个系几好啊，我觉得都，即系你又唔好觉得话唔好啊，即系佢即系嗱，当然啦，有啲人会觉得咦，咁你系咪好隔膜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后生有后生嘅。即系沟通方式，你要接受。
1: 我净系秘密地同我仔讲话，喂，唔好话俾你阿妈听，买咗对波鞋俾你啊，啲咁样，先用 WhatsApp 同佢讲声先啫。费事佢得闲咗一嘢，抽对波鞋出嚟摆喺台面度，你睇下又买新波鞋啦，咁样。
0: 仲要买咁贵啊？
1: 咁系咯。
0: 咁我唔知啊，总之咧就
1: 咁啊。Meta 啲股份应该睇好噶啦，你连食同张台食饭坐低用 WhatsApp 嘅。
0: 唔系，其实依家好多都系咁嘅。
1: 但系讲翻美股咧，而家升幅真系扩大咗噃。嗱、道指嚟讲嘅话，470点咯，接近1%升幅，今次又创新高啦，52,775点嘅道指。
0: 上一次系52,600几嘛，好似。
1: 系啊，如果今次收市咧位置嚟讲，我就收市新高啦。咁最低限度嚟讲咧，
0: 盘中新高啦。
1: 道指嚟讲，我都系一个 intraday 嘅一个高位噶啦。咁啊，跟住标普500指数7,537点，升咗0.7%。纳指系26,200点，升幅160点，升咗0.6%，都叫做比头先系扩大咗少少啊！纳指100指数今日就普普通通啦，只系升咗0.5%啫。咁啊，仲有呢个罗素2000嘅话，今日都系

0: 5% 左右，就未见得太个跑赢到其他指数嘅。咁至于你话即系道指方面嚟讲嘅话，个高位系盘中高位系52,802点，哇！喺52,802点，咁就系7月2号今日做出嚟嘅。咁所以因此话咧，应该咧即系叫做系创咗一个 intraday 嘅 record high 噶啦。道指仍然都系气势如虹啊。
1: 系啊，咁啊，但系道指嘅成分股里边咧，头先我讲有3只啊跌嘅，咁啊，依家有5只添。系啊，反而多咗吓、啊，不过咧就好多只升大咗嘅，
0: 嗯，
1: 啊好多只，你苹果都升到302啦，已经
0: 系啊，301.9升咗2.5%，波音升3.78，升7%，升咗8.1%，咁啊，同埋我谂睇翻个价钱嘅升幅啦，高盛升1.5%就升15蚊啦，咁你啊对个道指有个比较大啲贡献啦，波音你始终股价低，差唔多最低佢啦，226蚊，除咗 Nike 之外嚟讲啊，226蚊升。升咗3.7%都得8蚊啫，咁人哋高盛升1.5%已经多过你一倍咁滞。
1: 系啊，10几蚊啊。
0: 系啊，咁所以暂时嚟讲都系非常之唔错嘅道指，同埋美股整体都唔错嘅。咁似乎啦，呢个浪翻 payroll 咧差少少咧，见到美汇就调整啲啦。嗱 ，bond yield 咧暂时都仲系叫做冇乜点跌到啊，轻轻升幅收窄些少，4.477%，4.48%左右啦吓。咁啊，其实 bond yield 就唔算跌得多嘅，咁但都帮助到个美股。气氛好转翻啲，美汇始终回翻啲嘅时候，见到个就市场，喂唔系咁劲啫，呢班中央银行 central banker 唔好立乱加息，咁可能就帮助到股市气氛咯。咁但系个股市，我觉得仍然都系一个反复向上嘅局面。咁暂时嚟讲嘅话咧，都继续系慢慢升嘅啫。你见到 Meta 一日升翻，一日升8-9%，今日就回翻3%啦。咁 Tesla 咧业绩咁好啊，即系卖车情况咁理想，多40万嘅预期出咗嚟48万，大大话话多咗
1: 3%啊，
0: 都要跌3%，
1: 系啊，
0: 系咪关 SpaceX 啊？系咪嗰啲？
1: 唔系 ，SpaceX 升依家
0: 啊，
1: 升1.66%，头先跌噶，啱啱开始嘅，即系早啲嘅时间。
0: 哦，去翻8蚊
1: 啊？系啊，依家反而升噶，即系依家159.48啦。
0: 嗯，
1: 吓升少少啦。头先好似睇下今日最低几多先，最低157.几。虽然个波动性就唔系好大，但系头先系跌少少啦。啊，
0: 系啊，咁啊嗱，Tesla 一个情况就咁理想啦，福特就唔系好掂啦。虽然个股价唔系跌好多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发生炸弹爆炸，一间邻近法院的繁忙咖啡馆遭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希贾兹地区。现场消息说，一个涉案男子进入一间当地律师和法院员工经常光顾的知名咖啡馆，将一个土制炸弹放置在桌底，随即离开现场。有安全部门消息透露，凶徒当时怀疑企图前往邻近的中央法院大楼，伺机发动更多的袭击，但具体动机和身份仍然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现场群众陷入恐慌，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现场有多具遗体，咖啡馆损毁严重。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军事情报部门已经封锁现场一带，确保市民安全，并派遣警犬到场搜查是否藏有其他爆炸品。目前仲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据悉，今次是当地自今年5月国防部建筑物遭遇袭击以来，大马士革市内发生的第二宗同类爆炸事件。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是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性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导弹和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次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宣布星期五是全市哀悼日。在本港，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表示，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上个星期在院舍和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到影响。卫生署说，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0,000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65%，较去年同期高超过2%，但6个月至到2岁以下幼童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只系录得27%。卫生署表示，现时公立医院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流感和新冠病毒病人，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持续维持高位水平，个别日子更加超过6,000人次，强调会持续监测数据，并作出人手和病床的调配安排。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表示，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

0: 到手，亦都明白公众好关注呢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黄锦辉今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话，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话依家好乱，喺房中休息紧，并反思一下自己嘅过错。暂时未知黄锦辉会唔会出席听日嘅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三个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监禁三至六个月和罚款500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0: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9: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係20年前作为局长嗰陣时已经去去啦。但係嗰陣时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陣时呢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1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5: 财资大道
1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7: 宋朝末年有一位禅师叫做慈秀怀心，他有一首禅意甚深的诗偈：万事无如退步人，孤云野鹤自由身，重门十里时来往，笑一风头月一轮。他的意思是说，世上最好的事都比不上懂得退一步的人。

孤魂野鹤自由身，就好似孤魂野鹤一样保有自由之身。重门十里时来往，我在十里苍穹茂盛广大自然风光里面悠然来往。笑一风头月一轮，山峰上一轮明月是我的知己，我时常陪伴着他，向他作揖微笑，心中有无限的喜悦。我们时常以为向前迈进的人生才是多姿多彩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谦让后退的人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在人生的路途上，只是向前横冲直撞，盲目搏命争取，不知道悬崖勒马，随时都会陨身送命的。有时将节奏调慢下来，停一步再想下，好多不必要的纠纷就化为乌有了。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三分何等清闲。退步的人生更广阔更自在，所以古德话，有求莫如无求好，进步哪有退步高。堪山大师话，吃些亏处原无碍，退让三分也无妨。退步的人生宽广洒脱，但是并不代表任何事情都退后不理，不闻不问。其实在退让之中，可以培养坚忍的毅力，精进勇猛的忍耐德行。老子说，唯其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争并非无能力去争，而是能争而不愿意去争。无争是宽大包容的心态，显现了忍辱无争之道，以退为进的道理，会令到我们人生内涵更丰富，更加充满信心，去接受一切生活上的考验。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都非常之唔错啊，吓虽然啊有啲即系缩水啦叫做吓，咁但系咧都唔系话太差，52733点升428点，升幅0.82%。纳指咧都好翻好多啊，26204点啊，升165点啊，升幅0.63%。S&P 5007534点，升51点，升幅0.69%。咁啊，欧洲咧，哇，越升越有添啊，非常之唔错噶。伦敦富时10654点啊，升176点，升幅1.68%。法兰克福 DAX 25627点，升咗591点，升幅2.36%。
3: 重劲啊，系咪赢波佢哋？
2: 真系好犀利吓，德国赢咗波
3: 啊，
2: 德国淘汰咗咯，
3: 淘汰咗啊，
2: 系啊。
3: 哦、好似睇專心經濟啦，
2: 我
3: 唔睇波啦。
2: 好啦，咁巴黎 CAC 咧就8497点，升160点，升幅1.91% 嘅。咁啊，睇下系咪油价跌得多先？咁啊，油价都真系跌翻几多啊？
3: 差唔多啫，都系70.9
2: 咁都好啊，至少证明咗中东嗰个局势问题吓、容易解决好多啦。布油70.88美元一桶，跌咗0.96%。纽油仲跌得多啲，67.79美元一桶，跌咗1.15%。咁啊，睇埋个邦腰啊，邦腰又唔系话真系太低啊，4.479啊，呢个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
3: 4.48%基本上
2: 系啦。咁啊，暂时就咪不过咁讲，嗰美元美汇指数肯落咧，都好啲嘅。
3: 咁啊系，
2: 10.67啊嘛，依家再低啲啊。
3: 系啊，你见到道指咧仲系有400几点升幅啦，而纳指都有200点升幅啦，大家都0.8%啦，几公平啊咁样。而家纳指升0.8%，标普500指数升0.76%，道指升0.83%，罗素2000升0.81%，四舍五入就全部都0.8%，非常之好啊。
2: 但系好奇怪嘅就系道指成分股里边咧，依家仲。

0: 多啲跌嘅，係六隻跌嘅。不過咧就升嗰啲咧就真係越升越有咯。即係你諗下 ，Apple 都升到Apple 都去到304蚊啦，依家。咁你諗下，頭先我哋啱啱開始嘅時候，三百零一，
1: 升幅超過3%喎。
0: 係啊，所以呢啲有貢獻，係啊，呢啲貢獻嚟噶嘛，呢啲。
1: 係啊 ，Nike 啊都有貢獻嘅，不過問題上就股價就係太低啦，升2.6%都係1.13%。
0: Goldman Sachs 好嘢 ，Goldman Sachs 依家升17蚊啊！你谂下，
1: 系啊，
0: 嗰17蚊值钱好多。
1: 但其实佢得1.7%升幅啫。
0: 系啊，但系佢17蚊，因为佢银码大啊嘛，1030几嘅依家。
1: 系啊，波音同苹果加埋都系升17蚊到嘅升幅啊！佢一只第六大嘅升幅嚟讲，升17蚊，等于已经同道指有同样贡献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就今日见到就系即系继续都系比较系比较阔少少啊。基本上嚟讲，我咧都系仍然比较阔啲，虽然话道指里边。多咗指數，都多咗少少成分股係下跌啫，但都得幾隻啦，都有80%嘅股份都上升。咁啊，至於板塊方面嚟講，亦都有80%以上嘅板塊上升。話11個板塊裏面講，得2個下跌，咁繼續都係 communications 咧跌0.5%，消費品就跌0.3%，其他全部都係升0.5%至1.4%，升幅係比較平均得嚟咧，亦都比較廣闊嘅。咁啊，9個板塊上升，2個板塊下跌，咁啊，咁樣係一個比較平均升幅嘅股市咯。冇乜边个板块特别突出，咁但系都冇乜边个板块特别差咯。
0: 唔系啊，仲有系咪有好多利好啲嘅消息咧？因为今日我都听到个消息翻嚟就系 OpenAI 就话可能会卖5% 股份俾美国政府啊嘛。即系当然美国政府嘅意思就系佢唔知用啲咩方式去持有佢啦，因为佢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机构去持有佢噶嘛。
1: 哦，咁啊可以好多嘅，咁实际上呢个美国政府入股私人机构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0: 唔止第一次噶啦，
1: 系啊，系啊，好多噶啦，大大细细都有噶。咁譬如话一啲佢觉得系一个所谓叫策略性嘅一啲公司嚟讲嘅话，譬如话嗱细细地啦，其实我哋都有留意过下嘅。喂，呢个 USA Rare Earth，US 美国稀土公司啊，其实都入咗股噶。不过问题上就系话。虽然入咗股啫，但似乎又唔系非常之认真，好炒得起。嗱，而家仲系喺20.5蚊左右水平。其实呢只股份咧就比较细啦，就睇你投资者中嫌唔嫌佢细啦。否则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投资价值系值得留意一下嘅，因为美国政府入股之后嚟讲嘅话，除咗话入股俾钱佢之外嘅话咧，仲俾啲好靓嘅订单佢。啲订单靓嘅意思系长期订单，俾定订金你。价格有保证，唔会话跟市价跌得低嘅时候咧，就要你做蚀本生意。咁呢啲系最理想噶啦，啲客仔系咪？咁啊，但系就奈何嚟讲过咧，股价曾经升咗一阵咧，最高去到43.98嘅，但系就反复回落翻嚟，而家仲喺20.5左右。唔知个股价走势有冇咩睇法咧？啊，朱家明，咁代号 USAR 嘅，咁样但呢只股份就细少少啦，好多即系只系中意投资大型股份嘅同嘅朋友咧，就未必十分之啱噶啦。咁代号USAR，USA Rare Earth， 直译就系美国稀土公司嘅，呢个系美国应该用国防部嚟入股咗嘅。咁但系曾经有段时间炒过上去啦，跟住咧就即系几次炒上去之后嚟讲嘅话咧，都去唔翻之前40几蚊嗰啲高位啦。咁啊，而家反复回落到去19.98啫。
0: 嗱，咁啊，5月咧有个低位19.36嘅，咁咧其实佢个形态咧就似一个头肩顶嘅。咁咧就依家就喺条颈线度增持紧，咁啊如果你佢穿19.36咧就梗系唔好啦。但系咧如果你用一个咁嘅方式去睇咧，个量度跌幅咧就应该系零咁滞嘅。咁呢啲图表你一睇就知道唔会成立噶啦。因为点解？因为头先讲啦，你个头喺几多啊？头喺30几蚊，我睇下先啊。系啦，30几蚊。咁你颈线喺20蚊。咁你换句说话讲，10几蚊跌幅。咁啊，10几蚊减10几蚊，唔系零都接近零啦，系嘛？啊，咁啊，应该理论上就唔似嘅，即系呢啲你见到呢啲咁嘅形态咧，可以否决佢噶啦。即系呢个系即系一种叫做逻辑思维啫嘛，系嘛？你减出嚟个数字系好低咧，似乎系唔会去呢啲价噶啦，根本就咁啊。仲有一样嘢啊，罗文都讲咗啦，咁你政府揸住嘅。系嘛？咁我可以话冇钱赚都好啦，都唔会俾佢执笠噶嘛。
1: 系啊，政府嘅小股东啫，政府公司入股嘅时候好似10蚊一股嘅啫。
0: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你政府如果假设佢真系跌到10蚊8蚊嘅时候，咁你谂下，政府不如成家买去都得啦。
1: 系啊，同埋美国就同即系譬如中国就唔同啦，美国国企又好少嘅，
0: 好少啦，
1: 好少有嘅、啊。中国就即系国企就比较数量多好多啦、啊。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就好特别嘅企业咧，先至会政府入股嘅。英特尔就最叻就系送股份俾美国政府啦，喺旧年上届政府俾我一啲援助，我

0: 当佢嘅股份俾翻你咁样，
1: 系啊，咁啊就唔使还钱就唔使剩啦，总之啊，咁啊，所以咧嗱，暂时你望埋佢咧，望埋佢个图表就唔靓仔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用一个逻辑思维去睇咧，咁真系要量度跌幅嘅时候咧，可能跌得剩几蚊咧，就真系唔似样嘅，我觉得。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用市盈率去睇咧，咁佢个市盈率咧，其实就好似唔啊，唔系呢个唔系市盈率嚟喎，有冇市盈率啊？好似
0: 市盈率系有嘅，不过系负数，因为点解咧？上年仲系蚀紧钱嘅，嗱上年仲蚀紧每股蚀紧4.14，咁所以你个市盈率系负数嚟嘅。咁就算而家个预期市盈率嚟讲嘅话咧，由于佢个预期盈利都暂时系负数，所以暂时个市盈率咧，就算预期嘅话都仲系负数。但问题上就系话，而家美国政府入咗股，其实就预期咧呢个情况咧好快会可以改善噶啦。不过暂时喺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尤其是呢啲比较细公司咧，其实嗰个预期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嚟自一个比较窄嘅一个sample size， 所以未必作准嘅。同埋，当你美国政府入股之后嚟讲嘅话，俾啲订单系即系差唔多包底一定赚钱嘅话咧，我谂个盈利前景好好多啊。因为稀土虽然而家同中国嘅贸易谈判系稍微叫做冇咁紧张啫，但始终稀土都一个非常之紧张嘅一环嚟嘅。
1: 系啊，佢哋都希望自己可以生产。产到或者叫控制到个货源噶嘛，啊，所以我暂时觉得嚟计啦，应该啊，即系除非佢真系跌穿头先我所讲嘅位啦，即系19.36啊，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暂时我觉得嚟计咧，佢跌幅咧都唔会话太多住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发湿，帮你巩固肠胃。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射的话题。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9: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10: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 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10点24分啊，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呢有少少回啦，咁但係呢就只係将个升幅收窄咗啲嘅啫。52701点升396点，升幅 0.76%。纳指26178点升138点，升幅 0.53%。S&P 500 7529点升46点，升幅 0.6%。咁啊，欧洲方面呢话仍然好劲啊，佢哋咁啊，伦敦富时10641点升162点，升幅 1.55%。法兰克福 DAX 25606点升565点啊，升幅 2.26%。巴黎 CAC 8489点升152点，升幅 1.83% 嘅。
0: 英国终于突破到咯，唔系103105咯，而家去到106咯。
2: 但系佢喺三个主要市场都系升得最少，
0: 算系咁噶啦。
2: 唔系咁都系，即系我意思就系佢都系落后人哋少少。
0: 嗱，其实同个欧洲嘅地区性指数 Stocks 600咧个升幅系差唔多嘅。而家英国富时指数升到1.58%，咁而家 Stocks 600指数咧呢、這个欧洲嘅一个 Regional Index 咧系升紧1.6%，咁大家升幅差唔多啦。咁当然欧洲个别国家嘅数字指数咧就做得比较好啲嘅，德国有升2.3%升幅啊，升紧成574点啦。咁啊，跟住意大利都升咗接近2%，升咗1019点，只有1.98%升幅，的而且确系比较唔错嘅。咁美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平稳上升啊，未至于太大升幅。咁啊，今日系7月2号，听晚7月3号咧系美国嘅独立日之前嗰日嘅假期。正常嚟讲，7月4号独立日咧就应该7月4号放假嘅，等于7月4号星期六，咁所以星期五就有少少补假嘅情况。咁我哋会照有节目做嘅，不过咧美股听日咧系会唔开市。去到周末之前嚟讲嘅话，都有一个比较稳固嘅一个升幅，算唔错啦。因为好多阵时呢啲长周末嘅话咧，市场人士都有啲倾向咧，就即系 lock in profit 噶嘛，系咪锁定翻嚟润沽咁啲货嘅？咁暂时嚟讲就冇乜咁嘅情况，同埋尤其是就系寻日咧，其实晶片股跌幅比较大嘅。咁今日见到晶片股咧冇再跟随跌幅，尤其是因为亚洲咧嗱，好阵时咁样噶嘛，传染噶嘛，美国跌得多，咁亚洲跌。亚洲跌得多，又传染翻去，
2: 系啦，又翻去欧美。
0: 今日完全咧，亚洲嗰啲跌幅咧，完全影响唔到欧美嘅，欧洲美国照升嘅，尤其是欧洲，哇，闲闲地都升2% 咁样，咁啊真系比较强劲啊。咁但系就美国就主要今日个经济数据咧，其实就比较理想咧，系帮到手嘅。非农新职位方面嚟讲咧，就唔系强噶啦，但而家就唔系强嘅数据先好，唔系太强数据咧，就令到咧你个加息前景系减低咗嘅。再讲一次咧，非农新职位方面嚟讲系六月份系57000个职位。咁啊，同市场预期114000个嚟讲嘅话，少咗一半。咁而5月份咧，亦都由之前172000咧，嗰阵时5月份有一个好好消息嚟噶嘛，好耐冇见过啦，172000。以前咧嗰几万啊，甚至负数啊咁样。咁但系就由172000咧向下调整到129000。咁呢个数字咧，系令到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对于联储局加息嗰个倾向咧，系有稍微风险啊减低少少嘅。咁虽然话失业率方面嚟讲就跌到4.2%，比市场预期4.3%再低少少。咁另外仲有一个数字。就亚特兰大的 Fed GDP Now 啊，咁呢个数字咧就根据一啲即系比较高频啊即时嘅数据咧而计算第二季嘅 GDP 究竟有几多增长嘅。咁啊最新嘅计算嚟讲，我虽然市场预期2.5%啦，但系根据呢个亚特兰大嘅 Fed GDP Now 嘅话咧，就得1.2%增长。咁呢个都另外一个数据显示到经济增长并唔系话太过强劲，未必需要即时加息嚟到去控制通胀，甚至要考虑下就系话息口方面嚟讲嘅话，需唔需要考虑下保就业市场。所以虽然邦央未见到喐动，但系股票市场咧就因此受到一个支持嘅。
2: 嗯，哇！我哋见到今日啦，好似啲汽车股都系麻麻地嘅。头先你讲 Tesla 跌啦，咁Ford 都有啲数据啊，
0: 系啊，
2: 股价都唔靓仔。
0: Ford 点嘅情况都系跌少少啫，跌幅都唔多，跌1.5%，
2: 0.5%多。咁多，依家少於0.5% 添。
0: 系13.57，咁啊 ，Ford 嘅話就近期都幾大波動啊，個 graph 我真係唔識睇，就你問，你請你向你請教下啦。咁啊 ，Ford 最主要就喺今日嚟講，公布咗第二季度嘅美國汽車銷售方面咧，係跌咗10.3% 嘅。咁呢個某程度上市場都有些少預期嘅。咁但係奈何咧，因為即係尤其是電車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並唔係太過理想嘅。咁啊，所以因此佢哋有對電車嘅銷量咧係比較差啲。咁啊，电车需求唔好，咁加上就系喺呢个佢哋最好卖嘅 F 系列咧 ，F Series 嗰啲 truck 啊，嗰啲货车啊，美国人好中意揸货车嘅。 咁啊，因此咧，嗰啲 truck 方面嚟讲又有 production 嘅问题，咁因为个生产方面嚟讲，我有些少窒碍，所以个产量可能少不足，所以个汽车销量个下跌咧，其实市场上某程系预期咗嘅，所以暂时。

0: 港股价都系讲紧跌紧 0.5-0.6% 啫，不过个股价个图表就好反复下。
1: 你应该咁讲啦，其实咧喺大概咧2026年年初嘅时候咧，佢做咗个双底之后咧，咁咧就大概啊吓喺呢一个五月度啦，就升穿咗颈线，咁咧就冲咗上去最高咧，就大概系咪六月啊？五月尾六月初嘅时候，讲紧17个几人钱嘅，其实个量度升幅咧超额完成晒噶啦，因为大概呢度其实量度升幅都系讲紧14个零嘅啫，但系佢可以冲到上去，哇，17个几人钱啊！
0: 系啊，当时52周新高嚟噶。
1: 系啦，咁啊，依家咧落翻嚟咧，咁又逼近条颈线啦。其实颈线得12个几啫嘛，最顶窿都系13.0几嘅啫。啊，咁咧就仲有咧，就喺大概升穿颈线之后咧，我都讲过技术分析啦。升穿颈线之后，通常讲会回吐嘅。咁佢真系回咗，佢大概喺咩咧？就系大概喺五月中嘅时候咧，开始回过落去一阵嘅。咁依家咧，我谂相信佢可能会喺度打下底先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发生炸弹爆炸，一间邻近法院嘅繁忙咖啡馆遭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希贾兹地区。咁现场消息话，一个涉案男子进入一间当地律师同法院员工经常光顾的知名咖啡馆，将一个土制炸弹放置在台底，咁随即离开现场。有安全部门消息透露，凶徒当时怀疑企图前往邻近的中央法院大楼，伺机发动更多的袭击，但具体动机和身份仍然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现场群众陷入恐慌，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现场有多具遗体，咖啡馆损毁严重。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军事情报部门已经封锁现场一带，确保市民安全，并派遣警犬到场搜查是否藏有其他爆炸品。目前还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据悉，今次是当地自今年5月国防部建筑物遭遇袭击以来，大马士革市内发生的第二宗同类爆炸事件。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是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性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导弹和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次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宣布星期五是全市哀悼日。在本港，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表示，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上个星期在院舍和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到影响。卫生署说，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65%，较去年同期高超过2个百分点，但6个月至到2岁以下幼童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只录得27%。卫生署表示，现时公立医院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流感和新冠病毒病人，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持续维持高位水平，个别日子更加超过 6000人次，强调会持续监测数据，并作出人手同病床的调配安排。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醉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表示，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众好关注这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王锦辉今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话，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话依家好乱，在房中休息紧，并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暂时未知王锦辉会不会出席听日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三个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监禁3至6个月和罚款500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2: 清谢胡孟清，
1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5: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6: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9: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8: 砖头事务所
1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2756点，升450点，升幅0.86%，仍然非常之强劲啊！不过咧，纳指咧就大脱脚啊，真系啊，26051点，只系升11点啫，升幅0.04% 啊！吓，咁啊，即系有阵时咧，你都见到即系美股个波动性非常之犀利啊！咪 S&P 5007511点，升28点，升幅0.37%。欧洲方面咧，咁啊冇问题，照系几强劲啊！吓，咁啊，伦敦富时10650点，升172点，升幅1.64%。法兰克福 DAX 25609点，升569点，升幅2.27%。巴黎 CAC 8479点，升142点，升幅1.7%。哇，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好似一扎嘅，即系当然啦，你睇指数已经知道啦。咁啊 ，NVIDIA 倒跌啦，咁但系跌幅又唔系好多啊。咁啊，再望埋去咧，似乎好似一啲硬件类咧较为差啲啊。美光跌到2%啦，
0: 晶片股
1: 系咯系咯，
0: 晶片股仍然比较差啲啦。美光2%算少噶啦，呢个 SanDisk 跌7%，当然一样啦。SanDisk 永远都系升幅比较大，咁跌幅就比较大啲啦。跌咗159.5，去翻1872元，咁啊离开呢个高位2354元嚟讲嘅话，已经有接近450元嘅距离啊，480元嘅距离啦。咁亦都叫做回咗差唔多20%噶啦。
1: 咁啊啲光纤类都跌得好多啊。
0: 系啊，咁呢个 Corning 咧。即系跌咗5.3%啊，跌咗11.63，跌翻落209元。哇，高位270元咧，都系讲紧好似2-3个礼拜之前嘅事情啫。嘣一声就跌翻咗，大约而家跌咗62元，跌咗差唔多25%左右嘅水平啊，就跌幅都唔细啊。咁跟住仲有就其实咧，比较意外咧就系呢个 Tesla 咧跌咗6.3%，跌咗26.7，跌穿400元，而家398.6。喂，汽车销量好地地噶，48万，唔系一个即系呃秤翻嚟噶系嘛，冇水分噶系嘛，你唔系好似 Nike 嗰啲即系 gross margin 大升，系因为呢个 tax relief 嗰样嘢噶嘛。咁但系 Tesla 就要跌6.5%啊，397.61。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啲发电机component 嘅生产商 TTMI 又跌咗6.5%，呢啲都系之前升幅大嘅股份啦。仲有呢个应用材料啊 ，Applied Materials。跌咗6.3%啊！之前升幅比较急啲啊，而家跌翻6.6蚊边啊，而家6.09.08，跌咗41.83，高位739元嘅，都调整咗130元噶啦，接近两成咁滞噶啦。Marvel 啦，都系另外一只近期嚟讲比较劲嘅，即系晶片啊，即系光纤股份啊。咁啊 ，Marvel 要跌翻5.7%，256.43，跌咗15元。哇！而家离开佢329.88嘅高位嚟讲嘅话咧，相差咧70元以上，73元。跌幅已经超过20%啦，大尔电脑咧亦都跌5.4%啦，跌翻402.21，离开高位469元嘅话，相差大约系15%左右啦。思奇啫啦，另外一只当红嘅即系自己睇股份啦，STX 咁啊跌咗5.3%，跌咗48.23，跌到866.96。咁啊离开高位1145元嚟讲嘅话，都相差咗接近250元噶啦。咁啊。三星电子跌咗5%啦，4674元啦。另外光纤股 Lite LITE Lumentum 跌咗4.6%，764元。咁啊，仲有呢个之前啱啱上市嘅 CBRS， 我哋比较少讲啊 ，Cerebras 咁呢个啱啱上市嘅晶片股就做 GPU 嘅，就话全世界最大嘅一粒 GPU 系佢哋做嘅。咁啊，嗰个技术方面嚟讲就冇人能够做到咁大块嘅 GPU， 咁大块嘅晶片。咁啊升，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个股价仍然继续调整，上市之后曾经冲过上386元，今日跌咗10元，去到211元，离开个52周高位嚟讲嘅话，相差170元，都跌咗接近四成噶啦。AMD 咧亦都跌翻，再跌咗4.4%啦。今日曾经咧就叫做系升过嘅，而家又要调整翻4.4%。似乎啲晶片硬件股份啊 ，AI 光纤啊，甚至 AI 电能嗰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甚至 AI server 啦 ，HP 都要跟跌3.9%，跌到五百八十，跌到42.25。 半，分別 3.88% 都係離開高位64.25元，只嚟講嘅話，相差咗足足22元，差唔多三分之一㗎，所以

0: 那个调整幅度都比较多嘅，不过当然啦，调整咁多嘅咧，其实开始有平货执下噶啦。
1: 似乎市场都仲系担心啊，因为亚洲区都系跌一啲硬件类啊嘛。
0: 系啊，所以你见到纳指而家跌紧92点，跌幅0.3%，但系纳指100咧就跌0.9%，啊跌咗278点，仲紧要个纳指嘅跌幅。道指就维持咗340点嘅升幅，虽然叫松幅缩收窄咗少少，但都有342点升幅，唔错啊。标普500指数升幅虽然细啲，都仲有12点嘅升幅，升幅系0.16%，去到7495点嘅。
1: 系啊，咁啊，总之望埋去咧，似乎市场咧都仲系对硬件类咧有少少戒心，因为第一就升得多啦，咁第二咧就系当然啦，琴日出消息之后咧，即系 Meta 个消息啊，咁啊已经见到有啲沽压噶啦，喺啲硬件类，咁啊亚洲区亦都系啦，啊你甚至香港都系啊，香港都甚至啲大模型都照跌啊都。
0: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最奇怪就系啦，嗱，外电有报道讲啦 ，Tesla 咧就明明宣布咗48,126部嘅汽车销量嘅交运量嘅，咁汽车嗰个生产量嚟讲咧得451,758部，即系今季度咧就将部分嘅 inventory 方面嚟讲，成接近300,000部 inventory 消化咗嘅。咁市场方面嚟讲嘅话觉得嗰个 consensus 咧，即系平均预期嚟讲406,000部嘅交付量，咁实际上嚟讲嘅话就比市场预期多咗接近两成嘅。咁唔知点解咧，嗰个股价都系要挨沽，今日就跌咗即系成6%左右嘅水平，都算系比较大跌幅。而家跌6.5%啦，跌穿400蚊，397.46。咁至于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就因为 Bitcoin 以太币嗰啲有啲反弹啊，所以见到而家 Bitcoin 咧就升翻2.2%，升翻1,324蚊，上翻去60,000蚊水平以上啦。其实寻日都叫喺60,000蚊边噶啦，而家去61,426蚊。以太币亦都升翻4.9%，去翻1,697蚊，升幅系79.5%。所以见到 Strategy 咧反弹翻7.6%啦，终于爬翻上100蚊啦。咁啊，当然离开457蚊有好远距离啦。而家8.03蚊止。Coinbase 咧亦都弹翻5.2%，去翻167.7蚊。咁仍然离开高位444蚊嚟讲话咧，就相当远嘅距离嘅，咁啊，但系就即系其他嚟讲，我就 Apple 啦，咁啊 Apple 就强劲啊，升3.9%，11.7去到305.97，咁啊离开高位387蚊嚟讲，只系相差大约系4%左右啫。咁啊最主要就好似头先所讲嘅消息啦，预期 Apple 会出到有好几款嘅 iPhone 18，咁呢个难免就系喂。多几款嘅应该都系接机啦，系嘛？唔会出啲咩 Air 啊、Thin Air 啊、冇 Air 啊咁样噶啦，嘛？
1: 因为 Air 失败咗啊，我谂佢相信都会调整策略噶啦，应该都系接机嗰个机会高啦，所以市场都有憧憬
0: 嘅。系啊，所以因此 Apple 方面嚟讲，我谂今日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咧，都算
1: 最靓仔佢啦，
0: 升4% 啊，
1: 道指成分股最大升幅咯，计百分比啊，4% 以上噶啦。
0: 系啊，所以你话接机重要咧，系咪？
1: 咪属于新产品嘛，以计距离计，即系你谂下，佢冇接机都即系叫做销售咁好。
0: 咁系 iPhone 十七系跌眼镜嘅，冇乜 upgrade 过啫嘛。
1: 冇啊，都话啦，啲中粉好犀利啊，啲果粉啦，几踊跃啊，真系。话如果你话出埋接机啊，真系仲唔得掂啊，真系。
0: 系啊，希望佢啊千呼万唤总终于出嚟啦，最好配埋 Apple Intelligence 一个比较似样啲嘅，唔系再嗰啲即系嗰啲扮 AI 嗰啲啦，一个强劲啲 Apple Intelligence 希望可以落到地啦，加埋呢个接机嚟讲嘅话咧。将苹果啊，有冇机会可以拱上去啊350蚊嗰啲位置啊？
1: 好难讲啦，即系新嘅，即系嗰个叫做销售究竟点样就唔知啦。但系如果你话以一啲技术上去睇咧，咁唔差嘅，即系我觉得有啲机会嘅，但系就始终即系技术还技术啦，有阵时都要睇下究竟佢新机上面会唔会有多少少嘅即系帮助咯。因为佢讲真啦，下边都系做咗个箱底嘅，冲咗上去，咁个量度升幅差唔多。依家又落翻去之前嘅箱底个颈线，其实呢啲好有支持嘅。通常嚟讲，你个即系下边打咗底嘛，你箱底又好或者横行区都好，你升穿得颈线嘅话咧，咁你冲咗一阵再，依家回落嚟，其实个幅度好大噶啦，已经啊。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Chỉ Nạp Chỉ, Ho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Lân,
0: Chu Gia Minh.
2: 10:51 啊，咪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暂时咧就纳指真系差少少啦，因为道指仲升紧440多点啊，52,748点，升443点，升幅0.85% 嘅。咁啊，但系纳指咧一啲硬件类嘅股份麻麻地啦。咁啊，依家25,972点，跌67点，跌幅0.26%。S&P 5007,498点。跳一跳7,499点，升16点，升咗0.22%。欧洲方面咧，完全冇问题啊，越升越有嘅，即系都喺啲高嘅水平啦。到这个伦敦富时10,664点，升186点，升咗1.79%。法兰克福 DAX 25,610点，升咗570点，升幅2.28%。巴黎 CAC 8,483点，升146点，升幅1.76%嘅。咁啊，罗文啊，咁啊呢两日似乎啲硬件有啲回吐啊。喂，如果计佢哋升咁多，其实回吐都可以有深有唔深喎，真系。
3: 系啊，咁我哋见到大部分嚟讲嘅话，离开高位咧，当然都有啲距离啦。咁但系所谓有距离嘅意思嚟讲嘅话，都系回咗15%至10%左右。咁而呢啲股份嚟讲，动圈咧都好多咧，讲紧系几%啊、100%啊，甚至呢条 day 嚟讲嘅话，可能升紧20-30% 嘅话咧，其实呢啲喺高位调整翻20-30% 咧，我觉得就一啲都唔出奇咯。嗱，以呢个 Micron 为例啦，大家都知道啦，今年个低位就好似得咗$300到嘅啫，开波嘅时候，咁啊冲到上1,200几蚊，升咗成4倍，系咪？咁你而家回翻到1,000蚊楼下900几蚊嘅一个合理波幅啦。实际上有啲人问过我话，喂 ，Micron 未买嘅，而家咩位先好买？我话吓。未买啊，呢啲位1,000几蚊就冇买落去啦，起码等佢唔知有冇机会啦，回翻落去。850蚊啦，咁呢啲有啲肉食啦。咁當然你話向上望嘅話，可以去到1,500蚊嘅。咁但係升幅咁大，你唔抽翻啲落嚟嚟講嘅話咧，你真係1,000蚊、1,200蚊追上去嘅話，你就有機會捱價咯。
2: 依家市場睇2,000嘅有。
3: 3,000都有，
2: 超夸张我
3: 真系噶，因为你睇下，即系其实喂，你睇下嗰个每股盈利方面嘅预测。
2: 哦，我知道，
3: 而家已经突然间咧，即系之前嚟讲嘅话咧，6月22号咧，每股盈利预测咧喺2027年咧，即系下个财年啦，因为今个财年就嚟完噶啦嘛。Micron 嘅财年嗰8月底就完噶啦，所以而家已经睇紧下一年2027年嗰个财年嘅每股盈利。而家咧就嗱，6月22号未出业绩嘅时候咧，仲有117蚊到嘅啫。而家咧喺一個禮拜之後嚟講，又出現業績嘅話咧，個每股盈利嘅預測咧已經去到154蚊啦。係當你一個10倍 P/E 計算嚟講，咁啊1,500蚊
2: 咯。
3: 咁但係有啲人開始講到話，喂，而家 Micron 啲訂單咁好嘅 terms， 咁靚嘅訂單係嘛，價錢咁好，有乜理由仲係10倍 P/E 啊？而家唔係啲即係高風險嘅時間嚟噶咯。佢哋個成個生意結構啊，嗰個需求啊，嗰個即係議價能力方面嚟講嘅話，已經係好過以前好多。因此佢哋覺得咧，應該咧係唔止10倍 P/E， 有個 upward re-rating 向上重估嘅空間喺度。咁當然呢個就比較難講啲啦。但係你就算攞一個保守10倍 P/E 啊，以呢間公司盈利講緊，即係暫時嚟講同上年同期升緊800-900% 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值10倍 P/E 都應該唔算太過貴啊，係嘛？
2: 係啊，但係當然啦，就依家市場就係擔心究竟佢會唔會持續性嘅啫。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呢一次嘅即係真係叫超級周期啦。咁可以維持幾耐啊？咁樣大家其實依家即係當然有人係睇好嘅。

0: 都有一啲人係會有擔心嘅，呢啲係唔出奇嘅事嘅。
1: 咁咪好啦，咁先至有個拉低買貨機會啊嘛，即係反覆向上咯，反覆向上係好健康嘅，一路唔調整嘅，一路衝上去千二、千三、千四，
0: 係啊，仲驚啊，
1: 係啊，咁你調整嘅時候仲大鑊，
0: 係啊，一下就爆煲啊，真係隨時。
1: 啊，而家你每次衝一上上去，又調整翻十零廿 percent 先再上嘅，呢啲健康好多啊。
0: 梗係啦，慢慢慢慢升，又有啲回吐，即係我哋叫話咧，升一浸又回一浸，升一浸又回一浸。而且个回吐嘅时候咧，佢有阵时都回得唔少噶。你今次都回得唔少啦，你千二跌到依家一千边啊，都话今日穿埋添啦，已经
1: 系啊，已经穿埋噶啦。而家 Micron 嗰下系993蚊，跌咗3.8%，跌幅系39.5%嘅。嗱，高位1255蚊嘅，而家已经跌咗262蚊到噶啦，跌262蚊嘅话，跌咗20% 咯。
0: 系啊，
1: 咁啊，其实我觉得都即系都非常之唔错噶啦。我觉得呢个位置嚟讲，调整有，当然即系如果稳阵啲嘅话，最好850蚊啊，860蚊嗰啲位随住买到咧，直播率就高啲咯。
0: 嗯，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虽然美国假期啊，但我哋仍然咧节目如常嘅，咁啊，听日再见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连环强烈地震，灾区今日传出令人振奋消息，一名男子在购物中心倒冧的瓦砾下面被困超过190个钟头，经过多国救援队全力搜救，今日终于平安被救出。获救的50多岁男子叫做吉尔，上个星期三两次强烈地震发生时，吉尔正在拉瓜伊拉州加蒂亚拉马尔一个购物中心附属停车场地牢的混凝土保安岗亭入面值班，正是这座坚固的混凝土小屋在超过140吨瓦砾当头压下来的时候，奇迹为他撑起一个保护壳，令他免被压碎。救援队伍在上个星期六发现吉尔的踪迹，随即同时间竞赛展开长达100多个钟头的挖掘行动。这次行动汇集了委内瑞拉、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葡萄牙和美国等多国的专家。一个智利消防员形容，这次毫无疑问是职业生涯中处理过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救援行动。委内瑞拉在6月24号遭遇的双地震已经造成近2300人罹难，目前仍然有几万人失踪。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中部發生炸彈爆炸，一間鄰近法院的繁忙咖啡館遭到襲擊，已經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傷。事發在大馬士革市中心的希賈茲地區。現場消息說，一個涉案男子進入一間當地律師和法院員工經常光顧的知名咖啡館，將一個土製炸彈放置在台底下面，随即离开现场。有安全部门消息透露，凶徒当时怀疑企图前往邻近的中央法院大楼，伺机发动更多的袭击，但具体动机和身份仍然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现场群众陷入恐慌，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现场有多具遗体，咖啡馆损毁严重。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军事情报部门已经封锁现场一带，确保市民安全，并派遣警员到场搜查是否藏有其他爆炸品。目前仲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据悉，今次是当地自今年5月国防部建筑物遭遇袭击以来，大马士革市内发生的第二宗同类爆炸事件。在本港，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表示，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明白公众号关注这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应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黄锦辉今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话，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话依家好乱，在房中休息紧，并反思下自己的过错。暂时未知黄锦辉会否出席听日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三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发言人指出，过往个别公务部门曾经采用直接采购模式购买

0: 买通用构件，并成功节省开支。政府期望更进一步由建筑署执行呢个中央集中采购计划，整合多个工程项目嘅需求量，以发挥更大嘅成本效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以睇。
5: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4: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两粒字。如果人和人之间在相处或者他们的关系之中有这两粒字，首先生活变得很简单。第二，你会觉得你好像找到一些宿命般的相处对象啦，咁咧可能会好开心都未定嘅。
5: 而我嘅生命中咧就比较缺乏呢两个字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生活系比较复杂一啲嘅。
4: 但系咁嘅，我觉得点样理解呢两个字咧，系可以有非常之截然不同嘅角度嘅。嗱，我哋今日要讲呢两个字就系默契啦。咁如果你以大家一齐做节目嚟讲，即系大家主持拍档嚟讲，点样先叫有默契呢？如果两个人系同时讲同一样嘅说话，呢个可以系一种默契，系咪？你共脑嘛，大家一齐谂到同一件事，好明显有默契啦。但系如果大家对住同一个 topic 讲咗不同嘅嘢，系有利于个节目，其实都系一种默契嚟。
5: 哇，咁你咁讲几时都有默契啦？
4: 系啊，冇错，原来默契呢样嘢可以完全取决于我哋自己点样解读嘅。即系有时咧就系话大家要做同一件事好同步先至叫默契，但系啲时候咧错开都系一种默契。即系大家撞晒，又点会系一种默契呢？
5: 哦，咁其实你同好多人都好有默契喎、
4: 可以噶，可以噶。嗱，不如咁样，我哋而家先玩一个所谓嘅默契小游戏。咁例如啦，我而家个玩法咧就系咁嘅，我讲一个主题，或者可能美图讲一个主题，跟住咧我哋咧就数三声，然后睇下我哋谂到个主题嘅第一样嘢系咩。即系例如 for example 动物咁啦。咁如果话动物一二三，就睇下我哋第一个一齐嗌个动物会唔会撞？
5: 好啊，好，你嚟啊。
4: 我出题系咪、好？饮品一二三，
5: 柠檬茶。茶再嚟再嚟，
4: 美图你谂啊，你谂个题目啊。
5: 甜品
4: 好，一二三，
5: 杨枝甘露。
4: 就系咁样啦，好似唔系几有默契。但系如果我哋而家去糖水铺啦，佢得翻最后，即系每一款糖水得翻最后一款，我哋两个就唔会撞。呢、个都系一种默契，都系一种默契。
5: 咁你讲，
4: 我讲一个容易啲嘅，容易啲，我哋可以显得好有默契嘅题目系彩虹嘅七色。我系拣一款啊。一二三，
5: 黄，
4: 冇嘢啦，唔系几得，冇事。
5: 唔系，我觉得各位。情侣啊，闺蜜啊，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可能你就会发现你们其实是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有默契
4: 的。都是那句，默契怎样才叫有默契呢？究竟是答一样的答案是有默契，还是这么不同是有默契呢？都是即是各讲各
5: 的。那当然一样的答案有默契啦，这个游戏里面是嗱，完全证明我哋冇夹过啊，冇任何出包嘅情况。
4: 嗱，我知道有一个题目咧，系我哋而家呢刻一定会中嘅，一定会中嘅呢刻，就系、喺我主持嘅节目里面讲一个节目名，会唔中啊啩？一二三，
5: 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嗱，得咗啦。
5: 你考试嗰阵系咪抄老师嗰份 model answer， 跟住攞到100分嗰啲人嚟
4: 嘅？首先控制咗试题，控制到试题，贴到题就会中啦。咁其实咧喺我哋嘅纯生活之间咧，有时咧唔系需要一啲咁确实嘅默契嘅。好多时候我哋感觉同一个人有默契咧，唔系话我哋咁啱中咗同一样嘅答案，而系有啲好微妙嘅瞬间，佢可能唔系啲咁确切嘅嘢嚟嘅，可能就系一个眼神。可能就是即做了某些行为，你们互相补一位，这些都是一些默契来的。即有时我会觉得我和我的 friend 之间的默契是可能真的遇到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在那一下出声做一些评论，但互望一眼呢就已经看得出对方脑里面在想那句说话。那个都是一种默契来的。或者有句说话就是讲了上半就有人帮你接到下半了。又或者你求其开声唱首歌，只系唱咗两粒字，就已经有人帮你唱埋落去啦。呢啲你都会觉得好有默契啦。通常嚟讲就系你不必说出口，但系好似相互之间有嗰个理解，可能就系默契，亦都系人与人之间好重要嘅一种连结。
5: 即系好似我妈一打开口，我就知道佢谂住闹我啦。
4: 冇几耐之前啊，我见到一句说话咧，话同家人分享嘅时候嘅状况，佢话有时候啲父母咧，你同佢讲一样开心嘅嘢咧，你个开心咧就会消失。 实，如果你同佢讲一件伤心嘅，你嘅伤心就会加倍。真的好颓。咁今日咧，我哋精神食粮补金站咧，就要探讨下什么东西先至系叫做默契啦。喺美图嘅生活或者你嘅过去里面，有冇试过有发生啲咩事？你系觉得呢个都算系一个默契嘅瞬间？
5: 都有噶。
4: 例如咧，
5: 比如咧有一次咧，我喺一场宴会里面啦，咁咧我就有个女仔朋友，咁个女佢
4: 一齐去嘅，
5: 一齐去嘅，即系好几个女仔一齐去噶啦，其实嗰个宴会，咁咧就你知宴会里面系会同唔同嘅人 social 噶嘛，
4: 咁你会去 social 的吗？
5: 我唔会，但系我会俾人 social 到啊，俾人捕捉到
4: 啊，坐喺度又等啲人自己上门
5: 系啊，我会俾人捕获到噶嘛。OK， 咁咧呢个时候咧。我其中一个女仔朋友咧，佢就好勤力读书嘅。
4: 系，可唔可以问一样嘢噶？通常呢啲咧，你俾人捕获 social 嘅状态咧，你系好乐意被捕获啊，定其实你系觉得好烦嘅？即系因为有啲人佢嘅内向系，虽然我冇办法做主动去同人沟通嗰、那个，但系如果有人嚟搵我倾偈，我系好开心嘅。你系开心啊，定系你会更加享受自己一个人算数啊？
5: 头两分钟开心咯。
4: OK， 主打一个见好就收。好，咁你个 friend 好叻读书嘅，然后咧，
5: 唔系佢好勤力读书，咁、但系佢细个嗰阵系唔读书唔系好叻啦，咁系大个先
4: 发力
5: 发力咁啦。咁佢嗰阵咧就佢而家都大学毕业噶啦，咁但系佢嗰阵咧就读紧呢、這个space 啦，即系读紧啲专上学院。咁其实佢自己就唔系好想俾人知道。

0: 我知道。
1: 唔係好想俾人知道自己讀緊專上學院。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佢對於學歷方面有啲佢自己嘅自卑感喺度。
0: 係有少少嗰陣嗰陣，而家冇啦。
1: OK 好。
0: 咁咧，佢就喺度即係我嗰陣就讀緊Hong Kong U 嘅 PhD。
1: 嗯。
0: 咁然之後咧，就有一班人就行嚟 social 啦，咁啊問下你做緊咩啦，咁我話我讀緊PhD， 咁啊讀緊邊間，咁我 Hong Kong U 咁樣啦。咁好平常嘅 conversation， 我唔知佢哋之前發生咩事。咁嗰班人咧就見到，跟住咧就指住個女仔，佢知道我哋兩個識噶嘛，就知道女仔話：咦，咁你哋咪同學咁啦？咁咧，因為嗰個女仔係讀緊 Hong Kong U 嘅 space 噶嘛。咁其實我哋
1: 就唔完全係同學啦，
0: 完全係同學嚟嘅。咁但係嗰一下咧，嗰個女仔，我就估佢哋啱啱 social 完，然之後嗰個女仔就講緊。
1: 关于升学嘅问题，
0: 关于升学嘅嘢，咁嗰个女仔
1: 为免佢尴尬系咪？
0: 嗰一下个女仔望咗个眼神系紧张嘅。
1: O K，
0: 系啊
1: ，O K，
0: 即系我嗰下就feel 到就系其实佢唔想我去讲佢喺嗰个位，如果我讲出嚟，佢唔系啊，佢嗰个系 space 啊，咁佢会好尴尬。
1: 所以
0: 咧，但系我亦都唔可以话我哋系啊，我哋系同学，咁亦都唔完全系真话啊嘛。
1: 系啦，咁呢个就系讲大话啦，你仲无啦啦帮佢 cover 添。
0: 系啊，系啊，
1: 系。咁点算咧？
0: 咁于是我就话，唉，大家读书都好辛苦噶，而家读书真系好唔容易噶。
1: 哦，即系你就洗走佢，你将个话题转咗。
0: 系，我将个话题 switch 成我哋。读书都是很辛苦的，就是有共同点的。那一下就洗走了这个话题，跟着我明显见到那个女仔是松了口气的。
1: 那这个是一个你叫做透过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都好像达成了一种沟通啦。
0: 是。
1: 在那一刻你明了那个女孩子内心想什么，所以你就让个场景不要尴尬。
0: 是，因为我觉得就算下那你如果那一下指出了人家事实
1: 都没什么好处。
0: 其实他都不开心的，没什么好处。
1: 是，没什么好处。所以呢就做了一个非常之人性化的处理。
0: 是啊，我难得有这么人性化的时候。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Bonjour, bienvenue.
8: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9: 感悟盛宴，
10: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以太，
0: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 啱啱咧，我哋讲紧默契嘅时候咧，就由美图咧讲咗一个以前发生嘅默契小故事啦。喺冇真系讲出嚟嘅情况之下咧，美图就读懂咗佢嘅朋友嘅嗰个社交嘅需求，咁啊冇拆穿到佢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平稳又不尴尬咁度过嗰个 moment。咁美图咧就话呢个系佢比较难能可贵嘅一个人性化嘅 moment， 但我觉得你都真系相当。做到嘢啊！
0: 我相信议题系有更多更人性化嘅 moment 嘅。
1: 我唔肯定，我唔确认。咁但系我哋可以咁样谂啦，一种及时嘅解围会系一个大家觉得好有默契嘅温情时刻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当然咧，默契嘅故事咧系有非常之多嘅。我哋今日讲一个喺历史上咧被传颂咗2000多年嘅默契故事啊，就系呢个嘅，冇错，管鲍之交啦。诶，咁啊，翻去呢个春秋时期齐国嘅两位年轻人嘅故事。

0: 事啊，即系我成日咧觉得咧，我喺睇呢啲历史故事嘅时候咧，即系我当我见到呢啲人系仲系好年轻咧，我就会觉得 OK， 你哋都系我弟弟，即系 keep 住都觉得霍去病其实系我弟弟嚟嘅。
1: 咁系啊，佢过身嗰时都仲系你弟弟。
0: 冇错啊，冇错。咁啊，齐国当时有两个年轻人啦，春秋时期，一个咧就系阿管仲，一个咧就系鲍叔牙。佢哋两个咧非常之意气相投咧，来往亦都好密切嘅。于是后人咧，后来嘅人咧就好歌颂佢哋嘅呢段友谊啦。咁呢个两个人咧系分别辅助咗齐国嘅两个公子啦。咁例如呢个管仲辅助咧呢个公子九。咁然后咧呢一个嘅鲍叔牙咧就辅助公子小白嘅，咁喺咧齐国内乱之后咧，呢、这个公子小白咧就先翻咗去齐国，成为咗齐桓公。咁佢就要拜鲍叔牙为相啦。但系咧与此同时，因为管仲系佢嘅你可以谂对手嘅臣子嘛，咁所以咧佢就要处死管仲啦。因为咧管仲咧为咗佢自己嘅主子，曾经喺路上咧想要杀死呢个嘅。公子小白嘅，咁因为管仲曾经想射杀佢嘅关系咧，咁公子小白咧就要即系复仇。咁、但系呢个时候咧，鲍叔牙就讲咗句说话，佢话如果你咧系想治理齐国嘅话咧，你有我就够啦。但如果你想要称霸呢个天下咧，你就非管仲不可啊。咁啊，齐桓公听完鲍叔牙嘅建议之后咧，就觉得呢、这个管仲都系我需要网罗嘅一个人才嚟嘅。
1: 推荐信。
0: 冇错，好好用嘅一张推荐信。于是咧，佢就拜咗管仲为相，结果咧，管仲咧果然系帮到齐桓公，成为咗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后来咧曾经好感叹咁讲咗一句说话，或者讲咗成段说话啦。呢一段说话，我觉得都可以呈现到什么叫默契嘅。佢咁讲嘅，佢话我管仲咧同鲍叔牙咧曾经一齐做生意，我哋做生意嘅时候就赚钱嘅。咁赚咗钱咧，我就总系攞多啲。咁有人话咧系因为我贪心，但鲍叔牙话咧管仲屋企穷。理应佢系要攞多啲嘅。后来咧，鲍叔牙咧家道中落啦，我就为佢谋财，就帮佢去策划佢点样可以赚钱。于是咧，我策划完一轮之后咧，咁啊鲍叔牙就更穷了。吓咁于是咧，有人就话我好笨，鲍叔牙就话咧边系佢笨咧，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冇遇到好嘅机遇。咁我有几次咧都去朝中当官啦，做官嘅时候都俾人驱逐嘅。有人就话哦，系因为管仲你不言啊，即系唔系一个言能之士不言。咁但系鲍叔牙就话唔系啊，唔系佢不言，系因为佢冇遇到明主。到底后来咧，我又从军作战咯，咁遇到敌人嘅时候咧，我就第一个往回头跑啊吓。咁于是其他人就闹啦，管仲呢个胆小之徒，贪生怕死啊。鲍叔牙咧就好明白咁话，唔系啊，系因为佢家中有老有即系有妈妈，仲要照顾，系孝心所致。咁管仲咧就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咁。咁呢句说话咧就系永远被记喺历史之上。就系、是、咧人咧呢一生中咧有好多行为，咁我唔去判断究竟呢个管仲咧，做嘅每一个行为究竟佢系真系贪心啊，定系佢真系穷？佢究竟系真系笨啦、啊，定系佢系不言啦、啊，定系佢冇遇到明主？我唔去判断呢啲嘢啦。但系我就系想讲，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都不解你，或者会觉得你唔好嘅时候，总系会有啲人咧睇得出你有几好咧，然后佢愿意相信你啦，愿意理解你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就系一种默契嚟嘅，都可以咁样讲。
1: 如果喺呢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系睇穿咗你真系咁唔好嘅话，咁呢个都系一种默契啊？
0: 如果佢睇穿咗你嘅唔好，然后佢都依然愿意同你做朋友嘅话，咁呢个可能都系一种默契嚟。
1: 系啊，臭味相投都系一种默契。
0: 系啦，咁呢一个嘅管仲咧，佢讲咗呢个说话咧，就系知我者鲍子也咁啦。后来呢个管鲍之交就被称为交友嘅其中一个好高嘅境界。咁就唔系话佢哋冇争吵，只系因为鲍叔牙总系能够照见到管仲嘅行为背后嘅好多嘅真实嘅原因，就唔系只系睇到表面，所以。在某些人的眼中的你和其他人眼中的你是不一样的。那这种看见呢，其实就是默契一种核心来。那古人呢是有一个 term 给这个的默契，这一种的默契。那古人就叫这种默契呢做玄契，玄呢就是很深奥的玄妙那个玄。
1: 啊、
0: 玄妙那个。
1: 涉及到这个这么玄的玄学。
0: 是啊，因为这个都是一种比较隐微的我的默契来的。那默契呢就是契合个契。元契，咁啊，唐代李华咧就曾经喺杭州龙泉寺故大律师碑里面咁样写，佢话咧默修元契于文耳，受教顿悟于宗师。个意思咧就系话，你默默咁样去收集喺啲文字啊同埋义理之中咧，你咧就可以咧同嗰啲宗师啊达到一种神交嘅地步，你就会有默契啦，你唔需要多讲，你就可以领悟啦。咁所以咧都仲有。

0: 个成语就同心领神会系差唔多意思嘅，就叫做默契神会，指嘅就系你喺意识上咧默默咁样去领会咗一啲事物蕴含嘅嗰个精神意义，或者佢嗰个实质嘅嗰个深层嘅解释咁啦。咁呢个就系心领神会啦，你唔需要言语，两颗心喺同一个频率度跳动，认到彼此，明咗就系默契啦。
1: 有啲难啊
0: 咁点你觉得即系呢一个管爆之交俾你嘅感觉如何？
1: 我觉得其实真正嘅现实上咧系好难咧，两个人都咁有默契嘅。有时会有啲默契系你以为你嗰下好
0: 单方面嘅默契，
1: 单方面你 feel 到对方点谂，你做咗啦，但系对方原来 sense 唔到啊，做咗啲相反嘅嘢出嚟。
0: 呢个咪系显示好冇默契，
1: 就会有啲失败嘅情况，会有啲单方面嘅默契。
0: 就系同我家人嘅相处经常发生嘅，即系大家都会 expect 对方会负责买某啲嘢，结果就冇人买咗嗰啲嘢，
1: 又或者大家都买咗嗰样嘢，以为对方唔会买，
0: 买多咗起码囤咗货摆喺度啫，都 OK 嘅。但系大家都冇买咗，真系呆咗。但系其实呢啲情况咧，只要多啲沟通就可以解决嘅。所以我系觉得咧，只要大家系有口玩家，即系我哋玩剧本杀咧，最惊遇到啲冇口玩家，即系佢谂啲咩啦，感受到啲咩啦，知道啲咩啦，从来都唔开口讲嘅，咁就好麻烦嘅。
1: 冇口玩家，
0: 冇口玩家。咁其实喺我哋嘅人生之中啦，生活之中咧，都好容易遇到呢啲咧。作为人的无口玩家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东西明明他可以讲可以表达可以告诉人知不讲、啊、于是结果就造成了种种误会。如果你说人和人之间真的存在那种即心领神会的默契就说而已，但是这种心领神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嘛，不是那么容易有的嘛。然后你又要做无口玩家，你同人又没有默契，没麻烦、啊、所以呢当大家没有默契的时候，就要做一个有口玩家，用沟通来补足那个默契的缺失都得嘅。
1: 有时有啲玩家太多口咧，你又会觉得佢好烦噶。
0: 哦、oh, ，OK，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连环强烈地震，灾区今日传出令人振奋消息，一名男子在购物中心倒冧的瓦砾下面被困超过190个钟头，经过多国救援队全力搜救，今日终于平安被救出。获救的50多岁男子叫做吉尔，上个星期三两次强烈地震发生时，吉尔正在拉瓜伊拉州加蒂亚拉马尔一个购物中心附属停车场地牢的混凝土保安岗亭入面值班，正是这座坚固的混凝土小屋在超过140吨瓦砾当头压下来的时候，奇迹为他撑起一个保护壳，令他免被压碎。救援队伍在上个星期六发现吉尔的踪迹，随即同时间竞赛展开长达100多个钟头的挖掘行动。这次行动汇集了委内瑞拉、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葡萄牙和美国等多国的专家。一个智利消防员形容，这次毫无疑问是职业生涯中处理过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救援行动。委内瑞拉在6月24号遭遇的双地震已经造成近2300人罹难，目前仍然有几万人失踪。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中部發生炸彈爆炸，一間鄰近法院的繁忙咖啡館遭到襲擊，已經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傷。事發在大馬士革市中心的希賈茲地區。現場消息說，一個涉案男子進入一間當地律師和法院員工經常光顧的知名咖啡館，將一個土製炸彈放置在台底下面，随即离开现场。有安全部门消息透露，凶徒当时怀疑企图前往邻近的中央法院大楼，伺机发动更多的袭击，但具体动机和身份仍然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现场群众陷入恐慌，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现场有多具遗体，咖啡馆损毁严重。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军事情报部门已经封锁现场一带，确保市民安全，并派遣警员到场搜查是否藏有其他爆炸品，目前仍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据悉，今次是当地自今年5月国防部建筑物遭遇袭击以来，大马士革市内发生的第二宗同类爆炸事件。在本港，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表示，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明白公众号关注这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应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王锦辉今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说，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说现在好乱，在房中休息紧，并反思下自己的过错。暂时未知王锦辉会否出席听日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3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成合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发言人指出，过往个别公务部门曾经采用直接采购模式购买通用构件，并成功节省开支，政府期望更进一步由建筑署执行这个中央集中采购计划，整合多个工程项目的需求量，以发挥更大的成本效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化湿，帮你巩固肠胃。
8: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射的话题。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0: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1: 何不潇洒走一回？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Bienvenue.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 感悟盛宴，
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3: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怡缇，
4: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3: 系咁，古人咧对默契嘅嗰一种解释咧，可能就系用管鲍嚟做一个例子啦。咁但系其实现代科学咧对默契都会有啲更加科学化嘅解释嘅。咁科学家又发现咗一个比较特别嘅现象，就类似叫做共脑嘅意思，就呢两个人咧好似 share 咗佢哋个脑啊，升咗啊。好似摆咗喺同个 drive 咁样啊，入落同一个云端嘅咁。咁呢个词听落系科幻少少啦，呢个脑对脑同步呢件事，但佢意思好简单嘅啫。咁就系两个人互动咧，如果佢哋两个啦关系够好，相互之间够了解，相处得够耐，咁佢哋嘅大脑咧或多或少就会出现咗同步嘅，就可能系因为一啲佢哋曾经共同嘅经历导致嘅。咁所以你忽然间 click 咗某个 point。以前他们都遇过这个 point 的，那他们就会同时想到同一样东西，又或者他们以前都曾经有遇过一个这样的场景，知道对方会怎么处理的，那可能都会共到脑啦。那就好像两台电脑接了同一个 server 或者安了同一个 WiFi 这样，那信号就互通
4: 一起听
3: 的了。那曾经有一篇文章就是发表了在神经影像这一份期刊的，那这个研究就说浪漫伴侣之间，即可能是男女朋友，如果你要男男朋友、女女朋友都得嘅，即系我哋唔系评论呢样嘢，又或者可能已经夫妻都得嘅。总之呢啲浪漫伴侣之间嘅情感协调咧，同埋大脑嘅同步性，系会显著高过一般嘅普通朋友嘅噃，即系大多。

0: 数情况之下，因为有时候有啲朋友都会反超呢啲浪漫伴侣嘅，都系有嘅。但系好多时啲浪漫伴侣咧，可能都系非常同步。
1: 我想知嗰啲父母同子女之间嘅同步情况系咪显著低过
0: 普通朋友？喺佢哋唔愿意承认嘅情况下，咁更加有趣嘅咧，就系凭呢啲嘅同步嘅moments 有机会可以修补到关系之中的一些裂缝，就即是说例如说有些伴侣之间可能他们的关系的 quality 已经变低了，但是呢当他们有展示出这些大脑同步的瞬间，你的感情可能忽然之间又会升温或者可以维系的，所以有没有这种同步脑可能就会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同频或者能不能够信号满格，这些信号满格和同频是会令到人感觉到惺惺相惜、
1: 哎、我试过信号，我有试过信号断裂的经验、啊、
0: OK 不是，有些根本都不是同一个 server 永远都唔得噶，
1: 我分享一个默契失败嘅故仔。
0: 啊，你嚟啊嚟啊嚟！
1: 系啊，就系、是、咧有一次几年前啦，咁、我就喺过一间
0: 几年前我都记得，咁睇嚟一个大故事。
1: 系都唔系好大嘅，就系喺一间金融公司度做过下主持嘅。咁啊几个女仔做主持，咁咧夜晚咧有一次咧就有个应酬。咁、你知啲应酬咧，大家就好兴饮酒噶啦，有时会饮白酒噶嘛，即系嗰啲茅台啊嗰啲
0: 你饮唔饮？
1: 我是完全不喝的，但是女仔不要紧，女仔是直接
0: 不
1: 喝，我不喝，女仔就直接说我不喝酒 OK 的。
0: 但我的忠告就是除非你千杯不醉，否则你就滴酒不沾。
1: 是啦，但是男士不得的嘛，男士很多时都。
0: 男士都可以声称自己酒精敏感的，
1: 但有些男士不想的嘛，想表达自己。
0: 其实是他们想喝的。
1: 是啦，是。那时候我那个就有个老板呢就坐隔离，那这个老板呢就跟他都熟的。
0: 是你的老板定是？
1: 我的老板。
0: OK,OK。
1: 系啦，咁咧佢就即系同人饮啦，饮，但系佢其实并不是一个好饮得嘅人，咁所以饮饮下咧，我就 feel 到佢顶唔顺啦，咁佢顶唔顺，其实佢就好想唔饮，但系面子上冇办法啦，人哋敬或者佢又要敬人，咁佢冇办法。
0: 其实唔系好简单就系、我饮够啦，唔饮啦，咁咪完咗。
1: 人总系唔肯认输嘅，咁咧我就
0: 唔觉得同输人有咩关系啊，
1: 我就 sense 到，但系我就好有默契咁 sense 到，于是咧我就。偷偷地，咪通常嗰啲白酒咧，会有一个细樽仔嘅，即系除咗一个嗰啲杯好细个噶嘛，咁系会喺每人面前摆一个樽方便你斟酒噶嘛，即系一个半瓶装咁嘅嘢啦。咁咧我就偷偷地趁佢嗰瓶饮晒之后咧，未斟酒，我就倒咗啲水落去，因为白酒本身透明噶嘛。咁佢系见到嘅，跟住佢就回以过一个好开心嘅笑容。
0: 哦，掂咗，
1: 掂咗，
0: 掂咗你嘅人生瞬间又。Part two
1: 系啦，掂咗，咁佢就觉得啊，咁我即系佢跟住落嚟，因为一盎其实可以装好多杯噶嘛，即系好多细杯噶嘛，咁佢就觉得啊，剩低落嚟就唔使忧啦，咁样，咁你都可以饮到尾啦，一盎系咪先？跟住呢个时候，佢见到我斟个盎水，佢信心大增。过咗一阵之后，佢就拎住个盎水，走去敬呢个应酬局上一个好饮得嘅老板，就同佢讲：我哋饮落，我哋一齐干咗呢杯佢，
0: 系干水啦，
1: 即系佢干水，
0: 系啦，正常应该佢系干水啦，跟住咧，
1: 咁人哋咧就梗系 sense 到唔对路啦，人哋就
0: 点解啊？
1: 因为你本身已经唔系好不胜酒力啦，已经推下唔饮咁多啦，你无啦啦嚟干一大樽。咁就好容易 feel 到你係有啲问题啫。於是呢嗰、那个老板对面嗰个人呢就好醒目，就话可以我同你干一樽，不过唔干你手上个樽，我另外攞一樽俾你干。
0: 哇，俾人见招拆招咗啊。
1: 咁冇办法，佢落唔到台。咁我只可以干咗人哋递过嚟个樽。咁我当然就结果就非常之大镬啦。点
0: 解好似以前嗰啲江湖故事呢仲要即係试酒落药呢，即係唔好饮你个杯，
1: 唔好饮你个杯。咁我呕得好犀利啦，咁好好惨啦。跟住佢呕完之后佢问我。
0: 零个名啊。
1: 佢问我美图点解佢会知道我个盎酒系有问题嘅。我话。唉，我换咗酒俾你，你偷偷地坐埋一边饮，大家就算见到都唔理你啊，你都不胜酒力咯，系咪先？
0: 系咯，都唔系醒目仔嘅。
1: 系啊，咁我都我换咗俾你，
0: 你
1: 又
0: 作弊又要张扬，
1: 系啊，作弊，你作弊咗你咪缩埋咯，你作弊咗你又要出去挑战人，咁人哋就梗系发现到有问题啦。
0: 唉，我觉得。

0: 即系呢个显示啲咩咧？就系幽默鸡嘅行为咧，都系会败喺本身嘅性格上。
1: 精神食粮补给站。
2: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咧，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依婷。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4: 因为之前有人评价过咧，话我同美图咧听落就系啲唔系咧好读 science 嘅人啦，所以我咧继续咧引翻呢个神经影像期刊上嘅调查嚟，令到我哋嘅节目咧增添翻少少 science 嘅色彩，补翻一啲嘅不足咁。咁另外有一项研究咧，系用 speed dating 快速约会去测试，究竟你嘅神经同步同吸引力之间有冇啲咩特别大嘅关系，会唔会系一啲正比咁样样？咁结果咧就发现咧，你嘅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嘅同步程度，即系你嘅脑里面其中
5: 咩嚟啊
4: ？I don't know， 总之系脑里面其中一 part 嘅同步程度咧，系可以显著用嚟预测到呢两个人愿唔愿意进一步发展嘅。即系简单嚟讲，你哋有冇共脑度，有冇同步度，有冇某程度上升得到，有冇机会成为同频嘅人，是你哋两个去决定愿唔愿意同对方进一步发展嘅一个非常重要嘅依据。好关键嘅系影响呢种同步嘅咧，唔系外貌评分，即系唔系因为觉得佢靓仔，觉得佢靓女，所以我就愿意同佢继续相处，亦都唔系即系话智商高低，系一种社交吸引力嚟嘅，即系
5: 话。
4: 咁你又唔好咁睇低自己，都系识得帮人换酒，同埋喺嗰个时候帮人解围嘅人嚟嘅。咁咧，真正令你嘅大脑心动嘅咧，其实系你互动之中感受到你哋两个嘅脑电波合唔合嘅呢一件事啊。即系你越同步，你就有机会会越吸引啦，越亲密嘅。咁然后你越亲密咧，又会带到你哋嘅经历，令到你哋更同步。咁所以最后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嘅循环啦。咁呢一种嘅默契同同步咧，唔单止会表现喺大脑嘅层面，喺你嘅身体上都可能会有心理嘅同步嘅，即系例如咧，你同你一啲亲近嘅人相处紧嘅时候，你哋可能会不自觉做咗一啲镜像嘅动作啦。又或者话咧，有啲嘅心率啊，或者呼吸嘅模式，有机会会慢慢咁样互相协调啦。咁喺研究里面就发现，亲密关系之中，人系会无意识地同步地呼吸，甚至会保持到心跳嘅一致，仿佛你嘅心同你嘅身都喺度同步紧或者跳紧舞咁样。

0: 咁所以咧唔需要言语嘅沟通都可以达成共识。咁即系话咧，一啲嘅同步咧，唔单止系喺脑电波上啦，亦都可以喺生理上啦，亦都可以喺情感上啦，亦都可以喺行为同埋思维上嘅。
1: 咁点知道嗰个人同自己同唔同步咧？
0: 你观察到噶嘛？
1: 哦，咁结果都系要
0: 觀察，因为佢甚至系讲话你连呼吸同心跳都可以同到步啊！吓，
1: 咁即系叫大家一齐去验身嘅啫。
0: 你感受一下大家嗰个呼吸嘅频率系咪一致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心灵相通，即系心有灵犀嘅瞬间，其实就真系唔系幻觉嚟嘅，系真有呢件事嘅。咁喺了解咗默契是什么东西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可以更加去讨论一啲核心啲嘅问题，就系究竟默契对我哋嘅精神世界有啲咩好处？咁咧有心理学家咧就话，人类最深层嘅其中一种需求咧就系被理解。咁当你咧唔需要去讲说话，唔需要解释，唔需要证明，对方都能够明白你嘅时候咧，呢一种感觉咧，你就好似咧，即系你个浮萍揾到归处一样，
1: 人人都系浮萍。
0: 系啦，咁啊，默契俾我哋嘅，除咗系一种 convenience 咧，你好方便啦，容易有效率地办事，两个人合作嘅时候，更加重要嘅系嗰种被理解嘅确认感，你会觉得你个心灵好似揾到归属啦。咁另外咧，仲有系你个孤独嘅解药。咁其实现代人好多人都会遇到一种精神困境，就系感觉到孤独感啊嘛。咁好多人咧，即系呢个孤独感同你系唔系有社交系咪一样噶？即系因为有啲人咧，佢哋可能系不停社交，处于人群之中，但系都觉得有好少连结啊！即系你人与人真正嘅深层嘅沟通好少，你冇 link 到，咁所以咧默契咧系令到你真系觉得 link 到嘅 moment 啊嘛，咁佢就会有一个疗愈嘅作用，因为佢证明咗，虽然我哋每个人都系孤岛嚟嘅咋吓，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系孤独嘅个体，
1: 但系可以起啲天桥啊、隧道啊，喺啲孤岛之间，
0: 系啦，可以将呢啲孤岛 link 埋，我哋都可以同步嘅。咁有时被理解咧喺好多人嘅眼中咧，甚至系比呢个被爱咧有机会系更加重要添。咁因为被爱呢件事是一个单向的付出，但是理解这件事其实是一种双向的共振。另外还有默契还有一个隐藏好处，它其实都是信任来的，因为当你们不必说话都可以达成共识，其实你有一个安全预设的，就是你就不会认为对方那么容易误解你了，对方都知道即是你不会伤害他，其实通常是有翻咁上下信任才可以容易建立到这种默契这样。那你怎么看？
1: 我所以同自己有默契嘅人都真系好难揾嘅，有时你以为有默契，结果又冇默契嘅。
0: 即系你可以同一个有默契嘅人都有冇默契嘅瞬间嘅。
1: 啊，都系，
0: 都得嘅，唔系话唔得嘅。
1: 又或者啲冇默契嘅人都有默契嘅瞬间，例如我哋咁。
0: 喂，我哋直接系要定义我哋两个做冇默契嘅人啊！
1: 我哋唔系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定义咗啦。
0: 唔系，我哋两个系性格不同的人，但我哋都可以有默契，应该咁样讲，系咪先？嗱，我哋都有好多相同点噶，我哋两个都 I 系咪？
1: 我哋两个都系女人啊嘛，
0: 我哋两个都唔想 social 系咪？咁其实都会有默契嘅瞬间嘅。咁其实默契睇落嚟好神奇啦，你觉得佢好圆啦，点样可以即系单凭一啲嘅眼神，甚至连眼神都冇都可以传达到千言万语咧？咁科学就话佢系靠一次一次嘅相处磨出嚟嘅一啲嘢嚟嘅。咁来自于你愿意啦，同埋一种即系心态上啦，你愿意去同对方相通，咁你先至有机会咧系生成呢一种咁嘅默契。所以咧默契咧就唔系天生嘅，咁佢系用时间。同埋用精力同埋用心机去养出嚟嘅呢种嘢嚟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同酒一样咧，既然系养出嚟嘅话，咁啊越相处越耐，咁你个味道就会越纯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同默契有关嘅资讯同埋一啲嘅谂法。咁唔知大家喺你哋嘅生活之中，又有冇真系感受到同其他人嘅默契？你如果可以嘅话，你最想有咩类型嘅默契啊？或者咩方面嘅时候有默契，即系处于一种咩情况嘅时候，你最想人哋同你有默契？
1: 我啱啱同你玩嗰阵，我都想同你有默契，结果失败咗啫嘛。
0: 你估做完一集节目之后，我哋嗰个默契程度有冇好？
1: 我哋做咗好多集节目咯，但系
0: 呢集我哋专讲默契啊嘛，系咪先？
1: 即系讲完默契之后，默契就会好啲嘅。
0: 可能系噶，嗱咁样样，我哋嚟玩多次，星期一到星期日，
1: 嗯
0: ，OK， 拣一个日子一下，
1: 嗯。
0: 一二三，
1: 星期三。
0: 你系咪因为今日星期三所以拣星期三？
1: 系啊，
0: 哎呀，我系拣我最中意嗰日。
1: 唔系你冇
0: 六啊？
1: 你冇话最中意啊？
0: 咁但系真系个 逻辑，大家处理呢句嘢嘅逻

0: 唔一样都
1: 失败咗啦。再嚟一个水果啊，嗯，一二三，
2: 香蕉。
1: 都唔得噶啦！
2: 嗱，呢个我用不你个逻辑，因为我最中意嘅水果系香蕉。
1: 哦，咁我都系拣我最中意嘅水果，所以我哋拣个逻辑系有默契嘅。只不过我哋最中意食嘅水果系唔一样嘅。我哋可唔可以讲到一啲比较容易我哋会成功嘅题目啊？朝代啦，朝代应该一定得啦啩。
2: 嗯，
1: 一二三，
2: 唐
1: 朝。诶。欸
2: 点解你觉得朝代一定得呢？
1: 因为我觉得我哋两个都中意宋朝咯。你以前唔系都写咗一本同宋朝有关嘅书嘅咩？
2: 而家我个 logic 就系、是，我今年出嘅书系讲唐朝啊嘛。
1: OK， 所以我就可以顺便咧，就系同大家咧，叫做预告埋我哋下集嘅内容嘅。咁、我哋下集咧就会去探讨一下美图嘅新书。咁亦系
2: 唐朝嘅。
1: 而家嗰本书系未出嘅。
2: 本书展会出，
1: 书展出
2: 系，
1: 即所以首批贩售都系喺书展。
2: 喺书展，
1: 其实点解你哋通常都会等书展先出呢啲书嘅？唔可以出定先，然后书展再买多一波咁样咩？
2: 习惯嚟嘅啫。
1: 哦，
2: 同埋首批好似好啲啊嘛，
1: 有翻少少仪式感，
2: 系个仪式感，每年都系嗰一日咁。
1: 美图你都系讲仪式感嘅人嚟嘅咩？
2: 系啊，得呢件事有嘅啫。
1: 好，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系即系对美图嘅书有兴趣嘅话咧，或者想听下关于唐朝嘅故事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下集见啦，拜拜，
2: 拜拜。
3: 精神食粮补给站，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最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据报将不会出席他父亲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日印度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透露，由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领导层发出安全威胁，基于安全考虑，穆杰塔巴将无法出席葬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早前曾经公开扬言，穆杰塔巴已经被列入清除名单。对此，伊朗外交部曾经严正警告，若再面临任何威胁，德克兰当局将予以强力回应。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随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到他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首都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利。奥恩在会面上表明，黎巴嫩期望同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奥恩强调，黎巴嫩高度重视叙利亚的局势稳定，并重新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同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此外，奥恩对黎叙两国成立高级联合委员会表示欢迎，并充分肯定双方在边境安全领域的协调成果。他指出，两国在打击武器走私、毒品走私和贩卖人口等跨境犯罪方面的密切合作，完全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利就回应表示，他此行到访旨在加强两国传统关系，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等多元领域的实质合作。他强调，叙利亚无意对黎巴嫩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叙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解决地区争端，并坚决反对军事对抗。法国即将面临下个星期可能出现的第三轮极端高温天气。绿党议员星期四就政府在六月底应对严重热浪的表现正式提出不信任动议。绿党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个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这项动议目前已经获得32个绿党议员、25个极左翼亦不屈法国党议员以及一个社会党议员的联署支持，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一在国民议会展开辩论和表决。虽然该动议旨在推翻总理勒夫以尼领导的少数派政府，但外界预料通过的机会极其渺茫。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已经表明不会支持动议，以社会党自勒科以尼去年上任以来，亦都从未在任何不信任动议中投下赞成票。在本港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表示，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同乙型流感。又说在上个星期在院舍或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七成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到影响。卫生署说，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6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

0: 本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生活点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恩、麦卓华。
6: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麦卓华喺度啦。哇，今日我哋有两位嘅重量级嘅人物，虽然佢哋嘅身形就唔重，
7: 我重，
8: 唔会唔会有我喺度，你哋冇人会有得赢嘅，你放心啦。Miss Chan Chan 呢度都系咁话，我
6: 都认得噶啦。听声
8: 计身形，我20分。
6: Chan Chan 同埋 Francis，
9: 大家好，
8: 两位好，两位上嚟咧，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啊娱乐圈嘅消息咧，都知道咧今年9月咧，阿 Francis 同埋 Miss Chan Chan 咧会有一个音乐会，有一个演唱会，所以今日咧佢哋都会同我哋解释一啲嘢，呢啲嘢咧，我哋唔系咁清楚，因为咧，我相信啊，做得收音机听众嘅朋友咧，应该对于你哋啲歌咧，随时就熟过我哋，甚至乎熟过你哋自己。佢听得多过你。
9: 唔系，我真系讲句真事俾你听。
8: 系
9: 嗱，讲到咁，我真系最近，我琴日先发现喺个 Instagram 有人有个 fans 同我讲，
6: 几位 in Instagram，
9: 佢话我听 ，of course， 佢话喂。你佢講一輪嘅歌，你係會唔會唱呢只？呢度唱呢只？跟住佢話：你應該唱《烽火海》啦，《烽火海》係阿妹姐都 cover 過嚇。有咩？咁我咪即刻去
6: 上
9: 阿妹，阿妹真系唱过。但我相信呢首歌你哋唔识噶啦，可能系 Beyond Your Time， 应该系85年嗰阵时有《烽火海》一只碟嘅主题曲嚟嘅。咁原来阿妹咧，妹姐咧系cover 过呢首。跟住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对乐有个三个人组合，就系谢天华、小春，
6: 系啊系啊系啊，
9: 佢哋咪就
6: 系唱《烽火海》，就系呢个组合嘛。
9: 因为佢又跟过我噶嘛，佢。所以，但
6: 你睇我唔出就我70年代嘅张姐，
8: 我几惊你话你70岁啊！真系，
9: 我估你系90后咁啊，最多。
6: 即系
8: 佢90年代都已经系 DJ 嚟噶啦。
9: 咁我哋即系咁啦。咁 anyway 就啦，你就真系讲得啱啊！呢样嘢，我就啱啱先吓乜咁啊！我自己都唔知
8: 系。所以好多嘢咧，即係其實除咗歌之外咧，今日咧，啊頭先 Miss Chan Chan 同埋阿 Francis 一入嚟咧，我就問啦，喂， 点解会揀一个新嘅场地去做演唱会。其实好多歌手呢会觉得，喂，我真係要揀一个我好有信心我唱过嘅地方，希望将最好嗰边呈现。但係原来你哋有新解㗎喎。今次喺东九龙文化中心。
6: 佢哋边度未唱过啫，系咪先囉。
8: 呢度真係未唱过。
9: 呢度
8: 真係未唱过。
6: 咁即係剛才佢讲嗰啲咩红馆都唱佢晒啦。
9: 十一月先开咋嘛。是的，你刚才讲的完全有道理，我都是这样看。
8: 多谢。
9: 但是我们也都周围都唱过啦。嗱，讲真，坦白讲，我最近我们做很多演唱会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看演唱会的时候，有时对个音响是有少少战战兢兢的。因为做完 concert 通常就问啲聲點啊，即係你聽唔聽到，會唔會大大聲啊？嚇個 band 會唔會太嘈啊？咁自己去睇演唱會，嗱，你知道而家好多地方都好勁嘅地方好大，但大嘅地方未必係個音響相對上咧係難控制嘅。even 紅館有時你啲聲都唔係好 balance 啊，或者咩咩嘅，有時但 APA 啊或者嗰啲戲曲中心會比較好啲，係嘛？
8: 因為佢都 design for 呢樣嘢啦，戲曲中心。
9: acoustic 啊嘛，係啦。Not until 我去年十一月去睇咗一个音乐剧叫做高坤嘅一束光。咁我嗰日去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嘩咩啲声靓到咁紧要嘅呢、舒服到不得了，同埋嘩啲声有嗰啲 sound effect 啊，啲 strings 啊嗰啲嘩好靓。跟住我就即刻走去搵佢嗰个总监同埋即係个音乐总监同埋个监制就
10: 係
9: Johnny Yim。严厉行，咁佢咧我就问佢，我话喂，点解咁劲嘅？佢话哦，因为呢度嘅系全，佢话政府真系好抌本，呢、个地方系全香港最好噶啦，冇第二度啦。跟住全
6: 亚东九文化中心，
9: 全亚洲都系 top 嘅，顶尖嘅一个地方。咁佢啱啱开嘛，咁当时我觉得哇，喺呢个咁好嘅地方，其实系可以俾观众真真正正再感受一下音乐整体嘅定义。就除咗歌手要有好声音之外。嗱，而家你咪成日讲好声音嘅，但好声音就话，你唱歌好听啊，你又把好声音。其实唱歌唔系咁净系声啊嘛，系整体嘅 band 嘅 arrangement 个编曲你要听到。因为有时好靓嘅，譬如一队大嘅乐队啊，其实管啲乐团，如果 balance 唔好听嘅时候，你会觉得失咗
10: 个
9: 心噶，即系哎呀，点解咁咧？
8: 会抢咗咯。
9: 咁但系呢个地方咧，佢系有个叫沉浸式。咁咩叫沉浸式咧？解释下先，就系咧，原来咧。就是佢系用高科技咧，系令到咧，系令到个音响个音乐咧，系可以有唔同嘅维度 dimension， 有高度、远度、深度，
6: 170，
9: 我哋今次入去仲会加，即系有成180几个喇叭，
6: 仲要加，
9: 即系话，
8: 即系除咗入边有嘅之外，
9: 因为仲有啲 submover， 即系令到个声更加庞大。我哋有一个17人嘅乐队，因为你需要咁嘅乐队去配，即系咁样咧。俾只鸡你都豉豉油嗰只，
6: 系或者出少少噶，
9: 即因为佢个豉油太贵啦，咁变咗你要配合嗰样嘢嘅时候，咁我觉得我会相信系不一样嘅一个听觉嘅，所以呢个地方系首选。第二个 concert 就唔系呢个理念啦。
8: 系，
9: 咁仲要系个灵魂人物，一定要系我哋今次嘅创作总监同埋音乐总监 Johnny Yim， 因为佢喺呢个地方已经研究咗几个月，所以佢对整体嘅嘢好熟悉，所以佢喺编曲嗰样嘢，譬如上海滩，佢会做一个前边可能做一啲飞机大炮，飞机大炮嘅意思即系话好宏伟嘅啲音响设计，
6: 唔
9: 系
6: 咁
9: 样，
6: 唔系咁噶啦，
9: 即系
6: 唔系咁简单噶啦。
8: 呢个我哋嘅 version，
9: 佢会令到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喺东九。即系突然间觉得，呢度系东九，即系所以有呢啲咁样。
6: 哇！呢个 experience，
8: 佢加留咗两个喇叭，有两个真人活生生最好声嘅喇叭，到时都会入场，先至系完美。
9: 有晒你哋系嘛？
6: 系我哋休息一阵先。
9: 我唔系，
6: 一阵翻嚟再倾，一阵翻嚟再倾，唞唞先。

0: Yes,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有两位嘉宾喺度，嚟紧佢哋有个演出啦，九月份啦吓，
7: 中秋节啊，
2: 哇！
7: 你直情系迎月、赏月同追月都得，
2: 哇！你咩都度得咁啱啊，搞到咁好嘅场地。
8: 你经过 Miss Chan Chan 讲过，所有嘢都啱噶，
9: 大部分嘅策划都系 Miss Chan Chan 由佢概念，然之后揾埋 music director， 跟住同我讲话想做个咁音乐会，咁我当然系即刻答应啦，系嘛？
2: 但你唔喺香港噶嘛？
9: 我唔系，我哋系咯，讲呢件事嘅时候，我哋两个喺新加坡唱过嘅，咁、
2: 哦、
9: 我哋佢约我食晏，
7: 你约我嘅，其实
9: 我点心都未食完，佢已经同我讲咗，咁我就已经应承咗。同埋我系唔认识啊 Johnny Im， 佢好后生啦。咁、后来翻到嚟香港，大家开个会，我就发觉我哋好啱 key 嘅，吓咁于是，同埋我对啊陈小姐一向都系好信任、好尊重，所以既然佢孭咗呢个 executive producer 呢个
2: 陈小姐咪即系你
9: 大顶帽。
7: 陈小姐，
2: 我系啊，我以为系咯，咁系咯。
8: 突然之间有第二次称呼，
2: 陈小姐，
8: 系
2: 陈小姐，
8: 我唔敢叫 Miss Chan， 唔敢叫陈小姐。
2: 陈小姐系 Executive Producer，
7: 其实因为其实由我系去睇嗰个 musical， 一路到我即刻有个构思，全部嘅嘢真系我谂出嚟嘅。跟住我同个主办一方。

0: 帮倾下，同佢讲你谂清先好，谂清楚先好做啊。
1: 嗯、
0: 因为成个 concert 个 band 音乐嗰边系好贵。
2: 嗯，
0: 咁但系因为呢个地方系艺术同科技，因为佢里边个台嘅所有嘢系新嘅，佢、
1: 嗯、
0: 台上都有好多科技嘅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咦，放我哋嘅嘢，我哋用 classics 去迈向一个现在而家呢啲咁科技嘅嘢，我又觉得系好有
1: 艺术科技同埋 AI 添。我听讲，唔怪得你哋唔使再揾嗰啲其他咩诶、中年啊。嗰啲人搭落，而家好兴呢啲咁样 crossover 噶嘛，即系我头
2: 先都仲讲紧，
1: 系咯，我话阿 Chan Chan 啊，佢哋如果即系搭个张雨晨啊嗰啲，咪好正咯。而家可能到时系咪有个 AI 张雨晨出现？
0: 唔系，
1: 唔使揾真人咯。
0: 我哋系真系有一啲嘉宾嘅，
1: 嗯，
0: 但系呢啲嘉宾。是我你唔好试探我。
1: 系
0: 啲嘉宾咧，
2: 果然你先系前辈。同你讲，佢根本佢完全遇到你系答呢个答案，
0: 我头先
2: 扮你把声都一样啊！
1: 我几时候扮过啫？
2: 头先嗰个语气都系咁样。
0: 唔系，我哋有嘅，不过有啲系未联络中，但系呢啲全部都系未同我哋合作过嘅。
1: 嗯，
2: 系，
1: 大部分新鲜感，
2: 可以睇到咧。
1: 唱得嘅，
2: 即系整体咧，即系成个 concert， 我就咁听少少咧。而家我已经见到咧，嗱，其实讲真啦，以两位喺音乐界入边嘅经验同埋你哋嘅作品，即系好坦白讲，你行出嚟唱就一定已经卖晒噶啦啲飞，即系根本唔使做任何特别嘅
0: arrangement，
2: 系。
0: 喂，你帮
2: 我帮你揾投资者，不过佢哋唔系
1: 几犀利，佢
2: 真系已经系一个质素嘅保证嚟噶嘛。但系每一次你哋嘅 concert， 我都见到你哋一定有啲新嘅元素、新嘅心思，甚至乎今次系将个科技带翻落去成个演唱会，再要带埋俾人知道，喂，有呢啲新技术，其实会唔会即系好似？都系要做多咗好多嘢咁咧，最后都系卖咗嗰一千张飞，仲因为个场地系咁多噶啦，叫你开多几场，你哋又唔肯，系咪先？
0: 唔系我做呢个演唱会纯粹唔系为钱，
1: 嗯。
0: 嗱，我哋要做个梦想，好，琴日有人问我系咪仲有梦想，系，但系呢个梦想唔系自己嘅，
1: 嗯，
0: 我个梦想系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希望同啲观众带到佢哋去到一个比较平衡啲同埋直，即系应该去到嘅一个维度，就系例如喺个听觉上
1: ，Less music 系啦，嗰种感觉，
0: 咁 music 系应该点样样咧？唔系净系话我听到我唱得。点样？其实我有压力噶，我哋，因为你咁靓嘅场咧，你简直系听到晒我哋所有嗰啲
3: 所有嘅瑕疵，
1: 唔系啲呼吸啊嗰啲都，
0: 唔系你声音少少你都会听到，即系其实好惊嘅。但系我哋唔紧要，但系我系想做呢样嘢，唔系嚟听我哋咁简单，你整体嗰样嘢，我系想令啲观众，我想送俾佢一份礼物，就话俾你听，其实香港系有咁高质素嘅地方噶，
1: 有咁好嘅场地。
0: 因为你有时你睇到啲网上 IG。或者嗰啲平台讲就话，唉，我睇到个演唱会好嬲啊，啲声又点啊，有回响啊，睇唔到个 artist 啊，又乜，但系演唱会有好多种噶嘛，即系譬如你有十万人嘅演唱会，你一定听到 artist 啦。你咁大嘅场地，个回音一定重啦，呢个预咗噶啦嘛，同埋有好多嘅因素喺度。但系既然今我揾到一个咁嘅场地嘅时候，系咪可以同观众？俾一啲中意音樂或者中意有要求嘅觀眾都可以感受嗰樣嘢，呢個係我最大嘅心願。咁我呢個心願亦都想諗到，咦？我係應該揾一個我好好嘅朋友去享受呢個地方，因為要做呢個 concert 唔係容易嘅，因為你再要揾嘅時候，你要好多編曲啦，同埋要攞期啊，亦都要擺好多心機落去。反而紅館就排期就得噶啦，
1: 嗯，
0: 係咪？
2: 係噶，有啲歌手排六七次都唔得。
3: 我咧，我就係啦，我排九次都唔得。
2: 唔系你哋一定唔系，你冇用心去排啫，系啦。
0: 咁同埋有时我亦都有，大家都系去我哋有时好多时候我哋走浮啊，做好多地方。嗰啲 concert 就其实严格嚟讲系一个综艺会嚟嘅，即系大家上去讲 talk show 啊咁，跟住唱完之后，不如其实头先嗰度咧，我唔系好听到你哋咩？哎呀，唔紧要啦，你笑就得啦，你开心就得咯。呢度我唔系，呢度我哋有分开嘅，嗰啲系纯粹 entertaining， 呢个系 music 行先嘅。所以今次我哋做呢样嘢系以音乐同埋个听觉嘅享受先咯。
1: 嗯，即系当然呢、這个执行嘅总监咧有一个睇法啦，陈小姐。但我头先喺度听佢讲嘅时候，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喺中间你哋两个今次一齐开呢个演唱会嘅啲学习咧。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咦，原来我哋系去到咩年纪咧，继续都可以追梦嘅，可以接受一个咁高嘅音效效果嘅挑战。我
0: 冇谂年纪，点解要谂年纪啫？
1: 会噶，唔系我即系话好多人啊，
0: 你啊，
1: 系啊，好多人，好多人。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好多人咧都会好怕啲好高科技嘅嘢噶嘛。但系你又展现咗，诶、哎。

0: AI 啊，咩所有嘢新嘅我都会
1: 融入翻落，
0: 融系啊，即系会接受一新嘅嘢融入嘅生活当中，
2: 我可以惊
0: 啊，系啊，可以惊，
3: 我咁样讲，惊
0: 嘅
3: 系，而家系越嚟啲人系越长寿嘅，
0: 嗯，
3: 咁你系咪等佢嚟抛弃你个世界？冇、可能噶、当你仲有呢样嘢嘅时候，你系咪要令到佢嚟提升我哋自己？同、埋人你要不停唔好退步，系令你个脑一定要继续喐啊嘛。咁而家咁好，有咁多嘢嚟帮你去喐。咁你仲唔利用佢？
0: 嗯，
3: 好 friendly 嘅啫嘛啲嘢。
0: 咁如果嗰日咧，你唔系即系阿陈小姐唔系约咗你下午茶咧，咁你会唔会拣到第二个噶？如果你约咗
1: 佢可能已经即系一知道咁劲，咁佢可能度度都系咁样讲噶。
3: 唔系，
1: 喂，170个喇叭咁。
3: 嗱咁样嘅，我其实本来我又坦白同大家讲，本来我一路冇谂过系做两呢个咁样嘅 concept、我本来谂住做一个自己嘅演唱会嘅。
0: 系，
3: 咁但系当我见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后屘我就觉得，咦，唔系，我应该分享。咁同埋一样嘢就我系咪一定系叶丽仪咧？可以咁讲，点解系 timeless classic？ 因为叶丽仪本身佢诶一个人或者佢个名气同埋佢嘅佢嘅经历，佢本身就系一个
0: 叶小姐，
3: 叶小姐就系个 timeless classic
0: 陈小姐。
3: 同埋因为我哋两个彼此信任，我唔需要再解释
0: 好有默契哦。
3: 同埋因为我哋合作，其实好多歌已经系有一啲嘅对唱啊，我好了解佢、因为我做 producer， 我一定要知道呢个 artist 嘅嘢，我唔使再摸索佢、下一次系咪佢，我唔敢肯定，
0: 系
3: 因为佢可以揾第二个噶嘛，佢都可以
0: 睇你表现啦、
3: 啊。唔系咁讲，但系喺呢样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我因为我已经对呢件艺术品啊，我都已经知道，所以我系会唔使用咁多嘅时间。
2: 其实唔系嘅，佢好照顾我嘅。
1: 系
2: 我哋上一次同管弦乐团合作嘅时候咧、因为佢知道我个人紧张，咁即系我唔系做准功夫咧，我系会紧张。咁所以佢一早咧攞晒啲 demo 翻嚟咧，佢就唱咗佢自己个 part， 跟住 send 嚟俾我，叫我唱我个 part， 咁再拎翻去执来执去执来执去 ，OK， 到你舒服啦，哎，我哋去 studio 练，我哋练咗都有六七次，先至入去同管弦乐团一拼，因为玩嘅时候佢哋都唔信我哋会咁顺利，
1: 系呢、這个
2: 时间，佢哋都觉得系。即系唔信，完全唔信。
1: 因为就系见到所有都系要用功夫，即系唔系讲紧你自己有几多少功力咁简单。你每一次准
2: 备功夫一定要做，
1: 因为始终啊，你会唔会有一个默契，一定系要透过咧，即系练多啲时间咧，先至可以做到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据报不会出席他父亲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日印度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透露，由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领导层发出安全威胁，基于安全考虑，穆杰塔巴将无法出席葬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早前曾经公开扬言，穆杰塔巴已经被列入清除名单。对此，伊朗外交部曾经严正警告，若果再面临任何威胁，德克兰当局将会予以强回应。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今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与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随后其遗体将会移送至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星期四正式落葬。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首都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奥恩在会面上表明，黎巴嫩期望同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同埋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奥恩强调，黎巴嫩高度重视叙利亚的局势稳定，并重新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和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此外，奥恩对黎叙两国成立高级联合委员会表示欢迎，并充分肯定双方在边境安全领域的协调成果。他指出，两国在打击武器走私、毒品走私和贩卖人口等跨境犯罪方面的密切合作完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连环强烈地震，灾区今日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个男人在购物中心倒塌的瓦砾下面被困超过190个钟头，经多国救援队全力搜救，今日平安被救出。获救的50几岁男人上星期三两次强烈地震发生的时候，在拉瓜伊拉州卡蒂亚拉马尔一个购物中心附属停车场地库的混凝土保安间艇入面值班，正是这一座混凝土小屋在超过140吨瓦砾当头压下的时候，奇迹地为他撑起一个保护壳，令到他免被压毙。救援队伍上星期六发现该名男子的足迹，随即同时间竞赛展开长达百几个钟头挖掘行动。今次行动汇集了委内瑞拉、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葡萄牙和美国等多国专家参与。法国即将面临下星期可能出现的第三轮极端高温天气，绿党议员星期四就政府在六月底应对严重热浪的表现正式提出不信任动议。绿党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这项动议目前已经获得32名绿党议员、25名极左翼不屈法国党议员和一名社会党议员联署支持，预计将在下星期一在国民议会展开辩论和表决。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话，目前主要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话在上星期于院舍或者学校录得46宗爆发，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影响。卫生署话，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是65%，较去年同期高超过2%，但半岁至两岁以下幼童的幼童覆盖率仍然较低，只是录得27%。卫生署话，现时公立医院压力主要来自流感和新冠患者，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维持在高位水平，个别日子更加超过6000人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2.5

0: 6.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恩、麦卓华。
4: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有程主播，今日两位重量级嘅嘉宾有叶丽仪小姐同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小姐，两位好。
5: 小姐，
6: 我紧张陈小姐，
4: 跟翻咁样叫先。呢一节开始可以上翻嚟啊！我哋嘅 MBO TV 啊，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星画同步嘅直播。个场我哋讲咗好多，讲下歌单先。
5: 好啊。
4: 其实咧，即系我相信你哋嘅演唱会。如果要满足晒所有听众咧，我谂开10个钟都开唔完嘅，因为只只歌都要唱噶嘛。今次点样嘅风格去选曲呢？吓，
5: 嗱，我哋好得意，佢一早就话咧，你出一张歌单俾我，我又出张歌单，大家对一对睇系点样嘅先。即系你想唱咩我，结果我哋两张歌单有啲唔同，但系有一只歌系两个都要唱嘅。
4: 哇，好难，
5: 两个都要唱，都要 insist 我一定要唱。
4: 系，
5: 唯有
7: 我同佢讲话，我做呢个演唱会就系想唱呢首歌。
4: 嗯，系边首歌咧？
7: 唔讲得嘅
5: 。
6: 哦，千个太阳
5: 唔系，
4: 千个太阳嗰晚节目播咗啦。不过唔系佢两位，
5: 因为呢个系剧院嚟噶嘛，咁我哋可以做啲好
7: 好 dramatic 性嘅 dramatic 嘅。
5: 咁我哋两个都中意做 meeting 咁样嘅舞台式嘅演绎啦。咁于是两个人而家解决个办法就系一人唱一场。
7: 系啦，alternate 咯，
4: 系
7: 啊，咁我冇理由用威力话我系监制，你唔好唱得唔得噶嘛？佢即系话
6: 你唔系你用喺第二啲嘢度，呢首我就红色，
4: 咁为咗要听晒就要睇晒咁多场，你唔知边日。你哋边个唱噶嘛？
6: 我即系晚晚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5: 唔系净系有啲
7: 地方一定唔同，因为 guest 嗰度系有唔同嘅。
4: 系拣歌方面咧，系咪都会倾向广东歌多啲咧？
7: 有嘅，
5: 有，广东，
7: 但唔系全部，
5: 唔系全部。
4: 因为我好记得咧，即系 Miss Chan Chan 咧，曾经啊喺一个歌唱比赛入边咧，佢话广东歌同其他音乐咧系好唔同嘅。
5: 当然，
4: 其他音乐咧本身咧个音乐嘅 melody 好紧要，当然词都好紧要啦。但系佢话广东话咧入边仲埋藏住一种密码。
5: 嗱，
4: 我当时咧其实我未知我会访问你嘅，我就永远将佢集低咗。我真系想 Miss Chan Chan 分享一下，你就话广东话咧系埋藏咗一个好特别嘅密码，呢个密码。唔系每个人都识得解得开啦。当时嗰个参赛者咧系唱到嘅，即系你系赞佢嘅。
6: 监制记唔记得啊？监制
4: 系
7: 唔系？其实唔系，其实唔系净系广东歌，其实每一份词都系密码。
4: 系唔系你话广东话？因为嗰个九个亿
7: 系啦，咁所以而家 AI 作曲仲未过到呢关，就系广东歌咯。
5: 嗯，
7: 所以我嗰次讲话，其实我嚟紧都有讲，就系话点解大家要再。认真啲去咬好啲广东字，因为 AI 进步得咁快，唯独是而家广东话佢哋未处理到，英文、国语已经系 fluent 系 perfect 噶啦。咁我哋仲有一个地方可以企喺度，如果连广东话都掂，我哋就死啦。我谂广东话最难嘅一个地方咧，就系譬如好似我啱啱听到一个人讲啊，益廉都讲嘅，佢系点解林振强咁劲咧？唔系净系啲词太劲，而系因为佢写呢啲词嘅时候系啱晒我个 singer 唱嘅时候个位。位置，因为你广东你譬如唱英文咧，好多位你都可以喐嘅，但系广东话唔得，因为佢系一个嗰、那个字就系用呢一个咁样嘅 muscle 去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佢成个感觉系有唔同咯。咁呢个九个音系，所以佢系咁难嘅一个嘢，同埋你唔可以好多 improvisation，因为 improvisation 嘅时候系你其实系靠啲音嘅 vowel 去喐噶嘛。但系广东话嘅 vowel 系喐得唔可以喐得太 free，就算啲嗰啲叫做母音嘅consonant 亦都唔可以太轉得太犀利，咁所以呢個係廣東話嘅一個難度高嘅嘢啦。咁同埋密碼就係你知道咧，廣東話其實英文咧就冇廣東話咁詩詞，嗰個詩嘅意境，佢尤其是廣東話，哇，國語都係，你短短嘅幾個字，你已經成首詩講曬。

0: 俾你听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你点去把握佢？呢、这个系佢暗藏喺里边嘅一啲嘅意境，同埋一啲系如果你用到佢嘅时候，就非常之好啦。
1: 系睇近年咧，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啦，而家以前我哋八九十年代咧，广东歌真系喺整个有华人嘅市场，我都可以够胆讲系已经系主宰咗嗰个流行音乐嘅命运。
0: 嗯、
1: 但系去到可能千禧年啦，或者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可能多咗华语歌之余，仲有其他，譬如韩文啊、日文啊，好似大家对于广东歌嗰个重视冇以前咁高。
2: 我觉得我哋以前我哋嗰代嗰啲广东歌咧，嗰啲词其实系诗嚟，你唔唱咧都可以读出嚟，同埋佢容易上口，容易记，呢个系好紧要嘅。詹叔啦、郑国光啦，佢哋嗰啲作品冚唪唥都系咁嘅，好容易上口。你差唔多唱两次，你已经记得系咩嚟。
1: 系
2: 咁呢个系。我记得我学过一只小城大事，我学咗六个礼拜，日日念先至念到，因为都几长。
3: 咦，今次个演唱会入面，除咗你哋嗰啲经典之外，系咪都有呢啲特别嘅加插咧？喺个
0: 有啲自己嘅挚爱啦，譬如我自己喺个车度，有时听到一首歌系人哋咁，我就同自己讲：我为咗呢首歌，我要开演唱会。你唔知啊？有噶，呢只歌好听。I wanna sing， 但唔系你自己嘅歌嘛。我开演唱会，我为咗呢只歌开演唱会，真系有嘅。咁所以今次有一两首歌系都系
2: 满足我哋自己嘅，满足自己。
3: 我好难得，即系你两位前辈级拣到呢啲，而家比较。即系近啲嘅歌，
1: 新生代
0: 我冇话新生代，
2: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真系新生代。
3: 哦，真
2: 系。不过就系我哋用新嘅演绎方法，大家一定会接受。
0: 其实新生代嘅歌有啲都好听，
2: 系啊，
3: 嗯，
0: 佢哋就是佢哋自己再演绎嘅一啲歌，都演绎得非常之出色噶。
2: 嗯，
0: 系啊 ，I'm a say， 即系譬如最有几只我都好中意。其实阿严明熙嘅《今生今世》佢唱得好好，我觉得，嗯，
1: 系。喂，但系头先我听到你哋两位都系咁讲。好希望可以满足自己喺音乐上面，即係一啲好想做嘅嘢。但其实头先都讲啦，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你哋已经有歌推出緊嘅时候，咁多年啦，点样 keep 住呢一团火，而家都仲可以搵到一啲嘢。好希望喺个舞台上面可以满足自己。当然我哋就真係好享受啦。点样可以 keep 到呢？
0: 好简单一样嘢㗎咋，冇唔使諗咁多嘢，做咩唱歌咋嘛。
2: 鍾意唱歌就係。
1: 係。
0: 我就鍾意唱歌，唔简单。嗱、嗯，我冇
3: 咁点解你唔出新歌？张长阿陈小姐，阿叶小姐出过啊，嗬，
1: 系啊，
0: 出新歌咧。
1: 诶，
0: 嗱、我自己本身对 recording 嗰样嘢亦都唔系太执着，有咪唱，冇咪唔唱。
3: 唔系你几多十周年啊？系整一个咩？
0: 紧要噶，我唔系
3: 阿叶小姐四十周年，
0: 我冇呢样嘢。
2: 唔止啊，我系五十七啦，今年。
0: 即系我，
1: 佢特登讲笑嘅。
0: 我对香港现今嘅 market， 我其实非常之了解嘅。
3: 嗯，
0: 即系你唔好话因为想为出唱片而出唱。
2: 而家唔系出唱片嘅，而家系
0: single
3: 单一首歌咯，
2: 同埋上 Spotify
0: 唱乜嘢咧？
3: 系
0: 其实我有嘅，我其实就作一啲其另类嘅嘢，即系譬如我喺我写过一啲佛教嘅歌曲啊，
2: 佢唱只好靓嘅心经。
0: But anyway， 我唔系，我已经唔 aim for 呢样嘢嘛，即系我 aim for 嘅系另外，因为我咁细个由细到大十几岁已经出嚟唱乜嘢，我都唱过英文啊咩语言嘅嘢做过，所以对我嚟讲系咪出只碟去 promote？ 第一，我系好宅女嘅，你做只碟你又要有宣传咯，你又唱乜嘢？
3: 我真唔觉得你宅。
1: 我头先会宅，我哋会你会怕宣传嘅咩？
3: 阿叶小姐，你觉得佢宅咩？
2: 我都唔觉得佢好宅，
1: 系咯，
2: 佢系好乖。但系咧，有样嘢，佢系真系好中意喺个电脑度做好多嘢。咁佢又教我喺个电脑度做嘢，咁变咗我以前
3: AI 人啊，你
0: 系啦，而家同埋一样嘢，你知唔知我最近同啲 AI 合唱都想死咁滞，佢叻到不得了。佢又唔使透气，佢又个 key 又高，点样啫？我又同佢合唱。
3: 终于有人挑战到你啦！
1: 有 AI 就唔系有
0: 挑战，基本上系唔系挑战，基本就拍马都比唔到，你系冇可能唱到。
3: 你都唔需要同佢，
0: 唔需要啊！但可以向佢学习，因为佢啲 style 系好劲。同埋啲情感、感情嘅嘢，
1: 竟然有情感同 style。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翻嚟再讲呢一样嘢，好
3: 唔到同两位讲埋 AI。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5: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倾得非常之开心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卓华啦，除咗有程主播之外咧，亦都咧有 Francis 叶丽仪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喺度噶。你好，
6: 你好，
5: 你睇你哋几受欢迎。我哋做直播出边有人行过，大家都。好开心可以见到你們，
6: 唔系我见到 Janice 啱先同佢哋合作完，好开心啊！好，阿黄乐贤系一个好超级超级 talented 嘅，
7: 冇错
6: ，singer。
5: 你见咁多新生代，我谂你比阿叶丽仪小姐仲见得多啦，因为
7: 见好多
5: 喺前线，你做紧一个评判嘅工作啦。
6: 我真系由千年前嘅林唔好千年前，即系由林欣彤做超级巨星到
5: 哇，
6: 到全民造星，到星梦传奇，
5: 系
6: 到星秀，而家到中年好声音，我都。好多我都接觸。
5: 點樣睇新一代嘅，即係籠統咁睇啦，即係新一代嘅流行曲同埋佢哋嘅一啲表現啦。
6: 嗱，佢哋有各自嘅style， 同埋我哋其實係唔公平用70-80年代去、嗯、去同佢哋比較、
7: 嗯，
6: 因為流行音樂嘅意思係流行音樂文化，係、
7: 嗯、
6: 配合你當前嘅社會嘅動態，同埋嗰個人生嗰個思想，同埋嗰啲人嘅成長。
7: 當代，
6: 所以係當代嘛。如果你講緊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嗰啲係過去咗噶啦，講係過去式，係成為我哋嘅一個成長嘅經驗，但唔係我哋而家嘅文化啊嘛。佢係 part of 嗰陣。

0: 歌词啊、入路啊嗰啲 melody 都完全系配合佢哋而家嘅思维、
1: 嗯，
0: 所以呢啲先叫 pop music 啊嘛。你睇外国都系噶，譬如 rap 啊、Billie Eilish 啊，或者嗰啲乜乜乜有咩 Ed Sheeran 啊，就嗰啲其实呢啲啊已经好，但系有啲偏啲嘅时候，咁你都冇办法噶，你都唔可以同 Andy Williams 啊嗰啲比噶。
2: 即各有精彩啦。Francis 咧 ，Francis 多唔多聽而家嘅流行曲？
3: 少，因為我第一我唔喺香港住，咁、所以變咗我就好
2: 接觸面，接觸面低咗。
1: 佢先係宅，我覺得
3: 我唔宅噶，我日日出咗街。我就比較喜歡户外嘅生活，咁、所以我喺澳洲嘅生活就係成日打波啊，出去踩單車啊，又有時買餸翻嚟煮飯啊，同啲孫玩啊，咁變咗我就。同香港流行嘅所有流行嘅嘢，我都好脱節。唯一我每一日一定睇一份香港報紙，
1: 就知道香港發生緊咩事。
3: 我一定睇，第一我唔想忘記中文。如果我唔睇咧，嗰啲中文字我就唔识噶啦。
1: 系
3: 咁，第二我就一定知道香港发生咩事
0: 啦。我喺香港都唔记得啲中文嚟嘅。
2: 你系咪啊？
0: 系啊。
2: 但你自己话要咬字清楚噶喎。
0: 系噶，唔系咬字 for singers 系紧要噶嘛？因为呢个系我哋唯一要做嘅嘢啫嘛。
1: 喂，但系头先你讲话，因为而家当代即系而家嘅歌手去唱歌，我唔知咪叫兴啦，就唔兴。唔系咬得咁清楚噶嘛，我都
3: 有几个 example 系开始教人哋唱懒音，我都知道。其实
2: 我
3: 觉得我哋做电台嘅人、电视台嘅人、唱歌嘅人系有个责任嘅。
1: 系
3: 呢个系我哋嘅传统，我哋自己嘅 dialect 系唔可以将呢个传统失咗去嘅。咁所以咧，好多人有时嗰阵时。讲我话同罗文都系咬字太清楚，对唔住，我生出嚟
2: 清楚系冇得太清楚。
3: 佢话你太清楚，好实啊！佢话你咬得啲字
0: 系要分嘅，要分嘅。其实唔系，即系唔好大家一 jump 就 jump into conclusion。譬如你外国 Billie Eilish 嗰啲，咪佢哋有少少 slur 咯，因为 English
3: 嗰个轻啊嘛。
0: 唔系，但系唔系嘅。你首先一定要明白，你要把声好听，系你个字要出嚟要有个美感。如果你 slur 得嚟有美感，系 OK。即系我嘅意思，你唔系要咬到佢啊啊，唔系呢个系错嘅。如果
3: 唔系，但系我觉得你譬如你读新闻咁，你嗰啲字都唔清楚。
1: 清楚，
3: 你做电台嘅主持人，你我系佢啊朋友啊嗰啲，嗱我唔可以接受。
0: 嗰啲系读错，嗰个
2: 唔
0: 可以。朋友基本唔系懒音，系错，呢个唔可以系懒音。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我觉得conversation， 因为你唱歌系 storytelling，
3: 系啦，
0: 你讲故仔，所以你。基本上你讲呢啲词嘅时候有动态加埋你嘅感情，如果你 slur 咗佢嘅时候，一系你嘅角色系一个口齿不清嘅咯，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唱歌系要你咬字亦直接影响你嘅声线啊嘛，咁你点样去揾你自己嘅声线嘅时候，你可以好多唔同嘅 style， 但系就唔可以即系你唔可以 NL 调转晒，或者系你以为咁就错，同埋一句唔系我，啲人就话我做乜要咬到咁清楚咁硬？喂，清楚同硬系两件事嚟嘅喎，
3: 冇错，
0: 即系你可以系好清晰，咁仲有一样嘢，你唔系读新闻啊，唱歌
2: 系
0: 你读新闻就读新闻，
2: 就更加要好，
0: 绝对唔可以读新闻，因为读新闻系读新闻啊嘛，你唱歌系讲故仔啊嘛，咁你一定有轻重，同埋你一定要知道你个发音，其实因为同个肌肉系完全好紧，人呢个就
2: 系
0: 密码啦，因为你唱歌就每一个字嘅连贯性就系个肌肉嘅密码嚟，有呢、這个有呢个 R 音去咩音，佢基本上系。帮你去连贯噶嘛，咁呢度如果你攞唔到就，你把声就啊嘥晒。
2: 我相信咧九月呢一个演唱会啊，除咗好多乐迷咧准备要抢飞之外咧。可能咧，我哋好多歌手朋友咧都要去咧听多啲咧，去学习多啲咩叫做正确嘅发音。
0: 唔系佢哋呢个唔好咁讲，唔需要歌手嚟睇咧，系我希望业界嘅朋友嚟听下啲音乐。我希望佢哋觉得如果呢个地方咁靓，佢有一日。都会想喺度做一个演唱会，不过要大家 bear in mind 就个地方系得千人，你要计足个盘数，
1: 唔系谂住赚钱嘅就开啦，系咪？
2: 我赚钱都可以开嘅，
0: 你可以计，
1: 你就赚钱开咯。
2: 我希望我唔使贴钱。
1: 今日多谢 Francis，
0: 多谢晒
1: 小姐，阿监制，多谢。
0: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80点，升540点，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1.65%。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0: 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俄方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且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今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双方将会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都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尤为重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金融系统必须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重心推进正风缩己反腐，着力九治四风，并且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何立峰在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和深化树立浅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抓紧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并且着力加强金融监管。近年内地金融监管部门正是面临巨大的反腐压力，多名高层官员相继落马。今年三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在任内被查，并在四月被免职。而在2025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对中国证监会原主席易会满展开调查。易会满曾经在2024年2月被无预警地免去证监会主席一职。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说，目前主要流行的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在上星期于院舍或者学校录得46宗爆发，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影响。发展局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未来3年之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入面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0: 13，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都系嚟自香港复康会，咁有啲系使用者啦，咁啊分享咗一啲唔同嘅服务同埋一啲感受，咁不如你哋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10: 大家好，我系香港复康会二达旅运嘅客户服务经理 Herbert。
9: Hey Herbert。
11: 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注册社工 Charlie， 亦都是支援康乐线的同工。
9: 嗯 ，Charlie，Hello，
12: 我是少玲。
9: 嗯
13: ，Hello， 我是阿青。
9: 系咁啊，几位咁啊，讲紧咧就系关于香港复康会里边一啲唔同嘅范畴嘅服务啦。咁呢几集我哋主要系讲翻啲嗰个交通上嘅嘢嘅，因为系好老实啦。因为其实好多朋友仔出街呢个系必须嘅，咁但系轮椅朋友出街相对佢哋困难就真系叫困难重重啦。咁但系所以就需要有啲唔同服务去帮到佢哋啦。咁嗱，上一集 Herbert 都有讲过就系、其实二达旅运咁都有二达巴士同埋二达轿车啦。咁玉清其中一个使用者咧，就系佢都好多要用二达轿车嘅，因为佢成日要翻医院复诊啦。咁另外 Charlie 佢哋呢边咧都会有关于系咪有一个叫做康乐线嘅相关嘅服务咁样样噶？
11: 哦，系啊，咁康乐线其实就系一个简名嚟嘅啫，全名咧咁其实就叫做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康乐线嘅。咁啊，义工队康乐线呢六个字咧，其实已经概括咗讲咗我哋嘅服务，因为都相信其实香港都有。

0: 好多好优美嘅景色啊，旅游景点咁样。咁、但系因为其实嗰啲景点都系比较偏远啦，好多嘅旅游体验咧，其实都可能所谓攀山涉水先可以到达。咁、一般人即系其实系可以容易去即系搭透过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处理到啦。咁、但系其实一啲轮椅使用者啊，或者一啲揸叉嘅行动不便嘅人士咧，其实要去呢啲地方同一般人去体验一个平等嘅旅游体验咧，就系难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呢個康樂線嘅服務咧，就大概每年都有20个呢啲嘅活動，咁啊可能去唔同港九新界一啲比較偏遠啲，或者可能一啲自然嘅景點咁樣。咁義工隊又係咩回事咧？咁因為其實我哋都相信咧，其實透過康樂線嘅參與嘅朋友啦、輪椅使用者同埋呢個行動不便社咧，佢哋喺個活動途中咧，同一啲健全嘅義工去做一啲交流咧，做一啲嘅分享咧，其实系亦都系帮助到一个我哋叫无障碍嘅教育啦。咁、其实我哋好多义工咧，其实都参与康乐线一段嘅时间。咁每次嘅出游活动咧，佢哋都系全程投入嘅，即系都会去无私咁样去支援我哋嘅一啲嘅用者。咁所以成个关系其实都系好似一个大家庭咁样咯。
1: 其实头先讲嘅好重要就系、因为啲活动里面除咗佢哋只可以出行到之外，重点系可以同到其他人交流啊！这个系一个推动到大家共融教育呢样嘢好重要啦。咁头先你提及过啦，就话因为都想好多地方好靓，好值得去，但系碍于因为佢哋有唔同嘅障碍，佢哋好难去到，于是你提供呢个服务。咁言谈间我听到你又提及有义工啦，咁。我咪后咧有听过少玲有讲过嘅，咁佢哋都做义工噶。咁少玲咧，其实佢坐住个轮椅啦，但系佢都有帮手做义工，我都听佢有少少分享咁样样嘅。咁不过可能我哋稍后再倾一倾，究竟系做紧啲咩嘅咧？咁同埋你而家坐住轮椅啦，咁但系点解会坐轮椅咧？都可以阿丹再讲吓。咁我哋可以回顾翻上一集嘅尾段咧，我哋同阿青又倾过啦，佢又话佢用好多二达轿车嘅服务，就是、因为要成日翻医院复诊啦。咁事完咧就系、其实佢喺2002年嘅时候喺内地遇到一个好大嘅车祸啦，咁啊翻咗车碌咗落山啦，咁自此咧佢心口以下咧就已经系唔能够再喐啦咁样样。咁上一集就讲到咧就系、当时就好崩溃啦，屋企人都好崩溃啦，咁好难接受到一个当时只系得27岁，仲啱啱喺内地开间公司预备去创业啦，系一个起步人生一个黄金阶段嘅时候，就遇到一个咁突如其来一个超大嘅打击。咁啊，你崩溃就令到你成个家庭都差唔多散啦，系咪？当时点样散法啊？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俾大家知下？
2: 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就即系情绪低落啊，咁啊喺屋企成日唔开心咁样，咁就将自己唔开心嘅情绪全部发泄晒喺我爸爸妈妈身上。
1: 嗯，
2: 咁嗰时候觉得哎呀！即好正常啊嘛，27岁，点解系我咧？即系咁多人唔拣，你一定要拣我咧咁啊！即系好多人都啱啱开始，好多人都啱啱计划好晒，即好似个人生好似啱啱想有一个即有一个起点咁样，咁啊就好似一夜就冇晒咁样，所以嗰阵时就完全唔听任何人讲任何嘢，包括我爸爸妈妈在内，咁佢哋就好衰嘅。即衰唔系话成日对我衰，系成日都会讲话，哎呀你唔好咁样啦，你一定可以好得翻嘅，一定可以行得翻，即系嗰啲成日都讲啲咁嘅嘢，咁我成日谂讲啲有咩用啫，系咪先？即系如果得嘅话，喺医院嗰阵时，医生就可以令到我行得翻；如果得嘅话，就唔使饮咁多苦水啊，有咩咁多气功啊，咁多神医啊过嚟，咁点解每次都唔得咧？所以其实佢哋每一次讲起啲，我就会。即更加会好嬲啊，发脾气咁样。咁有时其实系过分到，有时系即系讲粗口。即有时系好过分嘅嗰阵时。咁啊，即至到有一日，其实我爸爸就好唔开心咁样，就喺我间房嗰度，跟住捉住我只手。佢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放屁自己？佢尝试下。改变一下那个心境，改变一下那个想法。就算你真的你一世都行不到，你都可以尝试下做一些事咁样去试下改变啦，咁样都唔得。跟住我都是觉得话，即系关你咩事啊？走开啦，咁样。跟住后屘就加到一个死字咁样。跟住佢就 好唔开心咁样行出去咧。咁就过咗几日，我妈妈就话：你劝下你爸爸啦，唔好再饮酒。佢话我爸爸系由朝早，因为佢哋好早起身，佢哋每朝都系四点几起身嘅。咁就由朝早饮啲二锅头，即系二锅头嗰啲，由朝饮到晚，饮到晚。跟住佢系咁饮，跟住佢就话：你劝下你爸爸唔好再饮。跟住我话。饮饱佢咯，饮死佢咁样，即系嗰阵完全系唔系，即系其实我而家谂翻，其实系一个，即系当时自己系连禽兽都不如，即系可以讲啲咁嘅说话咁样。咁啊，后屘几个月之后，有一日我妈妈出去买餸，咁屋企就剩翻我同我爸爸两个咁样，咁我就坐喺张床嗰度咁样，咁我爸爸就行去厅嗰阵时，就成个人趴落，即系成个人系。冇预警咁样，搭落个地下嗰度。跟住我就见佢喺度，佢喺度地下度爬爬爬。即系佢好想去爬起身，或者企翻起身咁样。但我系见住佢系喺度爬爬爬爬爬。爬到一个我见唔到嘅地方，我当初系嗰一刻，我系好想去。扶起佢，或者好想行埋去话点啊？你冇事，但系我净系可以望住佢。我咩都做唔到，我咩都做唔到，跟住完全冇有动静。咁啊，过几钟头之后，我妈妈翻嚟，咁我就听到一个好大声，吓！即系我妈妈就好大声咁嗌一下，佢就即刻报警啊 ，call 救护车咁样送去医院嗰度。后来医生就说因为他喝酒过度、酒精中毒令到、酒精肝中毒、令到双脚是麻痹了、以后都即行动的叫做不是那 么灵活啦、还有要揸着拐杖来行路、所以他自此之后就即行路完全是可能要行几分钟就要停一停行几分钟就要停一停、由那时之后我就我真系问我自己，其实我喺度做紧啲乜嘢？即系我受伤两年，我收埋自己两年，跟住发脾气两年，将自己所有唔好嘅嘢全部发泄晒喺我爸爸妈妈身上，其实系得到啲乜嘢咧？完全冇得到，得到嘅系我同埋我屋企人更加痛苦，更加多嘅麻烦，咁我系咪时候要？改变下自己的这件事、所以那时开始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做运动、做运动、跟着我说你可不可以买些沙袋回来给我自己我试一下、举一下即练一下力啊这样那时他就很开心、OK OK 嘛我买了回来我就试一下自己、开始做啊这样举一下这样、那时很痛关键痛到哇、你试下，
1: 因为太耐冇喐啦嘛，
2: 冇错冇错。咁咧要啱啱举嗰阵时，其实系要将啲肌肉慢慢撕裂咁样，系好痛。跟住我妈妈见到话，如果痛嘅话就唔好做。我话我撑咗两年，我而家呢痛唔紧要，我想试下。就算真系痛嘅话，今日唔得，我听日试下。听日唔得，我后日再试。不断同自己讲呢句说话，佢就开始慢慢慢慢去练下练下，所以后面就而家练到而家咁嘅，即系其实可以喐到啊，可以做到好多嘢啊，自己可以食饭啊、刷牙、洗面啊，甚至乎揸住部轮椅去出街咁样。其实呢个不断嘅转变，就是因为我嗰阵时候自己无知啦、不孝啦，令到见到父母咁样，所以就。开始令到自己转变啦，就一路到而家。重重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9: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1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7: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8: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9: 因为我而家见到你咧个手咧，嗰、那个手臂啦，个喐动都可以几大下嘅。
20: O K， 系啊。
19: 咁但系当时你啱啱受伤头嗰两年，你又好颓废嗰两年啦。嗰时系咪未好似而家咁喐得咁大幅度噶？
20: 冇。你嗰阵时其实我好抗拒佢哋帮我做任何嘢。
19: 嗯。
20: 即系好抗拒啊，爸爸啊，啊成日帮我哋啊捻啊，帮我喐啊嗰啲，死开啦！即系成日都会发脾气啊，唔好掂我乜。所以令到我身体系自己即系好僵硬，所以关节嘅骨嘢，但佢哋有时都会夹硬去帮我做嘅，
19: 系，
20: 但唔会做得好多咯，因为其实佢哋做得越多，我就会脾气发得越大，咁佢都系有时都会即系就住嚟做，即系做几下咁啊，咁啊算啦，咁啊，系咯，
19: 即系直至到去到爸爸嗰下出咗呢个事故。先至令你去醒觉到，其实自己唔再可以系咁样样啦。
20: 冇错。
19: 但系其实爸爸嗰下去到咁嘅地步，就身体当然系差咗啦。咁但系会唔会反而个心灵上系啊唔系？因为你已经开始个人叫振作翻啲噶啦嘛。
20: 会
19: 其实嗰下令到佢哋嘅心灵系会更加会开心翻啲。
20: 会。即系之后我哋都会开始叫做慢慢倾开偈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其实我见到佢哋。是开心啲，但我自己就会不开心，因为这个是用他们身即是伤害他们身体的情况而令到我自己去转变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内疚，因为那些是回不到转头，回不到转头。
19: 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两年那个情况其实有点后悔，当时那两年好像白白叫做一来错过了，二来都好像对家里构成很大的伤害。
20: 绝对。所以我有时去探访，我都会跟一些新受伤的朋友说，千祈不要学似我这样，即是走了很多冤枉路，还有伤害了他身边所有你的亲人，即我以我一个借镜去话翻俾啲同路人听，希望佢哋可以减少一啲冤枉路，同埋唔好好似我以前即咁荒唐啊， 咁无知啊，做啲咁嘅嘢
19: 其实。嗯，但系你都好犀利，即系嗱，系嗰下爸爸出咗事之后，你就自己提醒自己，其实真系唔可以再咁样落去啦。咁、跟住你就开始真系成个人踏出咗出嚟，就去帮自己训练啦，做运动啦。咁、几时开始真真正正系踏出个社会，系做义工啊，帮其他人？因为头先听你讲话，你都会去鼓励同路人噶嘛。
20: 冇错冇错。
19: 咁系几时开始？即系由嗰时爸爸出事之后，你隔咗几耐先可以真正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啊？
20: 嗰阵时我系好想行翻出嚟，但系完全冇任何嘅渠道嘅机会。
19: 哦，
20: 咁、有一次我就睇咗广告啊，咁啊见到阿嘟嘟姐喺度介绍咩机构嗰啲咁嘅嘢，跟住我就见到咦啊伤残机构，咁、其实可唔可以帮到我咧咁样？跟住我就打嗰个电话去查嗰个电话 number， 佢就打去机构就讲翻自己个情况咁样。咁嗰阵之后佢哋就。啊！嗱声，其实几日之后，有啲轮椅朋友啊、义工过嚟探我啊，咁样，咁、就见到好多啲轮椅朋友啊，揸住个电动轮椅咁样，觉得哇，咁神奇嘅，即系有啲咁嘅嘢，嗰阵时唔知啊嘛，嗰阵时，完全冇任何资讯咁样，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就慢慢去跟翻佢哋啲义工啊、轮椅朋友出去啊，饮下茶啊，同埋识下啲轮椅朋友咁样，咁后屘就同佢哋。做一啲探访啊，咁样啦，就慢慢去做咁样。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系咪真系一开始有第一次有轮椅朋友上嚟探你？嗰下就已经令到你个人好大嘅个感觉已经好大，系咪好好大嘅分别？
1: 会、爸爸妈妈系令到我系即系将自己个心境啊、心态调节翻。但我点样出去呢？咁我哋佢哋两个都唔知噶嘛，佢哋。咁啊呢啲就要靠外界嘅一啲社会嘅一啲机构啊，一啲嘅资源去帮助我啊嘛。所以呢个系对我好大，都帮助好大。
0: 亦
1: 都令到我改变咗好多。
0: 系。咁啊，跟住就慢慢开始翻你，就真系
1: 出翻社区，
0: 自己系啦，出翻社区会开始另一个人生啦。你自己系啦。咁我头先见阿少玲一路望住你，听你个故事咧，佢又点晒头，有好大嘅感觉咁啊。咁我想问下少玲，因为其实我见你都系而家都坐住轮椅啦。咁虽然喺学我听你话，你都有帮手做义工啊咁样样，但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你点解会坐轮椅嘅？
2: 哦，其实我三岁半已经系小儿。

麻痹症嘅，咁嗰阵时咧就屋企好努力，原本坐都有困难，咁后屘啊一路用头先有啲朋友仔讲嘅方法啦，中医啦、西医啦、扶肌啦，饮咩水啦，咁一路医翻，卒之医到一只脚。OK， 咁但系一路细个，因为我嗰个年代咧就冇药食嘅，冇预防针打，所以咧就唯有就中咗呢个小儿麻痹症。咁一路到读书都唔使用辅助器械，咁一路至到出嚟做学校都好多机会俾我，即系喐动嘅，跑楼梯啊，嗰啲都。冇办法唔跑，因为以前冇 lift 噶嘛，咁又唔得我啦，咁走火警又俾我走啦，咁变咗训练到我都可以，行路拐下拐下，但系都可以走到几步嘅，咁但系体育堂就唔俾我上啦，咁之后出嚟做嘢，咁啊好，读完书啦，嗰次读完中午。读完书出嚟咧，就谂住唔知做咩好，咁啊就去读秘书科啦，全职。即是全職的秘書科，連埋會計，連埋成。咁啊，讀讀下嗰陣時咧，就我有個同學，唔知點解咧，走上嚟我屋企咧，就俾一張入政府工作嘅 form 俾我填咯。我自然都冇概念入政府，咩都唔知啊。我諗住讀完個秘書科，然後先揾嘢做。咁啊，填咗 form 啊，點知又 call 我考中英數喎。咁 even 我會考中英數，都要考中英數。咁跟住媽咪又陪我去。嗰陣時啱啱1972年咧，隧道啱啱開始啊。咁咧就我哋坐隧道巴士去到理工，跟住就喺理工考咗全日試。跟住我最記得嘅情景咧，就媽咪同我兩個。由理工那边跑嚟红馆呢边，系横跨咁多条马路跑过去搭翻瑞巴翻屋企嘅。我好彩咪有 interview， 咁啊 interview 得咗啦，咁啊翻工啦，咁啊好顺利咁一路做做做做，大约咁啊之后90年代啊，我仲未用叉嘅，仲可以行。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所以有任何辅助的器
2: 具都行
3: 但是因为呢我又有一度好彩呢，我八一年开始呢就有车牌，咁好彩呢公司又俾我泊车，我屋企又有车位，咁啱啱隔篱车位呢就係伤残人士，佢呢就大家喺隔篱位咁话，即係有傾有讲啦，咁佢用手抄喎，咁我借嚟用下玩下啦，你行得咁鬼快，咁借咗手抄之后，咦真係我都行得快啲喎，咁开始90年代就用手抄，用到一路返工至到退休啦，我07、08年退休，咁嗰时仲係用一支手抄，就未用轮椅嘅，跟住后屘一路用到应该係几年后呢我唔得啦，因为即係个腰支撑唔到，咁用双抄，咁一路用到16年，咁开始呢就个身体负荷唔到，咁又见人哋用轮椅，咁又试下走去买，即係同治疗师讲我想用张轮椅啦，佢又批我喎，第一张轮椅就係2017年正式我开始坐轮椅，坐到今时今日囉，咁其实我嗰个 disability 呢又唔係太严重嘅，其实我而家都可以用双叉行嘅，但如果 我经历过两次断脚，一次就是自己翻工跑出去，2002年断了一次，跟住2008年咧就停了架车停车场，行去吃饭，点知喺个停车场里面就 PK 了一次，咁经历嗰两次断脚咧，我就唔敢再，而家唔敢再行，咁喺街咧就一定系用轮椅，喺屋企咧就用双叉嚟行咯。
1: 明白。咁嗱，虽然你话你而家就唔能够好似以前咁啦，唔同咗啦。咁但我哋知你咧，虽然坐住轮椅咧，你都系周围去嘅，甚至有用到复康会嘅唔同嘅服务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少少关于个服务点样帮到你哋啦。咁对你哋带嚟啲乜嘢嘅帮助或者好处咧？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啊。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创新高，一度升超过600点，高见25655点，收市报25580点，升540点，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1.65%。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俄方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且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事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今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双方将会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都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三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稳定尤为重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他说，双方将会努力扩大在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并在问题领域会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何亚东指出，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信兴集团怀疑泄露超过920000顾客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并且有105万人的资料被恶意加密，私隐专员公署已经展开调查。公署今年三月接获外泄事故报告，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920000名顾客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外泄，并且有大约1000名员工和供应商人员的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号码和薪金等个人资料外泄。公署呼吁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并且留意电邮或者账户有没有不寻常的登入记录，以及查阅银行月结单有没有任何未经授权交易。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礼拜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 卫生署话，目前主要嘅流行病毒系甲型 H3 流感，其次系甲型 H1 同埋乙型流感。上星期喺院舍或学校录得46宗爆发，当中70%系喺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喺今次流感比较受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

0: 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采。

0: 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差过预期，降低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4.7，升1.1%。现货金最新升2.2%，报每安士$4,116.54。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上升，现货白银升2.6%，至每安士$60.69。白金升2.6%，至每安士$1,617。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2，升174，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创新高，一度升超过600，高见25,655，收报25,580，升540，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74，升137，升幅1.65%。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其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且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面最后一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自5月25号以来并无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他说，世卫会继续与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的了解，并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

0: 来的疫情爆发。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据报不会出席他父亲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日印度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透露，由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领导层发出安全威胁，基于安全考虑，穆杰塔巴将无法出席葬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早前曾经公开扬言，穆杰塔巴已经被列入清除名单。伊朗外交部对此曾经严正警告，若果再面临任何威胁，德克兰当局将会予以强力回应。根据伊朗国家传媒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今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被民众瞻仰，随后将会移送至他的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星期四正式落葬。法国即将面临下星期可能出现的第三轮极端高温天气，六党议员星期四就政府在六月底应对严重热浪的表现正式提出不信任动议。六党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该项动议目前已经获得32名六党议员、25名极左翼包括法国党议员和一名社会党议员联署支持，预计在下星期一在国民议会展开辩论和表决。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说，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众好关注这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王锦辉回应传媒查询时就说，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表示现在很乱，在房里面休息，并且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暂时未知王锦辉会不会出席今日举行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信兴集团怀疑泄漏超过92万顾客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并且有105万人的资料被恶意加密，私隐专员公署已经展开调查。公署今年3月接获外泄事故通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92万顾客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外泄，并有大约1000名员工和供应商人员的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号码以及薪金等个人资料外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清注意1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etro Anniversary 35

0: 1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9: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8: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9: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8: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9: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为你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热带气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降低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4.7，升1.1%。国际油价靠稳，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69，升11美仙，升幅0.1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8，升23美仙，升幅0.32%。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创新高，一度升超过600点，高见25655点，收报25580点，升540点，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1.65%。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061点，升10点，高水6点，成交175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7617点，跌1点，高水5点，成交23400多张。商务部长王文涛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

0: 確保措施符合世貿規則。他又說，雙方應該充分發揮中英經貿聯委會機制作用，進一步推動兩國貿易投資合作。中方將會積極擴大進口英國優質產品，並願意同英方加快推進中英服務貿易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為提升服務貿易合作水平創造有利條件。金炳德表示，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俄方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且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当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

0: 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 SpaceX 回升2.8%。港股 ADR 同本港上日收市比较个别发展。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94.24，较港股收市低0.27%。腾讯 ADR 折合收报434.08，较港股收市高0.9%。美团 ADR 折合收报70.89，较港股收市高0.06%。百度 ADR 折合收报111.06，较港股收市高0.97%。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7.56，较港股收市高0.02%。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29，较港股收市低0.98%。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1.79，较港股收市高1.54%。友邦 ADR 折合收报72.87，较港股收市高0.1%。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061点，升10点，高水6点，成交175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7617点，跌1点，高水5点，成交23400多张。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5%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是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宜作讨论。随着美国大众和政坛对 AI 发展的忧虑升温， AI 企业面临的阻力日益增加。 OpenAI 及其主要对手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先进 AI 模型都因为未能够通过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而被限制出口。同时部分共和党人和特朗普的顾问正是主张对 AI 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OpenAI

0: 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建议，由 OpenAI、Anthropic、Google 同埋 Meta 等美国顶尖 AI 公司各自拨出 5% 股权，共同注入一个公共基金，并且将投资收益直接回馈政府同埋市民。不过目前未知其他科技巨头系咪愿意跟随。商务部长王文涛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议，来自金融、保险、新能源、汽车、零售和电信等领域共十几间在英中资企业负责人以及英国中国商会负责人出席，除了介绍在当地的业务情况，亦都就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拓展务实合作等提出诉求。王文涛表示，两国企业未来可以继续在服务业、创新和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他又说，中英经贸关系近年来不断深化，成为中英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深耕英国市场，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并且为中英经贸合作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 ，SpaceX 回升2.8%。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 5% 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是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而作讨论。随着美国大众和政坛对 AI 发展的忧虑升温， AI 企业面临的阻力日益增加， OpenAI 及其主要对手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先进 AI 模型都因为未能够通过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审查而被限制出口，同时部分共和党人和特朗普顾问正是主张对 AI 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建议，由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顶尖 AI 公司各自拨出 5% 股权，共同注入一个公共基金，并将投资收益直接回馈政府和市民。不过目前未知其他科技巨头是否愿意跟随。商务部长王文涛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英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和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近炳德表示，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意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0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达尔尼兹基区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说，俄军动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

0: 產導彈制導系統同埋無人機等嘅軍工企業、燃料能源綜合體同埋軍用機場，以報復烏方早前對俄羅斯境內民用目標嘅襲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批评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7: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i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8: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四大亮点展现上半年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向全国推开。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畅通长三角地区和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香港到义乌的首趟直达动车正式发车。暑期出游亮点破圈，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相继破圈。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将趋稳。美国公布不及预期的就业数据，巴克莱质疑数据失真。今天的沪深股市震荡下跌，个股约32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下挫，金价震荡向上翻红，美元指数显著走低。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2: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四大亮点展现出

0: 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指出，
2: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其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但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1至5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刘志成介绍，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
2: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融资室主任李泽正介绍，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 55% 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 51% 以上。
3: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稳定，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4: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 吴旭初还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4: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表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5: 那 IP 经济也是从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啊，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最近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0: 发布了2026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国排名上升到第12位，中国香港上升到第2位。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1: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 1.4 万家，同比增长了 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从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的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3: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4: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3: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5: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6: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0: 今天在坤顿身边有什么叶巧林在这里讲紧你的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做什么不见样啊？
11: 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没啦，那些人都不好想看我做戏的啦，加回美啲专业的人士会比较好一点，去可以令到这首歌升华。那我就很感恩陆浩同埋 Tim 他们真的找到很好的演员啦，跳了拍好好的舞啦，那个舞将我这首歌的艺术成分升华了啦。其实你不看个不看 story 啊，斋用他的舞步你都可以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来。所以我觉得好多谢他们有这个 idea。
10: 7月6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

0: 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琳，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财经六十分，
7: 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经增设了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回收，多地正在加速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模式。继续来听报道。
8: 在湖北宜昌的一家物流分拣中心，刚刚过去的六月电商大促，这里的日均快递业务量达14万件，高峰期达到了25万件。记者看到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过去这些只能填埋或焚烧的快递垃圾，如今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牵线，与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统一回收后转化为工业原料，变废为宝。湖北本地某环保科技企业负责人高兴介绍，
9: 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就会产生皂粒，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8: 不仅是末端回收，快递企业还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负责人刘鹏介绍，
10: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8: 针对生鲜和社区团购，重庆推出了小同城循环模式。在邮政网点，消费者刘先生正在使用新型可循环硬质塑料箱寄递水果。
11: 这个箱子它硬度比较高，寄过去我朋友收到了之后，它都是歪歪整整的，点都没有损坏。这个箱子呢又环保，而且又可以循环利用，很好。
8: 据了解，这种循环箱单箱可循环使用超100次，既减少了耗材消耗，又降低了企业成本。重庆还针对生鲜易损、社区团购高频等特点，让循环箱在同城范围内流转，配送完成后由网点回收清洁和调拨，实现循环使用。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已建成187个无废快递网点。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从2020年的59件增长到去年的141件。伴随高速发展，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的制度体系。十四五期间，国家邮政局推动出台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邮件快件循环包装使用指南、快递循环包装箱、农产品寄递服务及环保包装要求等多项标准。2025年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设快递包装专章。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中心主任赵国军指出，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如今邮政快递业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循环中转袋基本实现全覆盖。包装箱层数和包装袋厚度减量过半，胶带宽度减量 25% 以上，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水平持续提升。
12: 新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
8: 赵国军表示，上游传统高污染耗材将被剔除，相关

0: 企业将被淘汰，而轻量化、可循环、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发展将得到扶持。中邮电商及快递等企业将明确双方共同责任，形成协同绿色包装共同体。下游回收产业也将因上中邮绿色，而使包装回收、分拣、再生利用真正形成闭环。
1: 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0: 国家邮政局将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等进行执法。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994.8亿，同比增长6%。一到五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达到6385.6亿，比上年同期缩小了1607.2亿。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的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仅今年的上半年，各大银行的 AIC 已经投资的项目数量就超过了58只，资金密集涌入到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什么其他业务会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当中？背后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对于创业者和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4: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5: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4: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5: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4: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6: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了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4: 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系资金的到来意味着除了钱之外，还能获得更深度的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的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助力。田立辉进一步分析，
6: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 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4: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当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最后一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至5月25日以来并无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他说，世卫会继续同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和汉坦病毒的了解，并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疫情爆发。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受无人机袭击，俄方就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使馆区域投掷一个载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就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入面。使馆批评事件不单止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就说，涉事无人机相信是由立体打印零件自制而成。使馆自2024年5月以来已经遭受超过25次袭击，期望瑞典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拿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全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全球破网，个人回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天文台表示，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0: 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美沙克仍然会有所增强，今日日间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听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其后逐渐减弱。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一号风球会在上午维持，今日日间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为中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昨天全国开始铁路实施新的历史运行图，由港铁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间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的义乌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
9: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点32分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点46分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0: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

0: 高6080次列车已于1号9点24分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1: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2: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0: 另外，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号13.53分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3: 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一直等到这7月以后来坐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最少一个小时。
0: 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4.4%， 单日最高客流达 14.9 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4: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江江，
5: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6: 昨天晚间9点46分，高9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到了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呢，就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邮资源，香港成为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一个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呢都需要进行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朝发夕日的卧铺动车。
7: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0: 晚上9点48分，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点25分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7: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0: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8: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0: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9: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仅是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 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6: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当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多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位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的方式。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有效地发挥了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经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出了200000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出了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了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多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余种岗位。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中国财经60分。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6: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昨天全国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出现下降，那么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出现了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8: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9: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0: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9: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1: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9: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时刻介绍，
10: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 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9: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11: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7: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全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出现了下挫。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板块逆势大涨，海南自贸区今天表现相对强势，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028.9。

0: 器件、半导体、玻璃玻纤，包括电子化学品这类的板块呢，主要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2000多个亿。那么 A 股呢，在进入下半年的一个两个交易日里边呢，呈现了一个极致的结构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上半年的科技赛道单边的强势的格局呢被打破。那么高位的科技股呢是集中的一个跳水，那么这源于呢多家的公司呢在近期呢密集的发布了一个风险的提示公告，那么叠加呢美股科技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弱，以及呢公募基金的一些调仓，那么造成了一个获利盘的集中出逃。那么应该说呢，本次的一个调整呢属于阶段性的一个风格的再平衡，并非呢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后市的行情呢仍将是会围绕着中报业绩的预期呢展开，那么业绩过硬的标的呢才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情，那么纯属的概念炒作的标的的一个资金呢会持续的一个流出。那么投资者呢在后市的操作中呢需要摒弃一个追高的一个思路，采取呢高低的一个搭配，均衡的轮动的一个布局的策略，侧重并兼顾呢估值与业绩确定性的一些个股，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技术。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呢整体是震荡走低，那么创业板的调整，创业板指呢调整的幅度呢是尤为的突出，盘面上呢黄白两线的一个差距拉大，题材股跟权重股的走势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歧。那么操作上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呢仍然是要围绕着科技的主线呢进行一个深耕，但必须呢是以公司的内生的业绩兑现能力为标尺，同时呢战略性的关注一些低位的错杀的品种拐点的一个信号，等待基本面确认后的一个双击的一个窗口吧。
1: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的大幅翻绿，下午沪深三零指数报4812.30点，下跌了2.9%；上证五零指数报2912.28点，下跌了2.44%。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55.03点，上涨了0.76%。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上海原油跌超5.6%，对二甲苯跌超4%，PTA 燃料油跌超3.3%，另外铂金呢涨超5.4%。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8088元，在人民币报在6.7866元。阿里巴巴正在对旗下的 Agent 的产品线进行整合，以 Qdirwork 为基础，整合了悟空、Mirun 以及相关产品进行升级，将提供一款更为强大的面向企业生产力场景的 AI 产品。阿里巴巴方面回应称，Qdirwork 和悟空等产品现在将进行无缝升级，所有的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回购了 A 股资金7亿到14亿，回购 B 股资金3亿到6亿，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6月30号，公司已经回购的股份占总股本的1.48052%，其中 A 股耗资5.61亿，B 股耗资2.51亿。公司后续将继续实施回购，并且及时披露信息。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了回购方案。另外呢，富春染织公告称，公司股票在7月1号、2号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20%，属于异常波动。经自查及问询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正常，内部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改变，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投资。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

0: 巅峰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 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 7.5%， 上日急升的 Meta 回吐 4.9%， 苹果升 4.8%， 微软升 1.6%， 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 1.4%。日元对美元汇价反弹大约 1%， 日本政府据报可能突袭干预汇市。路透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当局正是改为采取突袭干预，不再出口述，以打压投机者，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日元对美元一度反弹大约 1% 至 160.62 水平，日元星期三曾经跌至 162.66 水平的40年新低。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商业贸易大臣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和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双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会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同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金炳德就说，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意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 5% 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的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而作讨论。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表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一栋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以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跟住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上昼啦，7:07啊，咁啊，一个星期好快过，因为中间啊放咗一日，咁啊，大家感觉上咧，好似真系轻松咗啲啊。今个礼拜咁咧，礼拜三咧就系呢一个7.1啦，呢个回归纪念啦。咁其实咧，香港嘅节目咧都连住落噶啦，呢一个星期咧都各自有唔同嘅俾人睇啊，俾人享受七一节啊，免费搭几日嘅电车啊，咁呢啲都得意嘅，咁大家都高兴下。咁啊，即系其中咧就助兴嘅项目咧，就有两只篮咧就入咗港吓，呢两只咧就分别就系呢个衡阳篮同埋南宁篮。咁啊，虽然咧以前我哋听落咧就即系好熟悉嘅，就系山东篮、辽宁篮呢类啦，即系巨型航母啦。咁但系咧呢两只篮咧，原来嚟香港咧都各有特色噶。佢哋喺武装嗰方面咧都有啲即系过人之处啦。咁同埋而家咧都好多应用呢个 AI 嘅先进嘅科技啦。咁啊，唔知呢两只篮又有啲咩可以俾我哋有所启示，或者啲学生有咩可以啊开眼界咧？
6: 昨日已經有啲學生咧，就係咧，即係首次咧參觀呢個軍營啦，就希望咧係瞭解翻啲艦上面咧啲武器裝備啊。咁啊，裡面包括咗啲 AI 嘅先進咧科技嘅輔助添㗎。
7: 軍事迷肯定係好興奮㗎啦，因為香港其實過去都唔係重要嘅軍事基地啊，即係雖然咧嚇，即係喺回歸前都有啲艦隻啊，都會好久然都嚟，咁甚至美國都會申請咧，就嚇經過亞洲亞太地區都會嚟一嚟香港，
5: 即係曬下俾你看。係
7: 啦，但係你要上船睇啊，同埋咁易啊，國家機密嚟啊嘛，咁但係嚇自己國家當然就唔介意啦嚇，咁啊我冇幸啊上。都呢只船咁啊！但系之前去过军营嗰啲开放日咧，都真系亲身睇到最新型嗰啲直升机喺你现场嗰度游弋啊！嗰啲示范嘅飞法唔系一般你睇嘅飞机嘅升升降降噶，佢真系好似打紧仗咁样打横飞啊，打直飞啊咁样噶吓，咁亦都有即系感受到啊解放军人啊嗰种热诚啊礼貌啊同埋好似平行时空咁啊！虽然去咗石岗咁啊，但系其实好似翻 內地啊，由個由嗰條橫額到啊啲餐廳嘅裝潢、
6: 欸。市民有機會啊，因為咧嗱，琴日咧就琴日咧就歡迎儀式啦。咁啊，聽日同埋後日就會開放俾已經預約咗嘅市民去參觀嘅。咁市民有機會咧係上去咧，真係咧睇一睇咧個詳情係點樣。
7: 但之前要喺微信度搶飛嘅嚇，即係
6: 而家應該搶
7: 唔
6: 到啦，
7: 即係指定時間咁、一分鐘都唔夠就俾人搶曬㗎啦。咁、我都嘗試去搶啊，搶唔到啊。
5: 咁啊，琴日咧就係特首啊，同埋一眾高官就上去參觀下先啦。咁由相片睇到，因為公眾就未入到場。咁其實都有個別學生咧都上咗去嘅。咁啊，呢一種咧就即係重型裝備叫做喺香港嚟講咧係少見啲嘅，因為香港見嗰啲可能都係比較即係地面嘅啊，解放軍嗰啲部隊啊咁樣。咁即係大嘢咧，大嘅重裝重武器咧就即係見過山東，見過遼寧呢兩隻巨艦咁。咁我又覺得呢個接觸咧，雖然你話啊三兩日喺度打個 round 咁，但係即係的而且確係有感受咁啊。之前嗰兩隻艦我上完去咧，我都即係印象猶深嘅，即係深嘅意思，即係話原來喺我印象中裏邊咧，哇上到去嗰、那個場面係咁，個裝個裝置係咁，然後原來打仗咧係有呢啲咁嘅步驟嘅，咁即係海同空係可以咁樣結合嘅，因為佢可以即係有飛機嘅升降啦，即係好似外國嗰啲 Top Gun 咁樣啦。咁但係你到睇到現場咧，你又的而且確咧同睇戲咧係有分別嘅，雖然就次次都好熱啦，即係身水身汗咁出翻嚟，但係好值得咯。
7: 嗯，咁啊，即系啦，做军人冇冷气叹噶嘛，净系呢个感受，
5: 系啊，艰苦噶，
7: 系年青人都啊，即系先知道，咁同埋啊，如果系即系舰队嗰啲唔系驻港啦，如果你喺军营嗰度睇咧，就更加见到啊，驻港嘅解放军咧系精英中嘅精英噶吓、啊，即系高啊高大靓仔啊靓女啊，一定噶啦吓，即系就仲五官标志吓、啊，即系个个都好似出嚟做网红咁噶吓，因为其实内地而家
5: 可能见到我哋嗰啲特别挑选过啦，
7: 唔系高肯定噶啦，即系做军人你
5: 冇得矮细噶，
7: 系啦，已经系入唔到围啦。但系即系佢所有啊，连棚牙你歪少少，佢都唔收你嘅，因为内地而家系即系征兵制啊嘛，早几年都有裁军嘅措施，咁啊真系新嘅军人咧就真系千挑万选，同埋即系想涌入去做军人嘅年青人都真系好多嘅。啊，咁唔係話你想做就做嘅，啊體能方面啊，各方面都係一個好大嘅關卡嚟嘅。咁所以啊，即係無論駐港也好，嚟香港啊做呢啲示範都好咧，都可以感受下解放軍嗰種實力啦嚇。咁啊，同即係我哋純粹見到執法部門嘅紀律部隊人員咧，又好似有啲分別嘅喎、
6: 咁即使你咧真系咧抽唔到啦，上唔到岸啦，其實咧遠望都得嘅，因為喺海旁方面咧都有啲即係人士咧喺嗰度遠望咧，其實都望到隻艦，因為隻艦都真係幾大噶嚇。
7: 咁其實佢個行程可以再早啲話俾市民聽嘅，咁啲遊客市民都可以喺維港兩岸啊，或者喺邊啲沿岸嘅地方眺望下嚇呢、這個艦隻南寧艦嘅英姿啦。咁當然啊，希望福建艦可能明年回歸三十週年會再嚟香港啦嚇、即係再犀利啲嘅。咁亦都即係國家仲有啲飛機嘅新嘅研發咧，戰機咧嚇、都最近喺中央電視台嗰啲片咧就曝光啊，咁啊全世界都關注咧，即係著新型嘅戰機嗰種外形啊，即係好科幻嘅嚇。
5: 咁啊睇下即係感受下呢個中國神盾啦，咁啊遠睇同近睇，咁啊大家都有一隻揾個長鏡吊埋去，可能都影到好靚嘅相咁。啊，我覺得呢啲咧都係一種即係潛移默化嘅即係愛國教育嚟嘅。咁你小朋友或者青年人，你同佢講幾多都冇用啊！等佢自己上去望下咧，佢就即系所谓英文话斋，都好 impress 咁。咁呢啲我觉得爱国也好，咩都好，呢啲种子咧系要假以时日咧，即系深种，然后咧佢自发地感受就好过咧，即系你灌输一啲硬邦邦嘅一啲即系书本口号啊，又或者文章啊咁。咁佢哋未必装得耐嘅嗰个喺个脑度，但系正如即系大家去过啦，咁即系。感覺亦都唔同咗啦，咁其實希望咧，即係呢一類咁唔係叫盛事啦，叫做即係特別嘅項目咧，多啲嘅話咧，咁第一就有話題啦，第二咧亦都吸引本地 外地嚟嘅訪客咁。咁啊嗱，而家又出咗一套新嘅數字咧，就係香港嘅零售額。咁啊，香港喺五月份嗰個零售咧，其實都非常之可觀下嘅，就比預期好嘅，因為咧佢嗰個即係估計咧，因為一個臨時數字嚟嘅，就有338億，咁呢個咧個漲幅咧個升幅咧。

0: 有 7.9% 嘅，呢个就零售额，即系以银码计啦。原来就连升咗13个月，就比起市场预期咧，嗱佢 7.9 预期其实系 6.7% 嘅啫，咁啊即系为好啦。咁啊以个量计嗱，由值同量啦，咁个量计咧都升咗 4.8% 嘅，亦都比预期咧本来谂住升 4.3% 左右咧系为佳咁。咁我谂或多或少，因为五月份咧有个黄金周，咁呢个黄金周就应该带起了一些销售额，而且呢的金价各样东西高，当时都还没冧冧地的金价。金价高呢也都帮到手，就是那些珠宝啊首饰啊，那就比较旺，那整个额和量即价量都齐升。
1: 不过你睇翻咧，就系咧系五月份嗰个增速咧，其实较四月份咧就略为放缓咗0.8%，但系都好过市场预期噶啦。咁啊，黄金周啦，加上黄金周就带动咗个零售销售啦，不过力度咧唔系话真系好多，净系集中咗喺珠宝啦，同埋咧化妆品类别嘅啫。加上咧五月份其实咧五月里面咧出现咗长假期啊，刺激香港人咧，知道一有长假期咧，好多时候都外游咗啦。
0: 咁其实咧期间咧个天气唔好咧，或多或少做即系你觉得比四月差，可能就争个少少啦。就是天气差，啲人行街嗰个意欲啊频率都减低咗，咁呢个就冇得讲啦，天呢样嘢就冇得拗啦，咁就係总体嚟讲呢算係五月呢就交到货，咁但係六月就点呢，有啲担心啦。六月呢通常有少少嘅淡季 feel 嘅，咁然后呢因为冇得大嘅节庆，除咗一个端午冇乜特别咁啦，咁另外呢就係世界杯，
1: 仲有考试季节。
0: 六月你踏咗月中呢就开始有世界杯呢，亦都唔知啦，即系啲人可能都少少匿喺屋企睇波啊，或者群埋一齐喺某个朋友屋企睇波啊，咁就影响咗咧系逛街消费嘅。咁即系至于细路仔嗰啲考试嗰啲，系年年都系咁咧。咁你又即系年年都系咁嘅嘢，就唔系一个好特别嘅 trend 啦。咁你四年一次世界杯啊，咁呢个淡季，即系呢个淡月啦，应该咁讲。六月份咧，我哋又要观察下啦。即系迟啲如果有一套数字出嚟嘅话咧，就睇下系咪世界杯咧个影响咁大。讲真啦，世界杯嘅影响唔单止话有时卖楼都卖少咗，我唔知呢个系咪真系原因咧？因为竟然有分析嘅话，可能有卖少咗啊咁样，咁连赌场啊都即系少咗注码啦，咁即系啲人又或多或少都个博彩嗰个你几时都可以入噶嘛赌场，咁啊波咪成日一睇噶嘛，咁呢啲唔排除嘅，咁但系四年一次啫。
2: 咁但係其实即係同我哋去个所谓零售体感啊，见到啲零售店呢嗰个数字同嗰个实际嘅印象呢，好多人都冇细分去睇啊。你个整体数位升呢，係因为有啲珠宝首饰啊，呢啲电子产品呢啲拖拉上咗去㗎嘛。咁但係其实你如果齋睇一啲譬如食品啊呢啲，其实嗰个升幅都真係好麻麻㗎咗啊，甚至乎有啲跌嘅。
0: 食肆就呢几个月都接埋啦，或者系唔结束啦。
2: 即系做食品都系跌嘅，即系话日常民生消费咧，其实喺本地咧就唔系咁好嘅啫啊。咁啊，你只系话靠晒游客，点解成日话要无处不旅游咧吓？谂尽方法吓，搵啲新嘅旅游资源咧，咁其实就系要带动嚟到哪管系后生仔嚟打下卡都好啦吓。咁即系来回也好啦，佢都会有啲市面嘅消费啊，
1: 买支水都系消费啊嘛。
2: 咁当然啦，你一家大细嚟嗰啲，有可能就会去珠宝首饰嗰度。买下啲金跌啊嘛，金价即系要回翻去年初嗰个水位咯，上个月咁你啊，
0: 唔系年初好高嘅喎，
2: 年初爆升前爆升前嗰啲4000多元咁样，咁啊啲人就会觉得抵买啦，咁啊买金啊传统啊觉得啊离开香港啊买啦咁啊其实仲有啲政策再可以放宽嘢吓，即系佢哋带钱嚟香港购物啊，或者佢哋回翻内地嘅时候啊，嗰啲即系货品嘅总额安排咧，就应该一路都讲话要再放宽噶啦。你买个包，买个手额，咁你都可能爆噶啦。咁你系咪即系要谂咧，帮下香港嗰个零售啊，吓顶一顶啊！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咁啊，睇睇社评先。今日嘅明报社评咧，就以工地夺命意外频生，赶工至上文化害命，就提到呢个建造业致命工业意外咧，就经常发生，单系六月份就有五宗。业界经常就问，就话归咎于咧前线工人咧安全意识唔足够啊。现实咧其实系工地嘅安全隐患嚟嘅，往往咧就系源于安全管理咧出现疏忽。何文田就发生滑泥机翻侧夺命事故，地盘方面事前咧系有冇做到风险评估同埋安全措施咧，就惹嚟咗工会咧提出质疑。尽管政府早几年都修订过呢个职安健法例，提升罚则，咁但系过去两年咧就并未有人因为致命工业意外咧而被判监，定罪罚款平均金额升幅系咪够阻吓力咧，同样系惹人关注嘅。建造业致命意外频发，凸显咗业界嘅安全管理文化同埋施工监察呢个监工嘅呢个制度咧系存在住缺失。唯有就改变呢个赶工至上呢一个谂法咧，切实将职业安全放喺第一位，问题先至有希望改善。今年以嚟咧，本港先后发生13宗致命工业事故，最新一宗咧就系今个星期一啦。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滑泥机喺吊运重物期间突然间翻侧，现场一个杂工咧就遭到呢个机爪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不治。建造业总工会代表去到现场了解咧，就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啲泥土松脱，导致滑泥机喺小斜坡施工嘅时候咧就翻侧。事实上，本港近两年已经唔止一次发生同滑泥机相关嘅严重事故，包括前年六月机场三跑地盘滑泥机翻侧咧就压烂咗另一个男工人嘅右脚，咁啊以及咧去年初咧蓝田有滑泥机从斜坡工地咧滑下就压伤咗三个人。嗱，而家新例咧其实已经喺2023年4月咧生效。不过工业意外整体嘅数字咧似乎系下跌咗，但系致命嘅工业意外数字咧仍然系高居不下。亦都有劳工嘅权益组织认为咧，罚款嘅金额虽然就提高咗，但系相关嘅判罚仍然系未能够充分反映事态严重。虽然咧，本港既有职安健条例，亦都有大量相关工作守则同埋实务指引，然而喺现实当中咧，好多日常职安操作咧都系流于走过场之弊。喺有一啲地盘嚟讲咧，风险评估不过系纸上作业嘅循例填表，仲有详尽嘅职安守则同埋指引咧，一旦赶起工上嚟咧，往往就被简化甚至系跳过。尽管近年咧，政府鼓励业界引入智慧工地系统，加强现场风险嘅监控，咁但系对于建筑承建商和分判商来讲，这个是等于增加成本，未必人人愿意跟随。夺命工业意外频生呢，就反映工地安全管理呢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应该检讨现时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更加要切实督促业界改变赶工至上这些文化，否则严重工业意外只怕会不断上演。
1: 同大家睇咧，就信报社评讲咧，就阻截围标防潜藏祸患啊，监管部门需要咧彻底改革噶。大埔嘅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接近尾声，最后一轮咧将会喺7月15日至17日举行噶。独立委员会随后就会处理咧系证供同埋资料咧，而撰写报告嘅。至今经过咗五轮共27场嘅听证会，披露咗唔少嘅内情，包括咗政府针对楼宇维修嘅监管工作咧支离破碎啦。 连最基本的处理防火事宜亦都各自为政。劳工处和消防处收到居民投诉工人吸烟竟然是互相转介的，认为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段名超过百人的宏福苑的火灾折射出一个可

0: 下嘅现象，旧楼就越嚟越多，维修就成为庞大嘅市场。皎洁之徒咧视作系利润丰厚嘅肥猪肉，不择手段系抢夺维修工程合约，甚至系勾结黑社会咧系操弄投标嘅程序。得手之后咧，往往系偷工减料，从而系潜藏祸患嘅，居民嘅生命财产咧系不获保障噶。而睇翻咧，如点样可以有效咧，系管理楼宇嘅维修，杜绝咧围标集团咧浑水摸鱼，自然系社会嘅关注问题噶。今年一月咧，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咧成立楼宇维修局噶。咁睇翻成立楼宇维修局嘅建议咧，政府当然系可以考虑啦。但无论系咪接纳咧，政府仍然系必须要积极咧改善监管制度咧碎片化嘅楼弊噶。如果成立咧楼宇维修局啦，局方系拥有统一决策嘅執行力啦，堵塞嘅廉署报告提及嘅结构性嘅漏洞啦，防止各个部门继续系互相转介啦，当然系值得欢迎啦。万一成立咗新局，只系额外增加咗一个部门，依旧系冇办法咧系发挥到嗰个协调嘅功能啦，无力系统率跨部门之间嗰个分工合作，以达成咧系同一嘅目标。咁样此举不外乎咧系架床叠屋而已噶。市建局同埋屋宇署已经被赋予咧系监管楼宇维修嘅职责啦，多一个嘅楼宇维修局咧，若果无从属嘅关系，唔见得咧能够系隔除积弊噶，反而有机会系形成另一个咧各自为政嘅官僚现象。既然市建局同埋屋宇署咧系承担监管嘅责任，咁样最实际嘅做法就莫过于咧彻底改革呢两个法定机构同埋政府部门啦，赋予系更强而更有效嘅权力噶，促使咧相关嘅房委会啊、劳工处啊、民政处啊、屋宇处以及消防处等设立咧系相互咧通报嘅机制，避免系监管工作咧继续系碎片化。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亦都应该同执法部门咧系紧密沟通合作，必要时咧系将非法之徒咧系围标集团咧系连根拔起噶。如果政府能够接纳咧围标刑事化嘅建议咧，配合监管部门嘅彻底改革啦，提高效率咧，处理系楼宇维修工程啦，适当系介入去协助缺乏专业知识嘅小业主选择咧货真价实嘅维修承建商咧，相信能够咧喺一定程度上面阻压咗围标集团嘅肆意妄为嘅。归根究底，政府必须要强化监管楼宇维修工程啦，堵塞结构性嘅漏洞，避免咧宏福苑嘅悲剧重演。
1: 香港商报社评咧，标题系托产品及资金助力国家创新啊。证监会咧，琴日发表2025年嘅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啦，显示咗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发展咧，进一步系质量提升嘅。唔单止咧吓管理嘅资产总额咧系增加提高啦，净资金流入咧更加飙升近两倍。另外啊，超过一半嘅投资者咧系嚟自中国内地同香港以外嘅。股票以外的投资产品亦都占比咧就升至到六成嘅，咁亦都凸显咗咧香港投资市场嘅国际化同埋多元化嘅程度啊！展望未来，香港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嘅优势咧，将把握国家15规划同埋香港首份5年规划嘅契机，继续咧做广做深投资产品嘅供应，吸引咧更加海内外嘅资金嚟香港，巩固同埋提升咧香港竞争力的同时，亦都助力呢国家发展特别创新的一步。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
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8: 早上7点半，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 0.8%。 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 7.5%， 上日急升的 Meta 回吐 4.9%， 苹果升 4.8%， 微软升 1.6%， 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 1.4%， SpaceX 回升 2.8%。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协调合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受无人机袭击，俄方就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使馆区域投掷一个载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就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入面。使馆批评事件不单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说，涉事无人机相信是由立体打印零件自制而成。使馆自2024年5月以来已经遭受超过25次袭击，期望瑞典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其中3个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面最后一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自5月25号以来并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他说，世卫会继续和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的了解，并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下场将会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拿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
1: 你现在听紧的

0: 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一早上7:36，有妈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仔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开始有啲车龙。睇埋新界區，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龍尾仔恆生大學，元朗公路去屯門，喺屯門醫院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財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體育家、
6: 藝術家、
5: 娛樂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a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王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 part 回來跟大家看看美股方面，美股三大主要指數個別發展，導致就連續兩日破頂，而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我們請這位嘉賓就是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早上，陶國斌。
3: 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道指方面连续两日破顶，更加热接近全日嘅高位收市啦。咁七月份咧开出嚟都真系几好啊！你睇翻个走势点样走呢？
3: 我相信暫時都仲係呢個所謂傳統舊經濟嘅股份係跑贏新經濟科技嗰方面啦。咁當然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之前呢類所謂新經濟嘅，由 AI 啊、晶片啊，各個相關嘅產業，成個產業鏈去睇咧，都係好受到追捧。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嗰、那個估值上面咧，有可能係即係太過慷慨，大家。將個預期咧跑得比較前咗少少，即係可能暫時有啲都未係點樣揾到錢嘅，咁你可能已經係預計緊三四五年後，甚至可能十年後嗰個現金流。咁我諗當然呢個就唔係真係好切合實際啦，咁但係亦都符合投資者通常嘅習慣，因為佢未必真係純粹係睇嗰個基本面嘅，亦都係睇其他投資者有冇啲。新嘅即係資金一路咧係去幫舊嘅資金咧可以即係離場，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即係市場嘅動態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隨住嗰、那個你可以話

0: 過去嗰幾個月啦，即係有中東嘅戰事，跟住油價上咗去，通脹嘅預期上咗去，以至係嗰個加息嘅可能性係比起之前即係明顯咗嘅。即係你講緊舊年到今年年初頭一兩個月，基本上係預計每年減一至兩次息，而家調翻轉頭嘅。咁我諗呢個就好直接地第一件事喺嗰個現金流折現嘅模式底下咧，就對普遍嘅資產會有個壓力啦。咁即係如果之前可能跌得多啲嘅，唔係即係之前跌升得多啲，或者係其實佢冇乜現金流資產嗰啲咧，其實佢跌幅咧通常會大啲。另一樣嘢就係要考慮翻嗰、那個。你可以話整體嗰、那個即係市況方面咧，投資者會重新去考慮啦，即係一個好基本嘅即係基本嘅呢、這個機會成本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假如即係出邊有息即係一路上緊去，即係我坐喺度都唔冇風險都可以賺得到錢嘅，咁最終點解我要同你去搏咧？即係假設其他人又覺得你係搏緊，我又覺得其他人搏緊，咁大家突然間縮沙嗰下咧，即係而家講緊係嗰啲新經濟科技股嗰下嗰情況咧，就可以即係走得好快嘅。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可能其實即係跟住落嚟講緊下半年都係會係比較着重啲係舊經濟嘅股份咯。雖然呢樣嘢咧，好多人就最初如果就咁罩，即係罩眼講，即係聽落去咧，就會覺得，咦，有少少開始違反常識喎？點解唔係加息就對佢哋個經濟唔好咩？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第一件事啦，佢唔係話即刻就要加息，佢只不過隨住嗰個通脹嗰、那個壓力係喺度咧，美聯儲嗰個新嘅主席啊，以至係佢跟住落嚟嗰個風格上面咧，都係同以往有所改變。佢堅持話一定要撳翻落去個2%嗰度嘅。跟住佢係要做嗰個動作咧，好順理成章，大家就即係會向嗰邊走。即使佢未係即刻做咧，但係你個預期向嗰邊走嘅時候咧，咁我諗都會係相對嚟講會對於可能舊經濟會有影響。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資產價格嘅嗰個幅度嚟講咧，可能始終都係新經濟啊，或者係未係有確實嘅現金流可以提供得到嗰啲咧，就應該個壓力會大啲啦。
1: 咁其實咧呢、這個股仔咧反反覆覆都講咗好耐，即係話究竟舊經濟嗰個係咪靠實力 fundamental 可以撐得住？而呢個新經濟咧就買一個好似宗教式嘅期望啦，即係我信咁啊信得救咁嗰種啦，咁哪管佢嗰個股值又偏高，個 PE 又離譜，甚至乎你都唔知烧钱烧到何年何月咧，啲人仍然系坚信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咁。咁但系呢两者之间咧，其实我唔知点解咁 flip flop 嘅咧。嗱，你信到尾啦，啊，你咁虔诚啊，对于 AI 又好，对于半导体又好。咁但系当人哋有所调整，譬如话啊，韩国咁嗰啲三星啊、海力士咁样，即系折咗落嚟啦，因为佢占嗰个估值实在太大啦，对于韩国股市嚟讲。咁所以咧，佢哋两只嘢。任何嘅风吹草动咧，都令到韩国嗰个指数咧系会大幅波动嘅咁。咁但系我又即系听完阿 Mark 你讲，咁即照计，每一派嘅 fans 都有佢自己嘅坚持嘅。
0: 其实系有 fans 嘅，不过 fans 侧边有啲咧，其实佢又唔系真系正宗 fans 嚟嘅，佢系混喺人堆里边咧，其实系炒紧黄牛嗰啲人嚟嘅。咁呢个就系而家发生紧，即系好多嗱，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觉得。AI 做到点唔知㗎嘛，咁但係有人信㗎嘛，有人信咁我起码中途过程我接一接货转个头又高啲价钱卖俾佢，可能转个头呢佢走咗之后呢又可以再买返，係其实所以点解会头先你讲 flip flop 緊反反复复咁多轮呢，就係、是、其实过去嗰几年已经反复出现咗呢，有人走咗，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留业赶科场，分钟同一批人转头又再返转头嘅。咁我諗呢个係好常见呀，因为始终你讲緊一啲高增长或者係你憧憬佢有高增长嘅嗰啲股份嘅时候呢，你唔知佢最终发展到咩地步，但係呢又调返转头，原则上呢个股价最多跌到变零，但係原则上又可以升无限嘛，即係呢个叫原则上嘛。咁好多人呢就唔舍得唔参与嘅，就算你摆个即係一个注码，可能当系一个买彩票呢，你多少都应酬，更何况如果你有啲追货嘅压力，譬如你大家要即係互相眼红嘅，要比较你表现嘅，假设你一个专业投资者，你有实际嘅要求，如果你达唔到某啲嘢呢，咁基本上人哋个资金就会流出去，你 AUM 顶唔顺啦，你即係成档嘢要钱买，咁呢个系一个好实在嘅问题。点解就算有啲人佢未必真系真心相信呢个即係 AI 宗教都好呢，佢都要跟多少落去，如果唔系会甩晒碌㗎。咁呢个成个系一个好实在嘅问题。但我相信啦，始终投资

0: 嘢咧，其實又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冇失到理性，只不過咧就係佢見到大家都湧咯，咁敵即係你可以話係，佢唔係即係直接係敵進我退，佢反而係敵不動我不動，你唔走嗰時咧，我就即係荒無啦，個個都驚死執輸嘅，咁但係到到你想走嗰時咧，個個就一下就冧落去，咁往往會見到咧嗰、那個短期嘅波幅咧係會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大增咯。
1: 所以說到底都係一支火棒嘅音樂椅遊戲啦。咁你拿唔到你自己隻手，咁咪下手啦，睇下咁。
2: 咁啊，佢睇到啲盈利可以追尋下寶嘅，因為嗱宏觀睇就資金啊湧落去呢啲咁啊人工智能熱潮，咁啲科技啊集埋咁多錢，佢都要交差㗎，佢都真係要起啲嚇，唔好似馬斯克咁話全球最大嘅超算中心啊，上太空啊嚇都好啦嚇，点都要起啲嘢出嚟交代嘅，咁你起啊，即系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唔系净系晶片噶嘛，晶片已经炒到尽噶啦，差唔多。咁但系你啊，都要有电线啊、有电路板啊、各式各样啲配件，你先起到出嚟。啊，而家话嗰啲啊，做我哋成日见嗰啲深绿色嗰啲咩 PVC 胶片啊，啲电子胶片，嗰啲厂啊，原本都冇人理佢噶啦，喺、冇人用 PC 噶啦都。啊，突然之间咧，你话要算力，咁呢啲咁样啊，配件啊、零件啊、电线啊，吓、啊。原本我哋認為係好低端嘅生產嘅一啲都有唔知佢上咗市喎嚇，係咪啊？仲好多寶去尋一尋咧嚇？
0: 嗱，其實尋寶就冇停過啊。咁同埋我亦都同意咧，就係、是有啲嘢咧，佢可能係炒到一個地步咧，都個都知啦。即係周街都你入咗貨啊，亦都係可能即係揸唔少。咁你即係、就是、你再進一步，希望有其他人幫你頂，即係你當兜鎖定律，或者係即係你話火棒嗰個理論都好咧。咁唔容易有新嘅資金再頂啊！咁你一定要有新嘅主題。咁當然佢而家成個玩法咧，尤其是咧有 AI 咧，方便好多嘅 AI 幫手嗰個做嗰個研究咧，就關於點樣去選股咧，佢就唔係好似傳統我哋話邊只跑得贏啲。佢根本其實如果係有心去做呢個研究咧，有啲人其實佢嗰個選股方法就係、是、你幫佢起曬。整個 AI 產業咧，嗰、那個供應鏈實際上邊度咧揾翻每一扎呢啲企業，佢哋邊個係一個缺口，邊個係一個供不應求嘅呢啲咁樣嘢，然之後佢就去擺落去。咁以往咧，如果你要做呢啲咁樣嘅研究咧，係即係相當費事，真係好唔容易嘅。即係你尤其是有啲你要實際去落地嘅，要去做嘅啦。咁但係而家就方便好多，咁所以有啲人就用呢個方式咧，其實就順藤摸瓜咁就可以摸到出嚟。但係又話分兩頭，你頭先都提到啦，好多嘢根本原本都冇人理，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咁樣嘅故事咧，即係爆咗上去咧，哇！好多舊嘢，你 PC 以前點睇得起咧？好多已經話落後啦、式微啦，咁但係而家又重新喐翻上嚟，其實好多嘅。咁我相信咧就有着有唔着嘅。咁當然有啲係即係大家都知㗎啦。通常一個氣氛或者主題底下咧，有啲係真係炒得重嘅，但係亦都係睇周邊嗰啲，咁就叫做我當你係二三線梯隊嗰啲咧。咁喺個部署上面就要小心啦，因為萬一即係氣氛好嗰時，梗係雞犬皆勝啦，即係全部都一齊掃曬上去啦。但係如果稍微氣氛唔好咧，嗰啲一定係走先嘅。咁相比之下，就你仲係剩翻，就算你話炒到爆標都好咧，都係剩翻啲芯片啊，剩翻咧主要嗰啲算力啊相關嗰啲，因為佢直接同嗰個股仔有關，咁即係有啲側邊配角嗰啲，咁就自己要退場㗎啦。我諗呢個係好正常咯。但係無論如何，我又唔會認為成個 AI 嘅嗰個故事咧咁快就完結嘅，因為即係你起碼都要由佢未有盈利開始憧憬有盈利，跟住到佢真係稍有盈利，咁你嗱一稍有盈利就難搞㗎啦，因為你計落去個市盈率。你而家就可以即係市夢率啫，因為未有數就可以各種嘅創意嘅會計同你計，即係大家從來由 dotcom 年代到而家都知道，即係一未有正式盈利咧，就好多計法幫你即係表達嘅。咁但係到到有嗰時就另一種計法咧，大家就冇咁慷慨嘅，因為一開始有實際嘅數。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分兩頭？點解啲舊經濟、傳統經濟嗰啲咧，你係覺得佢好平啦？問題佢有數計啊嘛，有數計佢就有個譜。相比之下咧，冇數計嘅咧就冇個譜。我相信而家嗰個AI 相關嗰、那個，你話個板塊或者產業咧，暫時都仲係呢一個情況居多咯。我又唔會覺得話非常之悲觀，但係即係講真，唞一唞，唞翻即係唔好話三兩個月啦，唞翻三兩個禮拜咧，其實亦都絕對唔過分嘅。
1: 我覺得嗰啲巨無霸咧，其實都有少少即係自知之明或者聞到陣味，因為嗱佢哋就即係發展得飛快啦。與此同時咧，佢哋就即係叫做側埋一邊，咁佢不停咧就要吸金咁而。

0: 然后咧就支持佢继续行落去，咁但系喺公众形象上咧，佢都要做翻啲嘢。咁我见到 OpenAI 咧就几得意嘅，佢自己献金啦，提议就向美国政府咧就交5% 嘅股份出嚟咧，即系俾人共产啦吓，就价值3340亿港纸，咁就让公众咧分享呢个 AI 红利。就即系我觉得呢个 marketing 费用啊，似乎高咗啲。咁但系佢哋为咗即系同政府有联谊啦，维系呢个官商关系啦，亦都攞呢个公众嘅好感，令到大家呢啲信众咧继续系真系支持咁样。喺 OpenAI 呢一个咁嘅板块里边咧，即系或者系成个科技板块里边咧，呢一挺咁样叫自愿献金呢样嘢又 work 唔 work 嘅咧？即系嗱，你交5% 出嚟，咁第日有咩事嘅时候，政府都有个需要。
1: 其实我会觉得系即系佢哋呢啲系随份有精啦。虽然你望落去咧。其實個 stake 就唔細嘅，即係你講緊5%，但係又話分兩頭啦。正如頭先我咪見到提到，哇！嗰扎企業咁，佢哋要交功課嘛，你要做到 KPI 咁要做嘅嘢，我從來唔擔心。基本上咧，所有 CEO、所有呢啲即係高管咧，其實佢哋最叻咧就不停開項目嘅，開唔開到最終即係邊一煲熟咧唔知㗎。咁但係問題總之會不停開，一路即係產生出嚟。其實呢啲咧。從來喺個股市上咧都冇停過，即係過百年嘅股市嘅歷史咧，其實一路都係做緊啲差唔多嘅嘢。咁中間過程佢就要你信啊嘛，咁 cap 咗水，咁都要做啲嘢。咁但係嗰啲嘢係咪足以產生到盈利咧？有時唔知。但係而家你話佢嗰個做法咧，去即係你話籠絡又好，或者搞好個關係咧，再一個公關費用打好個形象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事。因為有時咧，始終嗰個新嘅即係嗰啲所謂新經濟啊、科技啊嗰啲嘅，即係嗰個。財富增長膨脹的速度咧，實在太驚人。咁好多人會眼紅嘅。咁如果佢能夠做多少功夫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幫大家嘅。即係你話，就算第日政府即係我講美國當局啦，咁佢要鬆張俾佢，咁亦都係喂。咁我哋即係有入股噶嘛，咁都係為公眾利益啦。另一方面，即係對於嗰個企業本身嚟講咧，某程度上雖然你話即係人哋揸住5%，咁其實有説話講。
0: 5%，
1: 但係就有調翻轉頭。就算唔係5%，佢要講嘢都要俾佢講㗎。你特朗普出聲都係可以搞過你㗎。咁所以即係有時你自己即係自動，你話自動獻身，或者你自己識都咧，我覺得都係有必要嘅。其實都係有個前瞻性，有個即係你可以話有個軟件喺度嘅。
2: 因為你人工智能係一件新事物啊嘛，嚇嘅個法例嘅挑戰啊，法律制度嘅演變咧，仲係要磨合嘅。咁啊，美國嚇話自己行得好前都好啦嚇，但係嗰啲法制都未完全跟得上啊嘛，即係家長都話都有官司就係話啲仔啊同仔女同個人工智能對話之後就輕生啊嘛。咁你啲官司打到 OpenAI 頭上㗎，咁你點樣去防範呢啲問題啊？仲有你提供嗰啲資訊啊嚇，會唔會有？犯咗國家安全啊，會唔會有嚇、啊？即係保護到兒童啊？咁呢啲其實都空白嘅嚇、啊。咁你拉政府落水咧嚇，咁 啊對日後應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嚇、啊，即係要行快啲，或者嚇、啊，即係將佢理順規範，定係唔想管啊？咁都要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啊好傾啲咯。咁如果唔係啊，即係。啲科企淨係應付啊，呢啲咁嘅紛爭咧，隨時都真係啊，即係好煩嘅喎。
1: 其實都係，同埋亦都即係你話頭先提到嗰個法制咧，咁我就即係對人類歷史都有信心嘅，因為以往其實你就算講到即係譬如我哋即係你講緊普通法，咁你追溯到去係英國當年嘅，可能係同佢個農業上邊啊嗰、那個即係變化咧。是有關的，甚至而家你講緊英美嘅地方，主要用緊嗰套嘅法律咧，都係由嗰度嗰、那個即係實際人類上面嘅一啲經濟活動所需要嘅變化咧，去帶動法制上面咧，去配合有嗰啲所謂產權啊、合約啊各方面嗰個配合，所以通常都唔係由政府主導，即係反過來，如果你話。要由政府主導咧，其實嗰個你可能個誘因唔合理，因為即係你私人市場佢要冒嗰個險，因為潛在有嗰個利益喺度，所以佢會行得快啲嘅，呢個係必然嘅事。咁然之後隨後即係然之後去慢慢睇翻有啲咩可以做個規管。咁你講就算內地嗰扎嘅科企嗰啲巨頭，咁最初都係起碼有10年20年任佢試嘅，因為你。都係有一扎出嚟，唔知邊間跑出嚟。但係當你跑咗出嚟咧，你知道哦個模式就係大致係咁啦。呢啲就係贏家啦。咁然之後佢就 追加翻或者係喺嗰個網嗰度咧收翻緊少少。咁其實而家就算你講美國

0: 另外咧，媽咧想問一下咧，就係咧，美國方面都出咗咧非農嘅職位數據，六月份咧就有放緩嘅跡象啦。你自己點樣睇即係美匯嗰個走勢？特別咧個 yen 咧其實都由咧個低位咧略為彈翻少少咧，1.614對一美元啦。咁啊，十年期嘅日本公債方面咧，嗰個息率咧2.8%，係1996年以嚟最高水平。點樣睇嗰個匯價走勢咧？
1: 如果你話睇浪花嗰度，就其實上一期就17.2万啊嘛。咁跟住最新你原本預計都11.3万，咁但係最終開出嚟呢就57,000，咁其實都爭好遠嘅，即係就算我計同嗰、個即係上一期嗰個 revise 嗰個129呢都係爭好遠好遠，咁所以我相信呢即係難免啊，即係即時嚟講，即係對大家呢其實有少少會覺得，喂，美聯儲嗰度你係咪真係仲要咁樣加息去壓個通脹啊？經濟係咪真係大家想象中咁好啊？都未必㗎喎，咁就又會有少少呢種咁嘅意味喺度。但係單純係一次或者兩次呢啲數字呢，我相信就影響唔到你話大嘅方向上面呢，美元對其他外幣呢相對嚟講走強。因為畢竟成個美元嘅勢頭呢，佢嗰、那個即係你可能幾強硬地佢都係話我要睇實個通脹，我亦都唔同你做咁多短期嘅預測啦，冇咁多指引啦，咁即係反而大家望住2%就係2%，我又唔會好似你哋咁估計呢，即係隨便搬龍門再褪啊咁樣，咁就搞掂囉。佢即係唔只係嗰種嘅，如果你睇返郁十佢成個即係佢個講話或者係佢個表達嘅風格啊，期望管理最新嗰個意識嗰次嘅情況呢，就說明咗其實投資者係應該要即係順應返個潮流，就唔好當係仲係白蘭黑年代嗰個非常時期非常手段呢一路鬆俾大家，就完全唔係嗰回事囉。
0: 好啊，咁今次我哋同呢陶國斌傾到呢度先啦。咁投資方面呢，如果呢大家想了解多啲，可以呢去呢個博覽會下新城財經台投資博覽2026啊，就係盘点嘅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嘅7月11号嘅礼拜六咧，上昼10:30到下午5点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有4场咧系星级财经专家嘅工作坊嘅，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啦、杜志立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啦，以及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主题方面咧有咧就系讲下地缘政治而家嘅局势咧，对于投资方面嘅风险啊机遇系点样啦 ？AI 重塑咧环球投资嘅大势啦，咁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点拆解？攻守兼嘅策略咧都会提供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咧，讲者系分析咧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大家咧就可以帮大家去了解翻下半年嗰个投资点样可以早着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系谈判，认为伊朗几乎同意美国嘅所有要求。佢又